多地暗访发现，老套路已经演化出了多元隐蔽链条。有的眼镜店与药店合作刷医保结算配镜费，有的连锁药店把面膜、洗发水等日用品包装成医疗器械、敷料刷医保结算，更有中介利用医保的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来进行套现。广州一名医保套现人员自称已经套了几十个 W 了。调查中，记者发现不少参保人认为医保个人账户是归自己所有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所以把账户资金用于购买日用品、套现，甚至出借给中介牟利。有医保专家表示，参保人短期内看似得到了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其实是透支自己未来看病的资金储备，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的看病钱大部分却被中介套走，最终受损的还是参保人自己。新京报说，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是医保惠民的暖心举措，守护政策本色、守住基金安全是各方共同的责任，唯有监管扎紧篱笆，机构严守底线，民众端正认知，彻底斩断医保套现的黑手，方能守住医保惠民的初心，让包括亲情资金在内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医疗保障的实处。下一个服务费，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赛里木湖游玩的时候，购买的票据当中写有自驾游服务费一项。这个网友说，除了门票以外，按人头每人还需要支付75块钱的自驾服务费，如果有四个人在车上，就要另收取300元的自驾服务费，也就是按人头收钱的，它不是按车辆收钱的。你比如一辆车收75，不是车上坐几个人，不是坐四个人，那就按四个人来收。景区也没有什么诸如帮忙开车、加油一类的服务，但是就是收费。他疑惑这个服务是源于何处呢？相关视频内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人疑惑这个服务费的用途，还有人指出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这项费用。7月29号，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自驾服务费按照物价部门核定并进行过备案，并有公示，该费用用于景区全域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养护，游客有疑问也可以来电咨询。这个有意思啊，很多景区呢是不允许游客开自己的车进去的啊，但是呢它是有那种景区游览车，有一些景区的游览车是免费的啊，这摆渡车是免费的，很多的景区这个摆渡车是收费的，那这个呢倒是让你自己开车进去一样得交钱。赛里木湖的湖水确实很蓝，但不能因为风景美就默认游客该为不合理的规则买单。文旅竞争早已进入体验为王的下半场，靠山吃山的粗放式收费，透支的是口碑，寒的是人心。既然是针对车辆入园的服务，那就按车收费，如果非要按人头收费，就请拿得出对得起这75块钱的服务来。依法备案这四个字可不是挡箭牌，合不合理游客心里自己有杆秤。下一个讽刺，7月30号，重庆有一位市民向媒体爆料说，有一个网络主播在直播当中明码标价啊，代办可以给孩子代办初中升高中。根据重庆市民陈先生提供的视频，一名叫做重庆升学娇娇老师的主播在7月27号直播中公开出售重庆初升高名额，价格最高35万，最低的几万，涵盖学校包括各区县多达10几所，甚至说什么区县学校不仅能进，还可以谈班型啊，你是进重点班什么什么啊。当天记者联系了视频平台，之后涉事主播的账号被封。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种做法是骗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收费等各种方式实现择校的目的。那这种明显骗人的东西竟然能在直播平台上堂而皇之的进行直播，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啊。下一个大，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些媒体发布消息说，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网民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消息发布之后引起了舆论热议，7月30号下午，澎湃新闻记者致电陕西省文旅厅宣传推广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存在部分媒体报道的有自称唯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陕西文旅属于是躺着中枪，
目前已经和原始发布消息的媒体及作者

0: 者取得了联系，沟通进度是对方承认报道不严谨，后续会处理。陕西省文旅厅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儿，有相关法律责任需要追究的，他们也会追究。我查了一下啊，这篇文章是发布在某某日报上的啊，这某某日报上的发的这个消息，那这个事儿可大了。下一个，形同虚设。据吉木新闻报道，7月29号，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东翼的账号，这个账号发布了一条为东翼的出境视频，并且配的文字是来本平台互相学习。据了解，这个视频出自为东翼于2025年新开通账号时候发布的唯一一条视频，原视频获得了1500多万的点赞。新账号东翼原封不动地发布了这个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说，点点关注，主页橱窗有学习资料，可以放心拍多练习。但是评论区设有权限，不让随便发评论。随后记者点击进入账号橱窗搜索为东翼，发现以为东翼为头像的什么钥匙扣、摇摇乐以及挂件正在出售，价格是3.9元。而这些商品都来自一个名叫聚聚周边的店的店铺。7月29号下午，记者联系为东翼的堂姐韦女士，她表示这个账号是假冒的，不是为东翼本人开通的。7月30号，记者注意到此前名为东翼的仿冒为东翼的账号现在已经被封禁，用户无法关注和私信，粉丝数停留在4.3万。不过这样，这个账号橱窗的这个为东翼周边这个商品暂时没有下架。你说这事儿闹的，随便一个人就能在平台上开设一个仿冒名人的假账号，这个平台的审核工作你不能形同虚设吧？你这个他这个打着人这个名人的这个名号开这个账号的时候，你相关的证件的审核、身份的审核，你们怎么做的？下一个，服务底线。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在江苏南京某商场的阿迪达斯专柜内，一名女性消费者在临时试衣间更换连体衣物的时候，身上仅有内衣遮挡，而门店店员突然掀开试衣间的门帘，导致顾客身体被门外路过的男性路人撞见，当事人陷入极度尴尬之中。记者发现，该试衣间占用消防通道未经审批，点位紧贴防火门，临近收银台，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事后店长说，先是说这个拉帘的不是店内员工，拒绝提供监控。次日，张女士认出当事人就是门店工作人员。这进一步向商场维权的时候，商场说临时试衣间是门店违规搭建，与商场无关。记者介入之后，品牌方承认驻店代表贸然拉帘，新人店长处置不当，占用消防通道已被处罚，当面向张女士道歉，张女士接受了处理结果。这个线下的商家呀，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从来都不靠临时搭建简陋的设施来仓促地承接客流，而是依靠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把消费者的安全感放在第一位。守住试衣间这一方小小的私密空间，本质上就是守住线下商业的服务底线，守住行业长远发展的根基。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试衣间，在一些规范管理的商场里边，它是受到严格的管控的啊！一个商家，包括这个商场里的店铺，想在商场里边重新搭建一个什么试衣间，必须要经过商场同意的。而商场说什么，那是他们冒着自己搭建的，跟我们商场没关系，商场推卸自己的管理责任，这很不妥。下一个，安全盲区。据媒体报道，一名深耕二次元圈层的假发造型师毛娘啊，这是行内的说法，实际上是手工假发制作师。这个毛娘啊，发布永久停单公告，说因为长期接触化纤假发定型胶水，他不幸甲醛中毒，造成双耳失聪，即便日常佩戴防毒面具，开启空气净化器做好防护，依旧没能规避长期化学暴露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如今二次元文化愈发普及，假发造型、手工定制等小众职业成为众多年轻人的热门副业，漫展上精致逼真的相关的造型收获了满满的赞誉，但是光鲜作品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职业隐患。市面上这些大量的廉价化纤假发的毛坯，经过高温修剪定型加工，会持续释放甲醛、苯一系列的这个有毒有害物，各类三无定型喷雾、工业胶水更是加重了室内空气污染。 哎呀，关于这个二次元呀，包括这个 cosplay 啊这种文化，实际上在很多城市都有，大大小小城市都有。咱们石家庄一到了一些什么节假日什么的，你看尤其在一些 CBD 附近啊，在包括 CBD 里边，这个 cosplay 的啊，什么二次元的这些这个装扮者，那比比皆是啊，是吧？那身上穿的花红柳绿的，各种各样的假发，实际上那都是什么？很多用工业胶水啊，什么无定型喷雾啊，它里边含有很多的甲醛。所以说，你看那个年轻孩子们，你要是听到这消息，再看年轻孩子们这么穿着，也为他们的健康担心啊。兴趣赋能就业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红利，但是热爱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小众赛道也不应该成为安全的盲区，自由从业更不代表无监管无保障啊。下一关键词，不配。7月29号，江苏省马坝高级中学一个高一语文老师被曝光在班级群里边发表不当言论。网传截图显示，这个老师在两个班级群内里边说，将来的社会，女人除了生育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价值了。此观点一出，立刻被群内成员给回怼。事发后，该老师在群内道歉说不是歧视女性，随后解散了群聊。对此，该校高一年级主任回应说，这是老师的个人行为，言论确实不当，已造成不良影响，学校目前正在开展调查，后续将做出相应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你不要当做一个小问题，这说明这个老师啊，在这种三观上啊，是有巨大的缺陷的啊，是巨大的问题的。而且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的老师，他有这样的扭曲的认知，我真的怕他会带坏学生。这样的人还配当老师吗？下一个丢份儿。据红星新闻报道，7月29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上，把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30号，该校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天就发现了错误，只发出很少一部分，不会影响孩子们报名。而且学生报名时可以去换新的录取通知书来作为纪念。这个身份证写成身证份，这样的录取通知书太丢份了。录取通知书存在低级错误，不仅让涉事高校沦为笑谈，也明显有损高等教育的尊严与形象。所以要杜绝此类错误的发生，涉事高校必须在道歉改错的同时，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严肃问责，并有针对性的完善管理体系，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及时的出手，对涉事高校给予有力的惩戒，免得某些高校一直这么随性下去。那个录取通知书都这样马马虎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相信他们会认真负责吗？下一关键词，认倒霉。7月29号，有游客反映说，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向他们兜售矿泉水，游客花费10块钱买了2瓶矿泉水，喝的时候发现口感不对，查看瓶身发现一瓶生产于2025年9月，一瓶生产于2024年2月，而且疑似是老太太捡了空塑料瓶子私自灌上水售卖的假水。媒体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9月，有多个媒体曝光这个老太太在这个地方售卖假水的情况。7月30号，浦东新区宣桥镇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已经卖了30多年的水，因为老太太岁数大，很难对她采取强硬的手段，只能对她进行劝阻，她往地上一躺，我们也没办法。后续会继续派工作人员到场检查，并与老人所在的村里沟通，做好安抚与管理工作。确实，关于老太太自己回收了这个空塑料瓶子，然后灌上自来水又往外卖这个事儿，去年我们也报道过，没想到你看今年还在这么干，确实这还80多岁了，这怎么管？老人岁数大了不好管，但是你再不好管，难道消费者就只能自认倒霉？这也不合适吧？不好管也得管，你总得有办法管。管理的难点意味着要投入很大的管理力量，但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公众的利益，投入再大的管理力量，那也是值得的。最后一个关键词，乞讨。近日广西啊，有一家这个饭店老板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一名这个30多岁的男子背着个双肩包，然后进店乞讨，这饭店老板给他这个煮了一碗面啊招待他，但是呢这个男子进店要钱就是不吃面，面一口不吃， 然后呢给饭店老板气的说你走吧走吧赶紧走吧，这男子离开了。我看有网友说善良不该被消费，真心不该被辜负。唉，这种人他才不管你什么善良，不管你什么真心的，他就是要钱的，或者说就是骗钱的啊，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是骗钱的，这就是那种假乞丐啊，我就要钱我不吃饭，一看这个就是假乞丐，真正的乞丐给啥要啥啊，所以这人明显不是真正乞丐，而是利用乞讨的名义骗钱的。碰到这样的像这个店老板一样多加一个小心，你碰见那个要饭的或干什么的，你给他个馒头，你给他碗面，你看他吃不吃，基本上基本判断啊，吃的话可能他还是个真要饭的真的贫困，如果他不吃只要钱，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个骗子，把他撵走就是。
1: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新黄河报道，7月27号有一个搞笑博主在视频号上发布了一条为东风奕派的新车 M8 做推广的视频，这当然是收钱的是吧，那个东风那个公司找他让他给发一个推广视频，因为他搞笑博主嘛，沿用了他一贯的搞笑套路啊，但是这个搞笑呢搞得很低俗很擦边，是什么呢，他假设啊拍了个视频说这个董事长把这个桃色暧昧信息啊误发到员工群里了，他本来想为他这个给他这个暧昧对象发消息呢是吧，但是呢误发到员工群里了，发到大群里了，而有一个员工极限救场啊，什么意思啊，这个董事长发这个暧昧信息，然后强行和这个奕派 M8 加3提车相关联啊，被网友批评是牵强生硬无脑低俗，而目前东风奕派的官方还没有什么公开回应。这条视频的标题我搜了搜啊， 然后呢，叫董事长把消息误发工作群作为优秀员工。

的我。视频演绎的情节在一个300多人的业务交流群当中，有一个名字叫董事长的人发了一条暧昧信息，说我看看你在家的胸宝贝。随后马上就有一个员工回复说，领导，我刚想给您报备，上次陪您看的那款逸派 M8 现在确实加的胸啊，或者是加价加的胸，或者加3加的胸。销售说加3提前拿车不太可能了。然后他后面还配了2张相关的宣发海报的图片。截至目前，这条视频已经有1.8万的点赞，4500多条转发，是吧？虽然是个搞笑视频，但它是一个擦边的段子，低俗擦边。类似这种擦边、低俗擦边的段子，网上不少啊。比如也是说是一个大群里头，有个叫董事长的人，是吧？他这个名字是那个董事长的，说在群里边发了个信息，写的是房定好了吗，宝贝？然后有其他员工就是好像不解风情的说，董事长你发错了吧，这是咱们的工作群，这是咱们公司群。然后马上有一个员工就在这个群里面又回应这个董事长了，说董事长房间已经订好，刚安排郭总刘总住下了，光忙了没有及时给您报备啊。他这个报备这俩字写的还是那个宝贝啊，就叫人宝贝这俩字。然后呢在下边他又等于是好像是等于是改错一样，这个宝贝这俩字改成了报备。你看这家伙这种极限救场，然后呢董事长也心领神会，马上就说没事了，辛苦了，明天开什么重要的会议你跟我去，年轻人要多学习学习。你看马上董事长就开始栽培他，就该提拔他了吧，是吧？就是这种擦边球的段子，实际上他说的是一个很低俗的事儿。董事长在外头也不知道跟哪个女的暧昧，然后误把暧昧信息发到大群里了，然后马上有人救场，看似机灵，实则充满了低俗恶俗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劲儿。还有的也跟这个什么这个东风这个是个搞笑博主拍的这个推广视频类似啊，也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在大群里边说，让我看看你的胸啊。那其他的员工也是说，董事长发错了吧，这是工作群。然后马上就有另一个员工发了一个自己的胸片，拍这个 X 光片是吧，发出来了，或者 CT 片，说董事长，这不是那天我在楼道里碰见你了吗，我说我胸口不舒服，我去拍片了，哎呀感谢你还记着我，你看这是我的胸片，没事啊，感谢您的挂念，我都忘了跟您报备了。你看董事长在说，哦，那我就放心了，注意身体啊。你看这跟前面说的一样，以救场的方式给董事长溜须拍马。就这只是网上一些比较低俗的咋擦边球的段子啊，但你作为这么大一家企业，你怎么能选用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营销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屡次说过，一家企业一个品牌，它选一个什么样的广告，它直接代表着企业的形象，代表着品牌形象，也代表着你这家企业的领导者的形象啊。以后你们这个互相之间做企业的、搞企业的，是吧？比如企业老板们聚会见面了啊，在那儿，哎呀，张总，你看你家那广告做的那么高大上，哎，李总，你家这个广告做的，哼，挺那个劲儿啊，互相之间心里都有数，它都代表了你企业的形象、你品牌的形象，乃至企业家的形象。那到时候一说，哎呀，你这个企业家，你看你弄这个企业，然后做了广告，得那么低俗擦边的广告，你企业家面子好看吗？你就说这个搞笑博主，他为这个新车做广告，那肯定是跟那个生产汽车的公司都谈好了，而且这搞笑博主应该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是吧？肯定跟那个公司都谈好了，包括广告的创意、什么样的段子剧本，肯定都说好了，都审查过了。这个也不愧是一个搞笑博主。我为什么说他不愧是个搞笑博主？因为有些搞笑博主就是以这种低俗擦边为乐的，甚至为特色的。你看这个就是那样，完全跟网上段子一样的，把一个低俗擦边的段子用在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产品上，用在一个正正经经的汽车品牌上，你说对你的汽车品牌是好是不好啊？你这个汽车企业，你负责审核广告的人，你这脑子当时在想什么呢？你们不怕这样低俗的段子广告影响你们产品形象吗？不怕这个段子影响你们公司形象吗？老百姓的话说，这人要脸树要皮啊，对吧？我们做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底线吧。每个企业的广告实际上它是企业形象的一个展示，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是有高有低，有优有劣，有好有不好的。你说你产品质量过硬，性能也好，哪儿都好，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低俗的广告来展现啊？你想体现自己什么企业文化，
想体现你什么样的产品形象和企业。

企业形象啊。如果是为了流量，想着黑红也是红，那就是剑走偏锋，不但难以达成真正的商业转化，还可能招致舆论的反噬乃至形象的受损呢、啊。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啊，这个前些日子也向大家推荐过啊，这是一双舒服百搭的鞋子啊，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它真正做到了穿在脚上啊，让脚感到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前脚掌啊做了个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且它的鞋底回弹性还特别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啊都走得稳稳当当。那现在有一个超优惠的价格，原价是100多块钱一双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享受这个优惠啊，您在下单的时候需要选两双，都放到购物车里之后再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是吧？颜色花色都任选。如果是脚宽的或者脚背偏大的，就是那个脚弓比较高的，建议您拍大一码啊。这个质感满满的鞋子啊，您可以这个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鞋子穿着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轻便啊，鞋底也防滑又软和，无论是自己穿还是和爱人和家人当做情侣款家庭款来穿，或者买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以前是100多块钱一双，现在两双79.9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茉莉花茶，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种特级好茶平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一罐是125克，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啊，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自己带点，那都是非常好的。喜欢喝浓茶的多放点，喜欢喝这个清茶的就少放一点啊，喝着很清爽，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整。现在价格很便宜，到手一斤只要99块钱啊，一共四罐，平均一罐不到二十五块钱，一罐是125克，那四罐就是整整一斤。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现代快报报道，内蒙古一个男子黄某因为遛狗问题对邻居胡某怀恨作心啊，怀恨在心，他这个多次搜索收藏正当防卫的相关法律案例，然后呢研究觉得自己有心得了啊，怎样才算正当防卫，就是杀了人不偿命。之后呢故意挑衅胡某，情急之下拿这个木板打黄某，黄某掏出刀来刺中胡某，致胡某死亡。黄某事后说自己属于正当防卫。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院认为他不是正当防卫，所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这个一审判决。记者了解到，黄某和胡某都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的一个小区，两人曾经因为遛狗等琐事产生纠纷，黄某因此就记恨上胡某了。这种怒向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一定要把这个胡某置之于死地，就起了恶念了这个黄某。然后2023年9月3号的 这个18:50，黄某带了一把折叠刀在小区里边扔垃圾，与正在遛狗的胡某相遇，黄某故意言语挑衅对方，二人发生争执。那个遛狗的胡某捡起地上一块木板去打黄某，黄某掏出折叠刀，捅了这个胡某脖子上一刀，致其倒地。随后黄某拨打120110，胡某被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查明，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案例及法律问答。不得不说，这个黄某打了一手好算盘啊！杀人犯罪当然是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根据刑法规定，如果遭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对方损害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承担刑事责任。如果黄某的行为符合这一条件，确实。

只可以获得法律上的免责。但问题是，在这些案件当中，从冲突起因、行为目的到防卫限度，都很难达到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你比如说起因条件，正当防卫要求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在本案当中，胡某的确实施了拿木板打人的行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黄某事先故意言语挑衅，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争执和打斗。即使胡某，就是死者胡某的行为存在过错，这也不能成为黄某蓄意伤害甚至杀人的正当理由。又比如说，从这个行为目的来看，法律所允许的正当防卫目的应当是制止不法侵害。那回看本案，黄某却另有图谋，他提前搜索正当防卫案例，并在冲突之前做好相关准备，然后故意挑衅，所以他的行为更像是打着挑事报复的主意，存心杀害对方，这与制止不法侵害的这个正当防卫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那再看这个防卫限度，正当防卫虽然允许公民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那个胡某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人，黄某却掏出刀来捅刺他人这个颈部要害，最终致对方死亡，这样的过度反应不符合常理，那显然超出了制止侵害的这种合理的范围。所以坦率来讲，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黄某的精心设计之下，这更像是一场邻里纠纷导致的互殴行为啊！黄某一看还是被迫还手，但是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案例及法律问答，以及深藏折叠刀等准备行为，以及事后的这个事发前这个故意言语挑衅的行为，都可以印证黄某早有杀人的故意。那冲突发生之后，黄某持刀这个捅对方脖子，更说明他较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正因如此，法院认定黄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啊，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这是这个应当应分的。所以这个法律啊，它不是罪行的避风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公众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权。正当防卫是有着严谨的限制条件的，绝不会坐视有人借法律之名来规避惩罚。所以对于这个黄某而言，他错误地理解正当防卫规则，把法律赋予公民的这个权利当成了实施犯罪的工具，那最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既是对他个人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提醒社会公众，法律保护正当权利，但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所。近日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票只退了400多块钱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上花了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只退回来432块钱。这个事情经央视等媒体报道之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来块钱，一笔2600块钱，合计14,700来块钱，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块钱，15,217块钱的票款全额退回到账。一张15,000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432块钱，扣费比例高达97%，高到如此离谱的扣费，既刺痛了当事人林先生，也让人们唏嘘不已。媒体曝光这个事儿之后，涉事航司和平台退回了全额票价，这看起来还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个案的这种解决并不能让我们释怀，因为这不代表这个行业的问题得到根治了。火车票的退改扣费是有一套明晰的阶梯式扣费标准的，乘客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在购票前就能预判损失啊，多少这个多长时间扣票，那个退票的话扣多少手续费，那个提前这个2个小时扣多少手续费，对吧？提前1天扣多少，然后提前时间长了还不用扣费，对不对？这是火车票的。可你看那个航空业呢，各家航空公司包括不同的航班退改扣费标准五花八门，低价特价票、国际长线票往往设置了苛刻的霸王条款，扣费标准字体很小，密密麻麻藏在购票页面的角落，多数旅客购票的时候不注意，等到退票的时候才发现扣费比例惊人。航空不像铁路那样可以卖站票，所以航空公司适当提高这个退改扣费标准也能理解，然而像林先生这样15,000多块钱

0: 年的机票，人提前三天退票，只退给人家432，超过90%的票款凭空的被扣下，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这么悬殊的扣费比例早就超出了合理运营成本的范畴，更像是平台与航空公司转嫁经营风险，单方面限制消费者权利。而这一次的全额退款只能算是舆论倒逼下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一个行业常态。那下一个林先生如果还是购买了15000的国际机票，提前三天退票会扣多少费用啊？目前还不清楚。就像这位林先生所说的，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来带来更多的胜利。所以想要真正保证旅客权益，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之后的被动和解，还必须从规则源头上补齐短板。目前只有国内航线普遍推行阶梯费率，不同航司的扣费上限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一个强制标准，所以扣费规则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弹性。航空公司呢，很多时候是自己定这个扣费的规则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弊端，你比如说退票规则的提醒没有前置，也不够醒目，还比如说退改规则字儿小，而且还处于隐藏状态，再比如说乘客投诉民航的渠道不够畅通，还有遇到退费纠纷的时候，这个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之间还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规则层面得到明确的解决。那现在这个整个航空市场里边退票规则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是个法治社会啊，商业领域同样是讲究规则的，可是在退票这个事情上规则竟然不一致，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还说今天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没有舆论围观，林先生想要讨回来公道几乎不可能，对吧？航空公司那么大的一个体系，那么大个系统，到时候压根不理你，对吧？你根本求告无门。所以说个案的胜利不算真正的胜利，旅客想要的从来不是说个案补偿，而是公平透明有法可依的一个完整的消费环境。所以只有打破这个航空行业单方面制定规则这个特权，用标准化监管来约束不合理收费，才能让每一位乘客安心顺畅的维权。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5: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几天估计很多朋友啊，这个刷短视频时候会刷到一个人啊，也刷到一个视频，山路上两名壮汉用竹竿拖着中间那个人严重下垂的大肚子，艰难的攀登台阶。被托举着大肚子的是一个知名的吃播博主，他的这个账号名字叫梁子大胃袋，味儿真足。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这个梁子在峨眉山这个爬山晕倒在半山腰，被担架抬下山了。景区证实，这个梁子在海拔2800米左右出现了高反，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提供了救援服务。工作人员表示，游客购票的时候景区都会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而这不是这个网红梁子第一次上热搜了，早年他靠着挑战37根油条、16袋泡面、18个汉堡、120个锅贴来博眼球，数字一个比一个夸张，胃就像个无底洞一样。当然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是吧？300-400斤的这个大胖子。后来风向变了，开始减肥了，但这只是一个新剧本，炒作体检报告，在玻璃栈道上跳舞，反复进出训练营，每一个镜头都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猎奇心理。身高1米66啊，体重343斤，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枚行走着的流量炸弹。网友们戏称他是电子小猪，一边嫌弃他，一边追更他。黑粉成了他忠实的观众，餐馆老板请他到店里吃播，商场邀他唱歌见面，还有 MCN 机构和减肥训练营围上来，把每一次的踉跄、每一口吞咽、每一滴汗都拍成极具冲击力的短视频。而他似乎也乐在其中，毕竟黑红也是红，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但这绝非是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而是网络猎奇心理、神丑心理与平台算法推送共同催生的神丑狂欢。一边是不顾身体健康反复演剧本博眼球，一边任由网友围观调侃，梁子把身体异化成展品，用透支身体的方式来逐利。可以说，相关的商家、机构、平台乃至屏幕前看乐子这些猎奇的网友共同把他拽向更险峻的悬崖。而类似的悲剧前几年就上演过，大胃王们暴食之后推促啊，有人不小心把牙刷都吞进胃里了，不得不急诊手术，有人体重飙升到了危险线，年纪轻轻就一身毛病。随着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网信部门也是持续的处置违规账号，公众对这些怪异的吃播愈发的反感。一些平台也对这个吃播这个账号啊也进行了关停，但是吃播还真没消失，一些博主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监管，比如说视频标注非一人食，就是不是一个人吃，他把一顿饭剪成10几集，每集只吃普通的分量，嘴里喊着少食多餐，拒绝浪费，却依然在镜头外面催吐节食再暴食。除了镜头当中的刻意规避，他们还学会打造什么健身博主的人设，减肥训练营成了他们的新舞台，徒步峨眉山不过是另一场流量秀。乱象因为流量而生，整治也得从流量下手，技术根本不是什么难题，算法可以倾斜向那个优质健康的内容。揭开这样博主的庐山真面目，识别处置猎奇神丑的视频也不难。所以平台不要贪恋变味的流量，不要阳奉阴违的打擦边球。当泼天的流量退潮，畸形的商业价值无处附着，少一份推送就少一次围观，就少一次拿命换钱的冲动。当那些推他上山的手一一收回，他不必再被托举着表演踉跄，也不必再用生命去兑换转瞬即逝的关注。那个时候 这个梁子这样的网络博主或许才能真正的静下来，好好吃顿饭，好好走一段路，好好爱自己的身体。

还有网友说，这么胖去爬山，晕倒了让人家抬下山，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还说是故意搞这一出，只是为了吸人眼球。还有网友说，他就是故意搞这一出的，为了流量命都不要了。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啊，这喝着命上，所以网红这碗饭也不是谁都能吃进嘴里的。还有网友说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还学人家爬山呢。还有网友说这简直就是浪费社会资源。我想说的是，我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网红在浙江桐庐景区的玻璃栈道拍短视频的时候，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玻璃栈道主干道上跳舞，占据通行路面，导致后方游客通行受阻，拥堵排队啊。近年来类似的猎奇的在公共场合扰民拍摄的层出不穷，公众早已审美疲劳，心生厌烦，对这种无底线博流量的套路普遍是很抵触的。你包括这个网红啊，体重那么大，他走路的时候一走啊，前呼后拥，他走在中间，旁边甚至需要两个壮汉啊扶着他，然后呢还有两个什么一两个短裙美女啊站在他身边啊，营造出那样一种就是说这个低俗的那种这个前呼后拥的那种场面来啊。其实很多他的粉丝是黑粉啊，一边看他的视频一边损他一边骂他，可是呢黑红也是红，人家就要这个流量。但是公众现在对这个流量的认知啊，也在越来越理性啊。这说明什么？也需要我们平台这个规范自己的这个直播行为啊，规范这个直播的管理，树立一个边界意识啊。也希望这些网红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像这个梁子这样的啊，体重那么大，靠着吃播火起来的这个网红，依然靠着体重来这个赚流量的这种网红啊，不要拿着自己的命上了，不要总是没活硬整。不要最后啊，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当作筹码来换流量。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这个房子的继承啊、公证啊、分割呀，包括说在买卖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纠纷，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上来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房产法律问题。先说一个事儿哈，说这个老王呢，在3年前啊，和朋友合伙买了一个商铺，商铺的这个房产证上也是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呢，朋友现在突然说这商铺啊完全都是我的，老王你当时只是借我的名儿买房。

0: 子上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儿，算不算我拥有这房子的产权？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说说这个问题啊，牛律师。
1: 嗯，
0: 先来说说老王遇到的这事儿。说当时他们合伙买的这商铺，现在朋友说只是他一个人的，这事儿这老王不能认吧？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合伙买的商铺，现在说商铺全归他，是借名买房是吧？我就是借你的名字而已，你一点产权没有。就提出这个诉讼之后呢，这个我们其实要核心解决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债权的关系，就是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到底你们怎么商量的啊，你们的协议、你们的证据、你们这个来往这个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还有你们这个款项的这个转账啊、支付啊，甚至有一些欠债的关系在里边啊，甚至一些借款的关系在里边，那就需要把这证据拿出来，说你说这个产权是完全是你的，只是借了他一个名，那证据在哪儿是吧？这个呢就是所谓法院审的一个核心了。
0: 嗯，就是说这个钱当时是怎么说的是吧？
1: 对，
0: 比方说是我借的，比方说一共100万的商铺，我是借了你30万买这个房子，
1: 嗯，
0: 还是说你出了30万，咱俩一块儿去买这个房子，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这个事情得说清楚。
1: 对对
0: 啊，这个证据，比方说是不是两人，比方说聊天记录里有什么，比方说你出30%，我出70%，这样的话，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因为你看，就买了商铺嘛，这肯定就是涉及到做生意，这里边是不是还涉及到我刚才说的一些借款的纠纷？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借了人家钱了，当时说了说钱不用还了，然后把房子如何抵，或者如何，或者说把那个我你欠我的钱啊，抵充这个买房款，
0: 嗯
1: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债权，我们说债权上的纠纷，就是一些经济上的这些纠纷啊，就是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啊，一个是购房款的来源，第二呢，双方对于这个商铺的这个产权的约定，
0: 嗯，
1: 是吧？你有的时候购房款的来源，就像何蕊说的，那我只是借你的钱，你不能说现在房子涨价了，你就要求分着房子，我的义务只是还钱，甚至是说再多加一些利息，
0: 嗯，
1: 但是我这房子的话，可能翻了好几倍，我不可能把房子给你，
0: 是。比方说我借30万，那我还你30万，或者再加上这些年用的利息，是吧？我不可能说现在这房子300万，我再乘一个几倍还给你。
1: 对，这里边的有什么样的纠纷呢？就是我们在微信里聊天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借人家钱，长时间借人钱呢又不还，或者就不想还，但是又想把话说好听点，就跟人说了，说没事，这房子有你1/3，有你1/2。你看你说了这个话，房价涨上去了，人家肯定要当真呢，人家要拿着这微信说，你看当时我借你钱了，你说了这话了，房子有我1/2，那我的那个所谓的债权已经转变成产权了，是吧？我的那种金钱债务已经转变成了这个房屋的这个你给我加名的这个义务
0: 了，
1: 对，
0: 产权了，
1: 对对，
0: 所以这话不能随便说呀，
1: 不能随便说啊。
0: 而且呢，就是双方在这个钱这个归属上，一定或者说这个使用用途上，一定要说清楚，是吧？
1: 对，
0: 比方说这个钱就是由你欠我的钱，咱们转到这个房子买房款里面，把这个话说清楚。比方说这个房子咱俩是合伙买房，有你多少的产权，或者说就是你借给我多少钱，我想买套房，是吧？
1: 对，就是说为什么说不清楚呢？你看我和何蕊沟通，我俩的意见很一致，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搞个协议把这事情说清楚，但现实生活当中都不清楚。
0: 不会的，
1: 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各怀鬼胎，对吧？甲方和乙方，甲方呢为了把这个事儿说模糊点，我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乙方呢把这事儿说模糊点，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最后搞了那合同什么都不像，最后这个产生纠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0: 都觉得就是我当时的意思是那个时候我当时的意思是这个。
1: 对，那如果说那这样的就是我们找个律师过来行，说那个甲方你什么意见，乙方你什么意见，都明确了啊。如果你们俩这个意见不明确，甚至意见有冲突，那行，我给你们明确一下，你们认可不认可？你要认可，我们落实在纸面上，那这样就没有纠纷了。对吧？这样就没有纠纷了。
0: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涉及到钱的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
1: 一定要说清楚。有的时候发生纠纷呢，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有一方人缺心眼儿，有一方人大聪明，对吧？就是这种结果造成的，是吧？人家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方就使得坏心眼儿的，那一方呢就缺心眼儿，是吧？就该写的东西不写，
2: 就是忽视律师的作用。有人说，那牛律师，你跑节目来就是吹嘘律师的作用，为你拓展业务招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告诉你们为什么纠纷会发生。
0: 嗯，
2: 啊，就纠纷发生的原因呢，就是，从人性上来讲，就是那个人性；从法律上层面来讲，就是你们没有明确，没有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把相关的权利义务给明确。

0: 确定。
1: 嗯嗯，那您刚才说就是这个发生纠纷，往往是一方是这个没头脑，一方是这个这个心眼太多哈。
0: 对，
1: 就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什么情况下会是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0: 这种例子那就太多了，就是你要是我现在说，我给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就很难举出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来。就是，但是你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过于自信，缺心眼的人往往过于自信，
1: 嗯，
0: 那个心眼多的人呢，都往往是小心谨慎。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使着坏心眼呢，他过来了之后，他就想投50万块钱，挣200万。我经常说，那个你看那个。搞那种民间借贷，就是我们俗说放高利贷的人，他就想挣点那种高利息。哎，我借你100万，我拿150，最后本金100万回到我这手里来，我再挣50万，我觉得呀挺不错的。
1: 嗯，
0: 但是那种搞投资的呢，那你看现在啊，就最近啊，就好多人说我要去搞投资。那种搞投资的人啊，搞什么那种什么什么什么资本转换的呀，什么什么这些人。那些人的问口很大啊，就是除了诈骗啊，那诈骗那种人呢就没有什么底线了啊，就是除了诈骗，就是他真是搞投资的，他投出100万去，他要挣500万。
1: 嗯，
0: 但是有的那种真正做实体经济的老板，他哪见过那些人呢？
1: 可能有
0: 他
1: 实的利润就不错了。
0: 不是，他哪见过？他没见过那些人，他也没有见过那些套路。然后那些老板过来说呀，你看，我准备上市啊。把你那公司包装到我这公司里边去吧。哎呀，你现在这一年的利润不就30%吗？你这个包装到我这公司里边，马上咱们一发行新股票了，那100块钱就变成500块钱了。
1: 嗯，资产成倍的上涨。
0: 哎呀，然后你就听他忽悠，然后你就让他去给你包装，加到他那个公司里边去，然后那些股权就倒腾转换，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很挣钱的一个生意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你根本就从那公司里拿不到任何利润了。完了之后就有可能把你的企业拖垮，要么你的企业挺好，你这是你根本都正常的就无法再经营你的企业了。
1: 嗯，是。所以大家现在一般都说现在挣钱比较难哈，但是在往往越在难的时候越要警惕这种高利的风险，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朋友之间涉及到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钱说清楚。
0: 对
1: 啊，
0: 对，
1: 钱到底是算合作，算合伙，算借款是吧？一定要说清楚。然后这个包括以前咱们说借钱老是要不回来的钱哈，也得是说清楚什么时候还，这个有没有利息这方面是吧？
0: 对，
1: 嗯，是。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朋友亲兄弟明算账，朋友之间也要算账，就是哪怕是关系很好，但是涉及到钱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啊。这是这个房产证上这个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呢实际出资人牛律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比方说房产证上确实是他的名字，但是呢另一方拿出资料来说当时他买这房我是出钱的，我是这个别看是他的名，但是我出钱出的可不少。
0: 那就是你看你出钱出的不少，你怎么约定的？
1: 嗯，
0: 你说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这个事情？对，有人说就没商量，真的大部分时候这样的争议就是没有
1: 商
0: 量。你要是正常商量的话，那就是首先有个协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加名。有的人呢，他知识太少，他认为一个房产证上只能有一个人的名，他想不到说可以加5个，可以加10个，是吧？可以加好多人的名，他没有想到可以办共有产权证，
1: 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你还是落实在这个协议上。还有的呢，就是说，我那个加不了名，比如说，我和何蕊一块去北京买房，何蕊是北京户口，我呢没有权利在北京买房，那房产证上加不了我的名，那我就跟何蕊就搞一个协议，是吧？我把这个出资明确了，把份额明确了，然后呢说这个，然后如果这个房屋变现如何，我把协议都弄好了，我也不放心，那我怎么着？我肯定要让这个把房产证变成何蕊的名字之后，让何蕊给我办一个抵押登记，把多少的份额抵押给我，我用那个抵押的份额来保证我将来的这个预期的利益，是吧？这样我也不能说万无一失吧，但是这就比较保准了，比较靠谱了。
1: 能够防止一方擅自把这房子就卖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是。那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还有哪些跟房子有关的这些法律问题哈，包括刚才说的是房子登记在谁名下就真的是谁的房子吗？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比方说房子的分割继承买卖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最近呢，很多朋友求助啊，说一到三伏天，不光这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啊，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1: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2: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3: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到这个合伙买房的事儿哈。合伙买房呢，其实目前我觉得可能现在比较少了哈，往往是在房价上涨的时候，这个什么朋友之间啊、同事之间啊，包括说公司之间啊，这种合作买房的比较多。现在呢，这房价也比较平稳，大家合伙买房的几率就比较少。但是呢，就是出钱买房或者说出资买房登记在别人名下的，确实还经常会有发生哈。非常典型的就是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这种情况到现在依然还是比较普遍的哈。给孩子提前准备下房子，这个让他结婚上没有什么压力，包括说可能连房贷都是我在还，或者说呢父母狠狠心说房贷让他们自己还吧，但是这个房子呢确实是登记在小两口名下了。但是这个时候呢，父母也经常会有一些担心，或者说呢也确实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哈。牛律师，我们也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说这张阿姨呢给孩子买了套房子，都就登记在儿子一个人名下。后来呢就儿子结婚了哈，

0: 然后就闹离婚。这儿媳妇就主张说这房子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要分一半儿啊。那牛律师，其实这个事儿也是家长们特别担心的情况，说这个给孩子买了房，这个他等万一真离婚的话，会不会分走我们这一半的财产呀？
1: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现在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呢，其实还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出资的这一方，就是家长出资的这一方。
0: 嗯
1: 啊，不是说大家想象的我加名我就能分一半，
0: 嗯，
1: 分不了一半，
0: 嗯，
1: 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司法解释说得很清楚，咱得考虑这个出资的过程，双方这个婚姻感情如何，然后结婚时间的长短，有无子女这些因素。
0: 嗯
1: 啊，即便给你加名，你也不见得能拿走
0: 一半，
1: 能拿走一半，对，你更不要说有的本身是没加名的，是人家这个婚前的，这个婚前就写在几方子女名下，有的是这个父母一方呢，夫妻一方这个父母全部出资，写在几方子女名下，啊，这样的情况，就往往就是拿不走，是吧？就是拿不走，啊，但是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说登记谁的名也不见得是
0: 谁
1: 的房子啊，这个呢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非常普遍，就是说我结婚之后呢，夫妻两个人买了一套房，但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说呢，这个房产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些信息是公示公信。什么叫公示公信呢？就是我登记在这儿，只要有人来查询，我们就信这个东西是真的，就我们就按照这登记的那个内容走就行了。你比如说这个丈夫呢，这个把这个房子登记在这个丈夫这个男方的名下，就写他一个人的名，这个男方就把房子卖了，我买的，比如说我去买那房子，我买的，完了之后这个妻子说了，说这么大额的财产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啊，无权处分，那你说怎么办？那得保护我第三人呢，是吧？你
0: 买房的人，
1: 对，你得达到这种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的效果呀。你登记在他名下，我不会去考虑说这个人结婚没结婚呢，结过几次婚啊，离没离婚呢，是吧？我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那登记在他名下，我去买就没有问题，法律就得保护我的这个权利啊。这是对外的这个，就是不动产登记对外的这个效力。那对内的效力是什么呀？就是说所谓的产权，你购房的时候，你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债权的效力，就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还是单方财产，这个的话你可以接着两口子接着打官司，对吧？你比如说这房款是把房子卖了100万，这个房款在这儿呢，那就分钱吧，对吧？如果说这个房款他也挥霍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套房子，那就在分割那套房子的时候对你进行照顾嘛，是吧？就是把两套房子加在一块分割嘛，
0: 就是夫妻存续期间买的房子登记在一人名下，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也得看这个买房的来源？
1: 对对，那就是说别人买了这房子肯定要保护第三人，谁买我们得保护他，你要不保护他的时候，这房产本还有什么用，这个不动产登记还有什么用，至于说你们两口子怎么打官司，那是你们两口子打官司的事儿，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也是其实也是这种夫妻登记在一人名下的，但是一方去世了啊，比如说老爷子老太太登记在这老爷子这个名下，然后这个老太太去世了。你老太太去世之后，按照我们这个继承法的规定，你那1/2呢是遗产，是吧？这应该呢就1/2大家分，是吧？老爷子也分一份，然后子女们也分一份。这个房屋的产权不都是老爷子的，对吧？
0: 对，
1: 不都是老爷子的。那你说不都是老爷子，老爷子把房子卖给我，我给了老爷子钱了，你说保护谁的利益？那肯定首先要保护我的利益，你得把房子
0: 买房人，
1: 对，过户给我，是吧？然后我或者说我现在过户了，你们子女过来要，那是不可能的，那你们可以和老爷子接着去打那继承官司去
0: 分那钱，
1: 对，你们内部去打的不影响，
0: 就跟这个刚才说的夫妻的那个事儿是一样的，
1: 对，一样的，其实是一样，只不过这个呢涉及到继承了，那个不涉及继承
0: 这个要保护 这个第三人的这个利益，买房人的利益，因为他没有过错，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另外，你们之间到底该怎么分？到底是继承按什么样的比例份额，谁占多少？或者说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的话，这个父母到底是占多少，是吧？这些都是需要他们之间去分割的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买房人来说是有着一个很大的保护，
1: 对
0: 卖方来说，他是要有很多的这道
1: 这些
0: 程序的。
1: 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那些隐含的这些产权人来说，那没法保护你。你要想保护你的话，你得有别的这个办法啊。我就接着举例子啊，你比如说有个人有一套房子，是吧？他现在通过公证的方式准备赠与给我。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说公证赠与的房子应该是受保护的，你不能随便撤销。
0: 嗯
1: 啊，他公证。他今天上午公证把那套房子赠予给我，他下午把房子卖了。
0: 嗯，
1: 你说我能去说确认他那个无效？人都已经办了过户，都给了钱了，
0: 嗯，
1: 是吧？那我是他这个公证赠予给我，我应该是这个受赠人，那房子应该给我，但是在过户之前他给卖掉了，
0: 嗯，
1: 是吧？那你也得保护买房人啊。
0: 嗯，
1: 如果说那钱在的话，那你们再去商量后续的事情去，或者你去打官司去。
0: 嗯啊。嗯哦，还有这种情况。
1: 对，你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隐含的产权人，他的权利如何保护。
0: 嗯
1: 啊，就其实是这个问题
0: 是啊、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如果是有拿不准的哈，或者说呢家里面也有房子是需要买卖呀、继承啊、分割啊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父母出钱买房呢，登记在孩子名下哈。这个如果说孩子未来闹离婚的话，只要这房子是婚前财产，那其实是分不走一半的，或者说分不着的哈。
1: 对对。
0: 如果牛律师，如果结婚时间比较长的话，也有可能分，是吧？
1: 对，也有可能分，就是加了名之后也有可能分。要不加名，结婚时间再长，那也没法分，
0: 也没法分。
1: 对对，你有的人是说，这个人就是男方婚前的房子，婚后一直没加名，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或者人婚后这个人男方父母赠给男方的，一直也没有加名，你结婚再长时间，他也不能分啊。
0: 也不能分。
1: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说那个人分了点儿。那个分了点啊，有的时候啊，可能他不是说按照说我们就说有人家的产权我们分割，我们是法院按什么来分啊？按照这个婚姻家庭编有一条，就是说离婚的时候有一方经济特别困难的，要对他予以帮助。
0: 嗯
1: 啊，那帮助的方式有钱的帮助，有房产的帮助，可能就是分了他一部分房产，
0: 嗯，
1: 对他进行了一个帮助。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就是补偿，这补偿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方呢，在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这个家庭啊，这个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尽的义务
0: 比较
1: 多啊，这个在这方面要进行补偿，可能是补偿出来的。
0: 嗯啊，嗯啊。就是这个跟那个分是没有关系，这个相当于是补偿。
1: 对，补偿啊，这个或者是其他的帮助啊，是按这个走的。
0: 是。这家长们啊，给孩子买房的话，一般会担心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说担心他离婚，对方会不会分一半这个问题哈，或者分走一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会不会把这房子给我偷偷卖了呀？
1: 对，
0: 是吧？家长们一般比较担心这两个问题。
1: 对，就是说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样呢？还是做抵押登记？我觉得做抵押登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一是做抵押登记，另外呢就是登记这个就是说居住权。
0: 嗯，
1: 啊，登记居住权。
0: 嗯，
1: 这两个我觉得是绝招。
0: 嗯
1: 啊，就是说在这个保护产权方面是绝招，是吧？你把房子给了孩子，我就登记个居住权。你谁来也不行，你什么你债权人，你什么你黑社会的，你来了之后就得保证我老太太在这居住。
0: 嗯，
1: 你我家孩子这个不着调，我认了，是吧？我家孩子借了你们的这个赌债了，你们把这个房子这个弄走了，我也认了。但是呢，这上面写着呢，我百年之后，在百年之后，这个百年之前，我肯定我死之前都有我的居住权。
0: 嗯
1: 啊，你们要是愿意过来跟我一块住，我就恶心的你们，是吧？你谁你就反正我活着，你们谁也弄不走这房子。
0: 嗯。嗯，所以这是防止孩子偷偷把房卖了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是吧？要么是设立这个一个抵押，
1: 对，
0: 抵押把孩子的就是父母出钱买房登记在孩子名下，然后呢让孩子给父母有一个抵押的一个证明，
1: 对
0: 啊，或者说呢在这房子上设定 父母的居住权，
1: 对
0: 啊，一直到百年之后，
1: 对对，
0: 有这两点的话，就是第一，他没法轻易去买卖
1: 啊，对，
0: 因为有抵押权，你没法轻易去买卖哈。另外一个嘛方面就是，别人买着房子呢，也得掂量掂量。
1: 啊、对，你不是这个，你买卖他也不影响居住权啊，
0: 是
1: 你有人愿意买你买去吧，
0: 嗯，
1: 是吧？有人愿意过户去吧，
0: 嗯、
1: 是吧？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这还没等我死呢，这房子都拆迁了或者都塌了。

0: 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二号线朋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牛律师好。
0: 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我父亲有一套房，我父亲去世了，母亲健在，那个房啊是我父亲的名，就是我母亲打算立一份遗嘱，这个咋操作咋写有合法有效啊？
2: 合法有效，那这个事儿我就没法说了。你要这么问我，我只能说只要符合民法典关于这个遗嘱的规定，都合法有效。
0: 嗯，
2: 但是那你怎么操作呀？你用什么纸？你用什么笔？你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你这个事儿，你让我在节目里怎么教你啊？而且你家里边跟各家的情况不一样，你要是说怕无效，你就在当地要么去公证处立公证遗嘱，要么在找个律师帮着你去。我在这儿我没法教你，我也不知道你家里是什么情况。
0: 嗯，您说母亲立这份遗嘱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就是他属于他那一份的，他那个房产的打算的给某一个人。
2: 那不是你从这个逻辑，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可以，是吧？那里边就是有一部分属于你个人的这个财产的份额，你可以立遗嘱，是吧？你说怎么就保证有效呀？不无效就是有效，是吧？那写着写着就无效了，是吧？那只能是说旁边有个人盯着你去啊，说怎么写，是吧？你别写错别字儿，我要是告诉你，你就那么写吧，那写的全是错别字儿。或者说表达不清楚，房产证没写清楚，这个都是事儿，都会导致，有的是会导致遗嘱无效，有的是导致遗嘱就不可执行，就是没有甚至是没有可执行的内容，
0: 就是您父亲
1: 还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字儿，
1: 代数，
2: 哎呀，你要那么着，你不行，你去公证处吧，花点钱去公证处吧，
1: 那个要是录像的话，就是。也是跟这个差不多，
2: 不，这差多了。你录像的话，你得找两个见证人呀。你录音录像遗嘱，你得找两个见证人呀。啊？
1: 但是录像的时候，我母亲说的时候都说包含啥内容呢？
2: 你说的时候，那就是我叫什么，我要分哪些房子，然后把这些东西这个分给谁，叫什么名。我感觉啊，我让你要你母亲没文化，我感觉这些事儿你母亲说不利索，说来说去说的这个过程啊，到处都是毛病。我不建议你这样搞，我建议你还是花点钱去公证处吧。
1: 公证处吧，这个房啊还没有房产证，因为这房比较特殊。
2: 啊，那你这么着吧，你要那么着的话，你找律师吧，你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帮着你弄吧。
1: 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哥也去世了，我哥去世了吧，他有两套房，有一套房啊，已经都是我母亲签字放弃过给我侄女了，他还有一套房啊，就是他岳父那儿拼改房子拼改得到的，现在这个房产的名不知道有我哥的名没有，反正装修啊。
2: 你不要操心这事儿了，不要操心这事儿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操心这个事儿。那你哥他们家的事儿，他们要是说需要过户的时候需要你母亲配合，他自然就来了，他自然就找你们配合了。他不找你配合的话，你还主动去打听他家的房子过户没过户，跟他去打官司去啊？
1: 就是现在这不是闹矛盾了吗？我父亲这一份没有遗嘱，他要那个我母亲，都是说。
2: 那你更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了。那你要是说连那个官司都一块打，那都不是一场官司了，那更应该在当地找个律师了。
1: 中，好嘞，谢谢。
0: 好嘞，事情比较复杂哈，因为牵扯到不止一家，不止一套房子啊。好吧，其实您要说遗嘱这事儿，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
2: 不，他家的遗嘱复杂
0: 啊，复杂。
2: 他这个遗嘱多复杂，老太太没文化，是吧？然后你去录音录像，他未必能说得清楚。你让他描述几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多少面积，他未必能说清楚。
0: 嗯，
1: 就是代数的时候写上，他签字中的具体位置。
2: 代数也得找那个见证人去。代书也得找见证人，而且以前节目里也不是说了吗？你代书的过程也最好是那个全程录音、全程录像。 是吧？多几位录像，而且多几位录像。你看，你现在老太太这种状态，我觉着就挺麻烦的。你我现在就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做的过程的场景，旁边得有人教着。
0: 嗯
2: 啊，这个教的过程一录单录下来呀，将来打起官司来这都麻烦。
0: 嗯，
2: 对吧？老太太说着说着那房产号，他就说不出来了。旁边就说对，这个翡翠小区。啊，他说几号楼啊？那个旁边的人说三号楼，
0: 嗯，
2: 几单三号楼？对，三号楼那套房子，那我把三号楼给了我儿子。旁边人说不对，还有二单元101呢。你这事儿肯定就完蛋了，是吧？
0: 嗯、
2: 你这还怎么往下进行？你拿到法庭上去，你说让法官认，说这是老太太自己的意思表示，老太太连几号楼几单元她都不知道，
0: 嗯。
1: 对，这说不上来，重要是
2: 啊，这所以说嘛，我还是建议找律师吧。
1: 找律师让他给操作一把，
2: 对，让他帮着弄吧。
1: 嗯，反正房产证没有，这公证处那整不了，只能找个律师。
2: 嗯，人家公证处为什么不整啊？公证处人家也觉得风险大，你找律师的话，律师估计也够呛给你做，是吧？你，但是呢，你说你，我估计你们自己操作这难度太大了。
1: 啊，
0: 嗯，
1: 那撸的时候是他要说不全了，也得。不坚持进
2: 这很麻烦。你说你提醒啊，你不提醒啊？你提醒啊，这都属于瑕疵。你不提醒吧，这个事儿就进行不下去，
0: 说不全，又说不下来。
1: 啊，
0: 嗯，
1: 哎，定好了，
0: 行，您找个律师啊。嗯，好嘞，再见。
1: 哎。
0: 刚才说到的，无论是视频遗嘱还是代书遗嘱，都是需要两个这个见证人的啊，是吧，牛律师？
2: 对，一般你要是做纯录像，这个录音录像，就是当然要找两个见证人。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他在做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呢，只是用录像来这个补强一下这个代书遗嘱的这个真实性。
0: 嗯
2: 啊，当然你说代书遗嘱肯定也是要找两个见证人，而且一般情况下，你代书遗嘱你自己问心无愧的话，也最好是多几位录像。
0: 嗯
2: 啊，你
0: 多几位还
2: 对呀、啊，你
0: 防止有造假的可能。
2: 一是防止有造假的可能，造在其次，就是说，你想吧，老爷子写了个遗嘱，这房子没我的份儿，我能认吗？
0: 嗯、
2: 你弄个录像，你弄个手机在这一个机位在那录，我肯定说了，你看，这录我们老爷子在那啊，
0: 嗯、
2: 我兄弟我哥哥就在旁边指挥着呢，他拿着举着个牌子、
0: 嗯、
2: 啊，我爸就那个就他举那牌子写啥，我爸念啥，你看。
0: 嗯，
2: 你要多几位，对，你多几位的话，他就没有这毛病了吗？不是，
0: 嗯，是。那这样吧，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像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关注一下既往优品商城带来的好物分享。那忙碌的日常走路最怕什么呢？怕这鞋不合适哈，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又很热又闷热笨重，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才是刚需。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它能够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非织面料，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都能穿。而且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的。那这样的鞋子呢，我们也是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啊，终于是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既往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仅需要79.9元。哎，这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说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但是呢，请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36到44码都有，多色呢都是可以的哈。男款有3个颜色，女款有2个颜色。如果说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建议您拍大一码。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但是夏天如果说您穿着那双健步鞋出去运动的话，一定要提醒您啊，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这个时候呢，给您再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和茶香。泡开之后呢，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尝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呀，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了。今天聚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要99块钱。平均啊，这一罐还不到25块钱呢。真的是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聚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需要99块钱。平时一罐不到25，性价比超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聚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呢，如果说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像买卖呀、继承啊、过户啊、分割呀等等情况下遇到的房产纠纷呢，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牛律师，我们再来这个关注到大家的这种房产的问题哈。这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就是两个人呢合伙买房，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合伙买商铺的事情有点像哈。两个人合伙买房，一人出了50万，总价是100万。当时呢为了省税费哈，结果呢就登记在一个人的一个人名下比较多，登记的是小李占了99%，小王占了1%，这个就登写在房本上了，共有产权嘛。后来呢两个人闹翻了，这个小李就说，你看这房产证上写的99%是我的，那房子基本上就是我的，所以呢我要求分割这个房子，把这房子卖了咱俩分一下吧，我要占99%的份额，就给你1%就行了。那这个时候小王肯定不干呀，是吧？那牛律师，这个事情如果说要真是分的话，是按照比方说是按照房本上写的这个比例分呢，还是说按照约定的分呢？
1: 按照双方约定的分
0: 啊，
1: 按照双方约定的分，这个房产本上的这个登记呢，其实他们有其他的这个目的啊，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这个意思的表示。
0: 嗯
1: 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其实是，共有房产呢，就是你要转让的话，这个其他一方呢有这个优先购买权，所以你真要想把这套房子，或者是你把这99%的份额卖出去的话，对方肯定就知道了。
0: 嗯，
1: 对方知道了，人肯定有意见。人家就是说，在你卖的时候，人家肯定马上就把这个官司就启动了，人家要求这个重新确认这个双方的各自的份额。
0: 嗯，
1: 啊，这种事情我觉得倒比较简单，其实反倒简单了。
0: 简单啊，就是双方只要有之前约定的时候的那个份额的表示。
1: 对，因为这个像这种合伙买房，好歹还登记了1%，对吧？
0: 他
1: 自己单独
0: 没有，
1: 对，他自己单独卖不了的，所以说这种事情，他是想卖的话或者如何，一旦起了纠纷，他马上就去打官司去啊。这个法院会根据这个实际当时的出资比例啊，双方的约定啊，这个来确定这个产权，来确定产权。
0: 像您说的，他这还房本上写着占1%呢。也有的情况下，就是虽然出了钱，但是啥都没写，是吧？
1: 对对。
0: 比方说，像这个有一些城市依然还有限购的这个政策，包括咱们河北前些年也是有这个限购政策。当时的时候，这个借名买房其实还挺多的。
1: 对。
0: 啊，我估计有可能现在有些房子，可能还登记在借的那个人的名下呢吧，还没有过回来呢，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借名买房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啊，有时候我们遇见的是因为这个登记有障碍，就是限购你不能买啊，甚至就有的时候说什么单位的什么什么集资房啊，什么这经济适用房之类的。还有的呢，就是有的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愿意出这个名啊，或者说愿意让以别人的名义买，就是多种多样。所以说这个借名买房还是要把这个协议搞好，把这个防护性的工作做好，是吧？你就像我说的，一旦是有了房产证了，一定要去办抵押登记去，是吧？你省得就一是防止他卖，二是防止他欠大额的债务，法院过来把这房子查封了，对吧？
0: 是，
1: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御性的措施。
0: 像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抵押登记不光是适合父母给孩子买房这种情况下，
1: 对对对，
0: 所有的借名买房其实都适合。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这是一个能够保证自己出了钱之后的一个很有利的手段，是吧？
1: 对对，
0: 要不然就是。是，比方说有的人或者不方便或者怎么样，登记在别人名下，这房子卖了，可能好几年之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1: 对
0: 啊，
1: 对，
0: 等到时候再追就已经追不回来了。
1: 对
0: 啊，让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二号线朋友电话。你好，
2: 喂，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是，我想那个你们好，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购买的这个地下车库吧，后来那个物业给在我的车库后边加了一个车位。把我的这个地桩给拆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处理啊？
1: 把你的地桩给拆了，你这个事儿，这怎么说呢？这种事儿最好你是找个人去现场看看去。 啊，因为这个事儿你最好去现场看看去。这个为什么这种事儿不太好说呢？第一，你所谓的买那个地下车位有产权吗？有产权证吗？没有吧？
2: 有合同。
1: 有合同，合同上是不是所谓的多少年的使用权呀？或者是永久的
0: 租期？
2: 没有建立使用权。
1: 那您的合同上怎么写的呀？是租赁呀？是租赁合同还是什么合同？
2: 不是租赁，就是购买。
1: 就是购买合同啊。
2: 对。
1: 里边承诺着给你办产权证了吗？
2: 没有。
0: 嗯，他可能不太正规的一个合同。
1: 那个地下的还是地上的呀？
2: 地下的。
1: 地下的那个性质是什么？是人防工程的性质还是什么？
2: 这个我具体不清楚，反正就是我们这属于经济适用住房吧。
1: 还是经济适用住房。
2: 啊、
1: 哎呀，你这个事儿我不好。
2: 但是这个车位，这个地下车库都是大家花钱购买的才有。
1: 我知道，不，你不，在我们看来呢，这种说法呢不严谨。不是说大家花钱购买的产权，而是说因为你花了钱了，他们允许你使用。啊，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人防工程呢也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说你是不是现在有这种想法，它影响不影响你的使用？
2: 影响啊。
1: 啊，影响使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按照这个相邻权来处理，是吧？你要是非得按侵权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权，你是不是有所有权，是吧？你还是说使用权？所以说你交涉不影响啊。这个我说的有点太学究了啊，你交涉去不影响啊，你影响我这个影响那个，对，你去跟他交涉去没有什么问题，不行的话你还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当地的社区啊、办事处啊，是吧？你这甚至是什么住建呀、规划呀，这都可以找他们去。但是打官司的话可能就复杂一些，你得搞清楚这个请求权的基础啊，是吧？我依据什么来起诉？你可以去跟他交涉去。你现在可以去跟他交涉去，但是你现在让我从法律上来说一套这个说辞，说到底这个产权归谁，你们这是什么纠纷，我真说不太好。一是我没到现场看，第二我不太清楚他这个产权的架构是个什么样的架构。
2: 嗯，但是就是具体情况是这样，先别说产权不产，就是我不是那个地库里边也有车位，画着一个那个方框嘛，是吧？画了个框。挂着框外边一般肯定因为怕车互相碰撞什么的，它都有一个地桩，原来就是设计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分这个房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然后半截上说因为旁边那个用户可能不太满意，他们在那边就是那旁边那个客户那边装了个这个，又加了个车位，人家不好出入，就找他们闹事儿，他们就允许人家在我们的车后边本来是空的那个位置，他硬塞了个车，那个位置比较小啊，所以他只能把我们地桩拆了，然后愣塞进一个车。
1: 对呀，
2: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就把我们的车蹭了。
1: 啊，那就是相邻权的，那这就是那要按你这说就是一个相邻权的问题。
2: 嗯，
1: 相邻权的问题。
2: 我就是想咨询什么呀？就是他们有权没有权这样做，就是已经都售出去的。这个车库，然后随就是随时一张嘴就加了一个。
1: 你这个你不要跟我说有权没权，这个事儿我没法说。为什么？我得看那些东西。你只能说你这种做法呢已经影响到我了，你可以去跟他交涉。你可以按这个去跟他交涉。你要非得说从法律上找理由的话，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把你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呢，这个把那个最好也调查一下地下车库的这个产权性质，然后你再让那个律师去跟他有板有眼的去交涉去。你现在让我跟他说有权还是没权，这个我觉得我不太好说。
2: 因为我简单也翻了一些，说像这种东西已经售卖出去，当初有图纸有什么的，是吧？你不可能说想加一个就随便加一个，是吧？
1: 那倒是，而且那这种说加也好，说减也好的话，那可能就影响你，或者有可能他开门干什么的碰着你。但是我没看那个现场，我说不太好，也可能人家物业的说法是，无论怎么开门都不会碰着你的车。是吧？这你不方便是你不方便，甚至你看的都不太舒服，是不舒服。但是我们在这加车位，影响不到你的车，碰不着你的车，他很有可能是这个观点。
2: 嗯， 他不是说他说影响不影响，那肯定影响，不影响是吧？我肯定
1: 是。那你这样，那你就先跟他交涉。要是说你觉着交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语言乏力，这个证据不是很充足，是吧？这个法律法规掌握也不太好，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帮着你参谋参谋。我觉得就是找律师的话，他也得把这些东西先调查清楚了，再去跟对方交涉。
2: 嗯，主要我是考虑什么？我是觉得像这个地砖，这不就是界限吗？什么的，这个当初设计都是这样，他想拔他就随时拔掉了。在我车后边，那肯定是影响的，横着飞了两车。
1: 这个我们就不再讨论了啊，因为这种就是说两个车位啊，就画条线，有的呢就是说就加那种栏杆，就是省的，就是你开门时候把人家车碰了，
2: 对
1: 吧？你要碰就碰你自己车门，你碰不到人家的车门，是吧？这是有的呢，就是事先搞好了预防措施，有的呢就没有。然后呢，我怕别人把我的车，他开门时候把我碰了，然后我就加一个，邻居不干。物业不干啊？为什么不干？说影响人家开门，是吧？大家说碰了怎么办？碰了赔钱，但是你也不能加，加的时候人家门开不展，那车里的东西都拿不出来。这样这两种情况我都见过，
0: 嗯，
1: 啊，我觉得你说谁有理啊？都有理，各有各的理儿。
2: 嗯，但是我现在关键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图纸什么都有的售卖出去的，他是吧？后来就是都过了几年了。
1: 所以我跟你说，你应该去看那个产权去，有没有权，是吧？很有可能说这个东西他也没权售卖啊，他也没权出租，是吧？或者如何如何，也可能是什么呀，人家有权卖或者有权租，只不过是在售卖了之后，租了之后啊，这个停车的秩序他没有管理好，所以说这个性质呢可能不太一样。我为什么老是强调说最好是找人啊，看看合同，看看产权，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跟人家交涉也好，吵架也好，才能有的放矢。
2: 嗯，主要是就是考虑在哪，就是他规划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车位那个位置，是这样的，主要是存在的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我现在规划一个谁也不影响，我们谁也不影响，那又怎样呢？
0: 是这样的哈，这个车位跟咱盖房子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不太一样。而且如果说这个比方说这一片本来就没有产权的话，其实它怎么
1: 不是它地下的车位就是一个湿化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产权方湿化的问题，地上的车位你得有规划，你没规划你不能随便设车位。
0: 嗯，好，那先这样哈，再仔细看看合同。好的，非常感谢牛律师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嗯，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
4: 河北有我。
6: 北京时间十点整，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8: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2: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3: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5: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5: 热线永远在线。
1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5: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明的纽带，是中国实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 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 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可以说，我国已经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运输服务更加 便捷经济高效，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5年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 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还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 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保障改善民生和服务国家战略更加有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5年，新改建农村公路超70-70万公里，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农村客货由融合深入发展，县乡村三级基地物流体系全面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总的来看，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 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其中“一网”就是通过 坐优增量、提质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
不

0: 及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围绕上述目标，重点抓好如下工作。在完善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在提升安全韧性方面，重点是建设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强化水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业安全治理能力。在强化科技赋能方面，重点是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数字交通走廊。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重点是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重点是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在办好交通为民实事上，将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发展定制公交，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小尾型客车租赁点覆盖面。比方说，现在大家旅行或者陪同家人出游的时候，那么开自己的车路途呢比较广，希望能够在机场高铁站方面能够就近租个车。我们呢将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 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通过这些民生实事的建设，我们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出行中积难愁盼的问题。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15/5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我们将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个时候，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1: 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经达到91%。15/5期间将如何推进后续建设呢？
0: 大家呢可能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国家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成率已经达到了91%，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总里程已经超过600万公里了，我们的规模确实上来了。那么在15/5期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大规模的再推动建设？所以在看到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那么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4类通道的建设。一是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主要是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体制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这3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贯通我们国家沿边沿海的一个大外环，就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的大外环。这个大外环将是我们国家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沿江方面呢，重点是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大家很关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已经在今年的6月8日开工。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的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是现有设计通过能力的3倍多。二是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2亿多连的

0: 江门外运通道，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是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的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九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四是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跨海通道、广东的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的联系，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将重点提升三个方面的水平。一是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分级分类提升枢纽城市集聚辐射能级，着力提升跨方式衔接转换效率和一体化服务能力。二是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韧性增强、绿色低碳，达到一次更新全方位提升的目的。三是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完善全球国际海运干线网络，加强与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接点的连通，优化完善海外港口等境外关键枢纽，提升我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安全、韧性水平。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

0: 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了解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近些年我国铁路网络规模不断的扩大，15期间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推动铁路网络建设提质增效，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2: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普速铁路网，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主骨架，我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有效地畅通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脉络，承载着亿万人民美好出行的期盼。15时期，我国铁路将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目标，坚持十度超前不能过度超前，突出安全化提升，协调化布局，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融合化发展，系统化治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补齐路网短板，打通瓶颈制约，畅通网络循环，加快建成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从基本实验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提供关键的支撑。今年以来呢，我国铁路聚焦联网、补网、强链，高质量地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西安至十堰高铁等项目相继开通，哈尔滨至宜春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着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呢，我国的铁路网建设将围绕着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畅通道，加强战略骨干通道的建设，强化沿江、沿海、沿边通道的布局，推进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加强跨江、跨海、跨湾通道的建设，健全多元韧性的跨境铁路通道体系，不断提升铁路战略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优结构，提升铁路网络结构的功能，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链的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加快打通繁忙干线运输的瓶颈，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三是强节点，完善铁路枢纽体系，加快推进北京等重点铁路枢纽畅通工程的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枢纽的韧性和灵活性，优化枢纽站场设施的布局，完善集枢运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融合、跨方式融合、站场融合的发展。
1: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经从2022年的 14% 降低至去年的 13.9%， 15/17将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
3: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物流的总成本以及物流的运行效率，也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物流呢，应该是连着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是实体经济的经络。14/15时期啊，我们在完善交通网络、调整运输结构、发展多次联运、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啊加大力度，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有力推动了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降至了13.9%。我们大概交通物流的总体的支撑啊，大概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啊，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的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啊，我们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要我们持续用力，久久为功。15/15时期，我们将重点从5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是加快推进物流网的建设。物流网是我们国家最新推出的6网的建设之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围绕建设现代物流网，推动完善骨干物流通道建设，深化重要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补充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加强国际物流设施布局的建设。第二是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五链强链提升行动。14/15时期，我们分3批支持了37个城市五链强链，推动重点货运枢纽多次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85%，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了71.6%。15/15时期，我们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和规则标准服务的软联通，进一步提升多次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增强重要战略物资和重点工业品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今年啊，我们已经确定了首批10个支持城市的名单。第三是实施多次联运攻坚行动。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次联运功能。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推进一单制、一箱制、提质扩面。首批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1小时的换装率。四是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探索典型场景、货车智能驾驶等重大创新工程，规范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经营活动，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的试点。五是培育交通物流的领军企业，加快培育一批跨方式一体化专业化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我们到计划到2030年，我们再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综合物流集成商，来更好地提升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民航部门对15发展的总体考虑是怎样的？今年以来，民航业生产运行的总体情况又怎样呢？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
4: 民航局呢，坚持规划引领，15/17将围绕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谋定一流民航建设的战略目标，还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设施扩容增效和服务提质升级，一体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体推进民航自主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确保安全、便捷、高效、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在十五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那么今年呢，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十五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一是运输生产保持韧性，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二是呢，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民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呢，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三是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的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呢持续显现。下半年呢，我们将呢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呢提质增效的发展主线，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确保民航十五实现良好开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邮政管理部门将如何落实这项部署，更好畅通经济循环？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
5: 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啊，是畅通经济循环，连同全国统一大市场，特别是引领现代物流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服务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的网络，提出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2024年，国家邮政局等9部门又印发了关于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布局建设的指导意见。今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对此国家邮政局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将全面落实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部署。特别是我们将联动相关部门，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全方位推进枢纽建设的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好枢纽的集散、辐射、带动的作用。主要我们考虑啊，有5个方面的工作的维度：一是邮布局，二是城集群，三是强能力，四是促连接，五是联产业。首先，邮布局 统筹考虑国家重大的战略实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物流网络建设等需要，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让枢纽的布局更加的合理，覆盖更均匀，功能更贴近发展的需求。其次是城集群，提升枢纽联通国际的水平，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增强面向特定方向开放功能。第三是强能力，支持基地企业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中集散的发展，建设转运中心、分拣中心、公共云仓、冷链设施，积极打造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中心，推进枢纽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枢纽的运行效率。第四是促连接，深度融入现代物流的体系，推动国家邮政快递枢纽与国家物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一体衔接，促进交通枢纽、仓储堆场等功能区向邮政业开放。最后是联产业，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吸引先进制造、商贸流通、仓储物流、生鲜冷链等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十五五期间，我国邮政业的发展将以什么为主要目标，并以什么为重点任务呢？
5: 邮政业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篇章，同时邮政业还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是现代物流的标志性产业。行业广泛服务于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为发展所需、民生所依。特别是快递服务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无时不至。所以十五期间邮政业发展可以用一二三来说明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一个进一步，两个持续，三个更加。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规模实力持续发展壮大，基地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服务供给持续扩能提质，区域城乡服务差距缩小，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稳步提高。同时从网络体系看，会更加的集约智能，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约辐射的功能增强，干线运输高效畅通，末端的设施将会广泛的覆盖，国际基地物流网络的通达深度广度，包括安全韧性，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创新发展更加强劲的有力，基地全流程的数字化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监管的体系不断健全，监管的法治化、智能化、协同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行业安全绿色的发展成效明显。为了完成啊，实现上述的十五发展的目标，我们将聚焦两促进、三提升，来推动我们各项任务的完成。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提高快递服务质效，积极发展智慧邮政，提升行业数据价值，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发展低空基地物流，加快建设现代化基地物流网络，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提升邮件快件综合的运输能力，建强末端服务设施，促进区域邮政业协调发展，服务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邮件快件

0: 包装绿色的转型，促进行业节能降碳。在促进行业高效能治理方面，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服务质量管理，提升行业监管的效能，加强快递员群体的服务管理，深化平安基地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地安全、生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完善行业应急体系，完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体系，优化行业科技创新的生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提升农村基地服务能力水平方面，深化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补齐农村基地基础设施的短板，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坚守邮政普遍服务的公共属性与法定的职责，完善农村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在提升国际基地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加强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基地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的邮政治理。在提升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方面，将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更好服务现代农业，更深服务制造业，更广服务商贸流通业，推动基地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期间将怎样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货运输的能力和品质？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2: 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铁路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铁路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目标任务，优化运输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增强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能力。在实现人享其行方面，铁路将持续提升运输服务的通畅性、便利性和舒适度，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为人民群众赶集经商、外出求学开好自付车和公交车，确保现代化铁路运输服务广覆盖、更便捷。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务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银发旅游专列，推广季次票、定期票、连程票等灵活的票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持续完善制度标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服务，加大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的关心关爱力度，依法依规落实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英烈遗属等群体铁路出行的优先优待政策。在实现物畅其流方面，铁路将加快推进货运物流的转型升级，持续深化铁路货运市场改革，支持铁路企业系统重塑物流组织构架，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积极发展专业运输，扩大中长距离大宗危险货物铁路运输的规模，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的运输公转铁，提升大宗货物铁路运输的比重，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加大多式联运发展的力度，加快铁路专运线进港区、园区、厂区，加强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标准衔接、信息共享，充分发挥铁路铁水联运的优势，提升基础设施连通的水平，完善铁水联运。

0: 规则标准体系，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的服务扩能提质。
1: 很多跨城通勤的上班族都非常关心通勤的时长和便利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将从哪些方面来着手，更好满足群众的城际通勤需求？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2: 我们在都市圈里面上班的通勤时间长的问题之外，那么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不方便，停车供需失衡，核心区拥堵，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感受最直接、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提升都市圈的通勤效率，既关乎民生，也关系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关系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所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作为我们国家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通过这5年的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通勤效率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的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人民群众通勤出行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加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那么在工作举措上，我把它概括为4个关键词，就是4化：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快速化就是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就国家十五五纲要里面提出来要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的布局。比方说在一些举措上，我们可能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我们呢，目前已经指导首都都市圈加快打造6条城际骨干通道、骨干通勤廊道，指导广州都市圈打造沿广佛、广皖、广珠、广清4条放射的廊道。第二个关键词是便捷化，就是推动枢纽换乘便捷化。我们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栅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呢，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在产业疏解和支柱平衡这方面实现均衡化的布局。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我们包括鼓励开行定制的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的包车，比如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 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首都都市圈京津之间城际已经实现公交化运营，环京通勤定制的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的距离目前呢正在改善。第四个关键词是智慧化，就是推行出行智慧化，主要是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的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慧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手机运输典型场景的应用。目前我们交通运输部会同京津冀三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实施方案，率先支持首都都市圈在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上实现突破，也给全国呢积累经验。总之，让通勤更快捷、更舒心，我们会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关注的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

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 0.48， 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两家店，新开的还不到一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三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两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一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还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 1.06， 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 1.25， 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 0.94， 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 1.75， 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国商场门店的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 0.78， 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 1.04， 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整体呢首先来看呢，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 0.6， 处于

0: 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 0.81， 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牛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5: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0: 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埃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埃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加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世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2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值得的地方去。所以赢得 Z 世代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 比如有些服装店会在购物袋上做一个小设计，拿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住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独家夜游交河故城，六星街漫步俄罗斯风情，
2: 特色歌舞晚宴，观西域表演，军垦博物馆，读懂戈壁奇迹，
1: 遇见不一样的新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我们今天接着讲记商识话。今天我们说了陶瓷源流长，商贸物流远。烧制陶瓷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恩格斯呢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说过，说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呢，它把人类推进到了以熟食为主的时代，就是吃熟食啊，不吃生食，所以它有助于提高人类抗议自然界寄生虫和疾病的能力。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当中也说过，说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革命导师对于陶它的重要性的论述。考古证明呢，制陶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到新石器时期早期开始出现的，而我们河北太行山东麓，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制陶业的发祥地之一。保定市文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考古杂志上曾经发表了关于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视觉简报，这当中称说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是目前考古发掘距今10000年以前的人类烧制陶器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考古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距今有10500年左右，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发现的有两个制陶的遗址，还有鸡、狗、狼、猪、鹿等等动物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呢都吃这些动物。所以这个对研究人类养殖陶器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河北省文物研究院谢飞研究院主持的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遗址墓葬考古发现了什么呀？发现了一些陶器具有故意打碎的毁器现象，这说明什么呀？它非常有意义啊，它不一般。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作坊已经有了专业作坊和专职工匠，而且进行专业的贸易，可谓是最早的制陶产业。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在市场上不能流通，所以把它砸了。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陶器贸易的产地。还有在易县中易水北岸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遗址，其中最早的第一个时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有8000年，出土了刻陶面具和各种残片，大的面具跟真人一样，小的面具有10厘米左右，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制造的面具，距今有8000年的历史。这些面具是干什么用的呢？有待深入的研究。在石家庄市长安区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也距今有6000年到5500年的历史，这个地方发掘了5座陶窑，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最为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陶窑当中，这些工匠们在烧制陶的过程当中，一不留神把火烧到了1000度以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3片釉陶片，表面有酱釉色的釉，而且胎质特别细，火候超过1000度，很高，硬度大。经过中国建材研究院的化学分析物理测定，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器。这一发现把我们中国烧制瓷器的起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所以55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可能在欧人当中烧制出瓷器来。说瓷器跟陶器有什么区别？第一，火候，瓷器必须烧制到1200度、1100度到1300度才能叫瓷，陶在800度、700度就烧成了。那另外，瓷器呢是不透水的，陶器可以渗水。另外，瓷器敲击有金属声，所以我们今天夸奖的好瓷器叫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一敲金属声当当的，这瓷器了不得。 发明瓷器是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后面我们要说我们煌煌的太行山河北的四大瓷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那是下一次说。今天我们说的是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呢，太行山东部，我们这叫山东六国，当时叫山东，就是太行山以东，所以在他在河北的沙丘、秦皇岛、碣石创建了规模宏大的行宫，需要大量的征用燕、赵、齐、代各故地的工匠，而且他也从秦汉时期现代的贸易证明，这些中央集权非常霸道的王朝，他们也花钱从民间买东西，也有贸易，不都是强制性的拉劳工去修长城，其中有很多文字砖瓦也是从民间购买。秦朝的行宫建筑大量的使用各种陶瓦方砖，所以我们古代说秦砖汉瓦，实际上是秦瓦汉砖，秦瓦是做的非常讲究，汉代的砖开始都有文字，所以秦皇岛秦始皇行宫的遗址规模宏大，发现的建筑遗址有四组16个单元，还有陶井、水井、灶、水管子，包括窖穴等等，出土大量的板瓦、铜瓦，还有石柱础、棱形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这个在秦皇岛博物馆有展出，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非常的震撼，它反映了当时河北地区陶产业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其中这个棱形纹的空心砖、巨型的窥纹半瓦当、云纹瓦当，这个建筑的大型构件非常的震撼，制作的非常精良。到了汉代，随着这些诸侯，河北封了那么多的诸侯，燕王丹、中山靖王、中山王、河间王、常山王、什么胶东王，封了一大堆王，他们呢建造王宫，不断的打造自己奢华的宫殿，所以陶产业就进一步的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那个时候可想啊，在我们华北平原上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挖坑，那些窑坑很多都是那个时候挖的，不断的烧，不断的挖，而且他们为了祈福祈祥，所以这些瓦当上都有吉祥语，比如在石家庄市原氏县西汉常山国都城的遗址当中就发现过常山常贵的大型瓦当，做得非常精美。这些陶瓦当的烧制，它体现了当时河北工匠的智慧，也由此打造了一个陶产业。砖瓦在汉代开始成为商品，所以各地都互相买。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就是真定故城遗址，当时是真定王的都城，在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遗址附近出土了很多大型的建筑方砖瓦当，其中的方砖呢，纹饰也非常的华丽，非常丰富的多彩，有回纹的、菱形纹的、方格纹的、绳纹的，各种各样的纹饰的方砖，而且上面还有的有字。其中我们非常敬爱的一个老先生叫李玉瑞老先生，当年呢他在真定故城遗址坚持不懈地保护这处遗址，捡到了很多汉代的方砖，其中最大的60×60厚度在8厘米这样的大方砖，上面刻满了华美的纹饰，它反映了当时真定国大型建筑的构建，所以这地方一定有当年建有非常恢宏的真定王宫署的宫殿。河间献王刘德呢，是西汉最重视学问的诸侯王，可以说我们说到河北的诸侯一说刘德那都充满敬意，说为什么，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当中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成语的出处。所以河间献王的都城所在的今天的河北省献县就被称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这千真万确。河间献王的王宫建筑没有留下多少奢华的建筑构件，说明这个王他太厚道，所以他呢恭请当年的毛亨毛长到河间国来讲《诗经》，为他们创建了日华宫、君子馆，这些都永记史册。在清代的时候，河间县石经村、君子馆村、 肃宁的五原城附近陆续发现了带有军资管字样的青砖，所以天津博物馆藏有石经村出土的军资管汉代的徽砖。石经村就是冯巩他的祖上冯国璋的老家，如今就有冯国璋他们家的故里还在石经村。清朝光绪基辅通志卷161古籍八肃宁县采访册当中也有记载，说县至东十里有五原郡城，一优生苗学直博学好古，业毛公祠得砖一枚。当时有个叫毛学直的人博学好古，去拜谒毛公祠得到了一枚砖，上面刻着君子二字，古貌娴雅，汉丽体也。其后乡生刘硕主讲毛公祠畔，那就是在毛公祠畔讲学，又得到了君子馆的砖三枚。此后而得者有君子大吉、君子长生等等。据此则馆与毛公祠均应该在五原故城，当隶属于肃宁境。这是当年编撰清朝光绪基辅同志的时候我们河北的大儒写的这么一段话。他说的苗学直就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者，叫苗奎，他是我们河北肃宁县人。所以肃宁这地方不光出过刘春林、裴彦玲这么多名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文化圣地。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

0: 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1822年，苗奎到五原故城遗址来，就发现了君子馆的篆。此后这肃宁的又出土了很多君子馆的篆，所以是当时啊发现较早汉代文字篆，就成为收藏界热衷之物。甚至在收藏界一说肃宁发现的君子馆篆，那叫祖篆，祖宗的祖。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叫刘卫坦，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一枚君子馆的篆，他把自己的居室称为叫君子馆砖馆，也称为叫砖祖斋，就是砖里边的祖宗。更有一个名人对这个君子馆的砖有所青睐，那就是鲁迅先生，也曾经花钱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而且他在1924年的9月写了一篇日记，上面记载9月10日晴，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迷得君子砖一块，缺角不存字，未定值，就是不知道多少钱，孤吃归，于下午打数本，就是姑且先拿回来，下午的时候做了好几个拓本，就是做这个字的拓片。29日晴，这买上瘾了。鲁迅先生因为有齐寿山给了他一件这个砖，他高兴得不得了。29日，过了19天以后，午后寄黎雍倩信，寄福元信二。除了写信，1600元又买了一块君子馆的砖。他说的齐寿山啊，是高阳县人，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常和鲁迅到小市场上去买古玩。所以高阳呢，离肃宁不远。五原故城遗址有河间先王刘德建的日华宫的遗址，而这君子馆它是日华宫的一个馆舍。可以想当年，河间先王刘德啊创建日华宫和君子馆的时候，河间国和周边烧陶业为他供砖，肯定是有一定的规模。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陶艺的进一步的成熟，磨光黑陶就得到了发展，彩釉陶也进一步的普及。所以这个时候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彩绘陶艺的作坊，其中邯郸市彭家寨西汉墓出土的陶俑彩绘很精美，有男俑、女俑，有合十的，有双腿跪拜的，还有敬酒的、献食的，都栩栩如生。彩绘的陶俑，在赵县杨家郭村西汉大墓这个地方周边啊，过去是宋子古城遗址。两汉时期，这个地方是宋子县的县城，出过很多名人，所以他这地方也出土了很多陶俑，其中陶马很棒，造型呈流线型，这躯体线条非常流畅，而且。躯干部位有彩绘的云纹、祥云纹，

马身上还有彩绘的骑马的陶俑，服饰也非常的鲜艳，它也反映了石家庄这一带当时赵县周边陶艺这个审美的取向。在赵县城东鸽子镇鸽子头这一带，也是东汉宋子侯家族的墓葬群，在1955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其中包括陶鼎、陶俑、陶楼、陶动物等等。上次我们说到，在怀卢县如今叫鹿泉区高庄常山献王刘顺的墓发掘了以后，出土的有凤盖钮的青铜鼎，造型跟刘胜墓出土的那些个铜鼎模样差不多，都是这种造型的铜壶，实际上是盛酒的。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陶俑都穿着长裙，造型非常精美。在刘胜墓呢，出土了很多磨光黑陶的波山炉陶鼎，制作非常精美。磨光黑陶的工艺非常讲究，需要把陶胎做好以后搁到炉里用烟熏，熏黑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再打磨，打磨完了以后再烧再熏，最后再放到炉里烧，所以它非常的光滑，闪闪发光，可以照得见人当镜子。在满城汉墓出土的窦玩物也出土了很多彩绘的陶器和绿釉的陶器，其中彩绘的陶盘、带盖的陶杯，还有各种陶盅、陶盆，还有陶猪、陶狗，红色彩绘的波山炉，表面上都有用朱红色进行彩绘，画的图案也还是非常精美。其中尤其是有一个窦绾的墓出土的叫彩绘游鱼鹭丝盘，高12.8厘米，口径55厘米，个大盘子，非常漂亮。这盘子里边用白的和朱红色描绘的苍鹭，也有人说那是

的造型很生动，反映的西汉时期陶坊陶艺水平很高。东汉河北的陶艺技术啊，摆脱了西汉的这种粗犷古拙的审美之风，开始向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特别重视刻画人物、动物和他们表现对象的这个细部，甚至那个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在望都县索要村东汉墓出土的陶鸡、陶鸭、陶猪圈，还有陶楼、陶灶、陶井、龙首的陶勺，还有朱红色的陶耳挖，还有陶案等等，都远远比西汉的陶艺术品呢要细腻很多。其中沧州四种村东汉墓出土了一组陶猪、陶狗、陶马，哎呀，刻画的非常的精细，而且这个陶猪表面石的釉彩非常的光滑，埋葬了1900多年、1800多年以后挖出来以后还是锃明挂亮。这个陶猪的肚子上那套反光的高光真的可以做镜子。在这个沧州东汉墓里，这件陶猪，而且它的猪鬃獠牙都做得栩栩如生，面目表情非常的狰狞，所以非常的写实，可以说 那就像一头真猪一样。还有骑马俑，它作为古代墓葬的名器随葬品，在汉代是非常盛行的，造型啊是千姿百态，身份各异。望都县二号汉墓里出土的东汉石雕的这些彩绘骑马俑，高76.5厘米，长有81厘米啊，半人高这么大个的骑马俑，而且有的手里边提着扁壶，还有的右手提着一条鱼，反映他什么奉主人之命出去买酒了，打酒回来还买了条鱼，脸上那种得意之色可以看得出，把他塑造的非常的活灵活现。东汉后期，我们河北地区这些豪强地主开始割据，因为战争很多，所以山区中原到处都建立了很多的屋堡，就类似碉堡一样的，有瞭望台，有高墙大院，其中史书当中有记载的有董卓垒在今天景兴县的西部，百寺坞在藁城县的西北，义台坞就是今天的伏羲台，当年叫义台坞，这些屋堡就成为当年为死人烧造冥器、制作陶楼的一种人间的活板，所以在中山国、长山国、河间国、安平国等等诸侯贵族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陶楼和陶宅院。这一点在河北的博物馆里有几件陶楼，很多人看了又非常的震撼。孟村回族自治县王宅东汉贵族的墓，无极县南池阳东汉的墓，阜城县桑庄、望都县索要村这些汉墓出土的那些大型陶楼，还有邢台市白虎村出土的两层楼阁式的陶宅院，都是石釉的，做着釉非常辉煌。其中1990年在河北省阜城县桑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高层的多层的绿釉陶楼，高216厘米，2米多高，跟姚明的个差不多，基座边长有80.2厘米，绿釉是低温铅釉，经过70度的这个烧制以后，呈现出精美的翠绿色，非常富有装饰感，真的很震撼。还有就是无极县南池阳村出土的陶楼，133厘米高，4重檐6层高。望都县索要村的这个两层陶楼，大呀，个大，主要是分别高128厘米和127厘米，都是3檐4层。每层都有仿木的斗拱，做的跟真的斗拱一样，两层以上呢还都有围栏，有凉台，人们可以站到上面，可以四处瞭望看景。当然这是个冥器，就是为死人烧的，它是照着人间真的这个楼把它做的萎缩版。这些规模宏大的陶楼制作精美，造型瑰丽，反映了汉代陶作坊的很大的规模，你像那窑得多大，而且得一件件把它堆起来再搁到大窑里去烧，所以它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屋堡建筑的结构造型和陶艺的发展以及陶器的贸易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这个瓷器的烧制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汉代崇尚高台，所以公孙卿曾经说过，说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呢都是住在高楼上，所以这种陶楼它不仅反映了汉代制陶技术的发展，它也为魏晋北朝时期楼阁式佛教建筑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燕赵陶瓷源流长，万年历史创辉煌，两汉陶楼真奇伟，华美陶器留墓葬。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纪商史话。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哎！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

0: 燕赵大医生五千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千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目前呢，我们正处在一年当中闷热潮湿的三伏天儿哈。我们也说了，今年的这个伏期长达40天，高湿高温叠加，对于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偏弱，大多伴有慢性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上周一的中午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来了解关于老年朋友如何三伏养生的方案哈。当时呢没有讲完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继续邀请到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更深入的去了解专门针对于中老年人体质的三伏养生方案。高主任您好。好，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高主任，我们上期其实聊了不少关于三伏养生的事儿哈，我们说从这个衣食住行当中来去聊，但是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聊到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起居睡眠方面。其实中医当中我们知道讲究这个午时养心，三伏天午睡对于老年人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午睡的话，我们睡多长时间最合适，睡久了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2: 好，咱们中医讲的午时呢，就中午时间呢，它是咱们的心经当令时，就是咱们的心经啊，在这儿当令。那么心脏的这种

0: 心烦、失眠，还有情绪的这种焦躁感。还有呢，我们可以降我们的虚火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嘛，大自然阳气旺，心火也容易旺，所以呢，午休呢可以清心除烦，还有养护血管，尤其是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来调养身体。所以还是主张，尤其是在这种三伏天，老年人来说一定要午休。
1: 嗯，也就是说有午睡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午睡一会儿对于心脑血管还是非常有益的。那午睡的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呢？
0: 午睡的时间呢，就是建议15分钟到30分钟，不适合太长因为太长的情况下它也不利于我们的阳气的升腾。再有一个呢，如果中午睡的时间太长的话，晚上是容易失眠的。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老年人的失眠的现象见到的比年轻人更多，因为他很多的气血阴阳的失衡啊，所以他容易出现失眠。你像我们的孩子，好多这种青壮年觉特别好，是吧？能睡很长时间，但是老年人是容易失眠的。所以说，如果中午睡的时间过长的话，对于晚上的这种睡眠是不利的。所以呢，15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1: 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午睡的话哈，很多人概念当中说这个午睡不得睡上1-2个小时吗？感觉15分钟到30分钟好像听上去有点短，尤其15分钟好像就一个课间休息的时间，感觉好像养不过来一样。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朋友好像睡得太长之后醒来反而觉得头沉、四肢沉、浑身没劲儿，要缓半天，是吧？这可能也跟您刚刚说到的，对于阳气升腾不是特别有帮助。
0: 对的，孩子有的人呢，睡的时间过长，起来以后反而心脏不舒服，觉得憋闷啊，有这种情况，他就是一个阳气不能升腾。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度，包括我们中医，它其实就是一个中庸的医学，它得讲究不偏不倚，适当为好。
1: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我们发现这个大家都开始关注家里边这个电费，几天一交几天一交，我们可能不进夏天，春秋的时候甚至冬天的时候可能一个月一交的电费，到了夏天甚至10天8天就要交一次。很多老年人是比较心疼电费的哈，看着这个自己已经迈入第二阶梯电价了就非常紧张，三伏天的时候也不开空调，很容易诱发热射病。那像老年人使用空调的这个正确的温度，包括通风降温的方法，您给大家建议一下吧。
0: 对，您说的这个现象在老人身上经常会出现，那我们在医院里呢也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危重的病人被家属送来。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老人，他呢就是颈椎是一个失能状态卧床的，然后呢家里呢就是有护工，然后但是呢就是节约电嘛，所以呢他是一个在一个生命垂危的状态下被急救送到医院的。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重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热射病呢，它属于一个重症的一个中暑，那么它就是一个人体的散热功能彻底的衰竭，那么核心的体温呢能大于40度，这种情况下它会导致脑、心、肝、肾啊这种脏器的快速的一个衰竭，如果救的不及时的话，死亡率能达到30%到70%。所以它是一个极为重症。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因为几度电啊有这种导致这种不良的这种后果啊，这种惨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更值钱啊，我们尤其是老人啊，这种思想还是要避免的。就跟我们之前上一期说的剩菜剩饭的价值和我们住院看病的价值要衡量一下
1: 对，
0: 这个热射病是在这个三伏天老人经常会出现的，医院经常会见到的。所以咱们借这个节目呢也给各位老人呼吁要关注这种现象。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特征的话要赶快就诊。首先呢就是体温特别的高，一般咱们老人

0: 呢，因为他体质比较差，所以他抵抗力比较差啊，免疫力各方面都差，所以很少说能像咱们孩子一样一烧能烧那么高。所以老人呢，咱们见到的这种高热的不多见，但是这种热射病它的体表温度是非常高的，可以用滚烫这个词儿来形容，体温呢能到40度，这都是非常反常的。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神志方面的，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燥热啊，嗜睡啊，有的病人躺在那哈就是不正常的那种睡，鼾声雷动啊，然后睡得很香，其实是很不正常的。
1: 嗯，
0: 还有人呢胡言乱语、抽搐、意识模糊、昏迷，然后还有这种前期的出大汗，他其实病重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反而没有汗了，因为出汗本身是可以散热的。
1: 嗯，
0: 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不是你在家里能解决的了，赶快送到医院里边啊，让专科大夫去救治。
1: 所以说我们比方说老人在家，其实我们应该就是适时的开一开空调哈，因为很多老年人一方面是担心这个电费蹭蹭的涨，再一个方面呢是担心说一吹凉空气就老寒腿加重，或者是身体的这个肩膀啊关节呀、一着凉风就疼，顺着骨头缝疼。所以咱们这个老年人，您建议大家咱们一般开空调什么样的温度比较合适？开多久咱们就可以关掉它？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国家也主张26度嘛，是吧？
1: 嗯，
0: 这也是做过大规模的循证的这个数据啊，26度对人身体的健康是更有益的。那么咱们上一期也说了啊，中医是喜欢小汗，不喜欢大汗，大汗是伤阳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26度的这个标准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根据各自的这种体质来调节啊。你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燥热，总是爱出汗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低一些。如果这个病人他对这个酷热的这个耐受程度还好一些，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高一些。那么中医的这种温度的合适与否是以我们的汗来衡量的，我们让身体里薄薄出一层汗，不要一点汗也不出，那我也不要让他大汗淋漓。那么以这个为原则啊，那么根据个体差异的来调节我们的这个空调的温度，上下有个波动。还有一个夏天吹空调经常会有一些误区，就是直吹啊，直吹或者这个风啊或者这种凉气啊直冲的人体去吹。这个呢现象别说老人了啊，年轻人孩子都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寒邪直中身体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这种寒症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第一呢我们可以买一些空调的挡板呀，我看之前还有人用一些丝织品来让它挡下它这个风，让它不要直冲着人吹。再有一个呢，我们做的时候也要离空调远一些。那你包括像晚上啊，我们可以客厅的空调开着嘛，然后我们在卧室里头这个门是敞着的，我们不主张啊我们这个屋非得弄着空调去吹。这样的间接的去吹，不让风直冲着去弄啊，这个对身体损伤就没有。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是根据我们的汗出的程度上下以26度为基础吧，上下的调整。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让寒风直冲着人体吹，借助一些器械啊，包括我们自己啊，上回说了，我们披一些亚麻的衣服呀，我们适当的带一些护膝呀，来保护我们一些重要的部位。咱们上期说过是吧？哎，不要直接的去吹，这是我们使用空调的一个好的办法。再有一个呢，我们吹一段时间空调之后，屋里的温度就自然能降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关一关，不要总是吹。而且呢我们还要适当的去通风，因为它密闭的环境再加上空调，它会滋生一些细菌，空气不好污浊啊。所以呢我们在清晨呢，上午清晨和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开窗通风的。就是这些。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关于这个空调怎么开最省电。

0: 验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在网上也展开过不少的讨论。当然，有一些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说，这个24小时一直开着空调，反而比你一天开开关关3-5次更省电。因为说每次开机的时候，这个空调它是满负荷运行的，它需要给你降到你额定的温度的时候去大功率来运行。但是你如果开开关关，它需要不停的降温，不停的大功率运行，满负荷运行，所以就无形当中更浪费电了。所以我觉得刚刚高主任跟大家的建议也非常的好哈，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室内的温度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之后，比较你身体适宜的温度之后，一直让室内保持这个温度，可以适当的时候开窗通通风，但是没有必要一直开关空调哈，让大家对于这个室内的温度可能适应的更好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出了汗之后觉得身上特别的这个黏腻，想立马的去洗个澡，这个冷水澡对于老年人血管有没有风险呢？洗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1: 夏天身体出汗多，黏腻，肯定是洗澡要要勤洗澡。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水温呢肯定不能太烫啊，也不能太凉。我一般的水温呢，我们就是定在37度到40度左右更好一些，那么也是要根据个体的一个差异。那么如果出了汗以后，我们不适合马上洗凉水澡，那样导致的现象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寒包火啊，因为它凉水一激，我们中医所说的这个毛窍还有我们的腠理，它就会关闭之后，我们身体里面一些燥热之邪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汗液排出去。刚才说了，出汗它其实是散热的，那么就会导致咱们所说的寒包火的这种现象啊，那么容易出现嗓子疼啊、咽痛啊这类的上火的症状，其实是它没有给这种热以出口啊，出口。中医讲的呢，任何东西它要一个平衡啊，有进有出它才会好。所以呢，你的热邪呀、汗液呀等等的，包括我们的大小便，它都得有一个出口的地方。那么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里的内热是需要通过汗往外排的啊，所以不主张这种立刻洗这种凉水澡。我们应该把汗啊擦干，然后我们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先过渡，然后洗澡的话也是以37度左右啊，到40度之间，跟体温差距没那么大的这种水，对身体损伤会小，更有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吧。
0: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给我们的建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三伏天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啊、锻炼呀、我们的出行运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 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三伏养生方案。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起居哈，接下来说一说出行运动。其实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跟高慧主任请教一下，这个什么时间段适合老年人出门散步锻炼？正午高温外出会有没有一些突发的风险哈？高主任。
1: 好的，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还是说大汗伤阳。我们任何的老年出去锻炼嘛，他就是想身体好嘛。但是任何引起大汗的话，都会伤阳气。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的话，我们是应该避开高温时段的，因为高温时段出汗会比较多。那么，要以这个为原则的话，你看我们清晨的时候是吧？清晨6点多呀到8点之间，那会儿气温还没有那么高，可以出去锻炼。再有一是傍晚，你像6点多到晚上8、9点啊，太阳都落山了，气温也好一些，我们也可以出去锻炼。所以呢，在这两个时段去锻炼，而我们像11点，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左右，那正是。特别热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的少出去。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温度大于30度、33度以上，我们还是以室内运动为好，在室内休养啊，少出去。
0: 而且我们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天气预报，比方报着今天最高温度33度吧，我们会发现这个最高温度的时间点往往会出现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哈，好像 傍晚的时候也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咱们尽量避免最高温度的时候往外去出行。那像适合老年人的这个三伏温和的运动有哪些呢？您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吗？
1: 嗯，好。咱们中医呢是中庸医学，所以呢咱们中国的好多传统的一些功法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老年人的，像咱们的八段锦、

0: 啊、太极拳啊、这些都比较柔和，我们都是可以做的。像我们这个中医的，就是咱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八段锦啊、八段锦，应该是三伏天我们可以多练一练，好几套功法啊。其中它有一个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1: 对
0: 啊。那么对，三伏天心火是最旺的，所以呢我们练一练这个呢，对我们养生是绝对有好处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像咱们太极拳，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比较柔嘛，是吧？
1: 嗯，
0: 柔中带刚，那么咱们可以以柔养气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还是适合练一练的。当然我们打这个一套拳法下来，练完之后浑身也是经络通畅很舒服的，但是我们也尽量的避免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最燥热的时段，还是尽量避开它啊。我们以早晨和傍晚为主吧。
1: 好像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其实不管我们是运动也好，还是在家休息也好哈，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去做出一定的选择。另外我们说到老年人外出中暑前期，一般是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这个燥热感啊？有没有一些细微的信号代表说已经中暑了呢？
0: 对呀，刚才咱们也说了的这热射病啊，热射病它是比较凶险的急危重症啊。那么咱们在这个热射病之前，它就相对来说中暑也会经常见到啊，那只是不像热射病那么凶险。那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首先要关注体温，是吧？如果体温很高的话啊，高于我们正常的所说的37.3以上，我们就应该重视了啊。像刚才说老人很多他体温反射不上来，那么我们37.3以上我们就应该提起重视。再有呢，就会出现很多头晕恶心的这些症状，也是一些老人出现中暑最容易先表现出来的。然后再有就是乏力，因为他出汗嘛啊，没劲儿啊，这种口干想喝水，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些危险信号。对于老人来说
1: 那比方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况之后，有没有一些急救的措施呢？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
0: 咱们这个中暑或者是咱们所说的热射病，那么要抓紧时间去救治。首先呢，我们应该把病人呢快速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像空调呀，给他开开电扇呀，甚至家里要是有一些冰什么的围着身体啊，当然不要紧挨着啊，得给他用上。然后还有一些凉的喷喷水呀啊，一些湿毛巾反复的去擦拭全身，是吧？然后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冰袋，可以裹上一点薄的毛巾啊，敷到他的颈部、腋下，还有咱们大腿根这块儿
1: 啊。
0: 总之呢，是让体温呢快速降下来啊，快速降下来。那么中医的这种方法呢，我们呢首先是要给他用一些清热的方法。你像我们可以做一些中医的放血疗法啊，像我们的大椎穴啊，大椎穴就是我们低头那个后背那个地方骨的最高的那个地方的下面有个窝，就是我们的大椎穴。大椎穴是清热效果最好的穴。那么我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一些消好毒的针呢刺它一下，然后家里有一些那种可以抽吸的咱们的拔罐呢，可以压在这个穴上放放血啊，那么它清热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咱们所说的比较重度的中暑的这些病号可以散热。还有呢，咱们中医讲的药食同源啊，很多我们的食材其实就是中药，我们的绿豆汤啊，我们的西瓜翠衣啊，就是西瓜皮啊，我们可以用绿豆，然后我们的西瓜皮切成片儿，然后煮水喝，让我们来大量的去喝水，包括我们的金银花啊，都可以去来饮用。
1: 所以就说大家其实一旦出现了这种中暑的症状之后哈，应该这个 快速的采取一些急救的措施。当然了，如果这个情况稳定下来之后，还是应该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就诊的哈。我们也经常说这个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很多人讲究说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或者贴贴这个三伏贴呀。像老年常见的慢性病，这个三伏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呢？比方我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老人，他伏贴出汗多，胃口差，血糖也特别容易忽高忽低的，饮食跟用药上应该怎么去调整呢？
0: 其实在这个三伏天啊，它是个双刃剑。首先这种天气它是高温高湿，对于有慢病的老年人是非常不友好的。因为它呢出汗比较多，出汗呢就必然带走我们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就会导致电解质紊乱。所以夏天出汗多的老人，像低钾、低钠、低氯的老人是非常多见的。而咱们这些微量元素，尤其是像咱们所说的钾离子，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至关重要的。咱们上期也说了，如果低钾的时候，会容易诱发各种的心律失常。然后呢，再加上这种出汗之后，有的老人他血压就会下降。本身血管弹力就差，它的适应性就差，当它容量不够的时候，它血管的灌注不足，所以因为低血压反而引起脑部灌注不足，诱发我们的中风。所以呢，这些都是很不友好的。再加上老人到夏天以后胃口不好，吃的就少，再加上出很多的汗，电解质紊乱，容易头晕，所以咱们见到有的老人就猝然摔倒，摔倒之后本身就骨质疏松，然后引起稍微摔一下就出现这种骨折，骨折之后卧床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支气性肺炎呀然后等等的血栓形成啊，可能一个摔倒啊就会危及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三伏天对老人不友好。所以呢，咱们包括咱们这个节目才做这期节目是吧，是为了让老人们从衣食住行上来规避这些事情，其实这叫非药物治疗，咱们都主张要非药物治疗为准。那么三伏天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好季节它是我们大自然阳气最旺的时候，而我们老人就是阳气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在阳气最旺的这个时节，对于阳气不足的老人来说，那又是友好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我们调养得当，那么它的助阳振奋阳气的这种作用是事半功倍的。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说矛盾它也不矛盾。那么不利的地方，我们通过我们的日常起居来规避它，更加多注意多保重。那么对于我们有利的地方呢，我们要善于运用这种好的时节，对我们老人的身体健康助力。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振奋阳气的一些治疗这个呢也要根据体质。那么因为老人大多数是阳气不足，而我们的灸法它本身是可以温阳振奋阳气的，所以在夏天这种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诸多的灸法比如说咱们的后背的督脉的督脉灸咱们上回也说了可以振奋阳气包括我们的涌泉穴的涌泉灸，包括我们肚脐的脐灸，包括我们八髎穴的葫芦灸这些呢都是对我们阳气升腾来抵御我们到冬天这种损伤阳气的季节容易出现的这些多发的疾病，这个夏天的调养对那个的冬天的这种发病可以减少可以增加我们的正气是非常好的。
1: 好，
0: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老人他本身还有实症有热邪，所以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是不是能做这些灸，是不是做灸的同时是需要配上一些剑法的刮痧治疗的，我们尽量的让我们的中医的外治能够有针对性的来直中我们的病结，这样才好。
1: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针对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一类的基础性的慢病哈。当然了，还有一类的病症也是让大家觉得夏天三伏天特别纠结的，就是这个风湿啊、老寒腿啊、关节疼痛的老人。三伏天明明特别热，但是吹空调、下雨的时候关节反而就剧痛了。咱们怎么来利用三伏冬病夏治来缓解救急呢？
0: 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衣食住行以外呢，运用咱们中医的这些方法，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这种老寒腿，我们可以用我们针刺的方法，针灸啊，针灸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有一个呢，我们的根据这些方面的做的一些特殊的灸法啊，比如说我们的艾条点燃之后，我们针对某些穴位，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啊、增阴交啊，做一些灸。从而让气血运行啊，阳气温通，可以达到这个的作用。那么像我们科里面就这种老寒腿，为什么叫老寒腿呀？就是它时间比较长，它寒气比较深入，甚至深入到骨髓。这样的情况下呢，像我们科推的这个叫火运术，它是用一种就是药啊，这种温通的药，浸泡的这种。这种敷上去之后，我们再用一些点火的方法，再借助我们的手法按压的轻重，来达到让我们这种火热的这种灸法深入到骨骼，就是它适合这种寒邪非常深入的这种老寒腿，效果是非常好的，叫火运术，对。
1: 嗯，大家可以选择比较适应自己身体症状的方法来去进行治疗哈。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治疗，一般大家需要治疗几次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呢？
0: 像刚才说的这个火运术，治一次就会有效啊，这个真是我所言不虚啊。因为我们见到这样的老人啊，腿疼，然后我们做一次，哎，它的效果就非常好，就能明显见效。然后有的病人呢，过一段时间再来做，他不是需要天天做的啊。但是呢，他的是有手法的啊，比如说他这个寒邪非常深，那我们火运之后，我们按压的时间要长一些。那如果他的寒湿比较浅，那么按压的力度和时间就会小一些。所以他配着手法效果非常好，做一次就会显效。
1: 您觉得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火运术的话，是所有的关节都可以用它来调理吗？
0: 也不是，任何治疗它都有相对的禁忌症。你比如说它这个关节处于一个炎症的一个发作期，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膝关节它红肿热痛，这时候是不能做的。不能做的。那么我们就是这种深部的这种疼，尤其是御寒之后它疼得更厉害，但是脾温它肯定没有红肿热痛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1: 这个疼是大家这个身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哈，就一旦身体哪个关节疼，其实特别困扰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有这个火运术可以帮助大家，那对于脾胃比较虚弱、常年腹泻湿气重的老人，三伏天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居家的食疗啊，包括穴位按摩的这种祛湿方法呢？
0: 中医呢，它是通过我们的症状来提取我们的症型的。那么它的一个就是腹泻，就证明它是有脾气虚的啊。所以它的脾虚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脾灸的方法，就是咱们肚脐啊，脾灸。那脾灸的方法呢，我们可以隔姜灸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切片生姜放到我们肚脐上，然后呢我们可以买一条艾条，用手拿着也行，或者把艾绒拿出来，然后放在生姜上堆成一个小小丘，像小山包一样，上面点燃了啊都可以。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一个艾条，点燃之后肚脐上铺上姜片，我们来灸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每天灸一灸，七到十天一个疗程， 啊，可以去做这个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但是现在咱们都知道足三里在哪哈，最上的穴位，那么也可以去来灸啊，效果都非常好。就是这些啊。
1: 好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年人，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睡眠的问题也是老年人的一大问题，尤其到了夏天，这个失眠啊、心烦易怒的老年人，暑热比较扰心神，我们也说夏天一定要养心，那有没有什么安全温和的这个中医安神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建议呢？
0: 对，失眠的话，咱们本身睡觉呢就是养心神的，所以呢睡觉是个大问题。刚才也说了，老人呢他容易失眠，所以呢在这种失眠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家里边经常能做到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的涌泉穴的按揉摩擦。涌泉穴呢就在我们脚底，然后我们把这个脚趾屈起来，然后那个脚底最深的那个窝的地方就是涌泉穴。我们涌泉穴的话，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手掌互相搓热之后，用我们的手掌然后再去搓这个涌泉穴，还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点按这个涌泉穴。我们点按这些涌泉穴的目的呢，是可以引热下行，让我们的热往下走啊。我们正常的这个火应该是在我们肾脏当中。你看正常的我们应该是上寒下热啊，就是我们下边应该不怕冷。所以说你看好多电视剧里边，像有些人呢他就是上面穿着羽绒服，下边光着腿。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温度分配的这个现象，因为我下边应该不怕冷，但是我们经常老人的翻了，上热下寒，好多我们见到最极端的老人来门诊看病，下边穿着棉裤，上面穿着个背心，还忽扇着个扇子。其实我们这个热呀火呀没有回归它本来该在的位置，它应该回到我们下焦的肾脏当中。所以我们按揉这个涌泉穴是引火下行啊，引火归元。所以我们在这种失眠和热扰心神的这种老人呢，首推啊，我们点按揉搓涌泉穴，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我们的耳部的按摩。咱们耳朵呢，就是一个倒置的婴儿的样子啊，但是我们老人肯定他搞不清楚穴位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耳部穴位特别的多。那我们就每天搓耳朵吧，啊，我们把整个耳朵都搓一搓，肯定对我们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高主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贴哈，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对于三伏贴也是比较关注，聊一聊三伏贴适合哪一类的老年人，我们应该怎么来去贴刮痧拔罐这一类的居家调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老年病二科主任高慧高主任，帮助大家了解三伏养生方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伏贴哈，这两年三伏贴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像目前咱们科室针对于老年人推出的三伏贴，适合哪几类的老人呢？高主任。
0: 你好，就是这个三伏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方法。那么它刚才咱们上期也说了啊，通过大自然的阳气来治疗冬天容易发作的一些慢性病。那么它呢，我们科呢除了三伏贴以外，还有一个三伏灸，就是用艾灸的方法来灸一些穴位。其实三伏贴和三伏灸它的机理都是一样的。那么

0: 适合的人群呢，你像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尤其是像这种老慢支啊、哮喘这些病号。其实最早咱们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最早呢，这个源于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穴位上去灸或者是去贴，然后让它发泡，就是起泡。其实起泡才是一个好的效果，它起了泡以后，它会激发自身的这种免疫系统的激活，然后从而达到这个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它这个中医灸在西医相应的一些东西都是有机理的啊，有机理的。那么咱们现在呢也衍生了很多像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消化系统的疾病，但是它最根本的其实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这种老慢支哮喘的这种病人。那么对，它是治疗这个的，但是它的机理呢，它就是利用大自然阳气来振奋阳气嘛，所以像老人的这种骨关节病啊，就是像说的老寒腿，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像刚才您说的容易腹泻呀，肠胃不舒服呀，啊，包括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疾病，你像有的老人夜尿多，还有这种免疫力低下，常年的手脚凉，啊，怕冷。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你看过敏性疾病好多都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出现。
1: 对，
0: 所以很多有的人通过锻炼之后，哎，他们过去过敏的东西没有了。相反，有的人一直都不过敏，但是这段时间体质差了，因为他开始突然对这种粉尘过敏了。
1: 对，
0: 其实过敏根本的还是咱们的正气不足。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我刚才说的这些疾病啊，咱们冬病夏治的，不管三伏贴也好，三伏灸也好，都应该是适合的。
1: 所以说大家其实您刚刚的意思好像是说，比方一开始三伏贴它是针对于呼吸道系统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发展，可能对于其他方面的也有一定的帮助了哈。所以我们不管说是冬病夏治还是扶正气吧，也应该利用好三伏这几天，然后把自己身体进行一个调理。那这个三伏贴是需要年年去贴吗？
0: 三伏贴的话最起码要连贴三年啊。因为呢它这个阳气的补充，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咱们中医也是一个久久为功的医学，它不是那种突然让它好或怎样的，它是一个慢慢的调理的过程。所以呢原则上是最起码连着做三年。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操劳呀遇事啊，我已经做够三年了，但我今年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气血不好，阳气不足，那我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呢咱们其实这个多少年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还是要根据他的体质。
1: 那比方我们前面没有贴，现在才开始贴，就是今天再开始贴还来得及吗？
0: 今天是7月27号，属于我们的中伏了。当然可以啊，它还没有除伏呢。还有没有除伏呢，还有中伏，还有末伏，都是可以的。
1: 并不是说错过了头伏之后，这后边的就不能贴了是吗？
0: 它不是的呀，它的原理就是利用大自然的阳气，现在大自然阳气还在呀，对吧？所以我们就有效呀，是这个。
1: 那如果想去贴三伏贴的朋友也应该抓紧时间哈，可以今天或者明天找个机会就去安排上。那贴三伏贴它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啊？比方说什么时候不能贴？
0: 三伏贴的禁忌症其实更多的是中医辩证的角度上来说，它首先它适不适合做这个。你比如说咱们是属于那种阳虚体虚的人，适合做这个，因为咱们要借助大自然的阳气。但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就是阴虚体质，阴阳平衡嘛，阴虚了他没有办法制约阳，那么一定会是阳亢。所以阴虚阳亢的人他肯定不能，本身阳气就很亢进了，亢进是一个不正常的好，不正常的高。人们出现急躁易怒五心烦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做这个叫火上浇油，是不适合的。
1: 这种情况的朋友就别去贴了哈。另外还有一些是老年人比较喜欢做的，就是刮痧拔罐。像刮痧拔罐我们在家可以弄吗？
0: 刮痧拔罐我们在家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在前半截，是辩证施治。
1: 嗯
0: 啊，辩证施治，而辩证施治这个呢，它是可能是需要借助专业医生的。那你像我们刮痧也好，拔罐也好，其实它属于一个泻法，
1: 嗯，
0: 是一个泻法。那么它适合实证啊，你比如说我这上火了，我放个血刮刮痧，
1: 嗯，
0: 让我们的实邪啊，通过我们这种导引的方法去除。
1: 嗯，
0: 那么它是祛湿的方法，但是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祛湿的东西如果过度的话是会耗气的，
1: 嗯，
0: 就跟我们中药一样，你这个人大便不通，我们吃两副它好了，可能让我们气血脏腑协调，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去通大便，它成了腹泻了，
1: 嗯，
0: 那么它会伤我们的正气，会没劲儿的，一个道理啊。我们的刮痧拔罐它是祛湿邪的，也要首先要适合你是不是有湿邪，第二要适可而止，不能过。
1: 嗯，
0: 所以呢这些方法，你像包括刚才教给朋友们的什么涌泉，这些就是按摩呀，这些方法我们在家是可以做的，是简单的可以做，但是我们是需要辩证施治的，我们是不是适合做这些，这个更重要。
1: 嗯，其实今天高主任也给我们讲了一些更细致的哈，关于我们这个衣食住行起居啊，运动啊，包括三伏调理的一些方法。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种养生的智慧哈，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邀请高主任慢慢的给大家娓娓道来，把这些养生的智慧分享给大家。也再次要感谢高辉高主任给我们讲解了这一期的科普知识哈。高主任在节目尾声再给大家一两点的建议吧。
0: 一两点建议，首先要给我们中老年人朋友树立信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都可以很高寿，
1: 嗯，
0: 而且可以很有尊严的健康的高寿，
1: 嗯，
0: 都能做到，但是前提是要我们学会做自己健康的管理者，
1: 嗯，
0: 那么如果做到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啊科普的正规的一些健康理念，要不断的积累，形成你自己的习惯，从而达到我们在日常起居举手抬足之间都能达到养生的这种效果。所以呢在这种宣教宣传教育的路上啊，我们也好，包括我们的媒体人也好，都在不断的去努力，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健康长寿。
1: 嗯，好，再次感谢高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祝您再见。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 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

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
1: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9: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1: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1: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6: 碳的生活，咱得
1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8: 少用点纸，
19: 多栽点树，
18: 少坐点车，
19: 多走点路，
18: 少开空调，
19: 多开窗户，
18: 少坐电梯，
19: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也许心情不妙，
4: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周末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雄安新区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好，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十项核心活动。
3: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4: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5: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6: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7: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8: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9: 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档北齐回响近日在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这个项目呢，是依托原生石窟的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的故事，打造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
10: 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就此拉开帷幕。和传统夜游灯光秀不同，石窟密档北齐回响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五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两大时空维度。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之女、刻经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情感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11: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这个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旅游方式。
12: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北齐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摒弃虚浮化、娱乐化的剧情设计，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石窟历史，完成文化传播。
10: 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档北齐回响开启常态化运营后，彻底打破了传统石窟日间观光、夜间留白的业态局限，完成了从白天看石头到昼夜皆可游的全时态文旅升级。据介绍，该项目开放时间为每晚19点至22点，单场可容纳600人沉浸式参与。
3: 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非常创新，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然后对于这个文化的一个讲述也特别的深刻。
13: 通过和咱们的 NPC 互动，我赢得了这么多的银票，待会儿呢我可以使用这些银票然后去兑换咱们景区的一些周边，这个夜景非常的美丽。
10: 近年来，峰峰矿区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

0: 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
1: 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大概增量，肯定会有力地拉动夜间的文旅市场。下一步呢，继续深耕文旅融合，持续地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地焕发新生。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好，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遇见最好的自己。先跟大家同步一个情况啊，上期节目呢，咱们带大家云游了北疆环线全线的精华景区，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薰衣草、六星街、火焰山、坎儿井，还有这个库姆塔克沙漠。这个一一讲解之后呢，咱们的咨询热线啊，400-780-1780全线爆满，收到很多河北听众的来电咨询。当然大家的问题也是比较集中的啊，那就是这条广播专属八日三飞环线和市面上那几百上千种低价新疆旅游团相比，到底差在哪儿？长途坐车我会不会很累呢？住宿条件能不能得到保证呢？行程是什么样呢？走马观花的吗？有没有隐形消费、强制购物啊？旺季报名有没有专属福利？团期名额还有多少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新疆万里国旅资深路线规划周亚茹老师走到直播间，我们整场直播，咱们只做干货的一个对比啊，我们直面市面上这个低价团普遍存在的各类短板，实打实的为大家拆解和讲解一下我们广播专属路线独家特色体验五大核心竞争力以及您能享受到的优惠，所有内容也是全部公开透明的。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780-1780来进行咨询，客服一对一免费发送完整的行程啊。我们先来请您加入。亚茹你好。
1: 啊，主持人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非常开心今天又做客咱们栏目。那我们今天呢，站在咱们游客出行的实际角度，拿市面上一些常规的低价大巴团做对照，然后把咱们这条广播专属的三飞八日环线，它的这个独家的限定体验还有完善的服务专属的优惠一一的拆解清楚。那听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呢，大家在挑选新疆旅游线路的时候呢，也就能够一眼分辨出优劣，然后避开绝大多数的这种出行的踩坑点。
0: 哎，对，首先，别的不说，起码你听我们节目先长长知识啊，先对新疆有一个了解。很多大伙儿一听说去新疆啊，完全不了解当地的地理尺度，举个例子吧，为什么新疆现在还不包邮啊？所以先替大家抛出第一个大家吐槽最多痛点，那就是坐车坐太多。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新疆地域辽阔啊，多大的多辽阔呢？可能我们说数字啊，你没有太多的感觉。那有去过这个市面上大多数这种普通团的，可能都有这个啊，要么是伊犁，要么吐鲁番啊，也号称是环线，但是呢，全程都是普通大巴出行。每天单程的啊，说的还是单程的坐车里程，动辄就是几百公里，所以一整天都耗在车上，腰酸背痛的，这个游玩体验也就会打折扣了。那咱们这条路线在这个交通规划上，做了哪些差异化升级嘛？啊，还有独家景观这个安排，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长途坐车疲惫的难题的呢？
1: 对，是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到了新疆旅游最核心的痛点上。我先给大家算一笔最直观的路程账，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距离呢接近900公里。那普通的低价大巴团呢，光这一段单程就要耗费整整2天的时间。因为新疆这边的这个旅游营运车，它有规定，每天的车程不能超过600公里。那所以它这900公里呢，正常的旅游团就是要走2天的时间。那我们很多的黄金游览时间就全部浪费在了路上。游客呢也坐在这种狭窄的旅游大巴车上，他坐的也是腰酸背痛的。那到达景区之后，也是身心俱疲的，根本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玩，好好的欣赏风景。那我们这条专属的线路呢，它采用的是独家的这种三段三飞的立体出行方案，从根源上呢就规避了长途车程的这种颠簸。第一个就是我们石家庄直飞石河子，直接解决了咱们河北这个游客往返新疆数千公里的这种长途飞行的疲惫，省去了中间的换乘这种折腾。那第二个呢，我们江内安排的是伊宁直飞吐鲁番，空中跨越整条的天山山脉，那原本有2天的大巴车的这个路程，直接就缩短到了1个小时的航班时间，就直达的。凭空出就相当于大家凭空多出来了一天游览完，就是游览的时间。把所有的精力就可以全部放到景区，游玩看美景。
0: 这也是我们
1: 在公路上，
0: 我们最大的优势，也就是这个三段三飞的出行方案啊。
1: 对，是
0: 但是也不能全程飞吧，咱们地面是这怎么出行的？
1: 对，是的，我们呢不只是距离这个航班上的优化，我们在地面上呢也是做了精细化的安排。比如说我们这种城市还有这种常规的这种市区地方的用车呢，我们全部都是2+1的宽体旅游大巴车，座椅之间的这个间距呢是非常宽敞的，而且每一个座椅上都会配备 USB 的充电口，还有这个车载空调。那我们走独库这段的时候呢，我们是直接更换的7座的商务车。
0: 嗯。
1: 咱们知道独库公路它是这种弯道多，观景平台也比较狭小，我们大巴车是没有办法参观的，只能7座以下的车通行。
0: 嗯。
1: 所以我们特意安排了7座商务车，沿途在各个景点这种观景平台，我们都能够停车打卡拍照。那我们途经历史陵园的时候呢，也给我们留时间。家驻足，聆听这种筑路英雄的故事。
0: 嗯，
1: 对，这个是普通大巴团就是不会停留的，他们为了省时间就直接匆匆的就略过了，也不会讲解到。
0: 嗯，
1: 在安全层面呢。

0: 咱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司机师傅呢，他都是常年往返独库的，遇到这种特殊的天气、落石路段，还有连续的这种弯道公路，他的这个处理的经验也是非常充足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对出行安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哎，你看第一个痛点啊，大伙儿其实都做过功课，都研究过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么一对比，这个差距是不是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很多人已经在留言了啊，说你这个还有哪儿完整的一个行程，是不是没有听到我们上期的节目？没关系，您现在拨打400-780-1780，400-780-1780，客服免费给您发送全套的线路报价、详细行程安排，啊，一对一给您讲解所有包含的服务项目，这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啊，那接下来第二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板块就是住宿，因为有之前参过别的线儿的这个环线的朋友跟我吐槽过，说之前报的是一个新疆旅游团，还是低价的啊，当时感觉很实在，但是呢就发现酒店安排排的都是在城郊比较偏远的位置，房间呢潮湿老旧，想洗个澡，哎，这个热水还时有时无的，隔音差，休息不好，那导致第二天逛景区全程没有精神。其实不光是这些原因，很多朋友对于住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甚至还，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人就专门说衍生出一种什么玩意儿，叫玩酒店啊，就是到各地要住酒店。大家对于这个住宿的要求是越来越高。那咱们这条线路住宿标准是什么档次的？我们都说专属升级，专属升级，在住宿方面有什么亮点吗？
0: 我们这个住宿呢是全程的4段品质酒店，出行也是非常便利的。那所有的这种客房的硬件条件呢也是统一的，24小时的这种恒温热水、干湿分离的卫浴，直接光遮光的这种窗帘，还有高品质的床品，这些都是统一标准的。像我们白天逛完一天的景点，晚上回到房间之后呢，能够安安稳稳的放松休息一下。而且我们整条线路呢还有一处独家的这种住宿福利，就是走到拉提小镇，我们特意舍去了常规的市区酒店，升级草原腹地的这种特色民宿。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在草原上这种放松感受一下，而且这个就是绝大多数低价团就不会安排的这种特色体验。
1: 没错。原来想的是到景区住一个平常的快捷酒店就 OK 了啊，但是我们是让您住在那拉提小镇里的这个特色民宿的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还有什么细节您想问的更详细一点，或者您嫌我这边好像没问到您的点上呢啊，我们的热线400-780-1780是全天持续开通的，400-780-178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登机信息锁定旺季的机位房源啊。当然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出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我说我要的是体验，那这是感觉派的了，我追求的是一种漫游，我不想走马观花，我朋友圈里也不缺那两张打卡炫耀的这个图片，是吧？那咱们这个路线除了充足的游览时间，还有哪些市面上没有的独家的深度体验有没有？
0: 这也是我们这条广播专属团和普通低价团最核心的区别。那我们除了漫游不赶路呢，我们在专门设计4大的这个人文自然体验全部包含在团费里。这普通大巴团的这个线路呢，大多数都是自费或者直接取消的。就像我们第一个赛里木湖，这个是专属的环湖，我们不是统一坐区间车，这种游马观花式的游览。我们在湖边呢预留了这种漫步的时间，还有在草坪上打卡，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湖边的这种野花、天鹅。那很多普通团呢，它就是仅停靠在一至两个观景平台，乘坐区间车还得上下车等区间车，都非常浪费时间。我们是自己车进去，完全都是由大家自己控制时间。咱们人满了，然后自己车反正就在这等着，然后想到哪停我们车就停在哪，办完之后大家上车我们就走，是非常的节约时间，然后也非常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六星街民俗深度体验，我们可以自由的逛逛这种彩色的俄式这种居民房，

0: 产网红冰激凌，然后给大家留足了这种体验这种当地的市井烟火的这种时间。
1: 嗯，
0: 我们第三个呢是维吾尔族民族的家访互动，那走进当地的少数民族家庭，品尝当地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干果，然后欣赏当地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感受本土的民俗。
1: 对，
0: 还有第四点，我们是特别赠送了这个蛟河护吾城的实景灯光夜游。我们这个灯这个演出呢，是在灯光下复原千年的古城轮廓，搭配玄奘西行的实景独白，氛围感也是拉满的。这个项目呢，市面上同类的团基本都要单独收费是200多块钱的。
1: 哎，这个我们就给大家赠送了，是吧？
0: 对，是的，我们直接全部就免费赠送的。
1: 哎，
0: 那同时呢，我们全程是严格把控出行节奏的，所有的这个核心的热门景区全部预留足够的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在里木湖整整这个预留到3到4个小时，拉拉提预留4个小时的草原漫步，那像六星街这种傍晚活动，它就是自由活动，充足的时间大家去逛、去吃、去看歌舞。然后我们再结合新疆比北京晚2个小时的时差，每天的这个晚间是不强制赶路的，能够留出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大家自行逛逛老城区，逛逛夜市，品尝当地的美食特色。不会被导游催着赶行程的。
1: 对，不用到哪儿都走啦，就没有这个。还有我觉得咱们这个设计巧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大伙都知道夏天嘛，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其实新疆除了好山好水，它也有它的这个热情奔放的一面啊。那怎么办，我们夜游古城是吧，把这个最好的体验感都给您带到啊。接下来这就是稍微敏感一点的地方了，就是说到购物啊。说到购物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强制购物，这是所有游客深恶痛绝的问题啊。不少低价团当时呢，你宣传的都是什么纯玩啊、不购物啊、我们团费就是便宜啊。哎，到了地方以后就看你带着你逛这个购物店啊，你看行程单还没有是吧？那咱们这个线路的收费模式是从哪些方面来保障游客这个消费这一方面的权益的呢？
0: 这个是大部分客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3点讲清楚。我们所有的都是全部是黑白纸黑字的写进正规的文旅电子合同中的，不存在口头的承诺。第一个就是我们全程一价全含，那5000多的团费包含了3大核心成本。石家庄往返石河子的机票，伊宁飞吐鲁番的3段机票，还有我们这个7晚全程的品质住宿，全线所有的景区的大门票，还有标配的区间车，另外呢，我们还包含了正规的2+1旅游舒适用车，还有12顿新疆特色正餐，像赛里木湖、那拉提、库木塔克沙漠、天山天池这些景区的区间车呢，必坐区间车我们也是全部包含的。那很多市面上的低价团，它的区间车全部都是自理的，含门票，但是它只含门票，它不含区间车。
1: 对，
0: 我们是全部都含的。
1: 咱们就是一价全含了，都给你包含在里边。
0: 对，是的。第二处呢，就是我们全程是2处正规的带有营运资质的特产店。不会产生强制购物，导游也不会以任何理由增加购物点位，也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一位游客的。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第三点呢，我们所有的服务明细，包含项目参观的点位，全部都会写进文旅部官方的标准电子旅游合同中。报名前呢，客服会发送完整的这种合同范本，大家可以逐条这个核对。所有的权益都是具备法律保障的。那是这个和市面上很多中介只给简易的纸质单据，那后期出现纠纷无法维权这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全程正规的签约，保障每一位听众的合法权益。
1: 哎，那大家听了雅茹的介绍是不是可以放心了？其实这也是啊交大的一个特点。你怎么看这个合同，怎么觉得这个线路的消费是有保证的？看到3点。第一，事前有约定，你看我们跟您签合同对吧，而且是正规的旅游合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途中有人管， 什么时候我们都约定的明明白白，对吧？你要想进这个特产店买点特产，买点伴手礼，走这么远到新疆一趟，不买点东西说不过去，是吧？我们给您有两处正规营运资质的特产店，我们给您写明白啊，不强制您消费，这是中间他有人管的。第三，最后一点就是事后还有人问，你得万一有点什么问题，是吧？咱不能百分之百的说我们签了合同就无所不是。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纠纷，就是您对这东西有问题，有误解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调整的，我们是后期我们根据合同来给您保障到位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挑旅行团挑线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大家得记住这几点啊。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最后重头戏来了啊，我们得说优惠了。很多听众都在问说，咱们广播专属的，我们老说扫鸟优惠政策，我到底想出了多大优惠啊？原价多少啊？现在属于我们的这个福利价又是多少？有哪些保障吗？这个优惠，有没有隐形限制？比如说，必须是什么人才能享受这个优惠？咱有这一门槛吗？
0: 没有的。这个是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听众专属的重磅补贴。那目前呢是只针对8月13号这一批精品团的这种小活动。线下的旅行社、线上的散客全部没有办法享受。我们整条三飞八日的这个伊犁吐鲁番的全景环线，统一的授课原价是6280一个人。那我们现在呢，广播听众专属早鸟价仅5980一个人，一个人就相当于是只省300块钱。那我们如果一家三口同时报名的话，那就相当于立省900块钱。另外呢，我们前15名报名的客人呢，立享折上折优惠，再减100块钱。那就相当于5880一个人就报名完成。
1: 对，前15名啊，先说清楚。
0: 对，是的，是的。那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优惠的这个全部规则。没有任何的套路。首先第一个，我们优惠呢仅限河北新闻广播听众拨打这个热线，才能够享受补贴。散客呢是没有这个补贴福利的。第二个，我们每团严格人数控制在20到25个人。那名额爆满了，即恢复原价6280。也不存在预留这个机位和房源。第三个呢，我们这个降价不缩水。我们早鸟价包含了所有的行程的标准。那么三飞的机票，四川的住宿、草原民宿、全部的门票加区间车。还有12顿正特色餐。四大独家体验、5大赠送福利，这些全部都包含，一丝不减。第四点，我们少量的，我们目前是机票和这个酒店，都是在旺季都会涨价。咱们这个报名的客人，提前报名的客人都不会，只要报名了就不需要再补差价。
1: 说多少就是多少，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对。
0: 那第五点呢？我们早鸟叠加全部免费赠送的这个项目呢，多重福利是同时享受的，不会冲突。
1: 不是说你享受了这个早鸟价，中间的福利我们给你打折扣缩水，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是叠加享受的。既然我们是河北新闻广播的专属定制团啊，那么除了这个4大独家深度体验，还有5大独家赠送礼遇，这都是全部免费送的，是吧？不额外收费啊。
0: 是的。这个是为了回馈咱们长期支持咱们栏目的河北听众，那旅行社呢专门定制了4大专属的免费福利，只需要通过广播热线400-780-1780报名的，全部直接赠送。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每位报名的游客呢，都会赠送一份本地这个新疆本地的特色伴手礼。第二个，行程内过生日的客人免费赠送定制的生日蛋糕。第三，赠送价值不菲的这个夜游交和试金演出门票。这个就是浦东大巴团这个常推自费的项目，我们是直接赠送的。
1: 直接赠送了。
0: 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全程的这个用车都是近2年的2+1旅游宽体大巴车。车况新，舒适度高。独库公路段呢，使用专属的7座商务小车，搭配这个山路老司机，全程出行体验是升级一个档次的。那第五点呢，我们全程是深耕新疆多年的持证资深专业导游， 熟悉北疆的历史民俗打卡小众打卡点位，全程能够给大家一个细致的讲解，贴心的照亮，
1: 哎，让您不光逛得开心还逛得明白啊，深度体验。接下来很多家庭出行的包括中老年听众，他们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团型，就是一个团的规模，因为怕什么呢，你看岁数大了，或者说我们家需要照的人比较多啊，老人小孩都在，人多了怕咱们导游照顾不过来啊。那咱们广播专属团每一期人数是多少呢？顺便问一句，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七八月份是旺季了，这明天就近八月份了，余位多吗？
0: 是坚持做精品小团出行，每一期呢固定人数控制在20到25人左右，严格上说是不超过25人
1: 啊。
0: 对比市面上动辄是40-50人的拥挤大巴团呢，小团上下车的集合速度也会比较快，导游呢也可以照顾到每位客人，老人家属小孩全部都可以照顾到，那个出行体验呢也是宽松舒适的，我们现在马上进入8月份，这正是新疆全年旅游的这个黄金旺季，草原、湖泊、花海这些风光正值巅峰，全国的游客呢都集中奔赴北疆，那酒店的这个房源、往返的班这个航班，还有我们江内段的这个机票库存，每天都在减少。8月13号呢，这个小团名额已经过半了。那有自行计划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拨打热线400-780-1780，锁定优惠名额。如果临近报名的话，很可能是没有资源了，那只能延后到其他日期了。
1: 对，8月13号的小团还有。名额已经过半了，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售后的问题。如果报名之后我们行程遭遇到这个，比如说天气啊、道路管制啊，或者有游客说，哎呦，我身体突然就不太舒服了，那咱们统一的售后渠道是什么？出现了问题，咱们怎么保证能够快速的处理呢？
0: 我们开通24小时的这个官方专属热线400-780-1780。分三个阶段，1对1闭环式的跟进。那报名前呢，我们客服会详细的讲解我们的团期，报价、合同、行程，还有一些度假体验。那旅途进行中呢，我们有新疆本地的这个团队在同步跟进。那像车辆、住宿、景区，包括你身体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就是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那旅途结束之后呢，我们售后热线也是持续受理的，咱们有什么任何的意见诉求，都可以给我们这个售后反映，全程不会说出现落地之后没有人管，联系售后联系不上，那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和很多外地中介没有本地的这种落地团队，他们发生出意外情况的时候呢，也只能是远程的这种沟通，
1: 只能打电话，
0: 效率会比较低。
1: 对，
0: 咱们是本地的地接社，全程兜底的，大家可以更安心的出行。
1: 好，那报名方式啊，包括咨询方式也很简单啊。现在拨打400-780-1780，可以领取一个免费。领取一个完整的电子行程单，线路的详细报价名额都有啊。同时你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够直接领取高清全线行程的海报，查看所有景点、独家体验、适度安排等等啊。简单给您梳理一下今天我们给您讲解的全部的核心亮点。第一，我们的出行方式三飞立体交通，伊宁直飞吐鲁番，省去900公里的陆路，就省去您这个路上颠簸的时间，独库公路换成7座商务小车，小众景点咱们随心停靠啊，这出行就很舒适了。第二个就是住宿方面，全程4钻酒店加纳拉提草原特色民宿，住宿品质是全面升级啊。第三就是4大独家深度特色体验，赛里木湖漫游啊，6星街非遗，维吾尔家访，蕉鹤实景演出，一价全含啊，市面稀缺沉浸式人文体验资源在这全有了。第四就是机票、住宿、门票、区间车、特色正餐全包，正规电子合同保障，仅2处是自愿产业的这个展馆啊。第五点是广播专属早鸟优惠价格，原价6280，听众专享5980，是立省300块钱。前15位报名了，折上折，再减100啊，名额有限， 因为我们都是精品小团嘛啊。那第六就是五大免费赠送礼遇，伴手礼、生日蛋糕、薰衣草、市井演出、资深导游，这全是赠送的啊。第七点就是说到我们的团型了，20到25的精品小团，24小时全。

0: 天后本地落地，售后兜底啊。整条线路对比市面普通的这个低价大巴团，你看我们在交通、住宿、游玩体验、专属独家项目、价格优惠、售后方面是全方位升级的，这个优势一目了然。最近团期是8月13号了，如果你想详细了解8月13号团期完整的报价、旅游合同、独家体验的细节，可以拨打官方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客服是全线全天都在线接待的啊。
1: 那在这里呢，我要给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实在实的提醒一句，那8月份呢，新疆呢已经进入了旺季，市面上这种五花八门的这种低价产品呢也是层出不穷，暗藏大量的套路。那有的全程大巴车每天的长途奔波，那有的呢旺季来临的时候呢又给咱们降级老旧的酒店，报名呢只含大门票，像区间车、演出还有民宿体验这种全部都要自费，一趟旅行下来额外支出也得大几千块钱，那总价来说反而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广播专属团呢，它所有的这个独家体验、食宿交通、门票、区间车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那早鸟补贴价仅本期8月13号的小团，目前呢机位房源每天都在减少，那有出行计划的河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抢占席位。
0: 好，谢谢雅茹精彩的讲解啊。今天这一节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次再会。
1: 好，拜拜。
0: 好，再见。所以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方式，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现在拨打可以免费领取完整行程与优惠报价，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领取高清行程海报。好，下次再会。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您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2: 传于行，长于心，是为传承。
3: 别跟我失传了。
2: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3: 但是华人社会，倒是华人社会本人。
2: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十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陶林坪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陶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陶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3: 这人是个弱势人，好事儿。看着要有一个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壮。哎，看着要那场事啊，扫地人抢要那叫的财产，或者那叫可能是有。也要点东西，强扭扭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都活着，哎。
2: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 拉开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平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平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平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平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十四。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9: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1043。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家电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29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主要规定的内容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规定网络暴力治理体制机制，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深化网络暴力社会共治，加强网络暴力司法保护，明确法律责任。近日，湖南省会同县反诈中心预警发现龙女士的账户异常，民警立即上门劝阻。起初，龙女士坚称

0: 民警当场查获现金31万元，目前追回资金已返还龙女士及另一受害人。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扶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芭蕉林的帆布棚内暗藏一处野外聚众赌博窝点。该窝点地处偏僻，地形复杂，周边无遮挡视线开阔，传统侦查方式难度较大。办案民警发挥警用无人机高空视野广、全域覆盖的优势，指派专业飞手对目标区域开展全天候空中侦查。无人机全程清晰记录参赌人员进出规律、人员聚集规模及现场地形地貌，为后续收网行动提供了扎实的情报支撑。收网时机完全成熟，扶棉分局集结警力奔赴现场实施抓捕，警用无人机同步升空配合作战，地面追捕警力依托无人机实施指引，最终将7名涉赌人员全部抓获，现场收缴赌具1批，7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近日，在四川遂宁射洪，一名12岁的男孩驾驶电动摩托车在街头炫技耍帅，被网友举报。次日，民警对男孩及其母亲进行批评教育，结合案例讲解无证驾驶的安全隐患，明确其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严禁驾驶机动车，并叮嘱家长加强监护。母子俩均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承诺今后严格遵守交通法规。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疑问或者说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9。03119610430。
1: 夏里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汪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 43

0: 那王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在2021年的时候呢，丈夫张某和妻子王某他们是协议离婚，女儿随妻子王某一起生活。二人约定，就是男方张某自愿向王某支付100万的抚育补偿款。在离婚之后呢，张某并没有向王某支付这100万，所以说王某向法院提起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诉讼。在这个庭审当中，女方王某是意外得知啊，说男方张某的母亲在二人离婚冷静期的时候去世了，并且遗留了一套房产。张某现在已经将这套房子出卖，王某呢要求分割张某出卖房屋所得的售房款。张某是认为两个人已经分居10多年了啊，你作为儿媳妇儿，王某从来没有看望过自己的婆婆，也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王某呢，就是女方王某也明知男方需要继承自己母亲的遗产之后才有能力支付这笔抚育补偿款，不应当再要求去分割售房款了。其实这个案例也挺清楚的，里面涉及到的人也不多。从这个案例当中你看，王某意外得知，妻子就得知了，说男方的母亲在两个人离婚冷静期的时候去世了，并且遗留了一套房产。王律师，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很关键的啊。
1: 是的，
0: 离婚冷静期，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离婚冷静期？这个时候算不算婚姻关系的终止呢？啊，
1: 离婚冷静期其实完全不等于这个婚姻关系终止。
0: 嗯，
1: 对。其实只要没有领取离婚证，这个婚姻关系其实一直是持续有效的。
0: 嗯，
1: 据我了解，咱们刚刚这个案例啊，是咱们最高法或者人民法院引用的真实的一个案例。其裁判的核心立足点就是这个时间规则，就是离婚冷静期并不等于婚姻关系的终止。
0: 嗯，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案件当中，这个案件也是有参考的意义的。可能两个人就是处在这个离婚冷静期的期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现在已经是离婚了，其实还是这个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啊，那你看这个继承是发生在离婚冷静期的，这个是不是满足婚内所得或者说婚内取得的要件呢？
1: 张某，你看张某的母亲在这个离婚冷静期期间内去世了，
0: 嗯，
1: 对吧？那其实这个继承也就立即发生了。那么继承发生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婚姻尚未解除且属于婚内共同取得的遗产，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它符合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时间条件。
0: 嗯，是符合的。啊，
1: 是的。
0: 嗯，那张某是继承了母亲的这套房产，而且将这套房子也是卖出去了。那现在你看张某卖房肯定也是获得了一部分的钱的，那这个钱到底是不是属于说这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1: 本案中这个售房款应该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王某是有权分割的。
0: 嗯，
1: 对，如果就是父母如果是只想把财产单独留给子女，咱们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
0: 嗯，后边现在就说说这个问题吧。你看其实我相信张某的母亲是吧，他是想把这个房子肯定是给到自己的子女的，但是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也没有做任何的行动。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了，父母只想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那作为父母他应该怎么做呢？
1: 如果父母这块只想把财产单独留给自己的子女哈，就是避免子女离婚时被配偶分割其财产，那么首先应当在有效的遗嘱且遗嘱中明确约定财产的归属，并且一定要附加排他的语气，就是说这个财产只给我儿子张某一人，一定要出现这种附加性的排他语句，否则如果说模棱两可的这种，比如说我的房归继承人所有，就这种话来说的话，那其实这套房还是人家
0: 还是有争议的。
1: 是的
0: 啊，
1: 对，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父母在世时，赠与把这套房子赠与给他自己的儿子张某的话，对吧？就是应当列明这一条，财产赠与子女张某个人，且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是还是通过这个遗嘱的方式是比较好的，是吧？然后在遗嘱当中要写清楚啊。
1: 对，不管是遗嘱还是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 怎么规定吧，一定要加上这种排他性的附加语句，就是相当于专属于张某一个人的财产，
0: 就是这种表示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你要非常清楚的说我要把我的财产给到谁，而不是像刚刚王律师说到的，我要把我的这个财产给到继承人，是吧？或者说这种表述非常模糊的词语，这个将来如果说发生争执的话，这样的表述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没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大概率还是会被，
0: 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父母只想把自己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的话，就是一定要表述清楚，有这样的一种表示吧，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王律师，我看现在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是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跟今天这个案例有关系啊。他说我和男方呢是自愿离婚，然后离婚协议里面约定了男方是要给我补偿金的，结果现在婚离了，但是钱我一分都没有拿着，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呢？
1: 并不是
0: 啊，
1: 其实完全可以效忠本案中这个王某的这个做法呀。因为你们还可以提一个诉讼，叫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诉讼嘛，对吧？
0: 离婚后的财产分割诉讼，
1: 对
0: 啊，所以说
1: 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在那个离婚协议中并没有把财产具体的，只是有一个协议，但是其实这个协议里面约的内容男方并没有给付，他并没有完成给付的义务，所以说咱们这个还是可以跟刚刚咱们讨论那个案例一样，
0: 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只能自认倒霉，而且在你离婚之后也是可以有权利再去分得之前商量的那个赔偿的方案的，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刚刚我们在跟王律师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张某呢把继承母亲的这个房产卖掉了，卖出的钱其实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因为他的母亲也没有留下一个遗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个钱或者说我的遗产只给到我自己的儿子。但是你看作为男方张某来说，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啊，就是说你看我和妻子长期的分居，然后感情也完全破裂了，虽然说现在是处于一个离婚冷静期，但是早晚这个婚是要离的，事实婚姻的状态已经终结了。那这个原因能不能就是对这个财产的分割有一些改变，或者说做出一些调整呢？
1: 张某以他这个事实婚姻状态早已终结为由去抗辩，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不存在这个事实婚姻状态早已终结这一法律概念，因为缔结婚姻关系只能通过离婚证生效的离婚判决书还有调解书依法解除，分居和感情破裂长期互不往来或者签署离婚协议进入离婚冷静期都仅仅是事实层面的感情状态，不能产生婚姻关系终止的法律效益，因此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双方分居或者感情破裂或者对冷静期内新增继承财产做出例外的调整，
0: 那所以说这个分居的这种状态或者说他们觉得事实婚姻状态早已终结，这些行为的认定也不能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是有影响的，是吧？
1: 是的
0: 啊，
1: 一切以离婚证为一切以离婚证或者法院出的判决为准。
0: 如果说你没有离婚证的话，你们其实还是夫妻的一个关系，你们所挣的钱还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啊，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张某男方还有一个理由，他也是这个想阻止女方去分割这个受房款嘛，啊，他这个理由就是说，你作为儿媳妇儿，女方你没有去赡养婆婆，这个理由能不能作为一个阻止他分割受房款的一个理由呢？
1: 不能，很遗憾，还是不能，
0: 也不能啊。
1: 对，因为王某分割财产的基础是夫妻的共有财产，对吧？并非是继承婆婆的遗产。
0: 嗯，
1: 因此离婚冷静期内，婚姻未解除，继承仍发生在婚内，故而王某虽未赡养婆婆，但是仍可分的房款，是因为这个房款并不是继承款，而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哦，他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
1: 对
0: 啊，
1: 而且退一步来说，在法律层面上，儿媳也并非法定的这个抚养人。
0: 嗯，这个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儿媳妇儿，我有没有义务去赡养自己的婆婆？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没有规定的。
1: 是没有的，对
0: 啊，
1: 但是法律没有规定，但是如果说婆媳关系很好，那
0: 这可能就是道德层面上的一种行为，跟还没有上升到这个法律的关系，是吧？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 他三十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0: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法律方面的疑惑的话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王律师，我们来讨论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之前呢，再来看一个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
1: 好，
0: 他说这个刚刚听你们的节目，说这个婚前财产，就自己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婚前财产什么时候会转化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怎么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1: 婚前财产咱们得区分，具体细分到底是什么财产。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像很简单的大家都能想到的，像工资对吧，房子车子，如果房子和车子如果是你婚前全资购买的或者父母赠与的，这个另说哈。但如果说有共同还贷，就是婚后一块承担贷款的这些房子车子存款，包括你的股票里面的孳息，包括一些债权，这些都算财产，就是你一旦跟这个
0: 结婚了啊，
1: 对，这些都算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它是属于专属于个人的。你比如说像你受了伤，工伤的保险赔付你的钱对吧，你像你做了手术，然后手术那个专门的器具对吧，这些东西属于个人的。就相当于因为你自身受到损伤了，
0: 这是赔偿给你个人的，
1: 赔偿个人的、啊、这个夫妻是不能区分的。
0: 这个就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专属于个人的
0: 啊。
1: 嗯，
0: 那像如果你看啊，这个婚前财产可能也包括车或者说房这些固定的资产嘛，对吧、啊，如果说婚前咱们确实自己有套房，这是父母给自己买的，就是纯是属于自己的啊。这套房子，但是可能俩人结婚了，觉得这套房子小，或者说这个环境不太好，我想把这套房子卖了，然后用这个钱再去买一套新的房子。新的这套房子算是说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呢，还是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很简单
0: 啊，
1: 看出资。
0: 看出资，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这套原先的这套小房子吧，姑且算小房子，比如说市值约100万，但是你结了婚以后想买一个两百万的房子吧，那如果说把这100万你当做是首付款，还是说首付款以后剩余继续还贷款，对吧？还是说你要看这个女方她有没有履行出资
0: 啊，
1: 或者说还款的义务。这个时候你才能去结合啊，到底谁出资多少，谁占比多少啊，怎么去分？对，如果说女方是一分钱都不出的话，那这套房子哪怕是婚内买的，
0: 是婚后买的，
1: 是吧？婚后买的
0: 啊，
1: 也
0: 是属于说是个人财产的。
1: 不敢这么说
0: 啊，
1: 不敢这么说，但是大概率应该是，
0: 大部分的肯定是这个一方出的资嘛，对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像汪律师刚刚说的，也不能很绝对的说这到底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说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公证就把这个财产，就这个房到底是谁的，怎么去划分，对吧？把这些东西公证了以后，你哪怕后面离婚的话，你把这个公证手续公证证明拿出来的话，其实对于法官来说也减轻了很多工作负担。
0: 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了。
1: 对，对于咱们当事人来说，也避免了很多取证啊，或者是去倒啊，去在那儿斗嘴啊，这些的麻烦事。
0: 这个公证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啊。
1: 对，
0: 那如果说最近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让律师来给您出出主意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那王律师，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那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呢， 男方和女方在离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约定，说男方要付给女方100万的抚育的补偿款，这是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女方也知道，男方如果说不卖自己母亲那套房的话，他是拿不出这100万的。而且现在你看，已经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又是属于说夫妻共同的财产，售房款又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女方也是有这种想要售房款的这种请求，这种意愿啊。
1: 可以推定有。
0: 对，就是这两种情况，这两项请求能不能互相抵消呢？
1: 在双方没有书面合议约定抵消的前提下，这是这个前提啊。
0: 啊，
1: 张某呢是无权单方主张两项请求自动抵消的。
0: 哦，
1: 对，
0: 嗯，
1: 王某有权同时主张的是一支付100万抚育赔偿款，第二个就是分割售房款。简单概括就是不能法定撤销，因为仅能通过这个双方协商达成约定撤销。
0: 嗯，
1: 对，因为这个各自的请求钱基数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0: 哦，这个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女方她有这种权利去要100万的抚育的补偿款，也有权利去分割这个售房款，是吗？
1: 并不能简单去相抵。
0: 哦，那什么情况下就是你可以认定双方就是达成了这种抵消的意愿呢？
1: 只有一种情况，一方明确提出了抵消的方案，然后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知晓并且持续不提出异议，同时配合实施相关的行为，才能默认是抵消。
0: 哦，
1: 对，
0: 就只有这一种方式方法才能认定双方是达成了这种一致的，是吧？
1: 对，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
0: 啊，嗯，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啊，其实它是在离婚冷静期之内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说这种离婚冷静期内，如果说夫妻一方产生了新的债务，或者说增添了新的财产也好，这个债务和财产是不是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或者说共同的财产呢？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哦，就是还是这个时间是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就是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内，毕竟现在你还没有真正的去拿到离婚证呢，是吧？
1: 是。
0: 这如果说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已经正式的离婚了，可能这个就不属于共同的债务或者说共有的财产了啊。那可能有的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现在确实没离婚，我们已经分居了啊，分居很长时间了，那分居这个期间赚的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如果说到时候真正的离婚，我要不要去分给对方一半呢？
1: 还是那句话，证拿到没有，离婚证有没有拿到，法院的判决有没有下来，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呀。
0: 嗯，其实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啊，就是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啊。
1: 是的。
0: 那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也是男方他是处理了，可以说是擅自处置了一个共有的房屋吧，因为这是属于共同财产的啊。但是女方作为另一方，她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的。如果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本案中张某是未经王某许可擅自出售了共有的房屋嘛，对吧？确实是构成变卖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这个情况就要考虑另外一个法律的一个东西了，叫第三人的善意取得。就是如果说张某在卖房子的时候，第三人是不知道这套房子，这套房子是有这个离婚期间是共同财产这个事儿的话，对吧？那人家如果说构成了善意取得的话，那该房屋是无法去追回的。王某只能要求请求分割售房款，并主张张某少分。所以说要看第三人是不是构成善意取得。如果是张某故意找了一个人以市价，就我现在要马上结婚了，我把这套房子赶紧卖出去，对吧？以不合理的低价或者以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不是善意取得的话，那不构成善意取得的话，这个王某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把这套房子追回来了。因此如果在离婚后张某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卖给的谁 这个人是不是构成善意取得该房屋。
0: 嗯，他是用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如果说是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价格，他明显就不是说属于善意第三人了，是吧？
1: 对
0: 啊，
1: 而且你还要看他是不是卖，他卖给的是谁，如果是卖给亲戚啊什么的，那一定是推销知晓他这个他们俩在离婚的这个官司，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你还去买，因为财产并没有分割完毕，这个时候你还去帮助张某去把这个房子进行去买卖的话，其实善意善意嘛，对吧？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发自善意的去购买，
0: 真的是不是符合市场的一个行情的去购买的这个房子，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是的，
0: 嗯。那王律师，我们再来看看啊，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两个人约定，男方自愿向女方支付100万的这个抚育补偿款，但是离婚之后呢，女方并没有收到男方的这个款项。就是如果说他一直都没有收到这个款项，咱们就不说后来的这个事儿了啊，说这个继承房子的事儿了，就是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款项，如果说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作为女方的王某，她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就直接向法院起诉啊，按由就是离婚后的财产纠纷呀。
0: 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1: 、嗯、对。
0: 所以说您说，
1: 就跟那个刚刚咱们微信上那个听众朋友回答、
0: 嗯、
1: 那个提的问题是一样的，
0: 很类似的。
1: 对，
0: 对，就是说虽然说离婚了，但是这个离婚后也是可以去处置你们这个婚内的财产的纠纷的。
1: 对、啊、因为他并没有实际去履行。
0: 嗯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王川浩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那汪律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吧。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说特殊它也是挺特殊的，因为它的一个分割的节点是离婚冷静期内，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接触的一些案件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
0: 就是最后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处理好离婚冷静期内它的一个财产的争议呢？
1: 就像刚刚咱们讨论过的一样，还是把问题放在前面。就是在缔结婚姻的时候要不要做公证，财产要不要在公证里面具体体现，比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那谁占的比重是多少，如果说是单方一个人的财产，要在这个公证处里面体现这是我自己单独的财产，对吧，就是相当于不要等出现问题去想办法，而是把这个问题先放在之前未雨绸缪，
0: 先考虑到，
1: 对，
0: 是吧。我看现在有朋友在又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离婚的时候约定呢，儿子是由我来抚养教育的，然后男方每个月支付抚养费，现在我是把孩子送入了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学费是比较高的嘛，我现在可以要求男方承担孩子私立学校学费的一半嘛？
1: 这个私立学校是应该是高中还是高中的话是可以的
0: 哦。
1: 他也要看这个孩子有没有成年，因为他说的是送到私立学校，他并没有具体指的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如果大学孩子满了18岁以后，可能说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要看父亲的意愿，而且这个抚养费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了。但是
0: 如果初中高中呢，
1: 初中高中的话，这个的话还是要看这个父亲，就是抚养费只是在法律上适用于最低的一个保障，就是起码让这个孩子能够生活。至于母亲帮这个孩子选择了一个比如说私立的学校，那也要看父亲的这个工作还有就是他的收入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就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想法是挺好的，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但是可能男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失业的状态，就是他给不出来这么高的一个学费，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可能也是不能成型的。
1: 对，因为法律也不能强人所难嘛。
0: 对，在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那汪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快！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已经过半了哈，高二升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有很多家庭呢陷入一种既焦虑又迷茫的一个状态。孩子马上开学，进入到了高三，进入到了一个备考的阶段。那么暑假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怎么样来规划？今天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老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多年深耕高三教学和高考备考，我们今天就聚焦家长和孩子们最为头疼的实际问题，一个一个的来拆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准高三学生暑假的这个规划。杨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晨曦。
0: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是最后的疯狂的一个冲刺期，甚至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死战场，恨不得说我们的孩子从早到晚天天都在学习，不浪费一丁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您作为多年的这个高三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和高考备考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假期定位，就这种猛冲刺的心态到底可不可取？
1: 哎，好的，晨曦，这个问题我感觉问的比较核心。首先我要说，这个把准高三的暑假当成冲刺期或者生死战，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高三是一个咱们说长达10个月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如果你在暑假就把这个弦儿绷到极致了，那我觉得等到9月份正式开学，孩子大概率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身心俱疲提前厌学了，要么就是走到一半后劲儿不足，那中途崩盘。
0: 这都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两种情况。
1: 对，我更愿意把这个暑假咱们定义为黄金蓄力期。为什么叫蓄力？是因为高三之前这个暑假是最后一段完全由学生自主掌控的时间，在学校里边那肯定是跟着学校走，被课程表考试这个推着走。但在暑假里边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让孩子回头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走稳，往前想想高三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去走。我觉得真正拉开高三差距的，从来不是暑假刷了多少套卷子，而是我们提前定好了多少这个底层的咱们说秩序，包括学习节奏、知识框架、心理状态和我们的家庭氛围。我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就是高三拼的不是谁最狠，而是谁最稳。稳的前提就是利用暑假把心态调整好，把目标理清晰，把习惯培养扎实。与其说盲目赶路，不如先校准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暑假真正的价值。
0: 所以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也提了一个醒，这个假期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规划学习，但是其实并不仅仅是学习，我们更多的可能在调整状态上也需要多下一些功夫。那我们家长可能就会问了，说既然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冲刺好像有点早，我也担心孩子提前身心俱疲，然后开学之后后劲不足，那我这个假期我是不是可以彻底放松放松，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
1: 这个咱们说的蓄力，它肯定不是躺平。我们说是有策略、有节奏的去准备。就像咱们运动员赛前热身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消耗体力，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激活身体，避免受伤。暑假的这个蓄力是在保持适度学习节奏。

0: 说有些孩子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学习规划还是蛮早的，就是买了一些全套的，就开始把我这高一高二学过的这从头到尾我要重新的复习一遍刷一遍，就是这种做法您推荐吗？
1: 我不是特别推荐，其实这就是我要提醒的这个第二个误区。
0: 嗯，
1: 我们叫做全盘硬啃，面面俱到。就是高三备考的核心智慧是取舍有度啊，要达到精准的提分，而不是贪多求全。咱们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是三个步骤。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孩子的情况来操作。
0: 嗯，好，我们先说说第一步需要做什么。
1: 第一步我们说叫补短板。
0: 嗯，
1: 啊，它是肯定不是对所有薄弱学科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就是要精准的锁定那些丢分最严重，并且我们能通过短期努力快速提分的模块。
0: 嗯，
1: 这个我们在教育学上称为最近发展区。通俗来讲就是孩子们蹦一蹦就能够得着处于似懂非懂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比如说数学学科当中相对套路比较固定的这个立体几何证明与计算，
0: 嗯，
1: 英语里边这个规律性比较强的阅读理解的细节题，语文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训练快速的去规范它的这个审题利益。
0: 嗯，
1: 当然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肯定不能说我去看一个视频呀或者教学呀就照搬，完全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咱们这个核心的短板。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拿出咱们期末考试以及最近几次考试的这个错题本。
0: 嗯，
1: 一个是用红笔逐一标出高频的失分点，就是哪些知识点容易反复出错，哪些题型总是丢分，哪些错误就是由于基础不牢导致的而不是粗心导致的。这些红笔圈出来的顽固失分点我觉得是咱们暑假至少要用60%的精力去专项突破的知识点。我觉得只有把这些有限的精力聚焦于咱们说这个叫性价比最高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板块上，我觉得才能避免什么都想补结果到最后什么也补不好的可以说低效的循环。
0: 嗯，
1: 让我们暑假的每一分钟复习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分数增长。
0: 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又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短板，同时又能够用自己最大的精力来把这个短板给补齐。其实有的孩子是这样，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也很累，然后呢他做的题也挺多，你看上去他也很努力，但是好像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没那么好，是吧杨老师？
1: 对，
0: 这个有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方法不太正确。那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不妨我们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方法，我们把之前做过的题出错的还有我们错题本上都总结出来的高频的失分点我们再重新复盘一下，我们再把这些题给吃透，补一补我们的短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干什么呢？
1: 第二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把瘸腿的科目好好补一补。
0: 嗯，
1: 那第二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优势的科目再抓一抓。这个第二步叫抓优势。
0: 嗯，
1: 抓优势的话不是说我们优势科目盲目的去刷特别难的题，而是要将其你看打造成我们在考场上也好，这个尤其是高考考场上叫稳定得分的基本盘。
0: 嗯，
1: 和心理层面的信心压舱石。我们发现这个优势学科一个是肯定是保总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高三非常苦非常累的这个学习环境下让学生保持自我效能感，也就是成就感的一个关键的科目。
0: 嗯，
1: 暑假期间对优势科目一定要维护，但是它不需要大量的时间，重点是保温与结构化。我们建议每天固定安排30分钟的我们叫低强度低负荷的复习，比如说通过回顾知识体系，整理典型例题，就是保持思维手感和解题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物理好的同学他就可以跳出题海静心的梳理一下，比如咱们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力学电学的思维导图，理清各个模型之间内在联系和适用条件。历史好的同学

0: 比如说就可以跳出这些碎片化的记忆，以时间和专题去串联起宏观的线索，构建起一个这个立体化的认知框架。我觉得这种复习方式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中求进，确保咱们优势学科在高三一轮复习这种高强度滚动中不退化不生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要保证咱们这个梳理把这零散的优势转化成可迁移的，咱们所说现在教学上说的学科素养，让孩子在面对一些新的题型的时候仍然可以去调用已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这个轻量化的维护能够使为其他的板块腾出更多的时间。咱们知道高三学习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硬啃自己的弱科，
1: 对，
0: 所以说你的优势科目一定要在暑假要把它夯实牢了，把它夯实牢了，你在接下来高三的学习时间当中才能更多的把时间投入到你的弱科当中，避免因过度消耗在强项上而导致整体复习节奏的失衡，最终实现优势学科稳得住，短板学科咱们瘸腿学科能补上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因为我们就是说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的优势学科我们要保住你现有的状态，甚至说一点一点的提高，但是你的弱势学科是要更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把它提高上来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优势学科不用投入那么多的精力，然后呢可能也放松了，会发现优势学科也会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就是补短板，然后要抓优势。那我们第三步又该做什么呢？
0: 第三步我们叫做弃顽疾。就是有些知识点它确实非常非常难，咱们高中学过高中的其实都知道，有些比如说数学压轴题的最后一问
1: 啊，基本上就是
0: 对
1: 太崩溃了。
0: 对，化学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有竞赛级的这种拓展内容。比如说你基础确实是一般，短期内肯定是无法攻克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去放过这些知识点。注意它不是说完全放弃，它是说战略性的止损。把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投入到性价比更高的中档题基础题上边，确保我们该拿的分一分不丢。一定要记住高考80%的题目是中低难度题。抓住这80%其实就比大多数人都强了。
1: 是我们要调整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我得把这大题给啃出来，然后我这个差距就拉开了，是吧？我这分数就提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前提是你前面的这个中低难度的题，你得确保一分不丢，你这个大题拿到分，你才可能跟其他同学拉开差距。如果前面你丢了分了，其实是属于这种得不偿失的，你再啃后面这个题哈。所以我们该放过的就要放过。当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杨老师你说的这个三步走吧，就是说到这个弃顽疾，这个就觉得说，那万一我要是做出来了呢，那万一我要是考了呢，我是不是我还是不能就是说这么舍弃呢？就是有的孩子和家长就会很纠结。
0: 确实很纠结。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它不是说满分考试。它的本质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拿到最高分。很多同学都把高考当成一场学术竞赛，觉得只有把最难的题解出来才牛，才有本事。但现实是我们高考阅卷它只看结果，不管你的解题过程有多复杂，或者说甚至用悲壮来形容，如果你花一个小时去攻克一道10分的压轴题，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审题，或者说前面忽略到了3到5分的基础题，那相当于你这10分有可能能拿到，但大多数的可能你是拿不到的。
1: 前面还丢了，
0: 对，前面还丢了15分，那得不偿失。
1: 对，
0: 暑假的任务，帮咱们建立这个分数优先级的意识，一定要先保基础，保完基础之后再攻中档题，最后再碰难题。形成这种思维，我们高三的复习效率会翻倍。当你把基础题和中档题练到什么程度，条件反射般的熟练度时，你自然会腾出更多的时间，考场时间和心理的这种充裕去应对难题， 反之，如果说你前边题跳了好多，基础题没拿出来，你可能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个难题去，到时候只会两头落空。
1: 对。
0: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复盘的重要性，不要只顾着咱们做新题、刷新题，一定要把旧题吃透了。
1: 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就觉得说我要刷很多的题，就好像我这科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说哎呀，我今天学这科学的挺努力的哈。但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说到这个复盘，我们的孩子在复盘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复盘，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复盘才能够更加的有效？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复盘的工具或者是方法，跟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说？
0: 有效的复盘工具，我先来说无效的啊，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符合自己的啊。无效的复盘就是只改结果，不改思维。有效的复盘，我这儿给出来三问一练。
1: 一问什么呢？
0: 第一问，当时为什么做错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概念不清，计算失误了，审题偏差了，还是咱们平时上课讲的方法没有弄会？
1: 就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先问一问。
0: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学错题，你要改错的时候，你不能说我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2B。那写上这句话一点用都没有，而是要写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搞混了。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写到上边。第二问，现在是否真的弄懂了？合上答案，我们把答案合上。有同学做题的时候愿意把答案放到一边去做，边照答案边做。但是合上答案之后，能不能独立的去讲出这种解题思路？能否举出一个相同的例子来？如果不能，说明只是记住了答案，没有理解了这道题，没有理解它的逻辑。
1: 那也就是说，没有真的懂。
0: 对。第三问就是最重要的，下次遇到了之后如何去避免？制定具体的避坑策略，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次错误了。我们认真的去整理，哪出问题了，下次一定注意。比如说审题的时候，我经常容易忽略材料，材料有些有用信息我提取不到，那就审题的时候用笔圈出关键词。比如说我计算算了一大堆，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结果算错了，那是不是就缺少了验算这一步？整理这类问题的一个解题的模板，那把模板整理到旁边，认真的去记，认真的去背，认真的去用，这是咱们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得练，刚才都是整理，你怎么着去练？找两到三道同类型的这种辨识题去重做，检验是否

0: 去攻克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是集中去练习，它一定会有效。首先我就能想到，哦，一共有几种间隙方法，
1: 嗯，
0: 我可以去用，
1: 嗯，
0: 所以说直到练到特别特别熟练为止。
1: 嗯，那我们孩子的这个错题本，您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用起来这个错题本，并且在总结的时候也不至于浪费太多的时间？
0: 嗯，这个错题本一定要去整。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说，错题本是非常有用的，各个学科。
1: 嗯，
0: 我建议准备一科，准备一个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上边黑色的笔记用来抄题，红色的去标注错误的原因，蓝色的去写一些咱们这个你的体会，你的这道题的避坑策略，
1: 嗯，
0: 以及一些辨识题，你都可以抄到上边。
1: 嗯，
0: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错题本整理出来之后，每次考试前翻一翻，到了高三后期有自由复习的阶段翻一翻，收获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在咱们暑假期间，其实就一周，每周日，比如说晚上找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复盘一下本周的错题，每个月末，就是咱们暑假结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错题整理成一张卷子，我们再去做一做，看看你能不能做对，把短期的记忆转化为这种长期的能力。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杨老师提供的这个总结错题本的方式和用错题本的方式。我们说了半天学习的事儿，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也特别头疼的，其实看上去跟学习无关，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会影响学习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会发现，你看暑假已经过半了，有的家长就开始说，哎呀，什么时候开学呀，就觉得孩子在学校作息还是比较规律的，然后一放假呢，就整个孩子在家期的状态就容易彻底放飞，家长也容易管不了，然后会发现，哎呀，暑期过半了，就觉得这个学校啥时候开学呀，盼着开学。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帮助孩子们建立这种科学的暑期作息，因为孩子们到了初高中阶段，他就会比较大了，也没那么听家长的话了，家长就会很头疼。
0: 对，这个作息问题啊，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孩子的精力，或者是让孩子自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
1: 嗯，
0: 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们去制定一些计划。
1: 对，
0: 这个计划我见过有家长制定的，比如说让孩子早晨6点起床。
1: 嗯
0: 啊，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晚上12点再睡觉。
1: 天呀，
0: 啊，
1: 这简直就是
0: 这个太极限了，
1: 超越极限了已经，
0: 嗯。结果孩子坚持了不到3天就不行了。
1: 对，就基本上就属于坚持不下去的计划。
0: 嗯，对，它不可持续。
1: 嗯，
0: 所以说稳定的这种作息，一定是比这个短暂的极致冲刺效果要好的。
1: 嗯，
0: 我的建议，第一个一定是尊重孩子的生物钟，采用这个模块化的学习。而且休息时间要弹性的休息，
1: 就是我们虽然进入到了高三，但是不要家长的这个观念当中就觉得说我的孩子的每一分钟我都不能浪费，是吧？他这里面其实还是会需要有一些就是规划孩子的这种弹性休息的时间，甚至是说我们家长看上去好像孩子在浪费时间的一些时间。
0: 嗯，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个模块怎么样来规划一下？
0: 我简单设计了一下啊，
1: 嗯，
0: 大概就是分为4个模块。首先早晨7点半大概到9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刚起床，
1: 嗯，
0: 人脑是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的啊，这时候记东西比较好，它就比较适合去背诵一些咱们语文的一些古诗文，
1: 嗯，
0: 英语单词，或者说选文科的同学。

0: 上午到这个九点半之后，就大概休息休息是吧？九点半之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个时候，记得差不多了，就该练了。这个时候恰好也是逻辑思维比较活跃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在排课表的时候，一般就喜欢把这个数学、物理放到三四节课的时候。你放到一二节课还迷糊着呢。
1: 一二节课通常我们上语文都会多一点。
0: 对，放到三四节课，这个时候会比较活跃一些。主攻数学、物理、化学等需要深度思考的科目。大概和上课的安排是一样的，我们每四十分钟休息十分钟。这十分钟让孩子喝喝水，看看远处，现在孩子眼睛也这个消耗的也比较多。拉伸拉伸身体。避免连续的导致这个效率下降。这是上午的时间。
1: 好，上午我们基本上其实文科和理科我们都会涉及到，是吧？
0: 对。
1: 中午我们要午休，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调整，然后下午我们从大概几点开始比较合适？
0: 下午一般建议和学校差不多保持一致。从大概两点半开始。学到四点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安排一些上午不同的学科了，比如上午你学了数学了，下午就学学英语和语文。通过学科的切换去缓解大脑的疲劳。当然每个人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做做物理题我就觉得放松。
1: 对。
0: 那你就做做物理题。
1: 对。
0: 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调整。
0: 对。也可以去你看整理整理笔记，那制作这个思维导图。这些，当然这些的任务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暑假的作业的前提上，对吧？你得设置好什么时候完成哪科作业，对吧？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再有一些个性化的提升，这都是可以的。
1: 好，下午四点半以后，那我们其实到这个点儿学习的时间也够长的了哈。我们是不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弹性的这种调整和休息？
0: 这肯定是必须的。孩子们也不是机器，
1: 对，
0: 他在学校里边学习的其实已经够累了，就盼着这个暑假呢，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们这种自主的时间。大概五点到六点的时候，这个可以运动运动。社交社交是吧？这个是绝对不能省略的环节。我觉得每天至少三十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绳，让孩子打会儿球，可以促进这个多巴胺的分泌，缓解焦虑，也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散散步，满足社交需求。我觉得咱们高三啊，不光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考验，像十个月。每天早晨五六点起，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多，再睡觉，对身体的考验，对也不小。我带过的一个学生，就是去年有个学生在高三学习非常关键的时候身体出了问题，发烧不退，连续了一个半月，就一个半月没有来学校，
1: 影响学习，同时自己其实也很心理和身体上都很遭罪。
0: 对。确实他这一个月一个半月耽误了成绩，说实话退步了很多。
1: 我们在假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假期的时候啊，跟孩子的这个矛盾点也特别容易就是出在比如说孩子这个看手机啊，或者是说黑白颠倒啊，或者是说这个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啊，其实家长也是担心孩子的身体，那我们跟孩子能更好的商量一下，就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的父母只关注我的学习，我的父母好像就是除了我的学习他其他的事情他都没那么关注，或者是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能够一直不停地坐在书桌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孩子知道说他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这个社交，他的这个运动，他的放松我们都很关注，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学习上相对来说他也能够就安排得更好。当然我们家长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就算进入到了高中，就算是他马上上高三马上成人，他也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可能说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那么自律，是吧杨老师？有一些偏差，我们家长其实也要放轻松。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孩子们要有一个自己的调整时间之后，我们到了晚饭之后休息了之后还要进行一部分时间的学习吗？
0: 这个肯定是的。因为白天的时间说实话和学校的学习时间差距还是挺多的。晚上的话平时学校都会安排有晚自习。所以说晚上一般来说思维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说我们安排的

0: 的是这个复盘和预习，也就是回顾咱们当天的学习内容。另外一个什么时候整理错题？
1: 啊，
0: 就
1: 晚
0: 是
1: 上。
0: 对，就是晚上去整理错题。
1: 嗯
0: 啊，或者说简单去安排一下第二天我们要干什么。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建议晚上10点前就要停止学习了。
1: 嗯
0: 啊，不要
1: 开夜车。
0: 对，不开夜车。
1: 嗯，
0: 保证好7到8小时的睡眠。睡眠一定要充分，尤其是高三这个还长个呢，是吧？
1: 对，是的。
0: 熬夜学习的代价是第二天效率减半，所以说长期来看更是透支健康。
1: 是的，大家安排好我们假期的这个计划，但是呢，不是说你要完完全全的一分一秒的都按照你的这个计划来执行，上下有一点点偏差是可以的。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些模块，你每天做什么，在心里我们有这么一个比较有条理的计划，就大家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混乱哈。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杨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0: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

0: 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教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准高三的同学我们这个假期的一个规划。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学习我们可以分成上午下午以及晚上，分成模块，那么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这个运动的时间和我们的调整的时间。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时间特别紧张，我没有复习的特别的好，我想压缩一些我的运动时间来进行更多的，比如说刷题也好，或者说复习也好。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来调整一下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运动其实也是我备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说我刷题才是我备考的一部分。那我们针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您有没有比较高效的这个运动方案提供给大家？
3: 首先我们要纠正认知，运动它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投资效率。有这个研究说，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促进多巴胺、内啡肽的分泌，去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相当于给大脑充电。我常跟学生说，你花30分钟运动换来的是接下来2个小时的高效学习，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像在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的早操、跑操、体育课、阳光活动也都没有取消，就他正常的完成这个紧张的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去强调咱们身体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适合准高三的高效运动方案有三个特点：一个时间得短，第二得便捷，第三个你得能够持续下去。结合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时间段啊，第一个时间就是咱们早晨的时候，早晨起来我觉得可以进行10分钟的拉伸一下，做做操。5分钟的跳绳，去激活身体，提升早晨学习效率。
2: 时间不用太长。
3: 对，也不是说我们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吭哧吭哧开始背单词了。
2: 对，
3: 那可能效率也低。
2: 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过程。
3: 对，午间放松的时候，15分钟散步，5分钟深呼吸，缓解一下上午的学习疲惫，为下午蓄力。傍晚的时候，就利用咱们那1个小时的时间，比如30分钟跑步、打打球。都可以，释放释放压力，同时你运动运动，晚上睡觉也好。
2: 对，
3: 关键是固定时间形成习惯，比如说每天晚上5点到5点半固定运动，让身体其实形成了这种记忆，运动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了。
2: 说真的，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不要陷入说我一到这个高三我就得抓紧每一分钟，其实抓紧时间是对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在乎那么10分8分甚至说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总觉得说好像我做了那个事情就浪费了我的学习时间。说真的，就是那一个小时你没干这个，你可能也没学习，是吧？所以说我们抓紧时间的概念是要有，但是不是说有一些必须我们要完成的我们也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我们人一定是要调整的，你一直不停的在学习，那真的你的效率也会很低，而且你的大脑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宕机了哈。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属于这种什么呢，是夜猫子型的，就是说我白天可能学的状态没有那么好，而且我白天老觉得说学习的效率也不是很高，但我发现就一到晚上我这学习效率反而更高，而且我这人也更精神。但是家长会觉得说这种就是比较逆天的方式对身体不好，那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调整吗？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3: 确实有这样的孩子，说明这个孩子的生物钟他就是天然的这种晚睡晚起型。我觉得家长不用把他 认为是一个坏习惯去强行的扭转，因为违背一些生物的节律啊，强迫早起会导致你看白天孩子肯定不精神，
2: 嗯，
3: 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我觉得得不偿失。更科学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顺应节奏，将学习刚才咱们说的模块可以整体的往后移，
2: 嗯，
3: 比如说你八点半开始不了，你九点开始，你九点开始不了，你九点半开始，
2: 嗯，
3: 你晚上相应的去推迟一些，
2: 嗯，
3: 那保证每日的总学习时长达标，且这个作息稳定就可以。这种个性化的时间表，我觉得同样能够支撑高效复习。
2: 嗯，
3: 毕竟暑假备考的核心一定是规律，而不是说形式上的早起。
2: 因为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早起，其实他这一个小时、俩小时，他就等于是白起了，
3: 懵的，
2: 对，就根本就一点效率都没有。
3: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计划呀，一定要允许有弹性的空间。
2: 嗯，
3: 因为孩子每天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每天哪天孩子状态不好，注意力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就难以集中。
2: 对，就是状态就怎么也说不明道不清的，就是学习状态不好。
3: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去降级执行的、
2: 嗯、
3: 啊，不要硬要求。比如说我们把原本的40分钟。一休息是吧，改成25分钟一休息，
2: 嗯，
3: 或者你不太愿意刷这些理科的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些，换成轻松的这个文科阅读，
2: 嗯，
3: 作文素材积累，这些低负荷的任务，这种对这个身心的波动啊，有一个调整，
2: 嗯，
3: 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避免咱们所说的一开始就绷得特别紧，
2: 对，
3: 直接就放弃了，
2: 是的
3: 啊，实现长期坚持的这种智慧。
2: 嗯，
3: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提醒，暑假一定不是这种苦行僧式的修行。
2: 嗯，
3: 每周给孩子留出半天自由的、没有学习任务的时间，让孩子可以就没有负担，他不会想着学习这事儿。
2: 嗯，
3: 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发展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是吧？大脑从这个紧张中抽离出来，只有这种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节奏，我觉得才能在如此漫长的这种高考的备考马拉松当中保持充沛的能量和积极的心态，真正实现咱们所说可持续的高效成长。
2: 是的，我们家长通过今天杨老师的分享啊，我们需要特别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备考的过程真的很漫长，如果一开始你这弦儿就拉得太紧的话，真的孩子到最后可能就容易绷不住了。而且我们也要允许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状态不好，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不想学习，是吧？
3: 是，
2: 家长就会很着急啊，又开始讲道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很烦，那不想学我们就今天就先不学嘛，然后我们后面调整好了我们再开始。
3: 对，
2: 我们不要说假期，家长不要苛求说孩子假期也要像上课那个样子、上学那个样子、那是不太可能的哈、但是家长也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假期当中孩子这个放松过度、娱乐过度，哎呀，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收回来，或者就是比如说在孩子玩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家长会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
3: 对，
2: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也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沟通，就是既能够把这件事情沟通好，同时我们的矛盾也没有那么的激化，同时家长也没有那么的焦虑。
3: 对，暑假确实是这个亲子冲突的高发期、也是孩子自我意识和备考压力激烈碰撞的阶段。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觉得家长把这种强制的管控当成了教育，高三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了，强制的封堵我觉得肯定会引发对抗。我的建议是用这种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替代指责，用共同制定规则替代单方面的这个命令。
2: 嗯，
3: 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到孩子玩手机超时了，家长会怎么说？你怎么又玩了？高三了你还不自律，
2: 对，你又没有遵守咱俩的约定，你又这样，你每次都这样。
3: 对，我觉得可以换个说法，是吧？比如说你看，我注意到你今天玩了3个小时的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这个视力和复习进度。
2: 嗯，
3: 我希望你看咱们能不能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娱乐时间呢，是吧？你觉得这个每天多长时间合适呢？2小时、1个半小时可以吗？
2: 让孩子来说，让孩子来选。
3: 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孩子肯定也是在乎这种，他不是说一味的去指责。
2: 对，
3: 孩子本身也是想学好，
2: 对，
3: 也是想学习的，只不过他这个自制力啊，可能缺少一个这种规则的制定。
2: 对，
3: 我觉得这样既传递了关心，又给了孩子这个尊重感。
2: 嗯， 让孩子，其实我刚才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话，我会觉得家长这样跟我说挺尊重我的，
3: 对，
2: 而让我觉得也说我确实玩手机玩时间太长了也不太合适，而且爸妈也没有说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我，所以我也挺想努力的来做出一个改正，就没有那么的抵触，是吧？
3: 对，关于这个手机的管理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核心问题是这个疏通而不是封堵。可以和孩子去制定一个计划，那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个使用时段，对吧？你什么时候能使用，不是说我完全不让你玩，
2: 对，可以玩，
3: 比如午休后30分钟你可以玩，晚饭前1个小时咱们休息的时间，是吧，你就可以玩，避开咱们设置好的学习的这个模块。第二个就是你得遵守，你要是不遵守怎么办，比如说超时了，对吧，那你第二天我就减少你30分钟的使用，
2: 反正一共就那么多时长，你今天玩了多玩了半小时，明天你就少玩半小时，
3: 对，这么孩子可以接受，不是说我直接把你手机没收了，
2: 对，
3: 你以后一点也不许玩了，
2: 对，
3: 这肯定不行，是吧？更重要的是家长咱们要以身作则，
2: 这点太重要了，你别自己在那刷手机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
3: 对，自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呢要求孩子在这儿你必须好好学习啊！那这个规则怎么制定的？
2: 就是说，这个规则其实应该全家人共同遵守，
3: 对
2: 吧？
3: 对，就是把监督变成陪伴。孩子学习的时候可以干嘛呀？看看书，是吧？有上班没处理完的工作，工作。孩子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一块做做饭呀，聊聊天，是吧？我觉得这种叫同在感比任何的说教都管用。
2: 这个方法很好，而且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我们家长不要说孩子马上到高三了，好像除了学习他其他一切事情我们都包办，啥事儿他都不用干了，你就学习就行了。我们有很多妈妈会说，哎呀，你这一年啊你就把学习弄好就行了，其他啥事儿都不用管。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做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放松是吧？
3: 对，
2: 我们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这种刚才杨老师说的同在感，还有就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而不是让孩子感觉说我好像只是一个学习的工具。我们除了手机的问题是假期家长跟孩子容易爆发战争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之外呢，就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对马上进入到高三这个状态，他自己就会充满一种焦虑。

0: 学好没考好，哎呀，我挺辜负他们的。或者就是说，哎呀，我以前其实学习还可以，然后到了高三会不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呀，就会有过多的担心。家长也会跟孩子会有同样的一个担心。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疏导我们自己的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我们去引导孩子呢？
1: 嗯，我想说，首先焦虑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0: 嗯，
1: 其实就是对我们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事儿有稍微的一些恐惧。
0: 嗯，
1: 家长首先要接纳自己的这个情绪，不要因为孩子的焦虑自己特更焦虑了。
0: 嗯，
1: 然后有就用长颈鹿的眼光，
0: 这是什么？
1: 就是看的长颈鹿不是高吗？
0: 啊，看得远一点，
1: 看得远
0: 啊，
1: 而且它还有这个心脏特别大，
0: 强大的内心。
1: 对，要强大内心。
0: 嗯，
1: 不要只盯着分数和排名，更要看见孩子的努力、进步和独特性。唯有改变我们看孩子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改变我们和孩子相处的一个结果。
0: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的。而且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说，万一比如说家长特容易焦虑的点是，我这一步孩子没走好，那他未来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灾难化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就算是有一点点偏差，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我们也要相信，不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1: 没有问题，
0: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家长来首先做出调整的。那孩子就很担心说，你看我也有目标，但我怕我没考好。跟家长一说，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排解。那家长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呢？
1: 那家长一般孩子说考不上大学了，家长我觉得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安慰，说什么没事儿，考成啥样都行。
0: 家长就是爱说这句话。
1: 也不是说你必须得考上，
0: 你通过努力你一定能考上。
1: 对，
0: 又给压力了。
1: 可以去说一说，比如说那个首先表示理解，是吧，我理解孩子你的担心，高三他确实不容易，我们一起看看，是吧，现在咱们做点什么能让结果变得更好，是吧，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所以把这个焦点从结果我们转移到过程上边，从这种恐惧转移到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转移到行动上面。
0: 我们现阶段我们做好什么，或者说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是吧？
1: 对。
0: 我们焦虑的点就是容易考虑说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我们是做好自己，那未来的这个结果就交给未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言语上的一个引导之外，我们在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一开适当的这种家庭的小型的会议，然后我们让孩子能够放松下来。那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不是不围绕学习，我们围绕点啥？
1: 可以，比如说围绕点生活，跟谁交朋友了，聊聊在这个感受，有什么有趣的事儿，是吧，将来的梦想都是可以的。可以说的话很多。
0: 我们抛开学习，我们可以聊一些在家长看来说对孩子来说好像看上去没啥用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放松了，因为他会觉得很安全，那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抗的一个情绪了。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确实他的这个心理的压力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及时的察觉到，然后我们该求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进行帮助，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医生可以来进行帮助。
1: 对对。
0: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准高三的同学们，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的陷阱需要避开，您跟我们说说会有哪些坑我们一定要避开。
1: 我这儿需要说三个坑啊。第一个叫盲目套用他人计划，学霸的计划不是特别适合你，有可能别人每天做5套卷，每天做10套卷，可能是基于扎实的基础，而有可能咱们是需要先补基础的。必须个性化，适合自己才有效。第二个就是重做题轻总结，刷题只是手段，内化才是目的，做完题不复盘不归因甚至不订正答案等于白做，宁可少做3套卷也要把1套卷吃透了。第三个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懒惰，你看似每天学12小时，实则机械重复，回避难点。真正的勤奋我觉得是敢于去直面你的弱点，就是你最不想做的那科，一定要去把它这个主动思考， 不断的我们去调整这个策略。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做题和复习的时候会先做自己特擅长的，
1: 对，
0: 然后把最难的

0: 留在后面，然后留到后面以后会发现，哎呀，就精力好像也已经耗尽了，然后又没有精力来做这个，
1: 不了了之了。
0: 对，不了了之。其实我们可以调整调整，把比较难的、比较不擅长的，我们放在前面啃一啃，是吧？
1: 是，嗯
0: 嗯。
1: 最后，我想对这个所有的准高三的家庭说，
0: 好，
1: 这个暑假不是一场仓促的备考硬仗，而是一次全家同频的蓄力校准。对孩子而言，是找回节奏、重建信心的契机。对家长而言，是学会放手、修炼陪伴的课堂。不必追求完美，不必攀比进度，只要稳住内核，有序前行，你们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面。高三很长也很短，愿每一个准高三学子都能在这个夏天积蓄力量，在明年的六月绽放光芒。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陪伴中成长，在理解中温暖。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红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延长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延长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下拉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困扰着越来越多人的话题，就是失眠啊，睡不好非常影响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有数据显示呢，我国失眠的发生率高达38.2%，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朋友是睡不好觉的啊。那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中医药大学专业的医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如果你是在被失眠困扰的朋友们，那这期节目你一定不要错过了。相信您完整收听本期节目会有不错的收获的。好了，闲话少叙，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和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失眠的治疗的相关问题。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睡眠专长医师啊，我们要介绍到的这个非常适合我们有失眠的朋友们的啊，丽亚丽医生，丽医生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的丽亚，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失眠的相关知识。
0: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失眠啊，而且我们一听就是请到了我们的中医专家来给我们讲失眠，大家就非常喜欢啊。这两年这中医养生啊、中医调理啊都是非常的火热，所以我们想请问问李医生，就说到这个失眠，很多朋友觉得睡不着，那在我们这个祖国医学、中医学上说失眠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呢？
2: 失眠不仅仅是睡不着，医学上诊断失眠要符合几个标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很多人躺下超过30分钟还是睡不着，这就属于失眠。第二种情况就是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夜间呢频繁的醒来，或者醒后超过30分钟无法再入睡。第三点就是早醒，比预期起床时间提前至少30分钟醒来，这些情况呢每周至少发生3次，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并且对白天的生活工作造成了明显的影响，才能诊断为慢性失眠。
0: 这个数据还是非常清晰的，大家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偶尔的睡不好还是失眠的。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失眠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来讲讲行吗？
2: 好的。失眠为临床高发睡眠障碍，以入睡困难、眠浅易醒、醒后难复眠、多梦早醒甚至彻夜不眠为主要表现，常伴有头晕乏力、烦躁健忘、食纳不佳等症，而且本病呢会诱发情绪的失调、机体免疫功能降低、脏腑功能紊乱，严重的会损害身体的健康与日常起居，中医将其归为不寐，也叫不得卧。它不仅仅呢是睡不着觉这么简单，中医认为失眠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失和、阴阳失调的信号，核心呢就是心神不安。
0: 像您在日常接诊的这个失眠患者都以什么样的，说现在年轻人有失眠的吗？还是说中老年人失眠比较多一点呢？
2: 现在不分年龄大小都有。
0: 就是也不是说中老年人群或者是啊某个年龄段的专属了，现在大家随着这个生活节奏啊、工作的这个紧张度啊，失眠在不同年龄段都会有出现，是吗？
2: 对，这个失眠呢常与三大因素相关，一个呢就是情志失调、压力大、焦虑、抑郁导致的肝郁、心火郁神，然后很多呢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呀，他有业绩的要求，他就会导致这个睡眠。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喜欢吃油辣、辛辣、油腻，损伤脾胃，滋生痰湿，好多年轻人就是这个冰糕、冷饮、凉啤酒，这些饮食的不节、烤串，这些都会损伤咱们的脾胃， 胃不和睡不安嘛，很多人就是哎影响到咱们的睡眠。第三个呢就是生活作息紊乱，熬夜打破阴阳节律，不同的人群病因呢也不相同，青少年呢多因学业的压力，中青年人呢受工作影响和应酬的影响，老年人呢多因为脏腑功能衰退导致的这些问题，所以不分年龄段。
0: 那确实总有一款适合你是吧，就是每个人的发病的原因不一样，看跟有情绪有关的，然后跟有这个饮食有关的，生活作息有关的，还有我们一些中老年的一些脏器功能的这个衰退有关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覆盖很多人群的一个常见的问题。我们都说中医嘛，讲究辨证施治，辨证论治。那失眠这个问题，比方说在咱们中医里面它都分一些什么型，您能给我们举例来讲讲吗？
2: 好的，咱们这个类型呢主要常见呢就是五种类型。首先说第一种，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心脾两虚型。
0: 心脾两虚，这一看这人就没啥劲儿啊，感觉。
2: 对，这种呢多见于思虑过度、操心太多的人，比如说这个脑力劳动者、操心过度的家长，现在这孩子们让大家操碎心了，就是操心过度。

0: 一般常服的呢就是这个桂皮汤。我们的外治法主要就是补益心脾，养血安神，气血足了，睡眠才会深沉安稳。
1: 这属于缺啥补啥型是吧？
0: 对，这个就属于是心脾两虚，比较常见的。
1: 这是不是以女士居多？我感觉你看这 又虚，然后还这个想的又多。
0: 对，现在你看四十岁以上说这黄脸婆，为什么黄脸婆呀？她脾虚啊，她脾主肌肉，她脸就垮，脸就发黄，所以呢脸色她就不好看。所以呢咱们就是要养血安神，这个血呢就是面若桃花，脸就红润，红润以后呢这脸色它就好了。
1: 这是一种常见的哈。
0: 对，
1: 另外的四种我们再分别来听一下。
0: 第二种呢就是肝郁化火型的。
1: 肝郁化火啊，这是有点着急了听上去哈。
0: 对，这种呢多见于工作压力大爱生闷气的人，他的典型表现呢就是急躁易怒，彻夜不眠，或者凌晨一到三点的时候早醒，醒了之后呢再也无法入睡。这种呢还会眼干、头晕、头胀，口苦咽干，情绪压抑导致的这种肝气郁结。凌晨呢是肝经当令的时候，肝火太旺，肝火泄掉呢睡眠自然就安稳了。咱们呢就是让它肝郁化火，然后解决它这个扰动心神的问题。一般常见的就是口服龙胆泻肝汤。咱们的外治法呢就是要清肝泻火，宁心安神。
1: 这个是也是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啊。这属于爱着急上火的，而且这点儿厉大夫给的也比较准，你一到晚上一到三点，就是肝在要什么的时候它这块就不太好是吧？
0: 对，肝经当令，一般睡眠的时候呢它一点到三点就是咱们的肝经，十一点到一点呢它是胆经，因为肝胆
1: 相
0: 照嘛，所以为什么要十一点就要入睡啊，就跟这个有关系了。
1: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
0: 第三种呢是属于心肾不交型的。这种呢常见于长期的熬夜中老年人群。
1: 心肾不交，他们可能随着年龄来说他们这个肾这个虚啊是吧，有些也不太好，
0: 肾气不足了。中老年人会多一点。这种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烦失眠，手脚心发热，潮热盗汗，更年期的这种状况嘛。然后腰膝酸软，肾水亏虚了，它不能上济心火，心火失调了，它就导致咱们的睡眠睡不着了。所以呢，它也叫长期熬夜。
1: 这个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像这样的朋友们就怎么给他们调理呢？
0: 一般常用的呢就是口服这个黄连阿胶汤或者六味地黄丸和焦太丸。外治法呢就是要滋阴降火，交通心肾。这个也很好调。
1: 这个我觉得很厉害啊，因为我们原来一说失眠很难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就是老失眠，叫你看我们管糖尿病的朋友叫糖友哈，这老失眠的朋友我觉得好像也是长期就得不到改善，会吃一些助眠药啊安眠药啊，可能剂量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法控制，是一个挺痛苦的问题啊。今天李大夫说挺好调的啊，看来我们什么事找对人还是很重要啊。这第三种还有两种是什么样的呀？
0: 首先第四种呢是痰热内扰型的。
1: 痰热内扰，
0: 这种呢常见于喜欢食用这个油腻的久坐少动的人。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不安稳，胸闷，痰多，身体困重，舌苔厚腻，痰湿内生，郁而化热，上扰心神。一般就是坐办公室的，还有应酬多的，晚上他吃饭吃的时间长，吃的又晚，吃完就睡，他就是不活动嘛。这种呢一般就是内服温胆汤，外治法呢就是要清热化痰。
1: 这是一种，还剩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是什么样的？
0: 第五种呢就是这个心胆气虚型的。这种呢一般表现就是胆小易惊，多梦易醒，总是容易害怕，就说突然铃声一响或者拍一下，哎呀吓一跳，这种属于是心胆气虚型的，这种也很常见。一般呢内服十味温胆汤，外治法呢就是强心壮胆。
1: 它就是每一种它都会有一些对应的调理的方法啊。那内服我们都知道肯定就是喝点汤药之类的，外治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李大夫？
0: 我们呢主要就是通过中医的耳穴，通过刺激耳朵的穴位来调咱们体内脏腑的阴阳平衡。
1: 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耳朵上的穴位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0: 对，这个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说，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十二经脉365络，其气血皆上一面而走空窍，其精阳之气上走于目而为精，其别气走于

0: 耳为听，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耳朵呢，就代表咱们的全身，咱就通过调理耳朵五脏六腑的功能，来让咱们的阴阳平衡，从而安神助眠。
1: 这个挺神奇的哈，因为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吃了好多的药啊，什么呀也不管事儿，或者说，哎呀，好像喝一点好了，过一段又反复了。就在您的治疗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能给我们来举一举？就是里面失眠的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通过耳穴治疗的成功案例。
0: 对，这个很多像这样的病号呢，我之前有一个病号也是，他说那个厉老师，我都失眠快一年了，一直不敢吃安眠药，他怕上瘾。后来呢，我们就跟他说，这个安眠药吧，它是双刃剑，你不应该滥用，但是也不需要就是谈药色变，需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呢，短期小剂量的使用，它是安全的。最重要呢，就是找到失眠的根源，然后进行综合的治疗。我们呢，就通过耳朵的辨诊来分析它是哪种分型，根据它的类型来，然后刺激它的相应穴位，让他的体内阴阳平衡，慢慢的减量，就把安眠药给他停掉了，然后就恢复
1: 健康睡眠。这个他也会根据，比方说你病情的长短，还有是你个年龄大小，来决定说你这个效果出现的快慢吗？
0: 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他气血亏呀，他气血虚，他就慢一点，咱得先把他气血给他补上来。如果是像那种就是咱们的痰热内扰型的呀，还有就是肝郁化火型的，它是一个急症的一个失眠，首先咱就把这热给它泄掉，这个泄热很快的，看我们耳朵上还有耳尖放血，然后穴位上的搁置，这些呢都是很快就把热给它泄掉了。一般通过耳朵，像很多急症，你像小孩的发烧积食，他不是发烧咳嗽的这种，当时给他把热卸掉，马上这个烧就退了。耳朵上也是，把这个热一卸掉，他睡眠他就安稳了。有的一次两次就见效了。
1: 所以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除了跟你体质有关系，也跟你这个背后的病因有关系啊。你这个病因像您说的是急症的，那可能他很来得及，去的也会快一点。如果是经年累月积累的这种慢性的，那他可能后面慢慢的补啊，往上涨啊，他就会稍微慢一点啊。
0: 对，这个就跟咱健身一样，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大家都锻炼马甲线，咱们呢就是跟锻炼马甲线一样的，你气血弱，饮食上面呢又营养又不够，他可能得练3个月你才能把马甲线练出来。你要像底子好的，我一天3顿饭我好好吃，我营养也够，牛肉大虾，这些奶啊我都跟上，我可能练1个月，因为用进废退嘛，他的肌肉他就练出来了。这个耳穴也是这样，你气血亏的这种呢，你通过不断的练习，让他气血循环，然后呢，他就慢慢气血上来了，他就能安神助眠了。
1: 不断的治疗调理是吧？
0: 对，
1: 那就是日常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些类型，刚才我们说了5个类型啊，它就是单独出现的一个类型，还是说这个人可能他有好几个类型混合，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像这个吧，它也有混合型的，一般呢混合型的还是要多一点。
1: 那这个是不是就比那个单独的会治疗上需要的时间也会长一点是吧？
0: 对，这个还是也得要看分型，它属于哪种类型的。
1: 所以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型，有虚的有实的是吧，有急的有慢的，如果有混合型的，可能医生就要想先给你解决哪个问题，再解决哪个问题，然后才能出现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啊。
0: 对，首先要给它辨虚实。你像虚者的话呢，它就包括心脾两虚，心胆气虚，阴虚火旺等，然后实者呢就是痰火扰心，肝郁化火等，所以说这个泄热比较快，虚的话要慢慢给它补上来。
1: 那看来还是人家这个实症调理的会快一点是吗？
0: 对对，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想要通过我们的中医调理，特别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耳穴调理，去感受一下这个效果的话，还是应该线下去辨证施治，看看是一个什么具体的情况，采用一个具体的方案。好，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想要通过中医来进行调理或治疗的话，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

0: 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个问题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有的朋友特别的困扰，有的朋友呢可能没当回事儿，但是经年累月的出现呢，相信大家都会重视它。这个问题就是失眠。那失眠呢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但是一提到说我们失眠要用药物来治疗呢，大家多少会有一些排斥，觉得哎呀，我们怕药物产生依赖性，或者我们觉得药物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去根儿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特别的青睐于用中医药来调理我们的失眠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睡眠专长医师厉亚厉主任啊，来跟我们讲一讲在中医里面调理失眠有哪些好的方法。今天呢要跟您讲到了哈，在这个厉主任的从业经历里面非常擅长的叫耳穴调理，我们在上一个时段跟大家简单聊了聊，接下来呢也会给您来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请出厉主任。厉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分型啊，我相信在节目之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对症了，哎，我是什么型，我是什么型，至少我听的时候我自己归了归，我可能是虚型的，可能多少大家都会有这种失眠的情况。比方说我只是偶尔的一两天睡不好，这个算是失眠吗？
1: 这个短时间的失眠呢，往往是因为某件具体事情导致神经兴奋性高，比如明天有重要的考试，工作压力大等。偶尔的睡眠不好呢叫急性失眠，或者呢叫一过性失眠，通常与压力环境变化有关。但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失眠次数超过每周三次，就可能发展成慢性失眠，就需要引起重视了。这种情况以解决导致应激的问题为主，不需要特别的用药或者治疗，先观察看看。
0: 就是如果一直有这个状态，而且每周要超过三次，这个大家就需要关注了啊。有没有在您的接诊过程中就接到那种，哎呀，我这个刚开始没当回事，后来又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也没有调理好，来找到您呢？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希望吗？或者还有好的方法吗？
1: 对，那天就是有一个62岁的刘阿姨，她呢就是吃了20年的安定，
0: 天哪，
1: 她也试了很多的偏方，现在呢吃了药也睡不着了，有耐药性了，然后她就问我们，哎呀，厉大夫，我是不是没救了？特别焦虑。后来呢，我们就劝刘阿姨，我说您不要灰心，很多人呢对失眠是存在误区的，盲目的尝试不科学的方法反而让自己更焦虑。后来呢，我就给他通过耳穴的全面来评估，然后给他定制的专门的个体方案，然后给他做一个调整，很快一个月他就能恢复睡觉了。
0: 哎，您能给我们就是简单透露一下都给他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吗？
1: 这个耳朵呢，它是代表咱们的全身。首先呢，给这个阿姨辩证，它的分型呢，它是属于是这种典型的这种心胆气虚型的。
0: 心胆气虚，虚型的哈。
1: 对，为什么呢？就影响她吃了20年的安定，她要是有一天不吃吧，她就觉得没有安全感。她特别胆小，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晚上会不会又睡不着呀？她说我最怕的就是天黑，哎呀，我就特别担心我今天晚上。
0: 就是这事儿就还没。

0: 来呢，我们就开始焦虑了。
1: 对，他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然后呢，我的就是给他强心壮胆。首先耳朵上呢，心肝脾肺肾胃咱们都有，咱就给他五脏的平衡给他调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配合耳朵的艾灸。艾灸呢，大家都知道，大家现在也常用，中医讲这个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须灸之。艾灸呢，就是给咱们通经络、温经散寒。我们呢，在耳朵上面搁置穴位之后呢，在穴位上面给他做这个艾灸。我们艾灸的耳朵的时候呢，特别神奇。艾灸的时候，这个热流呢，会顺着他的胳膊到腿，一直到脚心，相当于是全身都做了一次按摩。做完之后呢，这个刘阿姨的脚都热了。经过一个月的调整，很快她就气也上来了，脸色也红润了，她就不怕睡觉了。我说你的安定放心停。直接就把药给停掉了。
0: 这么快吗？
1: 对，就一个月的时间。
0: 那后面他还需要持续的我们去维持这个治疗，还是说在一些生活当中进行生活管理就行了呢？
1: 这个他只要是解决他这种心理的问题，他不怕了，他敢睡了，他就没有这种思想负担了。后边就不用治疗了。这就跟咱们健身一样，你把肌肉练出来了，只要你不是瘫到那儿不动，肌肉萎缩了，日常的这种运动啊，给他保持住就可以。这个也是耳穴调理的气上来了，五脏六腑阴阳平衡了，他就不会反复。
0: 这都60多岁20多年了，都有这个效果还有方法哈。
1: 对，直接就停药了。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失眠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有的人就会说你看他老失眠，他就是想太多，是这个原因吗，李大夫？
1: 对，这个呢也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失眠的原因呢非常复杂，咱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焦虑、抑郁情绪呢，都会让大脑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很多人一躺下，脑子里边就开始放电影了。这个呢，就属于大脑皮层活动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无法转入抑制。我呢，就会利用耳穴的进脑穴说，利用耳朵的神经系统皮质下功能，让大脑先放松下来，从而缓解兴奋，让它平稳的入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生活习惯。很多人呢，喜欢睡前刷手机，越刷越精神，入睡呢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失眠的高发人群，白天大量的奶茶、咖啡、浓茶也会让人亢奋难以入睡。第三个呢，就是生理和疾病的因素。疼痛了、呼吸系统疾病啊、内分泌紊乱等，这些都可能直接干扰咱们的睡眠。还有一种呢，叫季节性的失眠，比如秋季光照时间变短，人体的生物钟意识难以适应，可能导致激素分泌紊乱引发的失眠。
0: 所以就是看这个失眠啊，我们外人看说你不就是睡不着觉吗？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失眠对身体的伤害还是挺大的，是吧？
1: 对，危害呢非常大。首先呢，它会让咱们的内分泌功能紊乱。很多人长痘啊，脾气暴躁，皮肤暗沉。其次呢，就是免疫功能下降，抵抗力变弱。现在很多人都过敏，
0: 对，
1: 炎，
0: 过敏体质的人越来越多。
1: 对，这就是免疫力下降。第三个呢，就是认知功能受损。就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工作和学习效率大打折扣。长期的熬夜呢，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症的风险。
0: 所以这个对于失眠这个问题，大家还是不要小觑，也不用说你哎呀我就是忍忍吧，或者我再坚持坚持吧，有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发现和治疗，不要等他的这个并发症啊或者副作用啊都去显现了来困扰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多人失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我吃点安眠药吧哈。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安眠药呢确实是能快速解决入睡的问题。但是它不是万能的，镇静催眠药呢有依赖性和耐受性的风险，长期使用还可能影响白天的认知功能。我们的原则呢，就是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能短期用药不长期用。
0: 我们有个听友留言，他说这个如果是用耳穴治疗还用吃中药吗？大家对于吃中药是有什么心理负担吗？还需要配合吗？
1: 刚开始的话，它也可以配合着中药，因为咱们前面讲了五种分型嘛。然后中药呢也可以搭配着来。然后补气的、益血的，是吧？退热的这些加到一起，然后体内的阴阳平衡了，再配合上耳穴，也可以。
0: 所以它是先选择这个去耳穴治疗，还是说我们先选择内服的这个 这个服药治疗呢？
1: 它可以同时进行，它不冲突
0: 啊。
1: 好，耳穴属于外治法，它不冲突
0: 啊。那要比方说吃不下中药的朋友可以吗？
1: 可以直接耳穴啊，这个没有问题
0: 啊。大家可以都去线下去尝试这些方法啊。
1: 对，
0: 就不吃药也是也有这个方法是吧？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嗯，不吃药的方法呢有很多
0: 啊，
1: 中医治疗的手段呢也非常丰富，包括中医的外敷、针灸、耳穴压豆、泡脚、按摩。我们这个呢属于是耳穴的搁置疗法，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咱们中医药典经典的外治十一技术。
0: 搁置疗法您能给我们简单就是翻译一下吗？
1: 搁置呢它就是用手术刀片在耳朵上的相应穴位来刺激放血。
0: 哦，这个听上去有点害怕。
1: 这个不疼，它这个很神奇。
0: 刀割的割，
1: 对，这是刀割的割。
0: 嗯，
1: 我们是用手术刀。
0: 嗯，
1: 这个呢放出来的以后呢，有的人是水，有的人是脓，有的人是黑血，有的人是黏的。对，有的人出血栓，包括痛风高尿酸的这些人出来的是结晶。
0: 这个忽然要加一个问题，就是不只能治失眠，就这些也可以是吧？
1: 哎，对对，耳朵呢就是耳者宗脉之所聚也嘛，它代表咱们的全身。
0: 嗯，
1: 像我们这个耳

0: 现在是因为这个多媒体的传播哈，大家经常会在一些手机视频上会看到，就是一针下去挤出来那个血之后，就滋出来，然后孩子一会儿就降温了。
1: 对对，马上就跟小孩扎丝缝一样，但是扎丝缝它疼，耳穴呢它不疼。
0: 扎丝缝是就手指这儿是吗？
1: 对，很多人你看用那个针呐、或者针灸啊，给他扎一下四个缝，这叫丝缝穴。扎完以后呢，出点黄水，这孩子呢神就下去了，烧也就退了。耳朵上面呢，它就很简单了，耳朵上面一刺激呢，它也是出黄水，但是孩子不疼，这个耳朵的痛感神经少，所以我们就是耳朵上面。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能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忽然发现，哎，这个方法我没有尝试过哈。也许这个没有尝试的方法是对你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这个耳朵呢，其实它的记录呢，很早在《黄帝内经》里边就有记载。黄帝内经》里边云讲，耳者宗脉之所聚也。
0: 宗脉就是我们各种脉络哈。
1: 对，这都是有记载的还有清代的张振健《离治按摩要术》中也有记载，他细化了耳廓的分属。耳珠属肾。耳轮属脾，耳上轮属心，耳皮肉属肺，耳背玉楼属肝。
0: 它就等于把这个耳朵分了很多的区，每个区对应着我们不同的五脏六腑，是吧？
1: 对，它系统的构建了耳穴的调脏腑和阴阳的中医理论体系。它是通过这个调理，让咱们身体恢复自然的睡眠节律。
0: 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哈。我们还真的要多学习，多去打开眼界，多去了解对我们健康有益的我们的祖国的这个传统的中医药啊。好，半点了，我们间断广告，我们也让李主任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您有关于这个中医调理失眠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031196104303119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马上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 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4

三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呀，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受困扰，但是你说它有多么大的这个紧急和风险性，我可能又容易被大家因为这一点而忽视，那么就是失眠。失眠在我们日常人群中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健康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睡眠专长医师利亚利大夫来给我们详细讲一讲，在中医方面我们有哪些好的办法哈，来调理我们的睡眠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请李医生来帮我们接通一路听友的咨询，好吗？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欢迎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喂，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1: 是那个李主任吗？
0: 嗯，是的，我是主持人。来，李主任在旁边听，您可以来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好吗？
1: 哦，嗯，就是那个我想给我母亲咨询一下，她一闹前期就浑身疼，尤其是关节疼，就特别特别痛苦，特别难受。我想这可以咨询吗？这样的问题？
0: 哎呀，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也可以咨询的呢？虽然我们讲的是这个可以咨询吗？李大夫，这个
2: 可以的，
0: 也可以有调理方法是吧？
2: 对，首先呢，你给他查一下风湿因子，这些看有没有风湿的问题。
0: 有吗？您查过吗？
1: 他风湿没查过，他应该是不是那方面的问题。平时体检都正常，没什么事儿。他就是他那个老毛病，有七八年了，就是因这个到阴天或者太阳一变天，然后就是浑身特别难受。
0: 那你有带他查过他是什么问题吗？你不是说体检查过不是这个问题，有确定过病因吗？查过相关的检查吗？
1: 印象当中查过，不行，我再确认一下。
0: 查就是你说印象中查过不是风湿因子的问题，但是也没有查出来具体是什么问题，是吗？
1: 对，风湿因子是吗？
0: 没有查过，没有排除是风湿的问题，还是排除过，不太清楚了，是吧？
1: 对，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0: 那就这么给他分着说吧，李大夫。比方说是风湿因子的问题怎么办？不是的话啊。
2: 如果你要是风湿的话呢，这个就咱们得专门的跟针对这一块来用药。如果要是不是呢，在中医里边呢，它也属于是，你看是寒呢，是湿啊，对吧？这一块咱们要来辨证，我们也是通过耳穴来辨证的。然后之前我们也接诊过像这样的病号，这种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贪凉，下肢循环不好。关节的这种肿胀，比方说变天的时候呢，它

0: 它血遇寒则凝，天一冷呢它就凝滞了，再一个呢再加上患者他气虚，血呢推不动，然后他就会哎呀关节的这种肿胀，天一晴，哎，就跟那个把这个布晒干了一样，他就立马全身的哎血液循环他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也是要解决他这个寒和湿的问题，我们也是通过耳穴来调理。
1: 嗯，好吗？
2: 好嘞好嘞，那有机会再带着我母亲去你那儿找您的了。
0: 嗯，对，可以面诊一下啊。
2: 好嘞，这就是那个医大附院胃病科是吗？
1: 嗯，
0: 河北省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 哪个科室吗？
0: 治胃病科。
2: 不一定。好嘞，好嘞，
1: 好的，
2: 谢谢啊。
1: 嗯，好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嗯，这是我们节目导播老师给这个听友发放的福利，是吧？我们今天讲的是中医睡眠。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施治，可能你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这样，在它背后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来进行调理啊。所以刚才我们厉大夫给大家说了，这个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通过我们的耳穴调理来进行尝试的啊。回到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关于失眠的大家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或者误区，就关于这个失眠，听众中也流传着不少偏方和说法，我们请这个李大夫给我们举举例，在您的接诊当中您觉得就是比较高频的误区有哪些，给我们点一点好吗？
0: 嗯，好的。这个常见的误区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睡前呢喝酒助眠。
1: 嗯，
0: 很多人觉着啊酒精呢它可以让我快速的入睡，但是酒精它也有副作用。首先呢，它会破坏后半夜的睡眠结构，导致咱们早醒多梦，整体睡眠质量呢反而下降。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白天补觉就行。
1: 嗯，
0: 很多人觉着就是白天补觉呢，我晚上不睡我白天补，但是呢这个白天补觉它会打乱咱们的生物钟，让晚上的入睡呢更加困难。
1: 嗯，
0: 正确的做法就是白天不要补觉，中午正常休息10到15分钟，主要就是晚上开始晚上的这种高质量的睡眠。
1: 嗯，
0: 第三个误区就是睡不着也要在床上躺着，如果躺下呢超过20分钟还睡不着，咱们就建议起床呢做点轻松的事情，等到有困意了再上床，硬躺着只会让咱们增加焦虑，形成就是床就等于睡不着的条件反射，就越来越怕上床了。
1: 嗯，
0: 第四个误区是老年人较少是正常的，这个也是不对的啊。老年人的睡眠结构呢确实会变化，深睡眠减少易醒，但如果长期睡眠不足不到5小时，而且白天精神差的话，这个也是必须要就医治疗的。
1: 嗯，这老人这个问题可能会复杂一些啊，因为他到了一定年龄身体的机能，但是我们可以评定的就像李大夫刚才说的，一个是你睡眠的时长，一个是你白天的精神状态啊。如果精神状态不好了，那你一定要去进行干预，你不要觉得说我老了就是较少，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的。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病例呢？
0: 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55岁的王某，他是2025年12月1号出诊的。
1: 嗯，
0: 他呢是反复的失眠有2年了，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月呢是额外的加重。
1: 嗯，
0: 这个患者2年前呢是因为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郁结，逐渐出现了睡眠的异常。
1: 嗯，
0: 初期入睡困难，年后呢多梦易醒。
1: 嗯，
0: 后期进展为间接彻夜不眠。曾经于当地医院就诊，口服了艾司唑仑、甲钴胺这些治疗的药物。
1: 嗯，
0: 服药之后呢，入睡症状呢稍微缓解，但是呢，吃完药以后呢，情志烦躁，周身不适，这些症状呢无法改善。嗯，未经系统规范治疗，近一个月呢，患者失眠症状显著加重，入睡耗时大幅延长，夜间频繁叫醒，醒后无法复眠，噩梦频发。面色偏红，头晕健忘，情绪急躁易怒，偶尔呢还会口干口苦，周身乏力，食欲不佳，小便条，他大便偏干，舌质偏红，边有齿痕，苔黄腻，脉滑数，第一诊断是失眠。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看一个人的这个给他确诊，然后进行 病历的制定的话，要看的还挺多的，我听您说的这个状况哈。
0: 对，咱们中医就是要综合的这种来辩证，
1: 嗯，
0: 看它到底什么属于哪种分型，
1: 嗯，
0: 经过我们耳朵的这种望闻问切啊，咱们诊断它是需要疏肝健脾、清热化痰。

0: 谈安神定制调和阴阳。
1: 嗯，
0: 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用咱们历史耳穴综合疗法。
1: 嗯，
0: 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耳穴的搁置，
1: 嗯，
0: 再加常见的就是王不留星子贴压，第三个呢就是艾灸的熏蒸。
1: 嗯，哎，您说这好像勾起了我这个小时候的回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治那个近视眼，然后好像也要贴那个王不留星的那个小痘痘，然后贴到我们的耳穴上，且是风行的风靡了一段时间的啊。嗯，
0: 对，这个效果其实还是很好的。
1: 嗯。这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对这个中医耳穴治疗是第一次听到，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接触有听到，可能只是我们缺少一些系统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原来我们还有这么深入的一些方法治疗这么多好的这个一些操作。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吗？
0: 我们这个操作方法呢，它首先是以这个揉割贴熏四步为核心，
1: 嗯，
0: 全程是无菌规范操作的。
1: 嗯，
0: 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要先揉，促进这个耳部的血液疏通，轻盈的均匀的刺激耳廓全区域，持续按摩3到5分钟，整个耳廓呢它是发热的。
1: 嗯，
0: 第二步是要割了，这个是要咱们专业的这个无菌搁置放血。
1: 嗯，
0: 首先要先消毒，然后再去耳穴阳性反应点，比方说它的肝啊、心啊、脾，看它具体哪种分型，来跟它精准的微创搁置放血。
1: 嗯，
0: 根据体质的这个虚实、病症的轻重，咱们要把控放血量及积血的方向。
1: 嗯，
0: 第三步就是贴了，这个大家都常见的啊，王不留星子贴压，这个呢。咱们像刚才那个病号呢，我们就给它贴的交感、神经衰弱区、神经衰弱点、多梦区。
1: 嗯，
0: 然后根据耳穴向轮性的特性呢，给它贴压王不留星子，
1: 嗯，
0: 让它每日自行按压3到5次，
1: 嗯，
0: 每次1分钟，力度呢与这个局部的酸胀、微热、可耐受为度。
1: 嗯，
0: 第四步很舒服的啊，这个就是熏，咱们是要这个耳窝艾灸的动力，
1: 嗯，
0: 然后来刺激它。咱们贴压之后呢，是取这个纯净的艾绒置于耳窝，
1: 嗯，
0: 点燃行温和热灸，每侧3到5分钟，以温热湿度不灼痛为度，热力呢通过耳廓经络传导周身，通经散寒，调和阴阳。这个患者呢，我们是让他隔天治疗一次，10次为一个疗程。
1: 嗯，
0: 治疗一次之后呢，患者自觉症状明显改善。他这个急躁易怒、口干口苦症状基本消失了，头晕乏力缓解，食欲好转，大便调畅，
1: 嗯，
0: 入睡时间明显缩短，夜间叫醒次数呢大幅减少，虽然偶尔有轻微的多梦，但是也不用再服安眠药，就可以自主入睡，睡眠时长可长达5到6个小时，他的舌质淡红，舌苔薄黄，脉弦缓。
1: 嗯，这个是一个病例，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治疗第二个疗程以后呢，患者的情志舒畅，没有烦躁抑郁之感了。
1: 嗯，
0: 头晕健忘乏力等伴随症状呢也完全消失。
1: 嗯，
0: 纳食而便也正常，睡眠恢复平稳了，他就可以正常入睡了。
1: 嗯，
0: 彻夜安眠。
1: 嗯，
0: 没有多梦易醒的症状。
1: 嗯，
0: 睡眠质量大幅提高了。
1: 嗯，
0: 他的舌质呢也是有变化的啊，舌淡红，苔薄白，脉平和。
1: 嗯，好，我刚才是看了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集中给这个李主任来提一波留言，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有一朋友留言说这个是越疼效果越好吗？说这个是贴耳朵和刚才说割耳朵都会很疼吗？
0: 不会。
1: 嗯，
0: 这个割治呢几乎没有感觉，因为我们这手术刀它很快，
1: 嗯，
0: 你还没觉得疼呢它已经过去了。
1: 它是不是就像扎一样那种感觉？
0: 它不是扎，它就是点一下的感觉。
1: 哦，
0: 刀很快，
1: 嗯，
0: 没有痛感。我们治疗很多包括小朋友的积食发烧，我还治过最小的一个病号，就是生下来10天，这个孩子呢是全身的湿疹，全身流黄水，睡不了觉，也吃奶也哭，然后就在我们这儿通过耳穴的搁置，我就通过刺激穴位呢8次的治疗，这孩子完全就恢复了，
1: 嗯，
0: 不用任何药物啊，他就是体内的湿给他排出去了。
1: 这个也可以哈，就是我们可以除了可以治失眠，看我把我激动的啊，还能调理哪些我们常见病呢？
0: 因为耳朵是全身嘛，所以咱们头疼、失眠、皮炎、湿疹、荨麻疹、牛皮癣、白癜风这些常见的问题，
1: 我觉得你说这都是我们特别不好治的问题，都有可能就是去调理，去把它去根治或治愈管理，是吧？
0: 对，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内调，就是让它五脏六腑的平衡。其实这些病都是五脏的问题。
1: 嗯，哈，还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还挺专业，他说我想问问专家，熬夜焦虑失眠， 更年期失眠、气血不足失眠。我不太清楚他这是在一个人身上，还是他举的几个例子啊？他说贴的耳穴的点位一样吗？啊，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你首先更年期跟咱雌激素有关系的、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这个更年期是雌激素气血不足，就像您刚才说得补气血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你要是熬夜失眠焦虑，那可能就得治治你情志这个方面的了。
0: 对，这个耳穴它很神奇，它还有入睡深区、
1: 哦、
0: 还有入睡点，就是让你哎早睡，包括第二觉难以入睡，还有专门调第二觉的这个穴位，它分的也很细、
1: 哦、
0: 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
1: 嗯，看还有哈，大家已经开始身临其境了，说我想问问专家，贴上耳穴啊，或者说耳穴治疗多久能感觉到效果？是当天我就能睡得香吗？还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啊？
0: 嗯，这个就要分型了、嗯、就是咱们之前讲的这种，就是火大的、火旺的、肝郁的这种，
1: 给你泄了火，
0: 对，当晚就能见效。
1: 嗯
0: 啊，你要是气虚的这种，我需要给你补虚症的这种、
1: 嗯、
0: 它可能得缓慢的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就跟前面说的你健身一样，对吧？你底子好，你可能哎一个月你就练出肌肉来了，很快你就见效。
1: 嗯，
0: 底子弱你就得先补，哎，补上以后然后咱们再锻炼，所以得看具体的分型。
1: 嗯，哦，还有一个啊，有个朋友说现在网上也有那个五花八门的耳穴的配方，他说我们要是照着图谱自己贴，这可行吗？会有什么风险吗？哎，大家知道的真多，就发现啊，
0: 这个一定要辩证，
1: 嗯，
0: 不能看着这个，嗯，很多穴位它是有要辩证分型。你看我刚才分享的案例，它的脉呀、啊，对吧？
1: 嗯、
0: 它的舌质啊，嗯、这些都是要有影响的，
1: 嗯。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什么问题，你就贴哪个穴、
0: 啊、
1: 是吧？或者治哪个扎呀，还是割呀，还是熏呢？这都是有
0: 哎对
1: 背后的道理啊、
0: 哎。但是大家在家常见的话，自己可以按摩耳朵，这个肯定没错，
1: 搓一搓可以是吧？
0: 哎对，但是也要注意别把皮儿搓破了。
1: 对，搓一搓，揉一揉啊，日常保健是可以的哈。
0: 对，
1: 好了，我们让李主任稍事休息一下，来跟我们说说日常有什么样的我们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我们抓紧节目最后的时间啊，我们请李医生给我们说说，就除了我们看医生，日常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您给我们提个醒好吗？
0: 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调情志、
1: 嗯、
0: 第二就是饮食的调整、
1: 嗯、
0: 第三就是规律作息，第四呢就是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1: 嗯，其实这个调理饮食啊，规律作息啊，睡眠环境，这个我们常老说了，这调情志啊，嗯，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不是个事儿，或者自己调不过来，还是要

0: 欢心呐、啊，然后要睡好觉啊，是吧？包括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像看手机呀、啊，然后刷视频啊，这个在上床之前还是尽量少干一些这些刺激我们大脑兴奋的一些行为，让我们心情先平复下来，然后再进入这个睡眠节律，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吗？
1: 嗯，对，是的，就是这样。
0: 嗯，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跟立生就聊到这里啊。因为前面的很多的主要的重点内容，我们在跟大家已经进行了分享。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医失眠，讲中医治失眠哈，就不是说简单的就让你睡着，它背后有很多的原理和我们的分型。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比较困惑，想要解决的话，还是需要线下找到我们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和就诊。我们也非常感谢立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让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治疗失眠的方法，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养成好的睡眠的节律和习惯，让我们都能够拥有一夜好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见，李老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啊，每到周五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近期发布的机型，还有就是这一周大家所比较关心的一些跟手机相关的话题。所以今天再次有请特邀嘉宾秦嘉庆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啊。
0: 对，开场必须得寒暄一下是吧？
1: 对，好久不见。
0: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28号，也就是本周二，有一款新机直接上线了，是 vivo 的 X300E。
1: 对，
0: 你关注到这款机型了吗？
1: 我是它发售之前的前两天才注意到，然后哎，突然发现 X， 我本来以为要卖 X500 了，突然发现有个 X300E。
0: 对，其实按照节奏的话，9月底10月初就该出那个500系列了。
1: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机器在这个节点就让我非常意外。
0: 对，
1: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整体造型，而且跟 X300 家族的整体设计还不一样。
0: 它很像 S。
1: 不是很像，就是如果你去线下店，因为它现在有样机了嘛，你去线下店拿过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中框包括背板其实除了那个摄像头的那个 Deco 之外，其他的几乎一模一样。因为屏幕也是这个多大来着，反正是尺寸是一模一样。几乎所有配置都差不多，
0: 但是它偏偏又叫 X300E。
1: 对，
0: 给归到 X 系列了。
1: 对，
0: 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这款手机的一个配置啊。它给到的是骁龙8Gen5处理器，影像方面呢，前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自拍镜头，后置

0: 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5000万像素的长焦，还有一颗800万的广角，注意是800万的广角。然后内置的电池容量呢是7200毫安时，支持90瓦的有线快充。另外超声波指纹这个是有的，它只有两个内存版本，12+256G 4799元，12+512G 5299元，就这个价格其实它并不便宜。
1: 对，并不便宜。
0: 它首先它比 X300 是贵的。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京东上的那个，我没有看自营，我看就是打开首页面会有很多第三方的嘛。
1: 嗯。
0: 就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那个 X300 Pro 了。
1: 对。
0: 还是卫通版。
1: 所以说这次的这个产品这个机器，我觉得为什么叫这个呢，是因为其实整个机器的设计包括就是刚才我说的嘛，其实跟 S60 系列差不多。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它原本应该叫 S60 Pro， 对 S60 Pro， 但是它其实跟 S50 Pro Mini 那个差不多嘛。
0: 嗯、
1: 啊、然后其实但是今年没有叫这个是因为什么，一个是高通芯片本身贵，
0: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内存的涨价。
0: 嗯，
1: 然后会发现用了高通，然后再加上这个内存的涨价之后，你发现哎呦我得到4000以上了。
0: 嗯，
1: 就是它价位发现可能就得到4000，甚至比首销的这个X300还要贵嘛。
0: 嗯，
1: 对，X300我记得首销是4299是吧。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加个蔡司吧。加个蔡司就升级到了、
0: 嗯、
1: 被迫升级到了 X系列、
0: 嗯
1: 啊、所以就叫 X300E、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它的配置，如果是 X300 系列对吧，它哪就是它哪有 12G 起步的，它至少有个 16G 吧、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配置和整个的造型设计就非常像 S60、
0: 嗯
1: 啊、所以说它只是限于它成本的叠加没有办法。
0: 但是你如果按照 S60 Pro 来给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他可能有担心，哎，消费者可能觉得 S 系列不应该卖这么贵，
1: 他认就是没有办法卖到那么贵。
0: 嗯
1: 啊，就是他如果上了4000多了，那我为什么不买 X 系列？
0: 所以他就是给你一个 X300E， 把它归类为 X300 系列。
1: 对，
0: 最起码从心理层面上，我们会觉得，哎，好歹它是 X300 系列。
1: 对，
0: 它卖4000多，可能会有一部分人
1: 接受，
0: 能接受。
1: 对，
0: 但其实如果你单纯看配置的话，它、
1: 就是不像 X300 系列的配置。X300作为一个旗舰系列，怎么能没有16G？内存呢对吧，
0: 而且它关键是它怎么可能给到一个800万像素的超广角呢，
1: 它的整个你看它的主摄是1.56英寸的5000万像素、
0: 嗯、
1: 它是跟 S60 一样。
0: 嗯，
1: 然后潜望长焦是 IMX882 应该是、
0: 嗯、
1: 也是5000万像素、
0: 嗯、
1: 也是跟 S60 一样。
0: 嗯，
1: 800万广角也是跟 S60 一样。其实整个的配置它除了跟就是有了蔡司算法的加持，其他的、
0: 嗯
1: 几乎都一样。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看到这款机器的时候，因为这款机器出的那一天我刚出差回来，我看到这款机器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也愣了一下，我说哎，怎么又发了一款新机型啊。
1: 对，
0: 因为按照节奏来讲，其实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另外一件事儿，也是、
1: 嗯、
0: 按照正常的节点和节奏，我们觉得下一代旗舰机型该出了。
1: 对，
0: 它可能得推到9月10月再出新一代的机型。
1: 对，
0: 只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还会有上个系列的产品再又给出一款新的，
1: 就很奇怪。就今年发布机器的节奏很奇怪，就是厂家可能被逼无奈，就是没有办法。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本来应该叫 S60 Pro，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只能叫 X300E。
0: 对，你会发现 S60 发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 Pro。
1: 对，
0: 这可能是 S 系列首次没有 Pro 的产品。
1: 对，
0: 但是现在又发了一个 X300E， 你又会觉得这好像就应该是 S60 Pro 的那个配置情况啊。
1: 其实应该就是我认为啊。
0: 只是说在价位层面上怕大众不接受。
1: 对，
0: S 系列你卖那么贵，你看今年 OPPO 的 Reno 16系列，它的那个 Reno 16 Pro 是这几款就是同定位的几个系列当中唯一的一个各个方面配置是往上走的。
1: 对，
0: 但是价格确实也是很贵的。
1: 对，
0: 那我不知道它卖的怎么样啊。

0: 不去。
1: 对，所以说就跟 OPPO 一样， OPPO 这个Reno 系列它发了之后，我觉得4000多的价位，那我为什么不买放的9？
0: 对，放的 X9 的价格，因为它是去年10月份出的，
1: 对，
0: 然后它当时所用到的一些零部件并不涉及到这个涨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在第三方平台上，OPPO 放的 X9 可能也就是3000大几，3000多就能买到。
1: 对，所以说没有必要去选择 Reno 系列这个，
0: 对，
1: 所以让人很尴尬。所以我觉得 vivo 也是看到了 OPPO 的处境，其实它肯定是卖的并不好，所以我就。何况等级森严一点，一刀切，只要上了4000，我就归到 X 系列里。
0: 那为什么现在一定要发一款？我不发不行吗？
1: 机器做出来了，没办法。我觉得更多还有一层意思啊，还有一层意思是因为它用着骁龙芯片，大家会发现今年骁龙芯片普遍变贵了很多。
0: 对。
1: 然后已知的是，马上的8Gen6系列肯定还要更贵，
0: 对
1: 啊、成本要更上涨。那其实它可能也是在测试一下消费者对于高价接受的口风。对，因为如果未来的这个用高通的机器，我估计可能未来要到4999，甚至5499就起了，就是因为涨幅都很大嘛。一颗芯片大概就要2000多成本，抵上一个终端机的售价了。
0: 对，我记得看到就是说，不只是这个骁龙的。这个第六代的至尊版的这个，因为它分标准版 Pro 版嘛，
1: 对，
0: 不只是它会涨价，联发科的天玑9600系列也会涨，
1: 对，
0: 只是说涨幅没有
1: 这么大，
0: 而且它依然是要比高通的便宜的，
1: 对。
0: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结论说的是，就是核心三件套嘛，就是你的运存、闪存，这个是今年一直在涨的，
1: 对，
0: 运存。

0: 了，
1: 就翻了300%。
0: 对，那你想，如果说我们的旗舰机型再给到很好的一些影像拍照什么，
1: 对
0: 啊，现在就不仅仅只是说我的内存成本导致我涨价，现在你的处理器还在涨。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内存的一个涨价的话，其实处理器也是每一代都在涨。
1: 实际上是这样，对，实际上我们看过这个处理器的，因为它芯片的密度的提升的话，它必然会带来成本上的提升，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今年的9月份要即将面世的全新一代的各个品牌的这些个旗舰机型，看看在内存涨价、芯片涨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最终它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一个起售价，这个起售价跟之前相比看看能涨多少。虽然可能大家实在不太能够接受卖这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就是事实。
1: 对，其实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目前国内的手机厂商已经明确提出了拒绝内存涨价。
0: 对，好像说 vivo 跟 oppo 是拒绝三星的这个内存的涨价，怎么样怎么样，我也看到这条新闻了。
1: 对，
0: 然后当时也有人说可能现在部分厂商会放慢新品的发布节奏，我宁可先不发，我先把我之前的库存慢慢慢慢的往外先卖。

0: 全取决于 AI 的发展、
1: 嗯、
0: 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是大量的被用到各种服务器 AI， 你像咱们用豆包它可能就需要、
1: 嗯、
0: 咱们每个人都用，那它需要的芯片量太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都被用到了这些地方、
1: 嗯、
0: 但是这些地方会未来随着我们 AI 越用越多，所以说也很恐怖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可能一时半会儿确实是很难降到一个大家们之前两三年前的那个心理价位，我觉得、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开场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X300E， 它之所以定这样的一个价格，之所以出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是跟今年的这个、
0: 涨价对
1: 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 X300E 其实它的定位要比我们看到的 X300 系列的任何一款机型更要低一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不管是影像还是什么，它都要更低一点。
0: 它的主摄包括它的内存配置其实都要比 X300 标准版、
1: 嗯、
0: 甚至还要就是差不多吧。
1: 对、
0: 嗯、
1: 就是大家不要看后面挂了个 E 就跟那个 S 去对标、
0: 嗯、
1: S 的定位是比标准版要更高的。
0: 对，
1: 然后这个 E 呢是比标准版更低的、
0: 嗯、
1: 如果我们给目前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X300 系列进行排序的话，排序最低的是 X300E， 其次是 X300、
0: 嗯、
1: 然后是 X300S， 然后是 Pro
0: 系列，
1: 然后是 Ultra。
0: 对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就是大家不要根据价格来排序，你要根据它实际的一个给到的配置情况来进行排序。
0: 对，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这样的话，你在日常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不会操作的、对功能不明白的，咱们就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了。因为群里面用的都是同一个手机品牌，操作系统呢就是版本不同，但其实大同小异。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彼此互帮互助一下，多多沟通交流。所以再说一下啊，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

0: 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再次邀请秦佳庆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周的跟手机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那刚才开场我们聊到了 vivo X300e，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款手机也是今天刚刚官宣的红米的 K100 系列，严格来说叫红米 K100 Pro 系列。
3: 对，
2: 我
3: 没有标准版。
2: 对，我今天跟佳庆见了面之后，我们聊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哎，这个手机为什么会官宣在八月份发布呢？
3: 对，
2: 它跟往一代都不一样，都很奇怪。
3: 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大概率还是因为价格
2: 啊。怎么讲？
3: 就是因为如果用了今年的新的芯片，
2: 价格还得涨。
3: 我觉得红米卖到4999、5999，大家接受不了。所以说它只能用上代芯片，而且根据爆料也有很多东西来说嘛，就是说今年的这个芯片的提升幅度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今年是大家都知道是上第一批上二纳米芯片嘛，NRP 技术。NRP 技术呢，它带来的整个提升呢，我看在 CPU 上其实提升可能比较还可以吧，就10%到20%。然后它今年其实主要是有标准版和 Pro 版， 对吧？它主要差别是在于 Pro 版是 GPU 要更高，就 GPU 和 NPU。其实它主要今年两者芯片在 CPU 上、处理器上是一样的，然后在 GPU 上是有差别的，就是 GPU 的配置 Pro 版要比标准版要更高一些。
2: 那这个对于我们进行一些图形的处理，或者说游戏画面的渲染什么的，
3: 对，其实主要就是打游戏和 AI，
2: 对，
3: 就是这么两个事儿啊。所以说，但是我会发现一个数据，就是标准版的 GPU 的缓存其实还不如骁龙5的至尊版，所以说你会发现厂商如果拿到这个数据，我就觉得啊，那我不如先用这个，因为 CPU 提升个10%，其实差别也不大，然后 AI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用，然后、
2: 或者说大家也用，但用的只是最浅显的那些层面，
3: 对，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这个功耗上的提升，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芯片其实从7纳米到3纳米到2纳米它提升最大的其实并不是它的处理能力，它其实主要是功耗在不停的在往下降，所以说你看苹果能用很小的电池能把这个续航拉了很长时间，其实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纳米技术提升了之后功耗会降低，今年大概还会降10%的功耗，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可以用大电池来弥补啊，所以说红米 Pro Max 我看是到9000毫安的电池，所以这个东西那我其实就是在性能上提升10%不太重要，然后功耗上降低了10%，那我拿大电池来弥补，那 OK， 那我可以保证我的价格还能在3000多元，那我觉得这是红米应该做的，所以说他就发布了一个 K100 系列。
2: 对，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到今天看到这个 K100 Pro 系列宣布定档了，我们会觉得跟往常一样不太一样。
3: 对，
2: 因为正常来讲 K 系列它一定会等待那个高通最新的处理器发布之后，而且它一定是晚于小米的那个数字系列的。
3: 对，
2: 你看小米肯定是9月底发，那红米的话可能就是10月或11月。
3: 对，
2: 因为正常来讲，红米它的标准版跟 Pro 版，当然后来就变成 Pro Max 了。
3: 对，
2: 它标准版会用上一代的处理器。
3: 对，
2: 然后 Pro 或者 Pro Max 会用最新一代的这个旗舰处理器。
3: 对，
2: 所以我们会觉得，哎，突然间定到八月发布，那高通的处理器都还没出来呢，你就发了。
3: 对，就无缘最新的处理器。其实它的处理器就是跟 K90 一样。
2: 对，而且这次还有一个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只有 Pro 版、Pro Max 版，
3: 对，
2: 它没有
3: 标准版。
2: 但是我们在红米的 K90 系列，它只有标准版、Pro Max 版，后来又出了一个 Max 版和至尊版，
3: 对，
2: 它当时是没有 Pro 的，
3: 对，
2: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这一代就没有标准版了？ 因为价格肯定是要往稍微往上走一点的。
3: 对，我觉得大概率会没有标准版。
2: 我如果给标准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标准版卖3000多块钱太贵了。但是我如果给你 Pro 版，我说没有标准版，大家的直觉上的感觉就是说，它是 Pro， 它配置更好，它卖3000多我能接受。
3: 对，因为给标准版的话，按照惯例可能还用到去年的处理器，但是马上也就是马上要新的要发了，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两代的隔代，就是你会到了9月份，它用的是上上代处理器，一个 K100 系列，用的是上上代处理器，你就让人没法接受。
2: 而且对于手机厂商来讲，这个100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3: 对，
2: 他们肯定会在产品层面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迭代的产品。
3: 对，
2: 但如果说这个处理器隔两代，哪怕说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使用，可能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3: 没有太大的影响。对，
2: 但是总觉得说上去，或者说在营销上面来讲的话，这就不太好，
3: 不太好，就刚发售了就落后了两代，你这个实在是让人没法接受嘛。
2: 因为绝大多数朋友他只是日常使用，
3: 对，
2: 他不会真正的去测这两代究竟是什么差距。但是但凡有一个人或者说有友商拿这一点来做文章来说他是落后两代的，
3: 对，
2: 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啊，落后两代那肯定很落后，那干脆就不买了。
3: 是，这个让人就感觉不太好。而且这回我看 K100 应该全系都上了风冷系统，好像是，
2: 都是这个散热。
3: 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刚才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虽然 GPU 提升了10%嘛，大概CPU 提升了10%，但是好像跑分的话，加上跟风冷的这个8.5至尊系列，其实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其实就是在性能上，其实红米系列也是在考虑，就是说用各种各样的，包括电池，包括上了风冷来弥补跟这个新一代处理器之间的差距。所以说就是我在保证售价的同时，我再给到你下一代的性能。这是他们所想的这个事儿嘛。
2: 但我觉得如果等到100系列出来之后，如果体验店还在卖 K90 系列，那性价比就相对。
3: 对。但是应该BOSS 音箱也继承了，所以说我估计都会全面替换。因为其实咱们前两个月聊的时候，就是说 K90 那个至尊版出来的时候，其实线下 K90 和 K90 Pro Max 好多就已经没了。
2: 它那个 Pro Max 肯定没有，标准版有，但是涨价了，涨了300块钱。
3: 对，但是我估计现在也都撤了，马上就要出 K100 了嘛。所以说其实在两三年前应该在两三个月之前，其实小米已经想到了后面要怎么去迭代。所以说他在线下逐渐的撤掉了这个。
2: 那如果这么看的话，今年的第四季度其实就会少一份热闹。
3: 对，
2: 因为红米的 K 系列往常来讲它是搅局者。
3: 对，就是主打新一代新这个旗舰处理器芯片的一个价格的守门员吧，性价比之王。突然他
2: 没了。
3: 对，他选择我今年不玩了，
2: 我提前发了。
3: 对，我今年不玩了，我先用上代处理器，我达到想办法来达到这代芯片的这个性能。
2: 而且还有一点，不只是红米 K100 系列没了，我这个没了不是说它真没了，只是说它提前发布了，
3: 对，
2: 我不用最新一代的处理器了。所以说在第四季度少了红米的 K 系列，还少了 realme 的真我 GT 系列。
3: 对，因为 GT 也不在国内市场了，这两个都是性价比的，
2: 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说我想第一时间用首批搭载全新的高通处理器的，但是价格在4000元之内可以买到的，今年都没了。
3: 今年没了。
2: 对，所以你就真的没有选择了。
3: 对，可能真的预示着今年的处理器，就是如果就是标准版可能都是4999。那如果要 Pro 可能就得要5999了。
2: 所以今年第四季度现在可以预想这个大多数品牌，他们的那个市场销量的数据应该不会特别好看。
3: 对。
2: 因为不是谁说非要等到今年我突然要换手机了。会有，但是一定是少数。大多数人在看到这么贵的一个机型在涨得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选择，哎，我这还能用，我就再等等。
3: 对，
2: 我再坚持用两年。其实之前，其实像去年前年我们那个时候聊手机的话，会发现很大一部分人不是因为自己的手机不能用了，而仅仅只是因为新出了手机，我看到某一个新的功能或者说某一项新的配置的提升很吸引我，
3: 对，
2: 那我就要去换。对吧？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今年大家就更加的克制和理智。
3: 对，因为之前换个手机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之前4000块钱买的手机，我走个回收，第三方回收可能卖个2000多，我加了1000块钱就能换到一个全新的，然后各种性能的。那其实一年花个1000块钱换一台全新的处理器的手机还是很合适的。但是今天你这个手机可能还是卖2000-3000，但是 售价来到了5000多，5999，6999，
2: 还得再加个2000-3000-4000，
3: 对，你就很难接受了。
2: 哎呀，所以今年第四季度

0: 我们你说期待吧也期待，你说不期待吧其实也不是那么期待，
1: 因为确实机器比较贵。
0: 对，然后在八月份刚才提到的这个 K 系列，红米的 K100 系列是八月十一号嘛，
1: 对，
0: 这个是今天官宣的一件事儿。
1: 嗯，
0: 那么八月十二号还有一个机型
1: 对
0: 要发布，
1: 荣耀的 Robot Phone，
0: 对，荣耀的首款机器人手机。
1: 嗯，
0: 这个是他们内部对于这个机器的一个定位，就是机器人手机。
1: 嗯，
0: 其实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聊了一下。
1: 嗯，
0: 这款手机最值得关注的点就在于它的一个形态，
1: 对，
0: 它的一个功能层面上的一个对于影像能力的一个突破吧，算是。
1: 对，主要就是在防抖上的突破，因为现在的预热视频我看都是跟苹果去比防抖嘛，
0: 嗯，
1: 就是在一个云台上不停的摇，
0: 嗯，
1: 然后荣耀这边 Robot Phone 非常的稳画面，然后当然苹果那头就是正常的画面抖动嘛，
0: 嗯，
1: 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它主打的其实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 Pocket 系列的人群，就是其他像大疆的那种手持的 Pocket，
0: 嗯，
1: 所以说它今年的这个机器做的很小，
0: 嗯，
1: 就是虽然你看着那个摄像头非常复杂，结构非常复杂，但是其实你想到它会很重，
0: 嗯，
1: 但是好像其实它并不重，它可能就是二百多克，
0: 嗯，
1: 然后它的大小其实是跟，如果大家有苹果的话，就跟十七 Pro，它不是 Pro Max 那么大，
0: 因为它是 6.3 到 6.4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屏幕尺寸。
1: 对，对，然后荣耀的设计师那边提到，就是因为为什么 Pocket 系列会流行，是因为它很轻便，
0: 嗯，
1: 很小巧，
0: 嗯，
1: 所以手机这回设计的也很小巧，
0: 嗯，
1: 啊，所以说挺值得期待的。
0: 嗯，好，那关于这个荣耀的 Robot Phone， 我们在广告之后，
1: 嗯，
0: 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嗯，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稍微的，轻松缓解一下，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手写的从前》。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请线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敌军还有。

0: 讲，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0: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0: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多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庆啊，对于数码非常有自个儿的研究和热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本周发布的机型，接下来即将发布的机型。其实在广告之前我们提到的是在8月12要发布的荣耀的 Robot Phone。然后这款手机你如果说把手机屏幕给它扔开，它升上去之后那感觉真的很像大疆的 Pocket，
3: 对
2: 对吧？
3: 对。
2: 然后我其实之前一直在想，我说那既然这样，它的竞争对手它瞄准的这个品类是大疆的 Pocket，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买 Pocket 呢？然后直到我就是上周去出差嘛，出差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各种写报道拍视频，
3: 对，
2: 我突然间想明白这个问题了，真的是刹那间的。因为我们在每一站都会有很多的采访对象接受采访，然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家媒体通通拿着大疆怼上去了，然后我拿着我的手机，也有个别朋友跟我一样拿的手机不是大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朋友可能他们是想，比如说我要出镜自述一段，背景什么的，需要我帮他们拿着他们的大疆拍，帮他们拍一小段的时候，我发现问题了，因为大疆的那个监视口，监视那个小窗口太小了，
3: 对，
2: 就是对于我习惯性的用手机来拍照拍视频的人来讲，我看到那么小的一个预览窗口，我突然间对于我的那个角度和构图我没有概念，
3: 就是不太好找，
2: 就是我不知道我那个构图是不是合适的，
3: 对，
2: 我不知道我上面和下面留的空白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根据我的审美习惯来讲是那样的一个空白，它是不是在我的三分之一处，我没有概念，
3: 对，
2: 然后我拍完之后我就觉得他们觉得很好，但我觉得跟我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但凡再帮别人拍的话，我就用我的手机拍，我说你相信我，用我的手机拍，我拍出来的一定比你的大疆的那个画面构图要更
3: 好一些，
2: 更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以前还纠结过要不要买个大疆，因为确实是经常出于采访的需要或者什么的需要，拍视频的需要，但是经此一战，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买大疆。
3: 主要是其实大疆的配置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它的影调色调都还可以，而且防抖什么的要比大部分手机都好。
2: 对，我再补充一点，如果说哪天我真的买了大疆了，可能只是仅仅因为它的一个需求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是广角的那种，它拍出来的人，就是我们站在同样的距离，它拍出来的人更小，
3: 对，
2: 然后景更大，
3: 对，
2: 所以就导致人更瘦啊，
3: 其实就跟手机的广角差不多，但是问题在于啥呢？就是因为咱们手机去拍视频，你会发现，如果是同样是一倍的话，因为它要裁切，一裁切话镜头离得特别近，然后你的整个构图其实就不太好构了，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跟大疆之间的差别，所以说手机厂商去做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是在找大疆的薄弱点去颠覆它，
2: 对，因为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荣耀的 Robot Phone， 它的那个屏幕大小现在已经曝光，
3: 对，
2: 就是那种小尺寸的6.3到6.4英寸，
3: 对，
2: 但是它再小尺寸，只是说针对于手机这个品类来说，它属于小巧的，可是它那个屏幕，就大家用过 iPhone 的标准版，还有 Pro 版，
3: 对，
2: 包括小米的数字系列的标准版，它都是那种6.3到6.4之间的小屏，
3: 很小巧，
2: 对，它。对于我们日常拍照来说，你的构图什么的，那个小屏是完全足以的。
3: 对，
2: 尤其你跟大疆那么小的一个窗口去比的话，你会发现，哎，我用它拍的是上面的类似于大疆的那样的一个机械式的有升降云台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我的预览变成了我的手机屏幕。
3: 对，
2: 确实对于用手机用惯了的人来讲，我会觉得我心里更有谱，我知道我现在这个取景这个构图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3: 对，所以说这个品类其实我觉得。看看它的最后效果是怎么样，因为
2: 还有就是价格，
3: 对，主要是价格。然后因为今年，然后大家都在传嘛，今年的 vivo 和 oppo 也有可能出 pocket 系列的产品，但是是荣耀的这种形态，还是像大疆的这种形态，
2: 咱不好说。
3: 对，咱不好说，目前没有整个的爆料嘛，所以说，等实际发售之后要对比一下，而且它的参数，因为我看它现在支持4倍的变焦，应该都是无损的光学变焦，所以说我觉得主摄应该也是1英寸的大底儿，这样的话才能跟大疆那个。

0: 参数是一样的嘛，因为大疆一直都是一英寸的底儿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它的夜景会更好一些，白天其实大家的差别不大。
1: 嗯，
0: 嗯，所以说看一看吧，看一看，期待一下这个机器。
1: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价格的爆料，
0: 嗯，
1: 都是说这个手机肯定在10000以上，
0: 那就
1: 15000左右，
0: 那就反正挺贵的了。
1: 这反正只是爆料，
0: 对。
1: 但是我也看到有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它15000怎么了？你就想想，折叠屏不也得15500吗？
0: 对，其实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就真的不如买一个旗舰手机，再买一个大疆了。
1: Pocket，
0: 对，
1: 嗯嗯，因为你一个旗舰手机的这个，就算苹果吧，
0: 嗯，
1: 就算苹果，你按往年来讲的话，它的 Pro Max 9999。也可以买到那个12256了，就是256的那个版本。
0: 对，
1: 然后你再买个大疆，花个3000块钱，
0: 嗯，
1: 这样的话也就是15000就能打住。
0: 对，
1: 哪怕你买个苹果的512的，11999，
0: 嗯，
1: 对吧，也能打住。
0: 对，
1: 嗯，对，所以我就是说，目前荣耀的 Robot Phone， 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所以说它的关注度热度非常高。
0: 对，
1: 但是前期的关注度和热度不代表最后的市场表现，
0: 主要还是看价格。它如果是5000到6000，我就比较看好它的表现
1: 啊。对，
0: 嗯，
1: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荣耀来讲，这是它的第一款这样形态的机型。
0: 嗯，
1: 第一款的话，可能各方面确实是成本很难控，
0: 所以它不会设置特别低。
1: 嗯，
0: 对。
1: 但是以后如果说我还有第二代、第三代，我的各方面的技术更成熟了，
0: 对，
1: 我的这个生产线也慢慢的更好了，那可能这个价格慢慢的就会往下降。
0: 你第一代产品，毕竟一个是研发的周期，所有的研发费用都要平摊到成本里，
1: 嗯，
0: 包括生产线的改造都要平摊到成本里，所以它的价格确实比较难以控制。
1: 嗯。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8月12号的荣耀 Robot Phone 啊，
0: 嗯，
1: 8月份应该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重磅的，
0: 对，
1: 这个手机了，
0: 嗯，
1: 紧接着接下来就是9月份，那9月份我们知道有苹果的 iPhone 18系列，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安卓的各家的新一代的旗舰都要发布，
0: 嗯，
1: 其实安卓为什么都会选在9月份开始，然后第4季度慢慢的发布呢？就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两款处理器，
0: 对，
1: 一个是高通的，一个是联发科的，都会在9月份才能够发布上市。
0: 嗯，
1: 那我要等到这个处理器发布了，我才能发我的这个新手机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也提到，就是不管联发科的还是高通的，首先他们今年的这个旗舰处理器不再是一款了，
0: 嗯，
1: 而是2款或3款。
0: 对。
1: 再有就是他们的价格跟上一代相比又进一步的涨了一些，所以就是注定了今年的第4季度的旗舰机型价格肯定会要上涨。
0: 对，
1: 嗯，然后今年第4季度的机型，你看我们数数看，首先肯定最开始是小米的18系列，
0: 嗯，
1: 然后是 vivo 的 X
0: 500系列，
1: 它跳过了400，对吧？
0: 对。
1: 然后是 oppo 的
0: find
1: X 10系列，
0: 对。
1: 再有就是
0: 华为
1: 的
0: Mate 80，
1: 但是华为还好，因为华为用的是，华为用的是自己的麒麟芯片嘛。
0: 对 ，Mate 90系列。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些子品牌，比如说 iQOO 16系列。
0: 对 ，iQOO 16，
1: 一加16系列。
0: 16，嗯，
1: 对，就是这些个手机。我们先从影像方面来讲的话，影像方面就是小米的、vivo 的、oppo 的。
0: 嗯，
1: 有没有哪一个你个人比较期待的？
0: 应该就是之前提到的 vivo， 因为 vivo 今年一直在说要上 LoFi 技术嘛。
1: 嗯，
0: 看一下它的表现吧。
1: 嗯嗯，那小米的呢？
0: 小米今年我不知道能拿出来什么样的技术，
1: 没有信心是吗？
0: 对，不是因为小米在17系列已经用上了整个的这个
1: 那个连续光变。
0: 对，而且其实今年我可能更期待的小米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小米今年没有 Ultra 系列了，
1: 嗯，
0: 那它的徕卡
1: 确定没有了吗？
0: 大概率吧，
1: 因为 Ultra 肯定会很贵。
0: 对，那它大概率它的徕卡一瞬要下放，
1: 嗯，
0: 那下放给 Pro Max 系列，
1: 嗯，
0: 那其实它的性价比就会很好，因为大家其实徕卡一瞬这个功能是好评率非常高的，
1: 嗯
0: 啊，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好评，
1: 嗯
0: 啊，所以因为在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线路，就是手机的拍摄加云端的处理。现在可能网速不够快，未来可能网更快了，
1: 嗯，
0: 到6G、7G 的时候，你拍出来瞬间就是通过云端的 AI 给你处理好一张更精美的照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拍照的发展方向，它要单纯的比提升硬件要来的更直接更快一些，
1: 因为它可以让拍照变得更简单，
0: 对，
1: 让不会拍的人也能拍，
0: 就拍出来非常好，
1: 嗯
0: 啊，再加上 AI 的告诉你怎么去取景，
1: 嗯嗯
0: 啊，整体的会，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拍照，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手机的镜头已经几乎卷到头了，
1: 嗯，
0: 就是它只能到1英寸了，不可能再大了，
1: 嗯，
0: 就是甚至其实今年的很多旗舰手机已经不再给一到
1: 一英寸了，
0: 因为太重了，太大了，
1: 嗯，对
0: 啊，所以说 未来肯定是云端，就是徕卡一瞬是一个

0: 非常好的案例。所以说小米不是没有期待，是已经我不知道它该怎么卷了。就是说它该卷呢，就是从 Logic 技术已经有了，从徕卡一顺，从云端处理上它也有了，那今年可能只是这两个的提升和优化。
1: 好，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继续聊第四季度的一些旗舰机型啊。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大家不要走开。
2: 当前国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每年的第四季度呢，都是影像旗舰机型的这个大混战的时机啊。然后刚才我们提到了小米，提到了 vivo、oppo 的 Find X 10系列，有没有什么期待的点？
0: 它今年整个期待的，其实我觉得看了 Ultra 9之后，我现在在想，它会不会把这个双潜望主摄下放到今年的这个系列上，就是应该是 Pro 系列。它不知道它今年有没有 Pro Max， 它应该可能是没有，因为它肯定是今年。因为 X10 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它可能会保留 Ultra 系列，对，所以说，OPPO 它既然保留了 Ultra， 我觉得可能还是像维持像现在的，因为 X9 Ultra 就是双潜望嘛，就是有两个潜望嘛，所以说，对于它 Find X 这个系列，我就不太知道它能变出什么样的戏法啊，因为它不像 vivo 那头已知的，它今年就一定要搭载 Logic 啊，所以说，但是 OPPO 也有这个消息，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其实蓝绿厂很多硬件配置都很同步，就包括今年 X300 Ultra 和 X9 Ultra， 其实硬件都大差不差，主摄都是一样的。
1: 对，好，那我们说完了 OPPO、vivo、小米，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更重磅的，一个苹果，一个华为。我们先说苹果吧。苹果今年的话呢 ，iPhone 十八系列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布节奏上的变化，
0: 对，
1: 就是 iPhone 十八标准版，应该本场秋季发布会就没有了，
0: 缺席了，应该到明年三四月了。
1: 对，反正这个是之前一直盛传的一个变化。
0: 对，到底是不是这样，咱不知道。
1: 对，咱们还得等到今年九月份来看一看它这个发布会。但至少 Pro、Pro Max 肯定是有的。
0: 对，
1: 今年的苹果的 Pro 和 Pro Max， 你觉得会有哪些提升？
0: 苹果今年，我觉得今年的主要提升应该是主摄会不会再更进一步因为苹果也在传要用 Logic， 但是我觉得今年肯定不用，它应该是等到明年的20周年，对，跳过19嘛，大家都知道明年直接就是 iPhone 20系列，所以说今年的其实很多提升我觉得可能并不大，它主要就是芯片上的提升，就是换了新的2纳米处理器的芯片，然后价格上肯定是控制不住再涨1000，应该是，就是目前得到的消息啊，就是说可能之前是9999起售，然后它可能涨到
1: 10999，
0: 对，这个数就是各代都要比之前贵了1000块钱，
1: 而且还有可能就是说苹果的这个 AI，
0: 对，
1: 因为之前已经过审了，对，过审的话，其实它上线的话，就是可能会是突然间的，
0: 对，
1: 也可能是等到这个 iPhone 十八系列，
0: 然后发售之后，
1: 同步，
0: 对，同步到 iOS 27里面。
1: 对，就是你对这个苹果的 AI 有没有期待？
0: 之前其实蛮期待的，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其实没有宣传的这么好嘛。
1: 但至少是对于苹果用户来讲。你在手机上想
0: 也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比如说你想搜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文章进行一个什么总结啊，
0: 对，
1: 最起码它是支持这个功能了，你就不至于说还得在电脑上或者说在别人的手机上，
0: 对，
1: 用个兜包用个啥的。其实你看安卓的这边都是你在系统层面你是可以直接唤醒 AI 的，你可以让它帮你去识别一些物体，让它帮你去提炼一些这个摘要什么的，
0: 对，
1: 这个就很方便了。而且不同品牌的 AI 都有不同的一些各家的一些主打的特色功能，
0: 对，
1: 所以说苹果的 AI 可能，单纯作为一个观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多的惊喜。
0: 对，
1: 但是站在一个实际的苹果用户，而且是只有苹果手机的这部分用户，他没有别的手机，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今年苹果的这个 Ultra，也就是说它的折叠屏，
0: 对，折叠屏
1: 可能会发布，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哎呀，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这几年已经见过好多代的折叠屏了，
0: 对，
1: 所以它的折叠屏，说实话，我个人其实
0: 没有太多期待，
1: 对，
0: 哪怕它可能卖的其实贵 贵与不贵倒无所谓，但是首先它就是从爆料来看就只有这个两个摄像头，所以这点可能就不满足我选机的需要。
1: 对
0: 对，就是它只有一个主摄和一个广角，它没有长焦，没有长焦，我觉得无长焦不旗舰。
1: 对对
0: 对，就是让我很难受，哪怕它可能做的特别好。
1: 对，然后华为这边的话，就是有 Mate 90系列。
0: 对，
1: 然后据说华为的三折叠这次要更新换代了。目前市面上虽然说有这个华为已经出了两款三折叠了，但是第一款是正旗舰，第二款是这个小小的一个半代的一个产品。
0: 对，
1: 这一次算是一个大的一个更新换代，而且这一次它的折叠形态变了。
0: 对，
1: 之前是 Z 字形，现在都是可以往中间折了。
0: 对，
1: 然后中间折完之后呢，外边露出的那是一个屏幕。所以我们就是比较期待的，就是因为多了一块屏幕嘛。
0: 对，
1: 不知道这次在轻薄度上会不会有变化。这个是关于华为的三折叠。另外就是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华为的 Mate 九零系列。
0: 对，我也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今年。华为都知道在处理器上发布了一个
1: 韬定率，
0: 对，所以说它应该今年的 Mate 90是首款运用韬定率的这个处理器的
1: 手机。
0: 它这个芯片现在都是有很多传言嘛，一个是麒麟9050，
1: 还有就是麒麟2026，
0: 对，2026，对，所以说到底是什么样啊？然后它的性能到底是不是介于3纳米左右啊？就是说能直接从华为一直都是7纳米左右，然后大概。实力带5纳米左右，然后通过韬定率提升到3纳米，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其实就追上了今年的水平，因为今年大家手机都是3纳米嘛，就是它只从之前的落后2到3代直接变成落后1代，就是追赶步伐会大幅加快，那可能到明年的时候就已经追上2纳米了，所以说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大家弊病的就是华为其实什么都好，就是处理器上稍微差这么一点点，
1: 就是说如果重度游戏的话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0: 对，哪怕就是华为的优化也很好，因为其实华为的优化弥补了很多鸿蒙系统，尤其鸿蒙6，鸿蒙今年是发布鸿蒙7，它弥补的真的很多，
1: 对，
0: 续航啊各种方面都很好，那所以说最直接的就是如果处理器的性能再能跟上来，那其实就非常华为我觉得就是能重新的回到超一线的梯队，我认为它现在肯定是一线嘛，但是能不能就是因为今年苹果卖的这么好，其实也是一个是降价嘛，一个是它的这个
1: 竞争对手少了，
0: 竞争对手少，所以说华为很需要，我觉得。
1: 好，那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第四季度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6，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想咨询手机方面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把你想问的问题直接在后台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啊。那再次感谢嘉庆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跟嘉庆的约定下周五再会，对吧？
0: 对，
1: 每周五一般没什么问题的话，
0: 对，
1: 嘉庆都来，嘉庆也不耍大牌，只要没什么事周五都来，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断了的弦，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3: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我是大头。先跟大家同步一个最新情况啊，这个上期咱们节目带大家云游了北江环线全线的精华景区，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薰衣草、六星街、火焰山、坎儿井啊，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咱逐一讲解。在节目播出之后呢，咱们400-780-1780这个咨询热线呀打满了啊，全线爆满，收到很多咱们河北听众的来电咨询。为了一次性的把大家的所有的疑问全部都讲透彻，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万里国旅资深线路规划师周雅茹老师走进直播间。咱们整场直播呀，咱们今天不讲风景，咱不聊美食，咱只做对比，咱做这个干货啊，直面市面上的各种的坑，各种的低价团普遍存在的各类短板，实打实的拆解咱们广播专属线路的好啊，咱们的独家特色体验，5大核心竞争力，听众专属早鸟优惠，所有的内容全部公开透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780-1780，有客服1对1的免费发送完整的行程。好吧，咱们现在请进周老师。周老师晚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8: 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开心呢今天呢做客咱们栏目。今天我们站在咱们游客出行的实际角度，拿市面上一些常规的低价大巴团做对比，把我们这条广播专属3飞8日的环线独家的限定体验、完善服务、专属优惠一一拆解清楚。那听完今天这期广播呢，大家在挑选这个新疆旅游线路时呢，就能够一眼分辨优劣，避开大多数的这种出行踩坑点。
7: 那非常实用了啊，咱们今天的工具属性非常强啊。很多听众呢第一次去新疆啊，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地理尺度，先替大家抛出这个第一个全网游客吐槽最多的痛点啊，就是大家知道新疆大呀，这个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伊犁吐鲁番环线全程都是普通大巴出行，大家想想每天单程几百公里， 一整天就耗在车上啊，这腰酸背痛的，游玩体验是大打折扣啊。都是，这是好多这个朋友啊，回来之后都说就全在路上了，是吧？就是咱们这条这个线路在交通规划上，咱们做了哪些差异化升级呢？还有没有独家的观景安排来彻底解决这个长途坐车疲惫的这个难题呢？
8: 对，是的，咱们第一个问题呢就问到了新疆旅游最核心的痛点上。那我先给大家算一笔非常直观的路程账。从伊犁河谷到吐鲁番距离近900公里，那普通的低价大巴团呢，光这一段单程就要耗费整整2天的时间。那因为新疆这边的这个营运车是有规定的，每天的路程不能超过600公里。那所以我们这900公里呢，正常的旅游团是要走2天的时间。那我们很多的黄金游玩时间呢，全部都浪费在了路上，游客坐在这个狭窄的这个大巴座椅上呢，坐得腰酸背痛。那抵达景区之后也是身心疲惫，然后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就是没有精力好好欣赏风景。
7: 你还玩啥呀？玩啊，就歇着吧，是吧？
8: 对，是。那我们这条这个专属的路线呢，独家采用了3段翻飞的立体出行方案，从根源上呢规避了长途车程的颠簸。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石家庄直飞石河子，直接解决了咱们河北游客往返新疆数千公里的这个长途飞行的疲劳，省去这个中转的这个换乘折腾，
7: 直接飞过去。
8: 对，是的，直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江内安排的是伊宁飞吐鲁番，空中横跨整条天山山脉，原本2天的大巴车路程短短就缩短至了1个小时的航班直达，就相当于大家凭空多出来了1天的游览时间。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留给景区，而不是耗在路上了。
7: 还是直接飞过去是吧？
8: 对，是的。那我们不只是这个距离航班的优化，那我们在全程的这个地面图形呢，这个车型我们也做了精细化的安排。兼顾了舒适与景观。那像市区常规城市这种游览呢，我们统一使用的是2+1的宽体旅游大巴车。座椅的这个间距呢是非常宽敞的，而且每个座位呢它都配备 USB 的充电口。
7: 周老师，咱这2+1宽体旅游大巴是个什么概念呢？
8: 就是我们正常普通旅游大巴车呢是有分两排，每排都是2个座位。大家坐在一起都是人挨着人，人挤着人。对，那我们宽体大巴车呢，它的车身更宽了，是一边是2排位置，一边是1排位置。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出现非常的拥挤的状态。
7: 明白了。您继续。
8: 那我们走到独库公路这一段呢，我们直接就更换了7座舒适商务小车。从安全层面呢，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所有的专职司机呢全部都是常年往返在独库的，这个特殊的雨雪天气、落石路段、连续的弯道这种情况，这种处理经验也是非常充足的。全程呢是限速平稳行驶啊，出行也是双倍的保障。
7: 听完交通这块的这个对比啊，这差距一下子可就显现出来了啊。很多听众已经在热线留言了，想要索要完整行程，现在可以拨打热线400-780-1780，客服会免费发送全套线路报价，详细的行程安排，一对一讲解所有包含的服务项目，没有任何门槛啊。接下来第二个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板块啊，就是住宿。很多听众朋友啊就吐槽啊，就是之前报的这个低价新疆团，酒店安排在这个城郊的偏远位置，房间呢一进去一股潮味儿，这个又潮湿又老旧啊，这个热水也时有时无，隔音差，休息不好，你休息不好那第二天那就别玩了，对吧？就是咱们这条线路的住宿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咱专属的升级的亮点呢？
8: 住宿直接决定了旅途的这个休息质量。
7: 太对了。
8: 那我们团队呢？对，是的，我们团队全程安排了4钻精品酒店，那出行也是非常的便利，所有的客房硬件条件呢是统一的标准的。24小时的恒温热水，独立的干湿分离的卫浴，还有遮光的这个窗帘高。

0: 宿的低价这个大巴团是没有安排的这种特色体验。
1: 嗯，是的。另外，那咱们现在的听众专属福利价是多少？优惠有哪些保障？有没有隐藏限制？
0: 这是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听众专属的这个重磅福利补贴。
1: 嗯，
0: 那只针对8月13号这一期的这个精品小团，我们这个线下旅行社还有线上的散客全部没有办法享受的。就是整条南非的8日的这个伊犁吐鲁番全景环线呢，统一的收客原价呢是6280一个人。那现在呢，我们广播听众专属的福利早鸟价呢，仅5980一个人，
1: 嗯，
0: 就是单人只省300块钱，一家三口同行呢，直接立省900块钱，
1: 小1000出来了。
0: 而且，对，是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前15名报名的家人们呢，可以立享折上折优惠，再减100元。
1: 嗯。
0: 对，那首那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这个优惠的全部规则，无任何套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优惠仅限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拨打热线4007801780的听众朋友们呢，才能够享受到这个补贴优惠。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美团的这个人数控制呢，也是在20到25人左右的。那名额爆满了，立刻恢复原价6280。
1: 嗯，
0: 不会再给大家预留这种优惠政策了。
1: 嗯。
0: 那第三个呢，是我们降价不缩水，早鸟价包含所有的行程标准，单飞的机票、自算的住宿、草原的民宿，还有全部的这个门票加必坐的区间车、12顿特色正餐，还有4大独享的体验、5大福利赠送，这些全部都是，一丝不减，全部都包含在内的。
1: 嗯。
0: 好，那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嗯，大家早点报名的话，可以早点锁定，5980的早鸟价，因为我们这个旺季的机票和酒店价格，都在持续涨价。
1: 哦，是的。
0: 咱们报名的客人无需补差价的，早报名，
1: 嗯，
0: 早享受。
1: 嗯。
0: 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早鸟叠加全部额外赠送的这种项目，多重的福利同时享受，这个是并不会冲突的。
1: 嗯，对，
0: 就是大家可以享受折上折。
1: 是是是。哎，对，就很多朋友啊，就担心啊，以后这个有免费有什么赠送啊什么的，是不是冲突的？咱不冲突啊，咱都可以同时享受的。咱们是河北新闻广播专属定制团，那除4大独家深度体验，还有5大独家赠送礼遇，全部都是免费赠送，不额外收费啊。
0: 对，是呢，是为了回馈咱们长期支持咱们栏目的河北听众。
1: 嗯，
0: 那旅行社呢也专门定制了4大专属的免费福利。
1: 嗯，
0: 那只要通过咱们广播热线4007801780报名的呢，全部是直接赠送，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每位报名的游客呢，都会赠送一份新疆本地的特色伴手礼。
1: 哦。
0: 第二个是行程内，过生日的游客免费赠送定制的生日蛋糕。第三个，我们的这个赠送价值不菲的这个蛟河夜游的这种实景演出的门票。
1: 嗯。
0: 那普通大巴团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自费项目，需要客人花大几千块钱报名的。
1: 现在看演出好多都是自费哈。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赠送。
1: 哎。
0: 对，第四个呢，我们全程使用近2年的2+1的这种宽体旅游大巴车，
1: 嗯嗯，
0: 车况新，舒适度高。然后独库公路段呢是专属商务小车，搭配这个山路老司机，
1: 嗯，
0: 全程出行体验是升级一个档次的。
1: 你这太美了。
0: 对，那第五个呢，我们是全程，深耕新疆多年的持证资深专业导游，熟悉这个南北疆的各种历史民俗、小众打卡点位，全程的细致讲解、贴心服务，这个大家完全放心。
1: 嗯。很多家庭出行啊，尤其咱们中老年听众啊，他会关心这个团行规模。就咱们广播专属团每一期人数是多少呢？而且目前像8月旺季，目前的这个剩余空位还多吗？
0: 我们坚持精品小团出行，每一期固定人数在20到25人左右。
1: 嗯。
0: 严格上说呢，我们美团不超过25个人。
1: 嗯。
0: 对比市面上的这种美团40-50人的这种大型的，
1: 啊，
0: 对，这种大巴团，
1: 嗯，
0: 这个小团上下速度，这个集合速度也是非常快。
1: 是的。
0: 那导游呢就可以照顾到老人小孩，没客人，那出行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宽松舒适的。
1: 嗯。

0: 舒适度确实是跟这个人数直接相关的哈。
1: 对，是的。那我们8月份呢，正值新疆旅游的全年旺季黄金时刻，那草原、湖泊还有山海这种风光呢，正值巅峰，全国的游客呢集中奔赴到新疆。那我们像酒店资源、往返机票、江内段的机票库存呢，每天也都在减少。8月13日呢，是本期小团名额已经过半了。那有计划出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拨打热线，锁定咱们的优惠名额。临近呢，可能会就是没有余位了，只能延后到后面的班次出发了。
0: 你看，现在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如果买早鸟票啊，或者说我现在就定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行程有变化。如果报名之后，比如说行程途中遇到天气啊、道路管制啊，包括身体不适这种突发情况，咱们统一的售后渠道是什么？就是咱们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去快速处理呢？
1: 我们开通24小时官方专属专线4007801780，分3个阶段对待对所有客人1对1进行一个闭环跟进。那像报名前，我们客服会详细的这个讲解我们的团期、报价还有合同行程，还有一些咱们的独家体验。那旅途中呢，我们这个本有新疆本地的这个落地的团队在同步在岗，比如说车辆、住宿、景区，任何的身体状况呢，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工作人员的电话，第一时间进行调解解决。在我们旅途结束之后呢，我们有售后热线，持续受理咱们这个所有客人的意见诉求，不会出现这个全程落地之后没有人管，之后也失联这种情况。这个和很多这个外地中介没有本地这个落地团队，就遇到突发情况也只能远程沟通，处理效率比较低的这种，咱们这个就不用担心。我们是全程的是本地的地接，全程兜底，也是大家能够让大家出行更安心。
0: 确实这样大家就心里有底了啊。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7801780即可免费领取完整电子行程单、线路详细报价。同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领取高清全线行程海报，查看所有景点，独家体验，十足安排。
1: 对，在这里呢，我要再给各位河北听众朋友们实在的提醒一句，那8月份呢，新疆旺季，市面上5花8门的这个低价线路呢，层出不穷，暗藏着大量的套路。
0: 是。
1: 那有的是全程的大巴，每天都是长途奔波。
0: 全在路上。
1: 那有的，对，是的。那有的旺季来临的时候呢，就降级给我们使用老旧的酒店。报价呢，就是只含这个景区的大门票，像区间车、演出、民宿体验这种呢，全部都是自费。一套下来的额外支出呢，也得大几千块钱。那总价相对来说反而会更高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的专属这个旅游团呢，所有的这个独家体验、住宿、交通，还有门票、区间车，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我们现在的早鸟补贴价呢，仅限咱们这一期8月13号的小团。而且每天的房位、机位都在减少。那有出行计划的河北朋友们，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咱们提前抢占名额。
0: 好，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细致拆解线路，独家体验、专属优惠、全套的服务保障，帮大家，让大家心里有底，也避开了这个新疆旅游各类的出行陷阱。那下期呢，咱们聚焦新疆全域特色美食专场，像烤包子呀、手抓饭呀、大盘鸡，各类民族小吃，咱们逐一介绍。同步呢，也会附赠美食打卡点位，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最后，咱们重复官方咨询热线4007801780，现在拨打即可免费领取完整的行程与优惠报价。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您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领取高清行程海报。本期万里行疆咱们到此结束，下期不见不散。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

0: 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

0: 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 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8: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9: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 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

0: 以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2: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

0: 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七月二十八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三十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和防护功能，一旦发现网暴信息，要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乃至关闭账号等措施。互联网的匿名性特征给实施网暴提供了便利，也增加了受害者的维权难度。这次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到，平台要提供快捷取证功能，为用户依法维权提供便利。司法保护方面，针对网暴受害者的维权困难，明确要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为受害者提供兜底救济。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强化了对网暴实施者、帮助者的责任追究，要求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另外，在未成年人保护、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等方面，征求意见稿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补齐了过去治理体系中的诸多漏洞。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说一天一个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滋生出了网络暴力乱象。从侮辱谩骂、造谣诽谤，到随意开盒人肉，网络暴力成为威胁公民权益的公害啊，甚至已经酿成了不少后果严重、令人痛心的悲剧。所以说，反网暴立法势在必行啊，这不仅是完善网暴治理的必要之举，更是一种鲜明的态度。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容不得恣意妄为。过去对网暴的规制主要依靠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分散条文，专门立法的到来标志着反网暴工作将告别碎片化治理，走向系统性的精准施治。期待防网络暴力法早日落地实行，以法治之力破除网络暴力的顽瘴痼疾。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林先生陆续收到2笔退款，一笔12,000多，一笔2000多，合计14,700多，加上之前已经退的432，15,217元的票款全都退回来了。林先生表示，办理退票的时候瞄到页面上有一个400多元的费用提示，他下意识认为提前3天退票仅需扣除400多元手续费，便没有仔细核对，直接确认提交了退票。可到第二天核对账户时才发现，平台最终就退回了432。林先生说，他与携程方面沟通协商，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林先生账户上30万的积分折现为3000元作为补偿，重新出票，但由此产生的差额需要他补齐。事后查看订单页面，林先生提出了平台界面设置不合理的质疑。他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同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比他这张贵了400元。从432到全额退款，看似结局圆满了，但是高兴之余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热搜，这笔钱还退得回来吗？1.5万退400多，退票费率高达97%，这都可以买一辆二手小汽车了。退票费到底该收多少，一直都是一笔糊涂账。航空公司说，退票造成座位空置，可热门航线的座位转头就被人买走了，甚至卖得更贵。一边收退票费，一边卖新票，两头赚钱，这账算得未免太精了。退票可以收手续费，但是要合理，要跟实际损失挂钩，不能变成宰客的刀。这次全额退票是个案胜利，但个案胜利恰恰说明规则还没有站稳脚跟。什么时候消费者不用靠上热搜才能要回自己的钱？什么时候天价退票费从新闻标题里彻底消失？那才是真正的好消息。近日，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冲上微博热搜。对此，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确认，部分车辆安装使用的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
啊，多家车企也证实，自2026年7月27号起，即工信部第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新申报乘用车禁止搭载车身外置智驾蓝色指示灯。啊，吉利、长安、蓝图、阿维塔等企业相继表态，将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小蓝灯是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而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当辅助驾驶功能开启的时候，这个灯就亮了，啊，向其他道路使用者传递我就这系统啊正在控制车辆这个信号。2022年8月交付的理想 L9 成为国内首个搭载这项功能的量产车型，此后小鹏、小米、问界、蔚来等品牌纷纷跟进。但是小蓝灯的野蛮生长始终缺少国标层面的明确支撑，相关规定明确，民用汽车外部合法灯光颜色仅为白色、黄色、琥珀色和红色四种，蓝色是警车、救援等特种车辆专属，不在民用车辆许可范围。根据报道，这次叫停的直接诱因是小蓝灯在实际使用中暴露的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造成眩光，观感刺眼，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异化的路域行为，由于辅助驾驶系统的策略普遍偏保守，会保持较大的跟车距离，遇到加塞会倾向于避让，部分司机专挑亮着蓝灯的车辆进行加塞别车，甚至近距离尾随，将其视为可以试探的软柿子。一盏本意用于提示安全状态的指示灯，反而增加了路面的通行风险。一盏小蓝灯的亮与灭，表面上是灯具合规问题，实际上则是企业抢跑与监管补位之间的问题。技术创新的速度往往快于标准制定的速度，当 L2 以上级的辅助驾驶已经成为市场主流，

上的反应。他自称是一名学生家长，在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卢洪市中心是不是对教学环境影响不太好。7月23号，东安县龙湖市中心小学回应说啊，已经和老师沟通谈话了，这位老师已经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不良影响，将不会在校内拍抖音。之前有媒体报道，部分疑似老师的博主将镜头频繁地对准未成年学生，或者令其扮丑搞怪啊，或者在课堂上演这种上朝的段子，学生面容清晰可见，有的连学校地址都暴露无遗。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个别账号靠着拍学生走红之后，直接开橱窗带货变现。湖南省教育厅在2024年印发的《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20条规定》，其中明确，教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精。家长有所担心可以理解啊，老师拍视频会不会占用正常的课堂空间啊？会不会为了吸引流量带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啊。其实校园和短视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关键还是进行清晰的界定啊。比如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学生原则上不出镜，确需出镜的必须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啊，不得借职务之便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啊，更不得利用课堂空间带货变现等等。把这些红线划清楚了，或许也能求得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家长放心知道上课不会受影响，孩子不会被不加限制的利用，老师也安心明白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碰啊，不必担心动辄得咎，学校也省心啊，处理类似投诉的时候能有章可循。近日，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话题啊冲上热搜。据纵览新闻报道，有人拎着大号矿泉水桶在胖东来广场直饮水处接满一桶带走，对此工作人员淡然回应啊，惯了就惯了，反正也就是点水。根据报道，胖东来的顾客不仅能喝到免费直饮水，还能享受免费修鞋、宠物寄存等多项服务。在这些安装在广场上的直饮水设备，本来是为了给过往的行人、环卫工人提供便利的，冬天呢还会提供热水啊。逮住公益设施如此薅羊毛，既不合适也不体面啊。不过企业一句惯了就惯了啊，让人们看到企业的厚道与包容。与其花精力防范极少数人钻空子占便宜，不如啊用信任守护更多人的现实需求啊。有人担心不计较可能会助长占便宜的风气，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正是这份不设防的包容唤醒了更多人的自觉与共情啊。当然了，商家不计较是一回事，作为个体不能无底线消耗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信任不应被辜负，包容应该被珍惜，如此善意才能在城市里流动起来，滋养出更有温度的社会。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保定学院发布二级教学单位名称变更通知，该校多个二级教学单位由学院改回系，比如文学院改为中文系，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改为历史系，生物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改为生化系。河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介绍，省教育厅没有明确的院改系相关规定与文件，保定学院是市属学校，这次变更由学校自主推进。回溯起来，中国高校的二级教学单位原本都叫系，后来一些高校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对教学单位进行调整重组，陆续设立多个学院，一个学院下辖若干系，这与国际通行的院系架构是基本一致的。但是风气一开，各地高校纷纷效仿，不少办学层次不高的地方院校都把二级教学单位由系改成了学院。可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所谓学院只是由系原地翻牌，没有学科组合，教学照旧，科研照旧，师资照旧，唯一变化的就是系主任变成了院长啊，名片上的头衔变得好听了，民间甚至戏言我们的大学没戏了。由此来看呀，保定学院将二级教学单位改回系的确需要几分魄力啊，毕竟在社会的通行认知里，由学院变成系会让人生出降级的感觉啊，但事实上级别并没有降低，教学科研与

0: 师生也没有变动，唯一变化的是教学单位名称啊，变得朴素了，简洁了，不唬人了。将二级学院改回为系，保定学院可谓打了一个好样啊，希望更多高校能跟进，不务虚名，不图好看，回归教育本来的样子，这才是高校走向务实的开端。今天呀，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平时啊，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二三百，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啊，每罐都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啊，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可以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洁白优美，绿意盎然。而且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的时候，它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啊，而且呢干净无杂味，品饮之后的滋味呢也能让人回味甘甜。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非常高。这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非常合适。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真正做到上脚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那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啊特别好，而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样好的鞋子，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仅需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仅需79.9元。啊，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啊，男女款可选。尺码也很齐全，36到44码，好多个颜色可选，男款有3种颜色，女款有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啊，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得鞋子整体透气性会特别强，啊，就是有一种脚下生风的体验感。飞织技术的鞋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轻薄但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包容性很强，不管什么脚型都能穿，啊，面料防刮耐磨，平时穿去爬山或者头部啊徒步，随意剐蹭都不会留痕。全掌的防滑底纹，碰上下雨天也不用担心会打滑。可拆卸的鞋垫方便清洗，柔软有质感，防撞的鞋头多次碰撞后都不会损伤鞋子。男女款可选，尺码很齐全，36到44，5种配色。女款有粉紫、粉蓝2色可选，都采用了撞色设计啊，看起来特别洋气。男款是黑色、白色和灰色。济广御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0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需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相当于买一送一。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 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月30号上午，我开车从家出门啊，这刚出小区，在路口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啊，远远望去，就前方密密麻麻的好多人啊，看不清楚在干什么。由于担心堵车呢，我就下意识选择绕行。哪成想这一绕啊，让我错过了一条好新闻，暖新闻，也跟一群好心人呢擦肩而过了。就是我刷新闻的时候才得知啊，那是石家庄大哥吴东凯和朋友们正在那儿啊免费发放西瓜呢。大家都知道今年河南部分地区的西瓜严重滞销啊，眼看一年的辛苦就要烂在地里，当地政府、企业、媒体多方联动啊，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帮助瓜农拓宽销路啊，不少自媒体博主也参与进来，在街头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西瓜包圆了啊，一买就是一车一两千斤，一边拍视频记录，一边公益助农啊，这两不耽误。包括明星吴克群啊，这不是这几天也特别火吗，也加入进来，利用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替瓜农卖力吆喝啊。都说河南河北一家亲啊，河南老乡有困难了，河北的亲人岂能袖手旁观啊。吴东凯团队就坐不住了啊，7月27号晚上出发，3天里辗转郑州、开封、周口多地瓜田，优先帮扶留守老人和处境艰难的种植户，以高于当地市场的价格最终收上来近4万斤的爱心西瓜啊，拉回了石家庄。于是呢，就有了我错过的那一幕。这些爱心西瓜优先发给环卫工人啊、外卖骑手、工地工人等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啊。西瓜很甜，但人更甜呀。在现场，很多市民主动留下来帮忙，附近商户搬来成箱的矿泉水供大家免费饮用啊，还有人在现场维持秩序。而且要知道啊，石家庄白天这大货车是限行3环以内的，哎，石家庄交警部门没有机械执行规定，而是主动协调办理临时手续，为爱心货车开通绿色通道。哎，更令人动容的是啊，吴东凯出发之前啊，他预告啊，就当时很多人就在他的社交账号、私信他，有人想捐款啊，有人愿意提供货车，有人可以提供场地。哎，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东凯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啊，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啊，更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就看不得别人受苦，忍不住伸手拉一把。咱们中国人啊，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平日里各自奔波啊，脚步匆匆，似乎无暇顾及旁人，可一旦有人需要帮忙了啊，不必动员，无需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基因就会自动激活，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再不济搭把手递个水也行啊。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但真正把它化成行动，这是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多管闲事的担当的啊。吴东凯和他的朋友们做了，那些自发帮忙的市民做了，搬矿泉水的商户做了，主动协调的交警也做到了，他们凑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柔软的底色。我那天绕路了，错过了一个温暖的现场啊，但是我相信善意不会因错过而消失，它会被记住，被传递，在下一次需要时被重新点燃。那么在感动之余呢，其实也应该进一步的理性思考。你看全网都在帮河南老乡卖西瓜，那问题是然后呢，明年呢啊，丰产不丰收这种矛盾怎么破呢？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在河南啊，一些地头的西瓜一斤就是1毛钱到3毛钱，农户一车近1000斤的瓜到手不足300元。可是当记者走进距开封不足百里外的郑州连锁超市，这超市里这个1斤1块多的西瓜随处可见啊，麒麟瓜、小吊瓜1斤3块都不足为奇啊，离河南千里之外的成都、重庆啊，我看这不记者说路边摊的无籽西瓜都得卖1块钱，这个1斤3块钱，这10倍乃至数十倍的差价是从哪儿来的呢？曾经从事水果分

分销行业的王楚告诉记者，啊，水果行业的分销成本啊是高于水果自身成本的，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就特别是西瓜这类水果，如果卖不出去，就得承受较高的仓储成本，不然只能眼睁睁地看它烂掉。就传统水果流通链条复杂，这水果呢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可能要经过三四道中间商。啊，以北京消费者买河南西瓜为例，从产地收上来的瓜，先运到我们河北高碑店的一级批发市场，啊，随后呢由二级批发商发往北京新发地市场，再由区域性的小批发商分批次买走，卖给社区的水果店啊、超市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你看每道环节都得有成本呢，啊，分销商要整理、清洗、包装，挑质量过关的货卖到零售商这个门店，啊，这人工搬运、分拣、长途运输、摊位费、市场管理费，这都是成本，可能占比大概一半儿。而且多次搬运、转运，磕碰了、腐烂，这些折损也会叠加到售价中。如果损耗高于利润了，那就没有分销商或者渠道商愿意干这事儿，谁也不想白白消耗人力物力，还要压资金呢。啊，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是不是货源地更近的西瓜卖得更好呢？啊，这还真不是。河南万邦市场食品安全办公室经理宁亚兵介绍，他们这个市场日销西瓜约820吨，其中省外货源约800吨，省内货源也就是20吨。而且省外的货源中，云南、海南的麒麟瓜，我们河北、山东的小吊瓜，江苏、山东的特小凤，以及东北、陕西甜王，这些是流通主体。省内的西瓜主要来自开封、新乡、中牟这些地方，大多是产地周边销售。啊，宁亚兵说，开封本地部分西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啊，果形参差不齐，是难以达到大批量批发流通的稳定标准。就进入万邦市场的本地瓜，很多啊都是周边农户啊骑着个三轮车，开个小型农用车，免费啊到公共交易区零散销售的。这跟省外西瓜规模化组织、标准化分选、就稳定供货相比是有差距的。而且呢，根据技术专家的分析，这些年西瓜总供应量是保持在高位的，而且去年冬季比较暖，部分地区西瓜产量高，春节前后开盘价偏低了，压制后续产区价格。而且夏天，今年夏天开封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时候，又遇上了雨季提前了，啊，降雨导致部分西瓜成熟加快，那品质就下降了。而且田间道路泥泞，很多客商也不愿意来，路不好走。哎，那以后怎么办呀？就如果不靠爱心啊，不靠热搜，想单靠有效市场卖出西瓜，这是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去调节的。你像生产端，得调整品种，建立标准，这是势在必行的。有关部门应该引导瓜农啊种植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品种，啊，筛选耐粗放管理、品质优良、适宜储运的品种，必要的时候给予技术指导和政策优惠。那么销售端可以打通产地直供终端，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就让短期助农热度转化为长久的惠民实效。河南一些县区西瓜合作社已经有相应的实践了，就跳过中间环节，将散户的议价能力汇集到一块儿，实现头天采摘，第二天就能进上海超市，地头的收购价每斤比散户卖的话能高出3毛钱。而且在业内人士看来，建立分级体系也很有必要，就没有对西瓜的分级，就没有优质优价，好瓜才能卖好价嘛，次瓜可以另作他用啊，比如做西瓜酱、西瓜脆片、西瓜饮品等等，这是市场逻辑，也是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贵州贵定县洛北河漂流景区最近推出了一项新业务，伴漂，啊，就陪着你漂流，啊，伙伴的伴，陪伴的伴。什么价位呢？398元纯玩，1288元说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呢，它就是你的临时女朋友，啊，这伴漂啊都是女性，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啊，这客服说的更直白。说1988元这个服务就像恋爱一样。那至于后续还有什么，工作人员暗示其他服务可以跟伴漂女子私下详谈，每天400组客人，说平台上1000多人随时待命。网友就调侃这个服务，哼，不是有商 K 那个词吗？这个漂流就是商务漂流啊。咱们玩漂流玩的是山水啊，可不是玩暧昧去了。游客花钱买的是清凉刺激的体验，不是花钱买一个临时女朋友陪着你亲亲抱抱。商家把这套操作包装成了什么情绪价值、NPC 互动，可是情绪价值什么时候变成了按肢体接触尺度来分级定价了呢？什么时候变成了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啊？其他服务还能私下谈了？类似的这种擦边的文旅服务啊，这几年其实并不少见。泰山陪爬本来是个正经活儿啊，陪人爬山、拍照、聊天，提供体力和情绪支持。可后来呢，什么公主抱、秀肌肉啊，成了卖点。明码加价的牵手暧昧的项目层出不穷。有媒体调查发现，陪爬市场里不能亲嘴儿，都成了一些团队内部的自律规则了。连不亲嘴儿都要专门拿出来说，说明这边界已经模糊到了什么程度啊？还有江西葛仙村度假村的这个 NPC 互动更离谱，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互动吸引游客，被媒体点名批评之后紧急整改。从景区 NPC 的过度肢体接触到演出精心设计的暧昧擦边桥段，就把擦边互动当成流量密码了。现在啊，文旅行业竞争激烈，想创新想引流可以理解，但是把亲密接触分级售卖，把肢体接触按价格分档，把暧昧擦边当成了卖点，这不是创新，是堕落啊！商家打着情绪价值的旗号，实则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疯狂试探，靠擦边赚快钱，就这种经营思路一开始它就歪了。更要命的是啊，就这种服务它不是偷偷摸摸的干啊，这漂流这伴漂涉事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宣传引流，在景区内还有固定的服务点，它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它就是大摇大摆的光明正大的在那挂牌经营啊，直到媒体曝光了，当地才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啊。日常监管去哪儿了？一个在景区里公开揽客的伴漂服务，监管部门看不见、听不到、管不了？文旅部门们啊，是有责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旅游服务质量的。景区管理方对场所内的 NPC 互动、演艺活动这些内容有审核把关的责任。可现实是，这类灰色业态已经公开经营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触发监管。直到舆论发酵了，这

0: 才高度重视连夜调查。啊，就这种被动式的监管模式，能对付得了不断翻新、不断出花样的擦边生意吗？你说到底啊，文旅互动不是说不能有，但得有边界。游客和演员之间可以有互动，可以是沉浸式体验，可以是情绪共鸣，但互动不是让玩暧昧，啊，陪伴不等于色情交易，情绪价值不等于花钱买亲亲抱抱。把情绪价值窄化成感官刺激，啊，把沉浸式体验降格成了低俗式迎合，这条路啊是走不远的，这是个死胡同。啊，总之，文旅业态可以创新，可以挖掘情绪价值，但所有创新都不能突破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的底线。山水游乐本来是干净的事，想靠擦边牟利，别脏了我们的青山绿水。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呀，20寸登机箱被拒载这个话题在网上炸锅了。有消费者买了廉价机票，到了机场啊，被拦住了。你的这行李箱超标了，想登机得补这几百块钱的行李费。有人算了一笔账，补交的费用都快赶上机票本身了，哎，这成了行李刺客。长期以来啊，20寸行李箱可以免费登机，这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出行常识了。像国航、南航、东航这些主流航司，经济舱旅客随身行李尺寸标准都是20×40×55厘米，正好对应20寸嘛。可有些廉价航空公司把免费随身行李标准恰恰这个悄悄地压缩到了14寸左右，20×30×40，啊，20寸和14寸差的可不只是6厘米啊。这消费者到机场才知道自己带的箱子不合格，你登机口进退两难，你只能掏钱啊。更让人恼火的是，这些关键信息压根儿就没摆在明面上，有的藏在购票页面的二级菜单里，有的塞在折叠条款里，有的用小到几乎看不见的字体标注。啊，有旅客反映，购票的时候没有任何显眼的提示，说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有明确的行李限额呀。啊，还有旅客说，如果在登机口被拦下才补交，比提前网上买行李额要贵得多。这就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了，这不就是诚信的问题吗？啊，廉价航空把托运行李、选座啊、餐食这些服务拆分收费，让消费者按需购买，本身是合理的差异化经营。啊，预算有限的旅客可以只买裸票，啊，降低出行成本。问题从来不在于收费本身，而在于怎么收，什么时候告诉消费者。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办法写得明明白白，承运人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这些信息。可现实中，这些信息被处理得跟显著二字完全沾不上边，他就不告诉您。有业内人士说，这是民航市场精细化运营和消费者传统出行习惯之间的碰撞。话是没错，但碰撞不能总让消费者买单吧。当你把规则藏起来，把收费做成了惊喜，这就不是精细化运营了，那就是精心设计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同样是这家航司，换个舱位就能免费带20寸的箱子。也就是说，航空公司不是做不到啊，是把能不能带变成了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偷偷摸摸的生意。而且你发现吗，这不是孤立啊，消费领域这个现象是常见的。酒店预订里的那个默认勾

选保险，网络购物中的隐藏服务费，这都是一个套路啊，先把你骗进来再慢慢割。我们广大消费者反感的从来不是价格高低，是规则不透明。你要明码标价，我愿者上钩，你把规则藏起了，藏起来，等我到了机场你掏出刀子，这不就叫刺客吗？啊，所以说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办法啊，管理规定这不能当个摆设，显著方式这个四个字不能任由商家自己解释，监管部门不能装睡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1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弗朗茨·李斯特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定居巴黎。他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在钢琴上创造了管弦乐的效果，还创建了贝谱演奏法，他有着钢琴之王的美称。另外再来说说1903年的7月31日，沈进被刑部杖毙。1903年，沈进在报上揭露中俄密约的内幕，进而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各阶层对清廷的反抗情绪，沈进因此被清政府搜捕，7月31日被绞杀。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1号，说个艺术家吧，音乐大师吧。1886年7月31号，匈牙利的作曲家李斯特逝世，这是大师啊。李斯特长挺帅啊，弗朗茨·李斯特，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是生在匈牙利的雷定吧，6岁起开始学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呢定居巴黎。他被认为是把钢琴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的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有钢琴之王的美誉。李斯特是1811年10月22号生人，雷定那个小地方其实离德国就不远了。他作为一个音乐大师，实际上从启蒙啊，从渊源上讲，可能源于他爸爸，就他父亲叫做亚当·李斯特，是当地的一个贵族，就埃斯特哈奇，是他们家啊，这个家族一个牧场的管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痴迷音乐的一个发烧友吧，爱好者哈。这个人倒是很能干，所以到他们这个家族的大本营埃森施塔特到那儿供职，所以呢有一个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音乐才华。因为这个地方吧，附近有个埃斯特哈奇宫，那儿的音乐会上他演奏大提琴。而且这个亚当啊，因为受到当时一些朋友的影响，可能还喜欢上钢琴了。但是因为坦率讲，音乐天赋不够，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音乐道路，所以老爷子有个夙愿，哎呀，我这儿子能不能是吧，实现我的梦想，有这想法。亚当·李斯特回到家乡呢，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夫人吧，是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叫做玛丽安娜。婚后呢，生下了他们的唯一的儿子，就是弗朗茨·李斯特。小李斯特幼年的时候呢，和村里的小孩不一块玩，他本身身体比较弱吧，他爸爸老李斯特回忆说，这个孩子啊，免疫接种之后常常发烧，3-2岁的时候险些夭折，令人忧虑啊，一直持续到6岁。说有一天我演奏了李斯是一个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啊，他的声 C 小调协奏曲，他就儿子依偎在钢琴旁，全神贯注地听。到了晚上，他从花园回来，居然唱出了主旋律。我们让他再唱一遍，他也能唱出来。这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天才的先兆啊！他不停地要求学习音乐，于是我们让他开始弹钢琴。哎呀，老爹得多高兴啊！那你想，钢琴启蒙就是他爸爸， 9岁的时候，他爸爸算是有朋友嘛，建议李斯，要不你这个登台演出吧。9岁又演奏李斯的难度很大的降 E 大调协奏曲，获得成功。你看小孩子嘛，能弹下来就了不得了。接着父亲又为他举办第二场音乐会，也取得同样的成功。所以呢，老爹对孩子的这个音乐天赋啊非常有信心，自己的梦想在儿子身上可以实现了。一个是让孩子在这个技巧上要提高，另外就是人脉啊。他呢四处奔走，把自己的孩子先介绍给那个埃斯特拉奇宫的克劳斯公爵，公爵在宫廷的音乐会上把这小孩又推荐给其他的什么豪绅巨富吧。大家一看，哎呀天才呀，掏钱掏钱，这个孩子未来6年我们掏钱助学金，学吧。到后来呢，这个老爹就亚当李斯特把在宫廷里边的职务啊工作全辞了，一门心思教孩子。他本身也算是经纪人了，找老师去维也纳，在那儿呢李斯特学到他一生所有的音乐知识，特别是当时著名的大师车尔尼，这我们都知道，学钢琴都知道啊，对他非常的看重。看重到什么程度？之前约定的那个学费不要了，这个孩子有天赋啊，我能找到这么个学生就了不得了，我教，给买乐谱。后来全家又搬到巴黎，因为那儿有顶级，全世界顶级的音乐学院吧。但是呢，他们算是外籍人士嘛，外乡人吧，被排斥，最终也没有如愿。而且在巴黎没多久，老父亲忽然离世死了，那李斯特也就不得不结束自己，我就是弹琴啊，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想办法讨生活过日子吧。哎呀，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是1827年吧，他是16岁，就开始演出挣钱啊。到1827年的9月，实在是厌倦了，父亲也埋葬了，然后回到巴黎，把这个演出用的豪华钢琴也卖了。得了一小笔钱吧，租了一个简单的公寓。他毕竟赢得了声誉，有名啊，干什么呢？做钢琴教师吧，教别人弹琴吧，主要是给各种小姐公子们上课。这时候他16岁嘛，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很快认识了一个人，1828年的夏天，接受了这个圣克里克伯爵夫人的邀请，为伯爵的女儿叫做卡洛琳给他上钢琴课。那个女孩子生于1810年吧，比李斯特大1岁。哎，怎么说呢，这个年龄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啊，说是弹钢琴什么学音乐，到最后什么不了啊，文学艺术人生吧。伯爵夫人呢是在旁边作陪，她身患重病吧，就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她什么不知道啊，可能是想等着一切瓜熟蒂落吧。但是这样的好时光也没多久，到1828年的7月，伯爵夫人病逝，临死前据说她是跟丈夫就讲说女儿的秘密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她祈求丈夫说让这对年轻人幸福吧，当妈的嘛。但是这位伯爵可不这么想，他不可能接受自己啊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被一个教钢琴的穷小子给弄走啊，那哪行啊。不由分说，一个是把李斯特解雇，然后跟这个穷小子讲啊，已经为我的宝贝女儿订了一桩体面的婚事，没你什么事儿，走人。这就失恋了吧，那当然很痛苦了，基本上打不起任何热情，跟死了一样。就李斯特呀，那就彻底的沉沦了，什么也不想做了，甚至干嘛去呢，就是跑到这个教堂去忏悔吧。你想欧洲人嘛，说是我要把生命献给上帝啊，做修道士呗。但是那位神父说是长久着注视着这个英俊的少年，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呀、与其去追求一份圣职，就做个牧师做个神父什么的，不如用你的才华和艺术去赞美上帝。那意思你该干嘛干嘛去了，对吧。这位神父应该说还是很善良吧。这到了16年以后，李斯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钢琴之王啊。说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和当年的那个卡洛琳早已嫁人呢、两个人又见过一面，重逢啊，意识别离啊。在卡洛琳离去的背影之中，他写了2首被称作是叫轻柔的田园诗啊。这个曲子旋律非常之美啊，欲言又止，宛若被遗忘的诗行，带着无法言尽的愁绪，或者如同时光的流水在梦境之中缓缓流淌啊。其实在他那次失恋之后整整2年的时间，就李斯特呀，应该说是贫病交加，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干不下去。那个神父也无法指点迷津，他的母亲忧心忡忡，怎么办？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0年7月27号，拿破仑兵败滑铁卢， 皇帝查理十世宣布解散共和议会，然后是七月革命，法国市民捍卫自由，打着三色旗上街。这时候李斯特是在病中啊，被枪声惊醒，在窗外马赛曲响彻云霄啊。这回他是一夜未眠，预感到山雨欲来啊，时代的巨变啊，我该怎么办？然后第二天，巴黎圣母院响了警钟，之后是枪爆声大作啊。李斯特他年轻人嘛，按捺不住，爬到这个公寓的楼顶看一看怎么回事。这革命啊，让这个年轻人重新是满血复活吧，啊，热血沸腾。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提琴家，叫沃尔汉，也是被这个七月的炮声惊醒啊。每个人的生活因为革命发生很大的变化，动荡啊，不安，但是可能又激动啊，充满着期待吧。沃尔班是个好朋友嘛，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混乱的局面，我那朋友怎么样了？去找李斯特，一进门就跟他妈就问我们那病人怎么样了。

躲避当局的追捕吧，只身流亡到的巴黎。他原来在波兰嘛，是吧？你看那个居里夫人不也跑出去了吗？所以肖邦跑到巴黎之后吧，人生地不熟，才华出众，但是没办法施展啊。最后是在中学当了一个教书匠啊，报酬很低，生活贫困，所以很落魄。话说有一天晚上，肖邦呢是在自己租的那个小房子里啊弹琴，一个很舒缓的小夜曲吧，非常美的旋律吧，很多路人呢就停下脚步侧耳细听。这时候呢正好李斯特也从这儿过，哟，他本身李斯特当时已经成名了，在巴黎的上流的沙龙里那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钢琴王子啊。所以听到肖邦的这个琴声觉得哎呀好，两个人由此是相识吧，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斯特对肖邦的才能啊特别赞赏，肖邦就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境遇啊，这很尴尬是吧。李斯特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很有胸怀很大度的人，肖邦说当场就拜李斯特为师，而李斯特就决定说一定要想办法让肖邦呢这个才华呀能够被人们所了解。那怎么办啊？李斯特觉得没有问题啊，巴黎我认识的人多嘛，找一些朋友帮忙。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巴黎排外嘛，李斯特当年到巴黎也是这个境遇吧，就往往是被别人拒绝，各种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怎么让这个法国的听众认可肖邦？李斯特想了一个办法，正好他有个人的这个演奏会吧，20000座位，巴黎大剧院爆满，帷幕徐徐拉开，李斯特一出场马上掌声雷动。李斯特风度翩翩啊，坐到钢琴前。到这儿我就看过两个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说什么呢，是当时钢琴演奏的不成文的规矩吧，演奏开始把剧场的灯先熄了，黑暗之中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李斯特自己要求把灯熄了，熄了之后钢琴声响起大家听吧，那当然很美了，又是掌声雷动亮灯。这时候大家一看，哟，不是李斯特，钢琴前坐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谁呀、啊？肖邦吗？李斯特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肖邦介绍给巴黎。李斯特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个神父，而且他75岁还在巡回演出。遗憾的是就是1886年的7月31号他是因为肺炎发作吧在德国逝世，就这么离去了。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1号，1903年7月31号，沈进被刑部杖毙，被打死了。讲讲这个人，沈进啊，沈阳的沈，进是就是尽头的尽，加一个草字头，沈进。他是1872年生人吧，他原名叫沈克成，长沙人。这从哪讲起呢？就甲午战败，沈进和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一样，就很希望国家能够有变化。他本人是在湖南吧，他和两个人关系很好，这两个人一个是谭嗣同，一个是唐才常。到1898年，因为这个百日维新失败吧，谭嗣同呢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人家说了嘛，本来可以跑，不跑，各国变法都要流血啊，那中国从我开始吧，喋血菜市口。那这回就剩下唐才常了，两个人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他们俩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叫做正气会，后来改名叫自立会啊。因为以前还觉得能不能改良啊，清政府啊，改革啊，后来一看不行啊，那就革命吧。1900年唐才常呢，你谋划自立。

军起义。这说到另一个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和唐才常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其实他知道唐才常要造反，但是一开始呢，这个人也收拾两端吧，如果清廷不行了，那么这支起义军这个力量是可资一用哈。后来发现不行，所以呢就把这次起义给扑灭，唐才常被杀。那这回倒好，剩下沈进老哥一个了，他是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以这个名义呢，在1900年的8月末发动了一个起义，这叫做新堤起义，但是寡不敌众，很快就失败了。他自己呢，居然还没有暴露身份，所以跑到北京去。他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吧，所以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叫做天津日日新报，就成为一个记者。他当然是以此为掩护吧，就在北京的社交圈出入。记者嘛，当时北京啊，你想1900年是八国联军控制，沈进的会外语，有记者身份，所以在洋人圈里呢就有了一些人脉。而清廷的那些贵族啊官员一看，哎，这姓沈的和各种洋人还能打交道是吧，就又开始跟他结交，所以他也趁机得到了很多消息。其实沈进可以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吧，就很舒服的就混下去嘛，但是他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呀。偶然听到一个这个清廷的贵族透露了一个消息，是什么呀？说中国和俄国要签中俄密约。哟，这是个大事儿啊！他最后下决心要把这个消息捅出去。这个中俄密约实际上是，你看1894-95年甲午战争中国打败，然后96年就有这个所谓中俄密约了。因为中国败给了日本，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争这个利益嘛。俄国一看有机可乘啊，可以共同防御日本，以此为借口，就你说胁迫也行啊，诱使也行啊，清廷当时也给打晕了嘛，就签了这个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有这么个东西。当然大清国这边就是李鸿章了，老头其实你可以理解他那个心情啊，辛辛苦苦搞的什么淮军啊、北洋水师啊，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对日本恨得不行啊。后来他环球旅行过日本的时候就说，打死我不上岸，我不登日本的这个土地。那你说怎么换船啊？两条船中间搭了个小板儿，反正老头啊颤颤巍巍，就宁可这么着冒险也不踩日本的土地了，就恨到这个地步吧，你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时候被这个仇恨啊、愤怒啊冲昏头脑之后，就容易做傻事儿。当时他就想跟俄国能不能有什么密约是吧，然后共同对付日本。但后来很快大家明白过来，不对，你应该跟日本结交，小心俄罗斯。但是那个密约是签了，说到底这个密约是俄罗斯趁火打劫呀，沙俄呀，谋取了中国的东北呀。他规定说是共同防御日本啊，说中国和日本开战的话，中国所有港口都要向俄国的军舰啊开放，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那如果没有战争呢，就别管战争和平吧，俄国可以通过这个铁路运送军队或者是军需品，那把东北就控制了。而且1902年当时沙俄和大清国有一个交收东三省条约，到1903年不认了啊，不分期撤兵，还有新要求，就在东三省啊，在内蒙古啊，我要有这个路政税权，还有其他领土主权，连东三省带内蒙古全抢了。那俄国当时就很强大，至少比大清国强大吧，所以清廷说要不就签吧，捏着鼻子也得签啊。那你想这个国家的利益不就丧失了吗？而这个时候这个消息让沈进知道了，那你说怎么阻止这个事情呢？把他捅出去嘛。其实你看这个袁世凯，日本人逼着他搞21条，特别就讲清楚，咱们两国谈判这事儿保密啊。那你想阻止这个事儿，阻止不了，那打个折扣行吗？袁世凯也是这招，捅到新闻圈里，至少让西方列强知道这事儿啊。这是一个当时你自己很弱嘛，一个想法，所以沈进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圈吧，把这个事儿捅出去。那你也不能瞎说吧，他花钱贿赂，从那个政务处的一个大臣叫王文韶啊，从他手里把那个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拿到手了，然后寄到天津一个英文的叫新闻西报，那边马上全文刊登啊，然后国内媒体在转载，出口转内销嘛。日本方面当然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日本对东北也有野心，你看呀，怎么让俄罗斯抢先了，马上出号外啊，这是大事儿啊，那恨不得想取而代之的。那你想全国哗然啊，舆论压力很大，列强关注，最后清廷就没敢签字。这个条约实际上丧权辱国，居然就被踩了刹车，这是沈进干的事情。那清廷当时恼火，找啊，怎么回事，怎么泄露的？那最后就找到他，抓了他。1903年7月19号，他人在

0: 京啊，就把他抓了。那他怎么就被人家抓了？有人举报啊，那个人叫吴世昭，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啊。沈进把他引为知己，要不沈进这个人也不是个专业特工吧，毕竟也算是一个文人吧，把自己过去的事儿，包括起义什么的，都跟这个吴世昭讲了。而吴世昭呢，出卖了自己的朋友，换红顶子呀。那抓到这个人，那能留着吗？杀！慈禧还当政呢，当时给判了个什么叫杖毙，就拿棍子打死啊，非常惨了。说是打了200棍，血肉横飞啊，人还活着，说了一句话，说怎么我还活着呀？干嘛不把我勒死啊？所以最后是把他用绳子勒死了，31岁死的。那这事儿完得了吗？那国内的媒体啊，一个是报道这个沈进死亡的真相，然后就对清廷啊各种质问啊，各种批判啊，包括国外的媒体也关注这事儿啊。慈禧也没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记者弄死之后怎么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呀、啊、这就只好搞危机公关了。那阵儿慈禧你看1900年八国联军把他等于赶到西安去了嘛，这再回到北京之后也知道得改革。那时候慈禧据说经常搞个小 party 什么的，就弄点那个什么各国公使夫人一块儿哈，吃吃喝喝聊一聊，说他首先是在和公使夫人们聚会的时候表示呀很后悔呀，而且要求这个群臣啊说不能够株连良善治离人心，就说不能够把这个好人啊善良的人弄死啊，这不是失去了人心吗？就这样。但是沈进已经死了，一切已经晚了。再后来没几天慈禧也死了，再没几天大清国就完了。而沈进这个人呢，被认为是算是这个新闻媒体记者吧殉职第一人。当然有人这么讲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认同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正甫讲话。
2: 王正甫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强调用心做好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一至六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2: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联播看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1: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685元、655元。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

0: 今天，我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1: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直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成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部队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3: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它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

0: 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1: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到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3: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4: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箭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1: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抚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零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党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屈长宝：
5: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1: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 在

0: 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中铁建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李聪：
1: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4: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八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组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5: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0: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邯郸磁县陶泉乡副乡长、南王庄村包村干部严本强：
6: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0: 邯郸峰峰矿区临水镇郭庄村村民张振海：
7: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0: 7月31号，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启闭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备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邢台沙河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主任张永波：
8: 我们紧盯设备加修、日常巡冲、应急备闸等总加工作，实时架设保汛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展防汛演练，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9: 廉颇看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的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兵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的保障体系。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树立荣誉激励鲜明导向。
9: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0: 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亿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抚养比为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9: 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
0: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9: 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0: 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降。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9: 沙特阿拉伯方面今天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说，与以色列的协议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全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0: 沙特阿拉

0: 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的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1: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66%，是自去年7月31号以来的最高值。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的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
0: 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1: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7位候选人进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标志着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此次秘书长遴选正值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按照地区轮换惯例，来自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联合国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底届满。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千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半场开香槟。特朗普称哈马斯将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不吭声，另辟蹊径。美国把主意打到电子垃圾上，明年就结束对华依赖，胜算几何？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后续也将从该地带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

0: 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据协议，加沙地带未来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他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不容许再出现。特朗普同时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为推动协议所做的斡旋，并称，尽管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后续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据媒体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表达的置评请求，而沙特阿拉伯方面则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这个新闻应该讲比较重要了，它涉及到几个角色，包括美国，包括哈马斯，也包括以色列，实际上还包括一个角色是伊朗。因为从不同的角色，刚才我们讲几个角色，不同的角色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从美国来讲呢，肯定是两个圈，一个圈涉及到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的博弈，这是肯定的，这个博弈恐怕还要联系到美国组织那个中东的什么和平委员会。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哈马斯本身和伊朗是有特殊关系的，就是所谓的十一派之狐，哈马斯是其中的成员，而伊朗算是核心，所以美国和哈马斯这儿，或者再拉上以色列，他们之间有什么说法，也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所以从美国这儿来讲是俩圈儿，但是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呢，他们面临的局面和问题和美国就不一样。那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首先就先说，因为美国在之前已经有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哈马斯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算是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嘛。那这个事儿，那从那个当口到现在又过了很长时间，因为美国我们开个玩笑，他也忙啊，又斡旋那什么俄乌战争，现在跟伊朗又打起来了。那你说，哎，那怎么想起来现在跟哈马斯这出呢？那无外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什么？时机成熟，就时机到了，这事儿可以往前推了。还有是什么呢？这是断掉了伊朗左膀右臂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特朗普之前搞的那个和平委员会哈，说跟哈马斯包括一些调解方，主要是阿拉伯国家，说签了一份协议。哈马斯放弃抵抗嘛，交出武器，也放弃在加沙的存在。哈马斯诞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哈马斯是这个伊斯兰抵抗运动一个英文缩写。那按照目前美方公布的加沙的这个所谓和平协议啊，哈马斯是什么状况？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这个协议，哈马斯在6到8个月内就得交出所有轻重武器。这个计时应该说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吧。另外还得交出地道地图啊，武器工厂和武器储存点的地图，就把位置都交出来。另外哈马斯的成员呢说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离开加沙，这个之前也有一星半点的消息，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有说法说到非洲去，也有这个说法啊。还有一个就是获得赦免然后留在当地，那就是你完全放弃武装斗争，你成为一介平民嘛，而且今后不能有任何武器存留。那怎么保证呢？一个是多国设立国际监测机制，叫核查，就哈马斯不能再拥有武器制造武器。另外呢，哈马斯完全退出或者叫放弃加沙治理，根据这个协议安排呢，哈马斯在治理加沙方面呢其实没有作用或者没有地位吧，没有位置，不管公开的还是幕后的，完全被排除在加沙战后管理之外。那谁管呢？说是一个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政府，根据统一权力、统一法律、统一武器的原则接管加沙事务。至于以色列方面，还是要解除对哈马斯的头目们这个定点清除的军令，但是如果哈马斯违反了协议，以军会恢复军事威慑。另外就是以色列撤军的问题啊，根据这个目前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在签约后退回到之前商定的那个撤军线，但是保留在加沙的驻军。哈马斯完全履行解除武装和退出加沙管理之后，以色列军队应该是全部撤出加沙，然后一支国际的稳定部队、维和部队还有巴勒斯坦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加沙的秩序。按照以色列官员的说法，这就是哈马斯投降啊。那就是说按照目前公开的这个协议，哈马斯等于说要出局，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哈？第一个呢，这个恐怕也谈不上是秘密，而是公开的。自从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诞生，多国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斡旋，最终

达成的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已经公开了。说到底的，哈马斯等于说是低头了，放弃武装斗争。哈马斯我们知道他盘踞多年，他一直在加沙，而约旦和西岸呢，基本上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是法塔赫。理论上法塔赫算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合法的政权吧，但他实际上只能管约旦和西岸，而且他也管不好。原因在于一个，这个税收是以色列控制，以色列把这个税收交给法塔赫，法塔赫才有钱，他才能发工资。如果以色列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给这个钱，那你法塔赫连税收都拿不到的。另外呢，约旦和西岸逐渐的，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犹太人那个定居点星罗棋布越来越多，这种蚕食其实法塔赫是无能为力的。那至于哈马斯，我们讲一直盘踞在加沙，哈马斯和法塔赫曾经在加沙争斗过，最后哈马斯胜出。本来按说这个法塔赫也想对加沙实施治理，那打不过哈马斯被赶走，就成了个双黄蛋。那现在哈马斯如果退出的话，将来是由谁来管加沙？这个所谓的技术官僚团队恐怕是需要美国人点头的。而且法塔赫的能力包括威望能否在加沙实施统治也是问题。而至于这个所谓新的团队，刚才我们讲恐怕是需要美国人点头，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计的。而这个官僚团队真的要控制加沙，加沙人接不接受，服不服气，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显然啊，就美国人，至少美国人是汲取了，也谈不上汲取，是看得很清楚，就是黎巴嫩那个局面。黎巴嫩是有政府有国防军的，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做大，真主党呢在黎巴嫩政府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言人，而黎巴嫩政府啊根本管不了约束不了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军你要论战力还不如真主党呢。你说黎巴嫩这个局面你怎么控制怎么谈弄？所以这次美国人搞了和平委员会，绝不允许加沙再出现类似黎巴嫩那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还要听话，得跟我配合，他可以有警察甚至有军队，但绝不能有哈马斯，绝不能有人不听话。而哈马斯一旦交了枪，其实也真的没有在加沙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性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问题现在有意思在哪儿呢？在以色列，以色列并没有太多的表态。按说美国搞这个和平委员会，以色列应该是积极加入，实际上没有，他并没有加入这个委员会。换句话说，这个委员会对他也形不成约束。而另一方面，如果哈马斯真的交了枪，对以色列最后的一点克制这个力量也就没有了。如果以色列不按照之前协议来办，那真正能够约束以色列的其实只剩下美国了。美国会不会做，能不能做到，哎，这个就很耐人寻味。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啊，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出来这些消息。

恐怕更重要的是，他现在面临和伊朗剧烈的一个博弈。这个博弈就是说，如果你称之为战争的话，不沉寂，他的导弹依然可以攻击美国在中东的目标。那在这个状况下，那从美国这儿来讲呢，一个是兵来将挡，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腿；另外是什么呢？就连根拔呀，把伊朗为核心的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狐，就作为自己的一个敌手。我不只针对伊朗本土的目标，对其他目标我一并打击，一并削弱。也门的胡塞武装也算，伊拉克那个什叶派民兵也算。有消息说，这些民兵组织也有不少是交枪了啊，在加沙的哈马斯也算。那哈马斯已经是目前被削弱的最厉害的了，那我让他彻底的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可以看作是对伊朗很沉重的一个打击。所以美国在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啊。然后第二，我们说什么，说个但是吧，就是美国搞这个和平委员会也好，目前要求哈马斯交枪啊，退出历史舞台也好，那你说阶段性的成果能不能达到？现在看差不多能做到，但美国人做事情向来是这样，他并不是想或者没有能力根本的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这中东这个恩怨啊，你要说到这个宗教族群之间的恩怨，那恐怕是千年计。那就是说1748年以色列建国，中东诸国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一直到现在，这也是几十年的矛盾呢。你要真正想化解，那就真的不是一朝一夕，你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各方的诉求，你寻求那个平衡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特朗普显然没有这个耐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他要的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令行禁止，我说不打他就不打了，我就去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要的是这个。至于明天战火是否再燃，是吧？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吗？他现在要的就是一个短平快的结果，摁住几个决策给我停下来。所以实际情况是啊，我们就说即使哈马斯彻底倒掉了，分崩离析了，真的寿终正寝了，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抵抗是不是就此终结？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组织出现？你也别管什叶派逊尼派，就是跟以色列接着干，有没有这种可能？谁也不能排除。甚至基于对以色列的敌视也好，牵制也好，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或者说以色列这个潜在的敌手，我出钱筑墙，我组织人马，你巴勒斯坦人出人就好，你跟我接着跟他干，这也未必没有可能啊。但这个显然不是特朗普现在要考虑的，当然这是以色列得考虑的。另一方面，以色列现在仗打到这个份上，其实也是赌国运嘛，压上整个的国力。打几年了，以色列900万人口，以色列犹太人不过700万，耗到现在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但是事情推进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已经可以叫一劳永逸？显然也没有。以色列人也很清楚，你现在只是哈马斯交了枪了，然后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安全依然没有人能卖保险，没有人给打包票。说到底美国靠不住，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至于说是对哈马斯斩尽杀绝，还是干脆占领加沙的土地，你占了这个土地才能所谓叫免绝后患呢。你一旦退出，他万一死灰复燃呢？那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无外乎从历史上找一些案例啊，一些事例，对以色列人来这是生死攸关、性命攸关的事情啊，他当然会非常在意。更何况目前就以色列国内他也面临大选了，就内塔尼亚胡如果想保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个人这条命也好，他恐怕依然会选择强硬，甚至越来越倒向极右。而以色列国内在目前这个状况下啊，极右的力量，就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在几年之间也在逐渐做大，他们的声音是越来越强大，那恐怕也会督促着推动着以色列这个国家继续向右转，继续对哈马斯也好，对巴勒斯坦人乃至对中东的阿拉伯人更加强硬。这是有效的，我已经攻城略地了，我要把自己的敌人一个一个斩杀在面前了，那这条路如果走得通，我就不能回头啊。这是以色列。那美国的所谓和平协议、和平委员会什么撤军，他也不可能拿枪逼着我，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所以很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重复一下，哈马斯倒掉了，那么巴勒斯坦人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抵抗组织，就武装组织出现？或者我们这么讲，即使是巴勒斯坦人内部，因为他遭到巨大的打击啊，人口规模也在减小啊，即使内部没有再站起来的抵抗者，那么外部力量有没有必要去扶持去推动？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只要有这样的组织在，对以色列的消耗就存在，

对美国的掣肘就存在，那对很多国家的生存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对以色列来说，这样的威胁他不可能没有察觉，想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你确实要把防线，就以色列目前的这个姿态啊，以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以他的这个行事风格和逻辑，他显然要把防线建立在自己的这个国土之外，他把安全区啊，什么隔离带啊，要放到加沙而不是自己版图上，他肯定是这样。那所谓的撤军可能会有限度，或者说我找一个什么理由嘛，巴勒斯坦说话不算数啊，我继续施加惩罚，我就不撤军了，恐怕会出现这个局面。但言而总之，随着哈马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色列在加沙乃至中东做大的这个格局，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那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一些宿敌的威胁就前所未有的增加，那美国如果继续支持他，保他的安全，这个压力也在增加。甚至目前就有传言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影响甚至牵着特朗普鼻子走，已经有这样的猜测。对以色列来说，彻底搞掉伊朗，让伊朗倒下，可能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那至于美国未必主观上愿意配合，但是客观上如果一旦被牵着鼻子走了，走到哪儿就不是你能决定的了。

0: 当地时间7月30号，据媒体援引两名知情白宫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一项命令，授权联邦官员阻止含有关键矿物的旧电池及其他电子废料出口。为此，美国旨在促进国内回收利用，抗衡中国主导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材料。两名官员透露，这项命令将允许美商务部出台规定，禁止所谓的电子垃圾运往海外。政府希望将这些材料导向国内回收商，尤其是钨和电池碎片。据环保组织的数据，美国每月出口近3.3万吨电子废料，其中大量含有锂以及其他可回收的关键矿物。这些电子废料出口长期以来一直令美国回收行业感到不满。该行业称，将这些材料留在国内回收，有助于华盛顿更好实现矿产生产目标，并减少对新矿的需求。有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政府收到了一些回收商的投诉，称国内企业无法与那些以高于市场价格买废料的国际竞争对手抗衡。以过去18个月为例，已有多家北美回收企业面临经济困难，其中2家公司都已申请破产。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主导着绝大部分关键矿物产量。美国在成品中持有大量关键矿物，包括锂离子电池和磁铁，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矿物进口。
1: 这则新闻当然值得关注一下，就是说，就是美国人把主意打到所谓电子垃圾上，就别出口了，我们自己留着，自己回收那些贵重金属，对吧？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明年就可以结束对华依赖？哎，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有时候讲什么买一赠一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新闻还附赠另一条新闻，就相关新闻，开玩笑啊，咱们放一块儿说。其实今天可以买一赠二，为什么呢？除了说美国人对这个电子垃圾感兴趣以外，还有两个消息我觉得可以一块儿聊。那这两则消息实际上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马斯克首富啊，马斯克。因为最近有消息说，那个 SpaceX 要求供应链剔除中国因素，这是美国那个太空探索公司马斯克那个好心链那个，说正采取措施确保在运营和供应链之中不受任何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则消息啊。还有则消息可以聊是什么呢？是马斯克在7月31号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就驳斥一个说法，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有一个报道说特斯拉要剥离中国业务，这个报道。马斯克现在这个认为是谣言啊，假新闻，胡说八道，没有。但是你看啊，都是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一个是 SpaceX 在剥离中国因素，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而那个特斯拉，这也是马斯克的，这个是不是剥离中国因素呢？马斯克说没有啊。这么几个消息放在一块儿，我们一并聊啊。那你说想聊什么呢？哎呀，这不是很明显吗？一个我们的判断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在真抓实干，要和中国脱钩断链，或者说的明白一点啊，他有一些东西对中国依赖是很严重的。你说那美国现在产业空心化，他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是那我们要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可以找到替代者，哪怕你多花钱嘛，可以找到替代者，有的很难找到替代者，你找不到那就形成一种依赖了，那这种依赖现在美国人受不了，按他们的说法影响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了。你比如稀土，比如说一些所谓关键矿产、关键的原材料，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确实能力非常强，不只是说原材料的问题，整个加工提炼啊，特别是对于稀土的处理，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绝对主动权啊。那美国实际上不管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还是在这一个任期，就是去年1月20号他不上台嘛，就是这个任期其实更加明显，他又和中国打贸易战，又掰手腕，这不是玩对等关税吗？关税加到100%，加到145%，这我们都知道啊。就最后我们说不陪你玩了，因为你关税加到100%，生意就不用做了。100%跟1000%没区别，我跟你玩数字游戏，我没那功夫，不陪你了。就双方博弈过，博弈的最后，美国人等于说他不得不低头，就是搞这个所谓休战。休战就是别打了，打不下去了。他能赢，他不会休战吗？为什么赢不了？中国手头有稀土牌。我们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说这张牌中国就掌握着，你美国就没办法。所以在这张稀土牌对中国人来讲彻底失效之前，那你美国就是无能为力啊。所以美国也想解决问题，尽早在这个领域能够打破中国的技术封锁啊，打破中国的垄断，就让你这张牌失效。那如果这张牌失效了，那我和你博弈是不是我就能占据优势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 那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到了，人美国人想办法，这个电子垃圾咱别出口了，咱自己处理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优势实际上它可以分阶段、分层次。目前啊，在这个稀土，从找矿合作、开采、加工，到最后出成品，整个这个流程、整个的技术，中国都是掌握的。所以中国掌握绝对的优势、绝对的话语权。你别管拿什么跟我搞，我回你一张稀土牌，你就没话说。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知道。那我们讲这是一个阶段啊，假设美西方在技术上有突破，人家也能够自己去挖稀土、炼稀土，最后可以出产品了，那下面还有一张牌是什么呢？打市场牌啊，打价格战啊，白菜价，把你扼杀在摇篮里啊。因为你那个产品如果成本很高，你没市场的，还是可以搞你嘛。当然那是下一个阶段了，而且这个阶段是在你已经有了突破，技术有了突破啊，能做，这是前提，你能做了才涉及到，才有资格接受下一轮，就是价格战。你要做不出来，或者说你只在实验室做出来，那价格战还都用不上。那总而言之，这是我们啊，或者说这是市场竞争惯用的手段和伎俩，谁都懂，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我们就说美国西方啊，包括日本，想尽各种办法想突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这也很挠头的。你看美国搞了好多了，那拜登时代就在折腾，那特朗普上台之后，他讲那个关键矿产呢，关键金属能不能搞个联盟啊，拉上一帮自己的盟友搞了，跟乌克兰那儿啊，5000亿稀土矿啊搞了，签了约了。另外日本从海底下挖这个泥啊，海泥啊，想从里边能不能提炼，你应该说也是有成效有成果，这没得说啊。那现在美国人想办法，我倒觉得这个办法可能更现实。为什么呢？这个路本身是可以走通的，就是美国把自己大量的电子垃圾啊，西方国家原来这玩意儿是出口的，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一度也出口到中国呀。电子垃圾处理的时候其实还会有污染的，但这条路是通的，技术上是通的，就是处理电子垃圾，把里边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我提炼，我回收，我再利用，我缓解我在这个领域的这种短缺啊，这种压力，这路肯定是通的啊。那美国或者说西方以前呢不在乎，所以大量电子垃圾呢它是扔出去了，就是扔给发展中国家，很低的成本，你们处理就完了，我就不管了，财大气粗啊，大手大脚啊。现在发现不对，所以美国现在说呢，电子垃圾我自己回收，我自己处理，我要那里面最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这个我个人以为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你说美国人岂不是拿到了破解稀土牌的这个方法吗？也不好这么讲。其实涉及到稀土本身啊，我不是讲美国自己就有稀土矿，它不是没有，但是它没有整个这个提炼的技术。另外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上面的阻碍，因为这东西会有污染的，就是环评过不去，环保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还有这个问题，包括电子垃圾你回收处理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依然不看好。当然美国可以想办法，就是这个电子垃圾我回收之后，我依然不在本国处理，我放到我盟友那儿去处理，我让他给我干，他就不要绿水青山了啊，他给我干活。那问题就来了，一个谁扛这事儿，谁为你做嫁衣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么处理出来这个东西啊，就所谓贵重金属，它成本有多高。其实我们聊日本从海底那个海泥里边去搞稀土，理论上没有问题，肯定那里边有，从海平面往下6000米挖然后弄上来，这个没问题啊。关键是成本有多高，其实这是关键的问题。你成本太高了，你没有竞争力，大家用不起啊。你说这个 F-35 战斗机说用什么400公斤稀土，就大约是这个意思啊。那你6000米海底下挖泥去，你得挖多少吨呢？你这 F-35 是什么价啊？你还敢用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很致命，很扎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讲的废旧的电子垃圾啊，从上面想办法去回收一些东西，这应该是有效的，路是通的，技术是有的啊。但是它也并不全面，不能够100%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不管说是从量上还是从种类上，其实恐怕都够呛。但这事儿我倒觉得可以这样看，这是件好事啊，等于说也刺激了美国和西方啊，节约这种关键金属。那处理电子垃圾本身说到底呢，它是一种节约，也是一种珍视和爱护资源吧，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行为吧，就这点来讲值得赞赏啊。 但这个东西到最后做出成品来，你的成本有多高，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这则新闻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两句，这个马斯克他手头那个特斯拉，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没打算从中剔除中国元素。但是那个 SpaceX， 因为他是接了美国军方的单啊，大单啊，所以在所谓中国元素这个问题上，他会很谨慎，或者说必须明确的表个态，就是和中国脱钩。这是 SpaceX。 问题也就在这儿哈，当今世界啊已经经历过一个相对漫长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啊，经贸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现在此刻从贸易额上其实远不如巅峰状态，这我们承认啊，但依然是在全球范围内啊，经济体之间就达到这个份额依然不多呀，依然是联系非常之密切。而且呢，美国是逆差，换句话说，买中国东西买得多，对中国的依赖多，就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产品的需求多，是这么个状况。最近福特汽车不是说吗，就说中国这车啊，现在美国市场挡着，关税100%不让进，但是我给你个时间啊，我估计5到10年中国车就突破了，早晚得进呢。这是这个福特的 CEO， 说到底呢，作为一个商业人士，一个市场人士，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基于市场的经验，他最后有这么一个结论，这恐怕也不是耸人听闻空穴来风，只是一个判断而已。那么中美之间其实经贸联系

始在这方面有动作啊，有考虑，有忌惮，不排除。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脱钩断链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现实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个后果需要各方承担，就是美国、中国乃至全球市场都可能要直接间接的受到这些事情的波及，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从中国这儿讲，可能有些产品卖不出去了，人家不需要了，人家不买你的了，有这个问题。那从特斯拉也好 SpaceX 也好，如果真和中国脱钩断链，那你就寻找中国的替代者，那无外乎就这么个事儿，就是看你找得着找不着，或者说你花多少钱能找着。刚才我们讲的像稀土啊，一些关键金属，就是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世界离开中国它真不赚了吗？不至于，不至于，可以赚的，就是你多高的代价，多高的成本。我们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嘛，美国曾经买俄罗斯那个 RD-180 火箭发动机，你说美国堂堂美国连火箭发动机都做不出来吗？能做出来啊，没问题啊，它就是贵呗。我也曾经讲过，美国的水下舰队全部是核潜艇，它没有常规潜艇，所以如果你喜欢美国货，你想买美国的常规潜艇，就你海军要装备，你买不到的，它没有。那你说我花钱让美国给我设计给我生产行不行？肯定没问题啊，你花钱吧，这肯定是一个天价，肯定是当今世界基本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都花不起，都不愿意花的。另外你得锻炼身体啊，你得等啊，你等他上产能啊，等他什么时候把东西给到你手里，你还在不在还两说呢，是这么个事儿。你不能说他做不出来，但是我说了半天，他实际上还是做不出来，不值得做，做了他就亏本，是这么件事儿。那全球的供应链啊，全球这个产业的分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谁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合适，我就采购谁的呀。所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就这么形成了吗？那你现在活活要打断它，我就不用中国的，我就喜欢贵的，我就期待这东西你做不出来，我慢慢等，哎，等到我这企业黄了，我在所不惜。那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呀，这就和传统的什么市场经济啊、商业规则那就背道而驰了。当然美国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不用中国的，我扶植一个新的中国出来，比如说印度啊、土耳其、越南啊、波兰，我给他技术，我给他砸钱，你要有你自己就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没有，你自己做不出来，你才口口声声给人家画饼，把便宜给人家。而且我们还有一句话放在这儿，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你在这狼奔屎突，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这折腾，那边中国也没闲着，中国还在发展。以前我多次讲，我几代中国人一直在吃苦啊，稀土也好，别的也好，很多东西中国人都是一穷二白开始做，甚至起跑线我们比人家还要晚，但是我们做出来了。那中国人吃了多少苦，投了多少时间精力，流了多少血，流多少汗，走的什么路，你来一遍。你要想达到中国的水平，达到达不到咱先不说，你先来一遍，你像中国人那么认真，那么吃苦，那么投入，把这事儿你做一遍，你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的结果啊，也可能还得不到啊。另外呢，你后发，你可能比中国人聪明啊，你可能用更少的时间，更短的路径，也许啊，但你得走一遍啊，光这跺脚是没用的。

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真正可以做到上脚零负担，四季都可穿。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要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能再享受第二双零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要79.9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快的给您发货，下单时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也可以选择，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呢有三种颜色，女款是两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可以拍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一定要速来抢购。这款鞋的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整体透气性会特别的强，轻薄但是呢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空气感般的鞋底，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全掌的防滑底纹，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防撞鞋头，多次碰撞之后也不会损伤鞋子。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女款有粉紫粉蓝两种颜色，男款

0: 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今天继广药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只要7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要200-300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呢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均匀优美，鲜浓花香，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非常有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真的是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7月21号，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造船业被列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并被明确定位为保障国家经济与安全的核心支柱，其以造船业复苏路线图为指引，明确以日本船日本造为核心目标，从建造体系韧性、人才培养体系、市场需求保障三大维度推动产业复苏，并提出了类似力争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总吨位的目标。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核心产业规划文件，战略的导向性意义引发外界关注。媒体称，政策与企业几乎同步行动，节奏之快在日本产业界并不多见。但是据克拉克森数据，2025年日本造船业新接订单以修正总吨计仅占全球的5.6%，完工量以载重吨计占比约16.3%。考虑到后者反映的是两三年前接到的旧订单，前者更反映当下日本造船的真实处境。还有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日本船企新接订单仅11艘，全球市占率跌到1.39%。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手持订单与中国、韩国相比，差距也在扩大。
1: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成长战略是吧？我就搜了搜啊，去年有条新闻，去年11月份，就2025年11月份有条新闻，就是日本成长战略会议首次会议。他这个会议是要讨论造船、人工智能等17个领域，而且要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这不是现在这个成长战略出来了是吧？去年11月份，关于力争通过经济成长投资和危机管理投资来打造强劲经济的日本成长战略会议，是在11月10号，日本政府首次召开啊。汇总写入近期要敲定的经济对策之中的重点措施，除了制定迈向重振造船业的路线图之外，还写明要讨论创设若企业实施大规模投资就给予减税的制度。会议计划讨论，这是去年年底啊，这会议是计划讨论造船和人工智能就 AI 等17个领域，并且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在此前先就经济对策出示了应该实施的内容，将加速高市就首相啊重视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等举措。高市在会议上还讲，需要通过采取跨越多个年度的预算措施，提高预测的可能性，并支援民间投资。另外，为了对抗中国的出口管制，会议还提出要加速南鸟岛周边的那个稀土生产实证工作，就是水底下捞那个海泥提炼稀土那个事儿嘛。在造船领域，则基于日美两国政府缔结的推进合作备忘录，支持旨在扩大国内造船能力的大规模投资。这是去年11月份，日本是政府开会啊，成长战略会议。那现在到了7月下旬了吧，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日本成长战略，就是我们说17个战略领域，造船业是其中之一，而且看来是重中之重，被明确定位是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而且拿出了造船业复苏的路线图。日本造船业的现状是这样吧，

克拉克森的数据，2025年日本造船业新接订单以修正总吨计是占全球 5.6%， 完工量呢以载重吨计占 16.3%， 而且这 16.3% 呢反映的是两三年前接的旧单，所以那个 5.6% 反映的日本的这个状况更真实吧。至于2026年以来，日本一共是接了11艘船订单呢，24万吨 CGT， 占全球的份额是 1.39% 啊。这个 CGT 造船业一个这个计量单位吧，就衡量船舶建造工作量，就叫所谓的修正总吨。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日本现在就堪称也是个新思维嘛，这个日本成长战略把造船业又提出来，重中之重，这是要造船救国啊，把它当核心支柱啊，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啊。那问题就来了，能不能做起来啊？一方面日本就是官方啊期望很高，要求很高，一方面说有预测到2035年吧，零碳排放船舶、自主航行船舶这个建造占到总量市场总需求的 60% 嘛，所以日本是立志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GT。另外就是船舶的维修，要升级修船坞和配套设备，在友好合作国家布局维修基地，还有呢 LNG， 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啊，日本 98% 的 LNG 是要靠进口，所以规划2035年后建成年产3到5艘的稳定的供给体系，这是这个需求啊，愿景啊。那问题来了，能不能做到啊？先说结论，结论是很难。那你说中国是造船大国，现在全球 number one 是吧？看人家日本想追，你就泼冷水吗？这还是拿事实说话吧。是这样，日本曾经做得不错，日本造船业做到过全球第一的。早了啊，你看在1956年，日本是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那时候是以 174.6 万载重吨这个完工量超越英国。1980年代的日本造船业占的全球的份额呢，曾经是 47%， 这是最高了，巅峰 47%， 年产能峰值接近3000万总吨，造船速度达到过美国2倍，成本不到一半。所以当年你要说造船立国，日本做到过。你说那人家很厉害，对啊，然后掉下来了。这个转折点在1985年，就是那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不是大幅升值吗？竞争力下降啊，而美国在扶植韩国造船业。你看，我们曾经讲过，在半导体这个领域，美国相当于遏制了日本，打击了日本，咔嚓切了块肉给到韩国，就是半导体啊。那造船其实类似，韩国在1990年代末接单量超越日本，2003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拿到 45.8%， 就全球份额呀，快到一半了吧，全球第一。2010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又超过韩国，日本就排到第三去了。今年日本造船业呢，2025年全球完工量排名前20的船厂有一个，中国有13个，韩国有6个。所以就日本来讲，曾经拿到一半啊，现在就不到 6%， 就是新接单的这个 CGT 占比不到 6%，日本造船业衰落，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说市场和战场是一样的，瞬息万变，今天全球这个格局和当年日本面对的那个格局啊不一样了。你要想在逆转啊逆天改命啊，其实难度确实是非常之大。日本现在新接订单很少，说明什么呢？船东在用脚投票吗？不看好你，不用你啊，不向你订船吗？这是今天这个格局。你要想说服大家重新找你订船，你得拿出点真东西来啊，你有吗？另外日本现在面对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就是老龄化吗？少子化吗？而且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步，劳动力就不足。他有官方报告，日本造船业从业人员2016年峰值有9.1万人，那到2023年呢7万人，30岁以下的这个技工占比曾经到26%，现在是19.5%。另外它产能本身也有天花板，和中国韩国比起来就差距非常之大，甚至还有一个挺要命的，技术也断档了。所以日本现在想什么呢？日本船日本造，甚至呢还要和所谓这个友好合作国家，比如美国吧，美国也头大，美国说这个造船嘛，中国是美国的236倍吧，这个产能啊，那美国靠自己确实追不上，他想用日韩给自己帮忙，但是也很麻烦，美国也很麻烦，你口口声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妈干吗？那你说涉及到造船啊，涉及到这个工作岗位啊，涉及到利益啊，利润呢、啊、军工复合体啊，这便宜不能让日韩占呢，可你自己慢慢做，你做到什么时候去？你要想让日韩帮忙，等于他们要抢你的

份额，抢你的这个就业，最好是日韩白干，白给我干。那怎么可能啊？而且你看，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要求日本、韩国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投5500亿，韩国3500亿，那这两个国家很识趣啊，听话啊，那投嘛。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想骚到特朗普痒处，就是说好啊，造船业，哎，就满足你。可实际情况是啊，那韩国应该说比日本还要强一些。日本现在真叫自顾不暇，你自己的份额都很有限，日本自己船自己造这个事儿，能不能真的落实都很难，再帮美国人那是难上加难。那现在我们又回到这则新闻吧，日本内阁这不是通过这个成长战略是吧，日本内阁在7月21号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它17个领域里面造船业啊 AI 这都重中之重啊。你看日本用的词儿挺讲，就叫成长，哎，没好意思说复兴啊。你要说造船业，实际上它如果真的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那就实现复兴了，这没得说。关键是行不行？刚才我们讲很难，它有它一系列内忧外患。这个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呢，一个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又说到全球化这个问题。当年这个全球化，以全球化为背景，那就是在西方世界相当程度就是美国给你打了个基础，有一些相对小的国家，包括日韩，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在美国这个基础之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占据一个生态位，一个优势位置，一招鲜，我日子过得就可以不错。当然你一旦出圈，美国也不干。你比如日本的半导体，包括之前你看纺织品，什么钢铁、汽车，一旦超越美国，出了圈，美国不干，打压，是。但总的来说，你还是能有一个位置，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事情不用你自己做了，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优势的地位啊，临门一脚就成了。现在这个基础整个变了，如今这个世界，你如果说是一个游戏，它和以前的游戏不一样了，规则也变了。今天你要真玩，真玩得起，想成为赢家，你真的得是一个大国，你恨不得原材料、能源资源、粮食你都得有，恨不得所有工业门类你都得有，你才能经过重重考验。就比如我们说2月底美国以色列打人家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多少经济体，多少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挠墙啊，着急啊，因为以前好多事不用我操心啊，现在事事我都得操心，我去哪儿买油买气儿都是问题了。以前我不但好买，那卖家都找上门来要求我买，现在我去哪儿找？你说我买个俄罗斯的油，买个伊朗的油，美国还要制裁呢。形势变了，低成本的时代结束了。德国那儿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啊，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一众的欧洲国家，在今天这个变局乱局之中，全球化被踩了刹车之后，你要想再维持一个稳定和发展，反正原来那个成本你是撑不住了，你只能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代价，更多付出，那最终反映在你产品上，那肯定价位是高的，竞争力是降低的。更不要说作为美国的盟友，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以前就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有一个交保护费的问题，这是真的。那现在呢，它都不是个保护费的问题了，这个美国人不讲理了，原来交一个数就行，现在除了那个数还得多交，那对等关税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可你想，钱就这么多，你给了他，你就投不到自己的基础设施。就说日本想重振造船业，包括修船，其实就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基础设施，包括这个技术，你断档怎么办，你得研究啊，你投钱吧，砸吧，你能有多少钱？你基础设施比不上中韩，你凭什么造出比人家好、比人家便宜的船来啊？另外人本来就老龄化，相应的技工就少，你得培训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得教育啊，得有学校啊，得实习啊，得干活啊，说到底是钱啊。你本国工人没有，你哪怕从外边雇，你引进国外劳工，你培训他们，那也得花钱啊，那成本也是高的呀。这是日本甚至是韩国面对的一个直接的局面。说到底呢，在当年就冷战那时候，把自己的经济，把自己的有个词儿我并不爱说，就是所谓国运啊，把自己的命直接挂到美国人身上去了。现在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止和中国脱钩断链啊，他跟盟友也在脱钩断链，他以前的承诺自己不愿意承担了，那由此带来的很多成本，那是要由日韩这样的国家来承担的，这是沉重的包袱啊。你之所以是一个发达国家，那我们用平时的语言说，不就是你就挣得多吗？现在你挣的那点钱人家又拿回去了，你这继续投入，继续研发，继续生产，这个钱就不足嘛。所以你看，像日本推这个成长战略啊，一方面我们也理解，它很需要。

0: 着急，而且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层面，他拿的战略那就不是零打碎敲，是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生态的观念，全局的观念，对吧？一下子17个领域，这对。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你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说到底你欠账太多。从1985年广场协议开始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40年，你欠账太多，那你现在呢好像觉得自己最后的机会再抓不住，什么也没有了，那你要平均用力吗？你要搞添油战术吗？那是不行的，没有重点是不行的。但扎心就在这儿了，我把重点放到造船了，你看看行不行，大家也不看好。而且还有一句话也说出来吧，更扎心，就是日本负债太多，200%以上啊，这个是日本要背的，这其他人还真背不了这么多啊，压力山大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迅和郑注得宠以后，联手打击了牛党和李党，又把枪口对准了猖狂的阉党，他们想要先下手为强。只可惜甘露之变掀起的血雨腥风，大明宫变成了屠宰场。在这个过程中，强势崛起了裘世良，这可苦了无辜

0: 这两党相争又变得疯狂。
1: 已然白热化，唐文宗的一句什么话彻底激发了两党矛盾的爆发。太子暴毙，唐文宗却不予追查，背后有何隐情？重选太子，朝臣和权宦各有什么盘算？
0: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以后啊，剩下两个宰相，一个叫陈一行，另外一个叫郑谭。关于这个郑谭，谭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东西的西，下边一个早晚的早，就是上西下早，这是一多音字啊。你要是网上查的话，有人说念郑谭，有人说念郑琴，这两边还打呢。因为这个琴呢，一般来说是当作姓氏，反而是那个谭呢，它翻译过来应该是长宽广的意思。更何况他有一侄子啊，名字里边是带勤劳的勤，子侄辈的孩子在古时候起名字的时候啊，不能犯长辈的名字的同音的忌讳，所以应该来说呀，这是郑谭。我们这儿说的郑谭呢，这是唐朝宰相文宗时期的。南宋还有一个丞相呢，就是郑清之的爷爷，也叫郑谭。甭管是姓儿啊还是名儿啊，完全一样，一个是唐朝宰相，一个是南宋的丞相，咱们别搞混了。这郑谭和陈宜行都属于是李党，就是李德裕那波的。那么作为牛党的李固言呢，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所以说他在临走之前呢，极力向文宗举荐了杨嗣父和李煜。杨嗣父他父亲是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那个主考官，不用说这就是牛党了。杨嗣父和李煜这两个牛党入相以后，那对立面的李党的陈宜行当然是非常不爽了。哎，每次讨论政务的时候，他就故意找茬，跟那个杨嗣父啊吵的是不可开交。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呢，他甚至说啊，我腿疼，我脚部有疾病，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文宗没有答应他。那你陈宜行如此的剑拔弩张，杨嗣父这儿，也就是牛党这边，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所以他刚一入相啊，就处心积虑的想让牛党的党魁李宗闵赶紧回朝，把我们老大招回来跟你们对着干。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一个迂回战术，先找到宦官去疏通，然后让宦官呢去和文宗打招呼。咱不得不说呀，杨嗣父这招很管用，因为这时候的文宗基本上对宦官的要求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天以后，一次朝会上，文宗就主动提出来了，说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把他召回朝廷担任朝职啊。郑谭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说陛下您如果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了只可能啊往内地调一调，不可以任命他为朝臣。倘若陛下您非用他不可，您呢先让臣离开，就说您先把我贬了，让我辞职。郑谭这话音未落，他的盟友战友陈宜行马上就接枪了，说对，李宗闵当初是以朋党乱政，陛下您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呢？旁边的杨嗣父呢冷笑一声，说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事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作为标准呢。文宗一瞧，眼瞅着双方就掐起来了，赶紧打个圆场吧，说这么着，咱们不妨啊先给宗闵一个州，这总行了吧。郑谭这就急了，说陛下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呀，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的司马。这李党如此的霸道，杨嗣父一瞧还跟你们客气什么呀，他随即大声指责，说你郑谭陈宜行，你们也是在搞党争呢。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刻把那帽子就回怼过去了，咔嚓扣对方脑袋上。于是啊，这当天朝会就成了口水仗了，狗咬狗，一嘴毛，你说你是党争，这边说你们是结党营私，双方都撕破脸了，甚至到最后啊，也不顾及什么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是目瞪口呆呀，咱们这是朝堂之上啊，还是泼妇骂街呀？怎么感觉到了菜市场了？许久啊，文宗皇帝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

0: 去，哎，说行了啊，就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给宗敏一个粥吧。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谭等人呢才悻悻地闭上嘴巴。当天散朝以后，文宗一直是长吁短叹，忍不住对这个侍臣就抱怨说，身为宰相吵成这个样子这个德行，你们说可以吗？啊，这能行吗？这样可以吗？连声问了好几句，说这样可以吗？侍臣们也无言以对。那我们只是伺候您的人，可不可以的我们能管得着吗？那只好是安慰文宗呗，说郑谭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的，没有顾及身份和体面。文宗闻言摇头苦笑啊，忠心，哼，行吧，只能理解为忠心了。我这登基十几年了，见惯了这种为了党争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所谓的忠心。这种所谓的忠心呢，那就是土豆子刷上毛，愣充绿色猕猴桃。可朕这儿能怎么办呢？说来说去，到头来呀，就是屎壳郎碰见拉稀的，白忙活一场。我说什么都是白忙活。有朋友说，文宗皇帝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这当然是我把他的心境啊，给您简单翻译一下啊，说的形象一点，以便于您理解嘛。二月初九，文宗下诏，把李宗闵由衡州司马升任为了杭州刺史。这让人非常恶心、非常不愉悦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里边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是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只要开会就开始吵，你赞同的我就使劲反对，你提出建议我就说那是全白费。如果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那基本上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那不开玩笑吗？开成三年的时候，让文宗所烦心的呀，还不仅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他这个太子的名字叫李勇，是文宗的长子，在太和六年就把他册立了。他的母亲王德妃生下他以后呢，先是跟另外一个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了，不久之后又被杨贤妃进谗言给害死了。相当于太子李勇这儿啊，打小就没了妈了，自然就缺乏管教，于是天天的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到一块儿，就知道吃喝玩乐，说读书的时间没有。
1: 高而不薄，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将来要当皇帝，怎么不用功行吗？听好啊！
0: 文宗一瞧，你这太子也忒不争气了，什么玩意儿啊？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但是始终啊没有什么效果。于是那位杨贤妃呢，趁机向文宗这儿吹起枕边风了，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皇帝终于是忍无可忍，召集宰执大臣在延英殿那儿开会，隶属太子的种种劣迹，就说准备把他给废掉。废黜储君，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啊！大臣们当然是纷纷表示反对，说太子年少，应该给他机会呀，让他改过自新。储君嘛，国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啊。曾经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那个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说陛下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这才致使这孩子沦落到这个地步，难道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对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文宗一听也觉得理亏了，看见大臣们没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只好是悻悻作罢。
2: 依臣看来，这储君之位乃国之根本，不宜操之过急呀，还请陛下三思。
3: 此事重卿容后再议，退朝。
0: 不过太子虽然可以不废，但东宫那帮群小，就是整天跟太子一块玩的，却不能够轻饶啊。为了杀一儆百，文宗随后对太子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进行了严厉的惩处，一下诛杀和流放了好几十个。文宗就觉得我这是杀鸡给猴看，你太子肯定马上收敛吧。没想到这个太子啊，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更没有说痛改前非，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啊当成一回事儿，依旧是我行我素，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当中。更让文宗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一个月以后的十月初七，年仅十来岁的太子李勇

就暴毙身亡了。听到噩耗的这一刻，文宗震惊的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不仅是文宗啊，就连满朝文武呢，也觉得此事太过蹊跷了，都等着天子对太子死因赶紧展开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子居然是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太子匆匆下葬，就此了事了。大家伙都傻了呀，怎么回事啊？堂堂储君死得不明不白。

还站着另外一堆人呢，什么呢？就是宦官。大家伙都记得，一个月以前呢，天子一怒之下诛杀了一大批的东宫的宦官。这些宦官的品级虽然很低，但是很有可能引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不满，不满以后那就会引起报复啊。如果太子真的是被杨贤妃或者是宦官或者是两派联手所杀，那么天子李昂这个反应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呀。这天子让他当的太憋屈了。到了开成四年的夏天，宰相之间的矛盾爆发得越来越尖锐了，逐渐发展为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最后啊，来了一个总爆发。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呢，是文宗李昂的这么一句话：话说四月份某一天呢，文宗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呢，就夸这个判度支，就是管钱粮的那个杜从啊，说这个人很有才华。杨嗣父和李煜一听，马上举荐说让杜从出任户部尚书吧，给他升官吧。这俩人这么做呀，一是为了迎合上意，二来呢想树立私恩，在杜从面前讨个人情，你加入我们这党派吧，壮大我们牛党的势力呀。那李党的陈宜行当时也在场呢，随即就冷笑一声，说皇上想提拔谁任用谁，当然是自由主张的，您二位何必多此一举呢？自古以来，所有国家败亡的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被臣子给操控了。这话里边已经不是藏着针了，而是直接藏着一个九齿钉耙了，搂头盖顶。言外之意啊，就说杨李二人企图架空天子。李煜针锋相对的就回答了，说陛下曾经跟我们说过啊，一个圣明的君主那应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择宰相的时候要谨慎，但是一旦选定就不应该随便怀疑呀。陈宜行这儿冷笑不语，言外之意就是一个字，呸。几天以后呢，文宗皇帝又找这四个宰相讨论此事，陈宜行啊又挑起话头了，强调说那个任用官员这个权威啊，您不能落入臣下之手。李煜那儿马上就跳出来了，说按照陈大人您这意思，就说宰相当中有人窃弄陛下的权威了，在下为表清白呀，我愿意辞去宰相之位，把这权力全给您，您看行不行啊？政坛就笑了，说行行行啊，李大人您不用这么着急这么激动，陈大人那儿也是就事论事，按照我陈某人的看法呀，开成的元年二年朝政是比较清明的，但是这两年呢似乎就真不如从前了。杨嗣父一听勃然大怒，说你几个意思啊，按照你的说法，头两年呢是你们两个用事，你们两个当宰相，你们两个弄权啊，朝政就清明了，这两年呢轮到我和李大人来执政，就有人窃弄威权了。说着转头向天子一拜，说臣有罪，从今往后我不敢再入中书省了。说完呢一扭头一甩袖子，头也不回地朝殿外走去。文宗这就傻了眼了，不是这没个头了是吗？赶紧吧，派宦官把这个杨嗣父给叫回来，温言的劝慰说，刚才政坛呢是一时失言，爱卿你何必如此呢？你看这个话就是为了安慰他，但是这么说呢又得罪人政坛了。政坛这醋劲十足啊，说对，臣生性愚钝，口舌笨拙啊，刚才呢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是针对杨大人的，但是他反应这么激烈，显然呢是容不下臣了，别以为会辞职的会扭头就走的只有他。杨嗣父这本来肚子里边就窝着火呢，听政坛这么一说，把那个眼睛狠狠的就瞪了他一眼，跟文宗皇帝就说，说既然政坛说这个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那他这个言外之意呀，不仅是臣难辞其咎，他连皇帝您呢也勺进去了，他言外之意说您圣德有亏。文宗一琢磨，哎，对呀，政坛刚才的话确实把我也给勺进去了，那说明我存在不存在没有意义呗，我就是空气呗。哎，文宗皇帝这心里边也不舒坦，反正当天的廷议呢就不欢而散了。过后杨嗣父是一连三次上表请求辞职，

好几天呢，人也不来上朝了。文宗呢，只好派宦官到他家里边啊，跑了好几趟，好话说了一骡车，总算是把他给留住了。几天以后，杨四父子不情不愿地回来上班了，可同时呢，却让宦官转达了自己对于政坛的态度。这个朝堂之上，有我没他，有他没我，陛下您看着办吧。那既然矛盾都激化到这种程度了，文宗啊就没法再和稀泥了。5月16，文宗把这个政坛和陈宜行双双罢相，政坛罢为右仆射，陈宜行罢为吏部侍郎。至此啊，这场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终于是以李党的败落、牛党的胜出而告终了。杨四富和李煜大感快慰，高兴，跟我们斗嫩点儿。不过呀，他们也没高兴多久，这时候的天子李昂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文宗这一驾崩，新天子会即位，那新天子即位以后，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前朝的宰相啊。您看前面咱们说了，文宗那个太子李勇十来岁就暴毙身亡了。李勇死后呢，文宗整整一年也没有册立新的太子。这时候有人呢就忍不住了，就是那位杨贤妃。这个女人呢很有心计，也很有手段，只可惜她肚子不争气，嫁给文宗这么多年了，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后宫争宠的时候呢，没有子嗣的女人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杨贤妃很早呢就和文宗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安王李荣啊走得很近。长期以来呢，她不遗余力地构陷太子，目的就是想要拥立和他关系最为亲密的安王。可甭管他怎么怂恿吧，文宗皇帝这儿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边啊有了另外的人选了。开成4年的时候，10月18，文宗忽然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杨贤妃这特别沮丧啊，哎呦，我这忙活了16、13遭，机关算尽，口舌费尽，这到头来呀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了。那么太子李勇死后一年，帝国终于有了新的储君了，满朝文武玄的心呢也算是放下了。时隔整整一年，太子之死的疑云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淡去了。可是就在新的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这才意识到，哦，想当年太子之死，皇帝呀一直记着仇呢。话说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了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有这么一个节目啊，是有一个童子表演高杆的攀爬。这种表演呢，咱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啊，就是一根大木棍埋在地下，然后这孩子啊就跟猴似的蹭蹭蹭蹭从底下爬到上边，在上边啊做出这个种种比较复杂的动作。那么这个童子在上边表演的时候啊，有一个男的中年男子在这个高杆下边来回走动，而且一脸的焦躁不安。李昂就问左右啊，说这是何人呢？左右答道，说是童子的父亲。说白了，咱们看过这个体操表演吧，这个运动员在上边做各种动作的时候，下边有那个教练呢时刻等着接着，怕出意外，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下边接着的呀不是教练，而是童子的亲生父亲。得到这种回答，天子的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道，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呐。确实啊，那到头来我得把我这个皇位让给了其他宗族的这个支脉上，因为他立的是敬宗的儿子为太子嘛。当天文宗就让人把这个教坊，什么叫教坊呢？宫廷歌舞团呐，哎，把这个教坊里边的刘楚才等4个人，还有宫女张氏等10人全部逮捕。这些人过去呢都是太子的身边人。文宗指着他们的鼻子就怒斥，说害死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然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呢？骂完以后，这帮人就被关起来了。而仅仅2天以后，暴怒的文宗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斩首了。天子如此大开杀戒，当然是把这个怒气啊迁怒于人，伤及无辜了。即便当初这些人呢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确实是有罪，但是罪不至死啊。
说白了，这些小人物呢，是天子在发泄愤怒，这个愤怒他是指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对于大权旁落的文宗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个儿的儿子死于非命，但是不敢去调查真相。这样一种悲愤，除了发泄到这帮小人物身上，还能往哪儿发泄呢？没过几天，李昂就在这种抑郁和哀伤当中病倒了。这时候的李昂，你别看他很年轻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结果呢，就在这年的深冬啊，李昂的病情忽然有所好转。朝臣们一瞧，呵，天子的脸色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可是没人知道这是天子的回光返照。11月27日，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迟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司政殿去问对。周迟这很纳闷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步履匆匆进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经命人备好了酒了。周迟一瞧，天子是面带微笑，示意自己坐下。哎呦，这把他弄得诚惶诚恐。一瞧天子精神状态不错呀，兴致也很好啊，又是给自己赐座，又是赐酒，那想跟我谈什么呢？片刻以后，周迟听见天子发话了，说：“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的哪位君主相比呢？”周迟一听皇帝这个问话，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这打哪说起呀？没头没脑的，赶紧起身奏答，说：“皇上您是像尧舜一样的君主。”天子苦笑着摇了摇头，快行了，拉倒吧啊，朕哪敢和尧舜相比呀。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那个周赧王和汉献帝如何呀。听到这句话，周迟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在位的时候啊，就已经被那个权臣给架空了。这皇帝怎么说出这种话呀？周迟这赶紧是跪地叩头，哆嗦着颤抖着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不能和您这儿相提并论。天子再次摇头苦笑，周迟抬头看到天子的脸上充满了泪光。紧接着呀，趴在地上的周迟听到这个皇帝呢，好像在喃喃自语，这个自语当中满是难以言表的沧桑啊。这天子就说赧王和献帝不过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却受制于家奴啊。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啊。一句话没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不知道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迟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是不住的叩首，陪着皇帝一块哭啊。且说转过年来，到了开成五年的正月，这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15个年头，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年头了。病榻上的李昂蓦然回首自己14年的帝王生涯，感觉呀，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乱政，这帝国的三种不治之症全让自个儿赶上了。自己有志中兴，但是无力回天呐。明天的帝国会是什么样呢？天子的病越来越重了，简直都快到了弥留之际了。这时候的宦官集团们当然不会闲着了。其实啊，当文宗刚刚病倒的时候，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弘志他们就已经在设计帝国的未来了。准确的来说呀，裘世良打算给这个帝国物色一个新的储君，因为目前这个太子李成美呢不是裘世良拥立的，所以他很早就打定主意，准备把这个李成美给废掉，另立李昂的一母弟颖王李禅，这是穆宗的第5个儿子。开成五年的正月初二，文宗自知自己大限已至，赶紧传召杨嗣父和李煜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让太子监国。裘世良和于弘志得到密报，立刻对这两位宰相就说了，说太子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该另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让李成美仍为陈王。这两位宰相当然不同意了，说太子名位已定，
不可中途变更。可是，在裘世良

0: 和于洪志看来，现在的大唐帝国除了我们的意志以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就算是天子李昂的决定那也不例外。于是他们随即以文宗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并总领军国大权。当天呢，裘世良和于洪志亲自带兵到了十六宅了，迎接李禅入宫，在思贤殿接受百官的朝见。
1: 去
2: 皇上，臣等偏死将你救出，扶上宝座，在这里的都是拥戴你的忠臣，你不要害怕。
0: 您看这一幕是不是特别的眼熟啊？和想当年文宗的登基那是如出一辙的。杨嗣父李煜这些宰执大臣们莫名悲愤，但又无可奈何呀。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32岁。正月初六，裘世良强迫李禅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荣和陈王李成美全给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工，全都遭到了诛杀和流放。几天之内就被裘世良给清除殆尽了。正月十四，28岁的李禅即位，是为唐武宗。有朋友说，唐武宗那不是李炎吗？炎热的炎呢？其实这个李禅和李炎是一个人，他后来改的名。总之吧，武宗即位了，这个李炎或者说李禅，比少年即位的李昂啊更有魄力，更具城府。既然如此呢，人们就有理由期待，说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奄奄一息的大唐帝国，能不能在这个新天子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四季穿着都很舒适。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这款运动鞋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使鞋子整体透气性特别强，既柔软又有支撑性，整体做工细节满满，走线流畅，包边细腻，拼接工整，面料防刮耐磨，随意刮蹭都不会留痕，全掌防滑底纹，可拆卸鞋垫，方便清洗，防撞鞋头多次碰撞后不会损伤鞋子，加固加高的后跟可以紧密贴合，防止双脚在鞋内滑动。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五种配色，女款有粉色和紫色两款，采用撞色设计，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三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仅需79.9元，下单时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相当于买一送一。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喜迎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款茶配料非常干净扎实，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季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每包10克，一共20包一盒，每天喝一包才

0: 1元多，想要长期喝还有五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就能轻松除湿。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百家中医馆，精选11味草本植物，有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降压消肿，口感醇香浓厚，回味甘甜。独立包装，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至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3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一包，20包一盒，一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元多，甩掉湿气和油腻，用开水冲泡一下非常方便，让您轻松去除湿气。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文宗去世，武宗继位，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呐。
0: 李德裕贿赂宦官，重掌朝柄，回朝后他对待权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牛党遭宦官打击报复，身为李党党魁的李德裕为何会出手相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挑衅朝廷，唐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如何应对？
3: 新君李禅这儿一登基，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宰相杨嗣富和李煜给赶下台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过他入继大统，当然就没资格当我这朝的宰相了。以李禅的眼光来看，就这俩人的资历、能力和威望其实都是很有限的，要当这个新朝的宰辅，你们不够斤两。李禅所中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说此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曾经是出将入相，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是相当突出的，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浮沉，现如今呢被贬在外，屈居淮南呢。所以李禅就觉得呀，只有这个人来当自个儿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开成5年的9月初4，此人就被征召回朝了，就任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那说了半天，这是谁呢？他就是李德裕啊，也就是李党的那个党魁。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呢，李德裕的能力确实比那几个宰相强很多，帝国的政局或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掌朝柄，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好像也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也向新君这儿表态，李德裕刚刚一回朝，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李禅宣讲了一番如何的辨别正邪。这大道理说的，他说执政的秘诀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正直之人和奸邪小人往往是互相指责，人主人君很难分辨。臣以为正直的人就好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于他物，奸邪小人就好像藤萝，不互相攀援就无法生存。正直之人呢，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是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那都是因为他意志不坚定。那这么一来呢，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您如果能够提拔贤能人入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实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这番大道理让他给说的好像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有点大言不惭了，无非就强调自己并非

是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和朋党做斗争的人。那这样的表白呢，此地无银，贼喊抓贼的意思了。你是李党的党魁，你李德裕如果不搞党争，那牛党那波人争来斗去跟谁争呢？跟谁斗呢？你嘴里边说的啊，正直之人，这些君子不需要依附他人，不需要相互攀援。谁都知道古往今来呀，这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就单说你们这帮货，或者单说你自己，你这回回朝复相，你是怎么回来的呀？他很大程度上是依附和攀援宦官的结果，这才回朝为相的。他所攀附之人是当时有权力的宦官，名曰杨钦义。话说几年以前呢，李德裕在淮南当节度使，杨钦义呢是淮南监军。起初啊，两个人的关系虽然很近，但是并没有私交，因为自命清高的李德裕对宦官呢是没有好感的。那后来文宗去世了，武宗继位了，大家伙纷纷传言杨钦义马上会回朝，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一琢磨，这回你李德裕肯定会来巴结我了吧。可是啊，还真没有。一连好几天，李德裕还像以前一样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边也犯嘀咕，你就算是不贿赂我，你总得到我面前表个态呀，说跟我是一波的呀。直到这个杨钦义回朝的几天前呢，李德裕这儿才表现出了罕见的殷勤，不仅是把他邀请到家里边赴宴，酒席宴间呢，还给他送了好几床的金银财宝。有朋友说，这个金银珠宝还论床吗？对呀，我给你铺一炕让你瞧瞧。杨钦义是大喜过望，行了哥们儿，我错怪你了啊，你等着我的，我回去以后吧，绝对帮你使劲。可万没想到，几天以后杨钦义启程回朝，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禅呢又下了一道敕令，说你先暂时别回来了，你先回到淮南那儿去啊，再听旨。杨钦一想，坏了，我这看来回朝无望了，还什么入主枢密，我这整输了吧。既然我没当成这个官，我就不能收人这个钱呢，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所以说回到淮南以后啊，他把这些金银珠宝呢又还给李德裕。但是这个李德裕啊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您别放到心上啊，那些东西就是我孝敬您的，跟您回不回朝啊两码事儿。你在淮南这儿，我也在淮南呢，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杨钦义啊是颇为感动。又过了几个月呢，天子再度下诏，正式让他回朝就任枢密使。你说这回杨钦义回到朝里边以后，能不举荐李德裕吗？给李德裕回朝复相就给铺平道路了。完了，你李德裕回朝复相以后跟天子说什么啊？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援，您这话说的你自个儿信吗？当然我们也必须得说啊，李德裕毕竟啊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回呢他是通过结交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边啊还是有杆秤的，这是有底线的。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善乱对江山对社稷对朝廷那个危害是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啊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他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李德裕明白对付宦官呢必须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种宦官新贵，他的策略啊就是尽量和对方呢保持一定的私谊，以便于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手。而对于像裘世良那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自己这儿啊不但不能妥协，而且还得是千方百计的制约对方。理由很简单呢，和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毕竟还是平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像裘世良这种不可一世的这种权宦，你跟他打交道啊绝不可能示好，更不可能示弱，否则你就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了。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的大小
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儿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利，而自己身为宰相将来政绩的大小也取决于啊他和宦官集团的博弈的结果。如果你不能够制约并且削弱宦官的势力，那你当了个宰相又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啊，只能是沦为天下的笑柄。无论是愚公啊还是愚私啊，自己不可能成为裘世良的朋友，而只能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不用说呀，一场强势宰相和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那就在所难免了。裘世良拥立李禅即位的时候，当时的宰相杨嗣富啊、李煜啊是极力阻挠的，为此啊，裘世良是怀恨在心，一直想置此二人于死地。会昌元年的三月，裘世良频频向武宗施压，要他杀掉杨嗣富和李煜。而当时呢，杨嗣富已经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煜被贬为了贵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了，但是在武宗心里边啊，同样是怀有一种隐忧，就是要消除后患。3月24日，武宗禁不住裘世良一再的怂恿，终于是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和贵州，准备诛杀杨嗣富和李煜。户部尚书杜从得到消息，马上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了，可了不得了，您得出手相救啊。这个李从想当初啊，他是得到了杨嗣富和李煜的举荐，现在当然得报恩了。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你杜从呢，找这个李党的党魁李德裕来帮忙，您这是进错门了呀，还是上错坟了呀？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杜从这儿还真没搞错，因为李德裕当场就表态说，这事儿没问题啊，我愿意帮这个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牛李党争，那是你死我活，他为什么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呢？第一，牛党已经彻底失势了，因此朝廷呢，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牛李二党了，而在于文官和宦官之间。第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啊展现出自己大公无私，这是一免费广告，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我不计前嫌，我以德报怨，是这种光辉形象。第三呢，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嗣富和李煜的这个人就是裘世良，如果在这个事儿上阻止他，那就能借这个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人心。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嗣富和李煜的问题了，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了。所以李德裕这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3月25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书，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请这个杨钦义啊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那武宗皇帝呢，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就宣他们入殿。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话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将来后悔呀。武宗李禅这儿面露不悦，回答的也很干脆，说你们放心，朕绝不反悔。让他们坐下，意思是你们不必激动，这话呀咱们详细唠唠。可天子这儿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呢谁也不落座，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就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为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时喊冤，如果陛下您不下旨的话，臣等不敢落座。李禅这儿疑惑不解的就盯着李德裕的脸，不对呀，你是李党啊，你为什么营救杨李二人呢？看了许久，武宗这儿啊终于还是让步了。尽管他当时没琢磨清楚李德裕的真实想法，但是自己刚刚即位，没必要因为两个过气的人和宰相们一块闹僵了。所以武宗最后呢无奈地摆了摆手，说罢了罢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条性命吧。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行了三跪九叩的礼，以此来谢恩。随后呢，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富被贬为了潮州刺史，李煜被贬为昭州刺史，但不管怎么说，这性命算是保住了。

背后鼓捣这个事儿的裘世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无计可施，因为他意识到啊，这次反对自个儿的势力那是不容小觑的，既有像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晋崛起明摆着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另外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裘世良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也预感到在新军李禅的朝廷上，自己很难像在文宗那时候啊为所欲为了。有朋友说，这个武宗皇帝到底是李禅还是李炎呢？为什么史书里边都写的是李炎呢？李炎那个名字啊，是这个武宗临死的时候才改的名字啊，所以说在他死之前呢，咱们都得管他叫李禅。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裘世良的这种预感还真就是对的。这一年的八月，武宗李禅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给裘世良加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头衔。虽然说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给他保留了，但是这个新加的头衔啊，并没有让裘世良感觉到喜悦，反而是感觉到了不安。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事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目前这个加衔啊，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呢，李德裕很有可能会怂恿天子卸掉裘世良的禁军的兵权，只给他保留一个官军容使的这么一个虚衔。想到这儿啊，裘世良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自己只能是这么坐以待毙吗？当然不能了。甘露之变的时候，我能够大杀四方，现在我怎么就不能呢？裘世良决定要对李德裕等人发起反击。会昌二年的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禅进献尊号，称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这当然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要大赦天下。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执行警戒任务。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说禁军士兵们因故哗变了，哎呦，这就是一场好戏了。裘世良光这么一琢磨呀，心里面都美得慌。禁军将士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呀，得找这么一个借口。而这样的借口呢，裘世良早就有了。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忽然在朝中就传开了。流言里边说呀，宰相和杜之使已经和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要削减禁军的衣料以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那这借口多得呀！啊，这消息传出去，将士们得多愤怒啊！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裘世良逢人就说呀，到时候天子如果真下这样的诏命，那六军将士必然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到时候这种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很显然，这是裘世良向禁军士兵发布的行动指令，也是对天子和宰相的恫吓。李德裕一瞧，这问题可严重了，马上做出反应。4月21，也就是大典举行的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您赶紧到延英殿那儿，由臣来当庭申述，辟清谣言。天子李禅是勃然大怒，无论自己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息的打算，你裘世良抓住这样的谣言大做文章，这是让自己无法容忍的。当天他就派遣使者向左右神策军宣布自个儿的谕旨，说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没有讨论过削减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播谣言，到底是何居心呢？天子亲自辟谣，而且态度如此强硬，这就让裘世良啊陷入被动了。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兴风作浪的理由了。裘世良一瞧，一切已经是非同往日了。眼下的李禅不是想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呢，也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跟这么一帮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裘世良这压力太大了。最后，裘世良呢，只能是服软啊，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认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以来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禅大为欣慰，对李德裕是越发的倚重。通过和裘世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是跋扈的藩镇了。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这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的是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他们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是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一直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你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那么李唐朝廷呢就会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呀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此前被朝廷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儿，到了这几朝啊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了。这么多年来呢，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武宗一朝，这种政治现状注定是要被改写的。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呢，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会昌三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就摆在他们面前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他死了，他的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刘后之职，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呢？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给出回答了，No， 您看这个昭义镇呢，它是位于河东，治所呀是在潞州，唐朝的时候叫潞州，现在呀就是山西长治。本来这个地方呢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少年来呢也没怎么出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的时候，昭义的兵一直和朝廷是一条心的，是朝廷评判的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昭义和朝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往前倒，得说到八年以前的甘露之变。想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以后，李训啊、郑注啊、王涯呀、这些朝中大臣遭到了残忍的屠杀，甚至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在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一道奏书，说了一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裘世良了。他就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岂会轻易的谋反呢？而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争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呀，其实他们也没罪。退一步来说，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该交由有司审判，怎么能让宦官肆意的屠杀呢？还株连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恪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复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这奏折一上，文宗很欣慰，裘世良是暴跳如雷呀，他诬陷这个刘从谏有窥伺朝廷之野心，文宗皇帝这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被裘世良给控制了呀。哎，打这儿啊，裘世良对于这个懦弱的文宗可就出现微词了，昭义和朝廷可就产生隔阂了。武宗李禅即位以后，刘从谏为了改善和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贡献了一匹举世无双的汗血宝马，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禅这儿没接受，他不要。刘从谏愈发觉得这朝廷是不信任我呀，一怒之下把那匹宝马呀直接给杀了，你不要是吧，宰了。积极地扩展军备，明里暗里和中央较劲，相邻的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啊，也是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这个昭义这块啊展开军备竞赛了，万一哪天你反了，肯定是打周边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也厉兵秣马。刘从谏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枕为都知兵马使，任命他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把所有的亲信全都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
以确保

自己死后家族子弟能够承袭节度使的职位。到了这年四月份，刘从建终于死了，他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世康上奏朝廷，说我叔叔刘从建病重了，请立刘枕为昭义留后。他侄子刘枕这也坚信啊，只要是严密控制了宦官，重金贿赂朝廷的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呀，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荆棘给我乖乖的送过来。可是刘枕这儿万万没想到，他这回呀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肯定要拿他开刀的人。首先，武宗李禅不会上他的当的，李禅这儿早就料定，拉倒吧啊，那个刘从建肯定已经死了，他马上派使者前往宣旨，说如果刘从建的病还没有治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那儿去养病去，等到病体稍微康复了，我另有任命。此外，希望刘枕能进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你来一趟，我给你加官进爵。随后呢，武宗就此事和宰相百官商量，你们什么意见呢？其他的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呀，咱们应该效仿和硕朱振，授予刘枕留后之职，要不然他就反了，又得打仗啊。唯有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他就说了，昭义的情况和和硕三镇是截然不同的，和硕那几个镇呢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而昭义呢近在中央腹心，军队一向效忠朝廷，现如今朝廷如果这么做啊，就听你们的，那天下诸藩镇肯定是效法昭义，打今儿起谁又会愿意服从中央的权威和天子的号令呢？武宗随即就问李德裕，说那有什么方法对付昭义呢？李德裕这儿有没有方法呢？他又是让天子怎么做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首歌是任贤齐所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歌曲呢是收录在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发行的专辑《流浪汉》当中。歌词里面会唱到海龟啊、沙滩呐、浪花啊，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都会让人有一种夏日风情的感觉。此外呢，这首歌也表达出了男生对于意中人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一种感情。那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我们就继续来聆听这些专属夏天的歌。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下面的这首歌真的唱到的就是夏天最炎热的感觉，同时夏天我们也少不了的一个饮品就是冰镇的橘子汽水。有请夏琪任贤齐。

这是这两年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再度大火的一首歌，周慧敏自作多情。那接下来马上要出现在你耳边的下面一首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凉爽的感觉，舒缓的旋律呢，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而这首歌已经是黎明在30多年前发表的一首粤语金曲了，当年也是为黎明囊括了无数的奖项。黎明以前的演唱会压轴的曲目都会是这首歌，足以可见它的经典程度以及黎明对于它的钟爱。这是来自黎明《夏日亲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很有夏天的感觉了，夏天的浪花，律动的节奏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复古 disco 的编曲，动听之余动感十足，无论任何时间听来，你都会想跟着它的节奏而舞动起来。马上我们来换一种节奏吧，伴随这样清新的钢琴声，让我们的思绪安静下来。张雨生，大海。

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一听就知道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声音，邓丽君《爱像一首歌》。这个小节的两首歌都带着一种怀旧的气息。最近看到罗大佑，久违的罗大佑登上了巨好听的歌的舞台，演唱了30多年前他写下的一首《追梦人》，可谓是经典再现。当年为了纪念三毛逝世写下的这首《追梦人》，不仅刻画了三毛作为一个女性身上所有的那种柔情和诗意，而且还唱出了她作为一个传奇文人给后人带来的关于人生变幻的震撼。所以每次听到这首《追梦人》，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置身在时间洪流的感动。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罗大佑已经是年过七旬，满头白发，配上他沧桑的嗓音，唱着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好像每字每句都充满了弥经时间沉淀的力量，铿锵有力。即便罗大佑的唱法和唱功一直是有些争议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和阅历，用这样的唱腔诉说着这样的歌曲，好像听到了字字真言，万分感触啊。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两个版本吧，罗大佑的《追梦人》，这是一个现场版本，还有凤飞飞原版的《追梦人》。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这些关于夏天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样的夏天》，虽然孙燕姿很少唱这首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依然是有很多人心中所挚爱的一首关于燕姿的金曲。很清爽的感觉啊，有一种夏天的味道。一样的夏天收录自孙燕姿2002年的一张叫 Live 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中好歌实在太多了，而这首歌在专辑里并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没有特别的编曲，一把吉他单音伴奏，但是却非常的深入人心。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和你说声再会，我们明晚再见。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这个看电视听广播这一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爱美的人士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因为我们要讲到黄褐斑。那黄褐斑呢，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一个肌肤困扰，顽固反复，久治难消，不仅影响我们面容状态，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容貌焦虑。那很多朋友呢，会盲目的祛斑，或者是乱用一些护肤品啊，还有跟风做医美，不仅淡斑无果，而且呢还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让色斑越来越重，越治越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美皮肤科的专家，带大家科学的去读懂黄褐斑的成因，分清一些斑型的区别，来拆解一些正规安全的医疗美容的模式，避开祛斑路上的各种误区，教大家去科学的淡斑，温和的养肤，安全有效告别黄褐斑的困扰。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黄褐斑的问题。您在这个皮肤科从事相关的专业已经多少年了？您接诊的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多吗？
2: 多，我现在一个月光黄褐斑的患者都是上千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脸上都会长斑，但是第一反应我们就说是祛斑。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明确一下哈，就是医学上来说到底什么是黄褐斑，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晒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啊有什么核心区别呢？
2: 对，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他是分不清，他只是说他脸上长斑了，他一般来皮肤科就诊，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脸上长斑了，你看我这是什么类型的斑。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各种斑，要做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鉴别诊断啊，就鉴别开它是哪个斑。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斑呢，就是一个是雀斑啊，还有一个是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褐斑啊。那么雀斑大家都知道啊，雀斑它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它在面部是散在的粟粒大小啊，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啊，浅褐色的一个那个这个小的褐色斑点。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病人来了，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妈妈就有，我奶奶也有，就是你就看到它是一个绝对的显性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老年斑啊，真的现在老年斑的这个患者也很多，
0: 因为我们人均寿命长了。
2: 对对对，以前我们出门诊没有这么多，
0: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老人要去追求美的这种需求。
2: 对，以前老年斑呢这个都不看，他就觉得那个没必要，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追求美了，所以好多老年斑的那个患者。但老年斑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老年斑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词儿，实际上它在医学上它有一个这个专用名词，它叫脂溢性角化病，俗称老年斑啊。那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表皮的一个增生，实际上它是由于日光长期的照射，然后造成的我们光老化的一个现象。光老化的一现象，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一般的很少是散在的，和雀斑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啊，粟粒大小的，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比如说指甲盖大小的，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我们手指下指甲盖大小的啊，一片一片的，而且它不见得都在脸上，它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 啊，也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点增生。
0: 增生是个什么叫鼓起来吗？
2: 啊、它就对高出皮肤表面啊。那么很多的一个患者说：“哎呀，你看我这儿长了一块斑吧，我抠抠抠给抠下去了，哎，结果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啊，它就有时候它会高出皮肤表面。
0: 嗯
2: 啊，我们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天鹅绒样”。改变啊，您看着看着表面比较粗糙了，因为增生了它就不光滑了、
0: 嗯、
2: 不像我们斑似的，它和皮肤是平齐的，它不高出也不凹陷、
0: 嗯、
2: 啊，表面是光滑的，那么它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有增生、
0: 嗯、
2: 啊，天鹅绒样的外观啊，指甲盖大小，它不是一点一点的、
0: 嗯、
2: 所以老年斑现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也要求，哎呀大夫，我要把这个斑去掉，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爱美呀，真的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来看病都这样，包括有些男性，
0: 嗯
2: 啊，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也是，我说老爷子您还做这个斑啊？我做呀，我也要美呀。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老年斑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黄褐斑啊。
0: 嗯、
2: 黄褐斑呢是亚洲女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获得性的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斑中之什么？它主要是遗传因素，而这个遗传因素导致了它难治。
0: 哦
2: 啊，这就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易复发性，你好容易治好了吧？你如果不注意，它还复发。
0: 嗯，
2: 啊，
0: 但是大家别失望啊，我们既然能把曹主任请来，就说明这事儿有希望啊。我们告诉大家难治治不了，这事儿就不给大家说了，是吧？一会儿得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它难治，但是呢，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啊，再坚持一定的时间是有可能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是先给大家说，但是确实它不是像其他的一点就掉。

0: 药的那种汁啊。
1: 对，所以这才有意义，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的黄褐斑的患者更有信心。哎，我们把它这个认认真真的理解它的原因之后呢，我们正确面对它，然后再和医生配合，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您给介绍了好几种啊、我们大家关心的像雀斑、老年斑，它在我们面部的一种分布的状态啊。那这个黄褐斑，它在我们脸上是一个什么特征？它在面部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就是黄褐斑啊。
1: 那么它主要是对称。
0: 对称
1: 性啊，对称性啊，一般在我们的面颊部啊，还有我们的前额，还有我们的下颌，就下巴这儿
0: 啊，这儿也会长啊。
1: 哎，对对，所以你看很多病人，他是额头上，还有面颊上，还有我们的下颌部，然后呢，对称性的褐色的斑片，可以浅褐色，也可以深褐色的斑片，所以它是深浅不一的。
0: 然后这个日常他们老说蝴蝶斑，其实也是黄褐斑的一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有的这个我们女性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说呀，我这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这和生育有关系吗？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跟遗传有关。它遗传占至少40%以上的比重。那么除了这40%，我们说它还有60%，那60%来自于哪儿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来自于我们的性激素的变化。当我们妊娠之后，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以及雄激素，它的占比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性激素变化。性激素变化之后，它可以导致黄褐斑，同时也可以让曾经有黄褐斑的孕妇在加重黄褐斑
0: 啊，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就除了遗传，就是性激素的变化。所以黄褐斑又叫妊娠斑。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啊。
1: 对对。
0: 还有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讨论说，我这个夏天就这个斑就特别明显，说到冬天这个斑就自然会淡，也有这个原因吗？
1: 对对，这就是它又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日光照射。那么夏天日光比较强啊，日光照射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斑色素更加明显。所以说防晒很重要。
0: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三个原因：遗传、激素、晒啊，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的吗？
1: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
0: 啊，
1: 主要是这三个。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一看你家里面上面呢有女性的是吧？这一些有的，你可能很容易发生，
1: 对对对，
0: 你就得注意防晒了哈。它和年龄会有关系吗？曹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是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你说，它激素的变化很重要。
0: 那比方说，这个人他是说我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哈，然后他这个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说，我这激素会平稳了，说我这个斑会自己淡掉，会有这样的可能？
1: 这样的。患者是很少很少，
0: 基本上别太抱太大希望了。这是我们说的就怎么识别你脸上的斑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你确定了哪一种斑，直接就影响你后面怎么样去祛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啊。好，我们今天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斑中之王如此难跟我们告别的黄褐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科学的远离它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5: 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

0: 能有点像黄褐斑，不明显，过了30岁才有点发现，轻微黑色小点点，黑黄色小点点，不怎么凸起。他说我想麻烦主持人老师哈、啊、来问问我们专家这个问题啊，曹主任您辛苦您给的。
1: 黄褐斑呢男性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它也有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是我们近些年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甲状腺系统疾病、还有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个肝脏系统疾病。我们说这个黄褐斑除了我们叫妊娠斑，还有一个就是肝斑啊，肝斑，那么它也是跟你肝脏系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男性的黄褐斑的病人，有的病人我会比较认真的去跟他沟通，或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啊甲状腺呀，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检查，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实际上它都是影响到你激素水平的，啊，你像甲状腺它也是一个腺体，啊，包括那个肝脏啊，它都是重要器官之后有一些病变之后也可以引起，那么男性可能跟这个相关性比女性更多一些
0: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们，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少都会有一些关注和困扰啊。
1: 对，
0: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说治疗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褐斑呀、不那么容易治啊，不像小雀斑我们说点一点呀，或者有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黄褐斑哎，怎么样治疗是比较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治疗原则，曹主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好，那么我们说治疗原则首先就是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因素都是导致黑色素生成之后色素沉着我们才出现斑片的、那我们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黑色素的这个生成，还有就是我们要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它如果出现黄褐斑之后一定有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损害，还有就是防晒防晒带防晒，因为日晒之后它可以加重、所以从我们的治疗原则上就是这三点，
0: 就是一边治一边防着是吧，一边减少着，一边减少生成，一边减少现有的，
1: 对、
0: 那就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些呢？在治疗上
1: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口服药嘛。从我们的治疗来说、肯定从皮肤科治疗黄褐斑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是我们治疗上就是口服药加外用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激光呀光子的一些手段，包括后期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维持，因为它容易复发，就是我怎么能够给你维持住不复发。因为我看过很多病人之后，就是很多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讲青春痘，因为我也出青春痘门诊，很多青春痘的孩子说，哎呀大夫我好容易跟你一起配合治好了，那么后期我注意什么，尽量减少复发。
0: 呀，您这么一说我都觉得
1: 治疗太重要了，
0: 对，看来是一定能有效果的哈，我就特别期待先讲前面，就是不管是治好还是复发都挺重要的哈。
1: 对，
0: 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久了都一段弯路，就治了一段，哎呀也没治好，就放在那儿不治了。不治之后，他可能在随着年龄啊，随着日晒啊，就越来越麻烦，在治和不治中间很纠结啊。
1: 对，
0: 这个先给我们说说治好这事儿。
1: 治好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口服药，这个口服药绝对是要有的，
0: 仅口服药就可以
1: 吗？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氨甲环酸，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是搜网上呀百度啊
0: 会有一些副作用、
1: 对，氨甲环酸确实有副作用，但是氨甲环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然后同时也可以抑制我们皮下血管的这种扩张，我们黄褐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除了斑他底下有好多这个色素的这个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双重功效，又能减少色素形成又能抑制血管的增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它确实是氨甲环酸有一定副作用，你想它能抑制血管的增生、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副作用的、所以很多患者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但是如果是你用那么它的有效率是很高的啊，我们要给氨甲环酸平反，因为它确实是副作用很大，但是它的正性作用也很好。
0: 那怎么用呢？就是用的时候要随时找医生去监控，
1: 对，尤其是就是要查它的这个凝。

0: 血功能啊，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就是确实是月经量很少的，是吧？它抑制你血管了，有的时候就导致你月经的这个一些问题
1: 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基础，如果这个人基础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是很。这个很健康的，那么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而现在发明了什么，就氨甲环酸的导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氨甲环酸，那我们现在氨甲环酸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导入仪呀、这个各种仪器可以导入到皮肤，它也可以脱色。
1: 这个好，
0: 像 VC 的脱色，我们。很多这个黄褐斑的患者，他有时候到医美机构去，他都知道用 VC 去给他做导入治疗，他也有脱色的、
1: 就是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就不用说全身的影响了。
0: 对，所以口服氨甲环酸呀，口服维生素 C 呀，包括口服谷胱甘肽呀，它其实都是能够减少黑色素形成的。你看他以前很多人用那个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呢，它是一个 VC 的诱导剂，实际上它就是 VC。它就是 VC。那么很多人用了之后也是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的工作经验是60%-70%的患者都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口服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所以它是就是一线治疗，就是一定先用这个方法，是吧？
0: 对。那么也有很多患者就是寄希望于这个外用药。说这个。我这个黄褐斑呀，我就想先那个外用，我觉得我口服药我也看到有些副作用，那个我就说问医生有什么可外用的吗？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外用药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青坤乳膏，青坤乳膏它是一个治疗黄褐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用药，但是青坤乳膏呢，曾经有一度呢，因为对于这个皮肤的致癌性，大家都在质疑它，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少了，但是青坤乳膏呢，它有效率还是能够达到30%左右的啊，也就是说30%个人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它这个有这个我们怎么监控它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呢？就是
0: 青坤乳膏呢，首先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这个是有的哈。还有就是它用到一定程度，它有一个平台期，你比如说你用了一个月之后，你来了，你会觉得哎，大夫已经减轻了，但是你再用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哎，你就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进入平台期了。它进入平台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弃它了，就需要用其他的药了。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黄褐斑它也是分深和浅的，我们皮肤也有表皮，有真皮，也皮下组织。它这个斑呢，它在表皮是有斑的，在真皮也是有斑的。所以黄褐斑呢，我们如果它是个表皮斑，表皮的色素多，那么我们用这些外用药它觉得有效，因为外用药它的渗透性是有限的，它渗透不到真皮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斑它表皮斑少，真皮的这个色素沉着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它你就觉得效果不行。
1: 那怎么办？
0: 效果不行。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真皮斑很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也有很多那个患者就来说，大夫你看他外用这个就有效，怎么我外用就没有效？我俩怎么有区别呀？我说这就是他的斑，你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微观上看，他的斑主要集中在表皮，他的真皮少，真皮的斑少，而你的主要的斑集中在真皮，他的表皮斑表皮的少，所以人家效果就好，你效果就不好，
1: 不太适用这个方法。
0: 对，他表皮的斑可以掉到真皮，那个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色素失禁。那么一旦是你是一个真皮斑多的黄褐斑，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就要大，因为我们在做真皮的时候，因为它深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治疗呢，我们就用光电治疗了。因为只有我们的光子，我们的激光才能穿过表皮打到真皮。
1: 所以这个就是用了更深一层的，
0: 更深一层的，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表皮斑比较少、真皮斑比较多的，你上来就做光电，因为我接触也很多患者也跟我说，大夫，我在某某某某这个地方看了，他让我做皮秒，他让我做光子，可是我做完了之后变深了，为什么？你看我就很灰心、很丧气，他说的很好，但是。

0: 做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出现，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那么这个时候你上来就做了真皮斑，他真皮斑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他出现一个炎症后色沉，他实际上他加深了，是
1: 色素沉着，反黑了是吗？更厉害了，
0: 哎，是色素沉着、
1: 哦、
0: 啊，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我们做黄褐斑的医生，就是我们规范，就是先做表皮斑，再做真皮斑，再去维持治疗，不要做反了。你如果想反着做，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你能控制它，不就像主持人说的，不反黑，
1: 而且精算得是吧？
0: 对对，但是你这个机器你能精算那么好的话，说明你得特别有经验，这才行，
1: 所以这还是用稳妥的方法是
0: 对对，
1: 更高效的，
0: 就是我们一层层来、先做表皮，再做真皮，然后再做再维持治疗，
1: 我们有个听友留言说，我想问问那个刷酸治疗，能不能用于黄褐斑，有用吗？啊？
0: 好，我觉得正好是我们下面要说的、是这个我们配合太默契了，亲友朋友们都跟我们配合很默契。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口服和这个外用药呢，经典的这个外用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最新的第10版书和第11版书也都说了这个化学焕肤术，刷酸就叫化学焕肤术、那么它的这个刷酸呢，它主要是对于表皮斑，那么它擦皮清坤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清坤的有效率也就达到30%，而刷酸就是对于表皮斑比较浅的表皮斑，它有效率基本上是90%以上。
1: 所以它如果是表皮斑，这个方法副作用还小，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化学焕肤术现在我们都在各个医院，包括很多这个机构都在用啊。那么它因为它的有效率高，效果是好的。那么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水杨酸啊，比如说壬二酸啊，都是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的。那么这个化学焕肤术几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表皮斑就都消退了。消退了之后，好，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光电，做它的真皮斑，而且有的人就是
1: 层层递进的，
0: 做完化学焕肤术之后，因为他本身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他不用做了，好了，他就会跟医生说：“哎呀，好神奇呀、我都没有啦，我都好啦。所以
1: 那我突然想这个再追问您一句，像这样情况，他如果真皮还有，还需要再追做吗？就看他自己需求了，是吗？
0: 对，他真皮斑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我淡了80-90%了，但是我还有，那其实那10%就是真皮斑了。
1: 就是你做不做，就看他就看他自己的意愿需求
0: 了。比如说遮点粉遮住了，如果他有需求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光子，我们怎么做激光给他调配好。那么你做光子做几次，你做那皮秒激光做几次，然后呢你光子的能量用多少，你皮秒的能量用多少，这个医生他要就像您说的要精算好，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让他把他的真皮斑全部去掉，而且还没有反黑，没有表皮的再色沉，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1: 听上去都觉得眼前冒出了希望之星。也有朋友说，那这个刷酸有没有禁忌呀、就什么人都可以酸吗，主任？
0: 刷酸的主要的这个禁忌主要是这个孕妇。孕妇，你比如水杨酸是孕妇不可以刷，但壬二酸是可以刷的。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用壬二酸会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安全，孕妇也不影响胎儿，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您说这两个名词啊，就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的关注啊，是水杨酸、壬二酸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直播带货呀，这个化妆品他们都会说到哈，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在家刷这可取吗？有什么区别啊？
0: 因为你在家刷的那个属于什么呀？就是属于你后期维持的，它浓度很低，它属于保健。它属于保健，
1: 不算治疗。
0: 它的治疗的浓度是很高的。那么它这个高浓度的在医院去这个化学焕肤术的，还是要医生和护士把控好。把控好它的终点反应，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终点反应，一定要有效，这样才可以
1: 啊。
0: 所以高浓度的才是治疗用的，而且治疗用的它要有一定的技巧的，所以还是 建议到正规的医院由医护人员操作。
1: 嗯，好，这个是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非常的专业，今天大家问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美现在有更多的关注了，问的也非常的实操性，也感谢曹主任的回答。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向我们来发送了，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请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案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美的话题啊，黄褐斑，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脸上的一个困扰啊，大家不仅会觉得淡斑无果，可能还会有一些反黑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就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0: 哎，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和选择啊，是不是您近期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觉得哎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比如说30来岁的黄褐斑，那么还有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黄褐斑，因为毕竟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以上，他这个代谢还是黑色素代谢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更好一些，
1: 他代谢的快是吗？
0: 感谢，所以我有一个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困扰他，就是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后，妊娠之后这个出现的黄褐斑，由于给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才30出头，那说明还是比较年轻啊。那么他来治呢，我也是按照这个我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就是先给他检测了他的斑是表皮斑呐，还是真皮斑呐，然后皮下的血管的情况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了几个步骤。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当他表皮斑，我用这个外用药啊，包括口服药呀，包括我们说是刷酸呀、化学焕肤术的治疗之后呢，那么他在真皮斑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用光电治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患者呢，就是我是先给他做了几次光子，那么我光子呢选择的是做了3次，做了3次之后呢，我觉得他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吧，因为隔一定距离基本上看不出来了。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诊疗指南的话，就是做几次光子还要配上皮秒啊。那么我就会觉得哦，这个患者都不用做皮秒了，就做光子效果就蛮好的啊。那么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光子的这个敏感度是很高的啊，因为光子它我们就选择。

0: 那个对色素的那个波段，去色素那个波段啊，用了几次之后，这三次就连这个皮秒都没有做，哎，就已经结束治疗了，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皮秒了？不是说
1: 他还听懂，
0: 曾经跟我沟通过，因为现在很多医美机构也在推皮秒治疗黄褐斑，皮秒治疗黄褐斑，是吧？
1: 嗯，
0: 那他说，我说因为你好了，所以不用再做了。所以我就说哈，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要灵活掌握我们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的诊疗指南。那么有的人效果很好，可能就不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话就是维持治疗，就是我们要维持住，别他两三个月之后又复发了。那么对于维持治疗，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就是，其实就是特别特别时髦的一个治疗就是水光，就是打水光。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打个水光，我要美白啊，我要嫩肤，我要保湿啊，打水光针。实际上，黄褐斑在我们去年欧洲皮肤科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就是说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到这个正规的指南里，但是我们认为，多项研究证明，就是后期用水光，真的维持能够一直让它减少复发，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很多临床数据的啊。所以我就说，一些年轻人他对这个水光的这种治疗，我觉得正好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它能够减少它的黄褐斑的复发，它是黄褐斑的一个维持治疗，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让它补水美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项目，也就是说它集治疗和保养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水光针的维持。
1: 这是一个就是年轻一点的，
0: 年轻一点的。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比如四五十岁的，
1: 还好吧，四五十岁，中青年
0: 。那么五十岁左右的这个黄褐斑呢，这样的患者呢，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做皮秒。我不是上来就做光子，我就第一次就要打皮秒，打他的真皮斑，用这个皮秒模式。
1: 皮秒其实也是一种光电啪啪啪啪那种，是吧？
0: 皮秒它也是打斑的，但是皮秒打得深皮秒打得深，那个层次要深，所以它打真皮斑会好。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大光斑，小低能量低能量，然后平扫，尽量的打的这个光斑数不要太高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了它也容易反黑。
1: 所以说同样你是去打皮秒也好，去打什么光电也好，就是这个操作人的经验，他用多大的数值对你的这个后期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就躺那儿，是吧？你就让这个专家给你治吧。
0: 对。对，
1: 但是他用多大的量直接决定了你后期哈，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
0: 效果怎么样看效果怎么样啊，我这个就直接做的皮秒做完皮秒之后，哎，一个月之后，哎呀，特别好，焕然一新。那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他的斑还是深的，在真皮，因为他皮秒一定比光子要打得要深那么他做完皮秒之后明显减轻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他做完皮秒之后，不要说我就不用做光子了，我还是在分别在用了两到三个月，就给他做了两到三次光子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皮秒和光子还是要根据情况跟病人搭配好根据他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后期更会效果非常好那么对于真皮斑比较多的，岁数比较大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维持我愿意不做这个水光，当然也可以做水光，可以水光和射频交替那么这个射频对于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持减少复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么我射频呢做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我现在也在积攒病例而且我发现至少75%-80%的患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1: 所以经验也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天我说，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说我想问问专家 他们是怎么来测定我们是表皮斑还是真皮斑？是经验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检查呢？
0: 这个我们是要做皮肤镜的检测的。做皮肤镜的检测。
1: 皮肤镜的检测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或者没有知道过这个事儿。
0: 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测之后，从皮肤镜下，就像我们要检查看显微镜镜下一样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微观的东西。
1: 就是这个镜子在我们脸上照一下吗？
0: 对，要照的，要照的。然后我们看它的表皮斑的分布，然后还有就是真皮斑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它皮下的血管。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这个皮下血管扩张，就是我们后期还要打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都打掉。
1: 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0: 对，无创的检查，无创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根据你的表皮斑的情况、真皮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1: 血管的
0: 皮下的血管的扩张的情况，然后我们定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1: 所以这个是
0: 这个检查是还是需要做的，
1: 就是只要去了，我们就是你要只要看黄褐斑，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
0: 对，做检测甚至有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会查一查这个激素水平啊，包括甲状腺包括泌尿生殖系统啊等等，还要查一些。那么我们其实讲到这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漏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年轻女性出现黄褐斑，除了妊娠之后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就是她化妆品，比如说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含铅、含汞，
1: 尤其是美白成分的吧。
0: 对，它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就可以导致你出现黄褐斑。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这个自媒体啊，他们这个主播带货的时候也会跟你说，哎呀，你要是有斑，一定不能说靠我们粉底遮呀，说你越抹越重。其实后面是这个道理，就是它里面可能铅的或者说一些重金属的含量会多，导致我们在遮盖的过程中反而加剧了，是吧？
0: 对，就有的人是他觉得说，人家这个就是一个祛斑的产品，我买了，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加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超标的。
1: 是。好，又给我们在生活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要治多少次啊，多长时间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给您进行解答。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也有听友问说这么难治的这个黄褐斑都能治，说这个雀斑能根治吗？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
0: 其实雀斑呢，它就是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你看好多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奶奶就这样，我姥姥就这样啊，我就是满脸的这种雀斑，你看我有没有能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这个雀斑呢，它很表浅，刚才它不像黄褐斑，它很复杂，有表皮斑，有真皮斑，然后血管扩张。雀斑它就浮在表皮的一层啊，这个比较表浅的，这个深浅不一的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这个斑点，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做条扣激光也好，或者做皮秒激光也好，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给你做，就别嫌麻烦，是吧？因为他那个特别特别小，针尖大小的那种小的褐色的斑点啊，就是如果认真真做一次都能做好，那么我的工作经验是这样，就是我做完了，我认认真真做完一次之后，就是用比较好的激光调 Q 或者皮秒，然后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么一个能量，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让他再找我复查一次，就是因为他这个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深的有浅的，这个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浅的一次就 没有问题，那深的时候可能有的确实是稍微深一点，然后我们再补做一次。基本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两次都好了。很少有做第三次的，就做第三次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超过2%。
1: 他还会再涨，这个他还会再涨吗？
0: 啊，这个是不会再出现了、
1: 哦、
0: 就是以后也是要注意防晒、
1: 哦、
0: 啊，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说复发的。
1: 这一听比这黄褐斑确实简单很多、
0: 对确实简单了、
1: 哦、
0: 对对，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遇到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对这个雀斑有一个误区，说哎，我是做完了
1: 会
0: 复发吗？
1: 又
0: 会再有。我跟他说了，雀斑的复发率非常低，基本上不复发、
1: 嗯、
0: 只有黄褐斑，黄褐斑如果处理不当它有可能复发
1: 啊、哦、哎，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
0: 嗯、
1: 可能雀斑唯一的这个和黄褐斑不一样，它就是点点多，你得多点这吧。
0: 对对，就是要有耐心、
1: 嗯、
0: 要认认真真的。
1: 它那样的能就是雀斑要是一次就它啥都给他们点掉吗？还是也要分次啊？
0: 对，就是一次，咱们就是涂上麻药之后，然后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的给做掉就行了、
1: 哦嗯、
0: 就是这个考验医生不要嫌麻烦，
1: 耐心啊、哦、耐心细致、
0: 哦、要有耐心。
1: 嗯嗯、我们听友问说，那这个黄褐斑要多久能治好呢？啊、哦、主任，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宽泛的啊、嗯、不同的人是不是也不同的情况，大概齐大致的是个什么过程、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口服药肯定是要让他用着，在用着口服药的同时呢、
1: 嗯、
0: 我们选择这个化学焕肤术，就是刷酸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和外用药有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一起用。那么化学焕肤术的，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吧，
1: 嗯，
0: 一般的话就1-2周来进行这个化学焕肤一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愿意1周做一次
1: 啊，保证它的效果、
0: 啊、效果会更好。
1: 嗯，
0: 然后这个确实是跟病人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有人做个3-4次就特别特别好了，有人得做个7-8次。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酸的这个反应的程度。那么如果真皮斑的话，做光子和皮秒的话，我还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就是推荐4次。推荐4次，
1: 每周1次。
0: 我觉得1个月1次吧。
1: 啊、哦，这太好了。
0: 或者20天20多天也可以、
1: 哦。对，1周1次，这个刚恢复好，又耐炎，又
0: 是
1: 健身。
0: 因为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
1: 是
0: 我们正常人的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做的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经验呢，我还是主张就是光子加皮秒结合，做4次左右是最佳的疗效。
1: 啊、哦。这样听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不可坚持哈、啊。
0: 对，
1: 嗯，因为你做完了刷酸之后，后面的光电基本上就像1个月1次，1个月去一次。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后期的来的
1: 并不复杂啊，并不繁琐，对对，
0: 不是很频繁啊，不是很频繁
1: 啊。所以这个大家问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有个听友太有意思，他说像吃这美白丸和美白饮对黄褐斑有用吗？啊，大家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0: 其实你吃的这个美白丸啊什么的，其实
1: 里面是氨甲环啊，我以为里面有氨甲环酸呢。
0: 啊，我觉得。它主要的，因为咱们经典的这个国粹的美白的东西是珍珠粉，珍珠粉美白防晒，所以它里面应该是什么杏仁粉啊、珍珠粉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不应该有氨甲环酸这种药品在里面，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是它就算药品了，
1: 好。这个比方说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黄褐斑是干斑哈、啊、我们在做完之后像情绪啊、睡眠啊、内分泌这方面需要有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吗？
0: 对，因为黄褐斑就是要么就是妊娠有关系，要么就是跟肝郁有关系，所以它的肝郁有关系就是跟它那个血管的异常的增生扩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定如果他这个人做了皮肤镜做完了之后，他大片的这种血管的这种淤积，那个就说明他还是跟他肝郁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也是中西结合吧，我就建议他去中医科呀做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肝脏啊，就是肝郁的啊，调节情志的这么一个治。但是咱们 说回来啊，就是咱们中医中药有很多治疗黄褐斑的这个药物，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讲西医是讲循证医学证据的，
1: 数据学，
0: 对，数据学，而中医它是一个
1: 经验
0: 医
1: 学，对
0: 啊，说了很多，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医学，也还是没有循证医学证据的，就是可以和中医科联合。那么主要也我们也要看看它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怎么样？
1: 反正你要是想快，是吧？你得，虽然我们这个也不快，对，还是这个刷酸啊，还有光电呀。
0: 哎，
1: 你说我要是从固本啊，是调元气、调内在呀，哈，那么你再结合上服一些中西的药物啊，中医的理疗之类的，什么都可以的啊。
0: 对，
1: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专家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啊，专业的医美治疗，还有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防晒啊，还有避坑的要点啊，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也会知道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或者调理，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看到市面上有什么7天祛斑、15天淡斑这样的，那你就要调动你的理性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科学和安全的啊，不盲目的去速淡，也不胡乱的去跟风啊，不要迅速的去淡斑，还是得选正规的机构，然后对症科学的治疗，做好我们长期的温和的养护，这个是淡斑祛斑的根本。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懂科学，不踩坑，好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肌肤。其实素颜啊，如果能拥有那种干净通透的，或者说紧致匀净的那种肌肤状态，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理想状态了。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呢，那就要线下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来找到曹准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来就诊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明眼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孙悦在1994年推出的《祝你平安》，只要听到旋律，眼前就会出现孙悦扎着两个小辫儿的样子。因为那时候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在播这首歌，所以 MV 的每一帧画面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怕孙悦在无数个舞台上唱过《祝你平安》，每一次的造型也都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这首歌，我们能想到的一定是这个造型了。百变大咖秀有一期是模仿孙悦，沈凌表演的就是祝你平安，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肢体动作，既温馨又搞笑。不知不觉这首歌已经过去了30年，但总感觉似乎就在昨天，只是当我们在晚上6点钟打开电视不停地换频道时，已经不再需要站在电视前用手去转动换台的圆钮，上百个频道当中也再也没有点歌台这样的节目。当然现在不管听歌还是看 MV 都很方便，就算歌手不营业，在手机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想看的经典现场或者画面。反正我是这样，时常会搜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歌曲，因为年代久远，可能画质音质都不是那么清晰，但没关系，每一次都会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尾。短短一首歌也就3-4分钟，却能让我像过电影一样迅速地回到那些年走一遭，去感受年少时代简单快乐的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继续采用歌名接龙的形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最后一个字是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电视剧《锦绣安宁》的主题曲，由黄丽玲演唱的《安宁》。

梁静茹在2004年发行的《宁夏》，这首歌的传唱度丝毫不逊于《勇气》和《可惜不是你》。而梁静茹的大热金曲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想检测对梁静茹作品到底有多熟，只需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跟着歌词唱下来。这就是大众歌手，哪怕你并不是他的歌迷，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听到并喜欢上了他的很多歌，比如短视频上很火的《情歌》《慢冷》，还有收录在《宁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燕尾蝶》。燕尾蝶，大家。

虽然是主打歌，但燕尾蝶从发行之初一直到现在，在歌迷心中的喜爱度肯定是略逊于宁夏的，因为宁夏的旋律更简单、更流畅、更优美，包括 MV 的调色非常的小清新。而多年之后，燕尾蝶现在被大家频频提起，更是有出圈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翻车。梁静茹在某场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表现非常糟糕，高音上不去，唱得非常吃力。那段视频被歌迷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然后在各种平台被广泛传播，评论区都是对梁静茹唱功下滑的质疑。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估计大家也快想不起来了。结果呢，最近刷到一个视频，梁静茹主动的在演唱会上说到了这件事儿，大致意思就是当时的那段视频给她带来的压力、崩溃以及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去完美的唱歌。那这也是第一次梁静茹正面回应那段略显狼狈的演出。而就在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燕尾蝶的音乐响起，全场观众瞬间沸腾。而这一次的演唱可以说是零瑕疵，非常完美。那一刻我觉得梁静茹完美化身成燕尾蝶，她跟歌曲融为一体，就像歌词唱到的，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这段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音乐响起时都会忍不住的激动、感动和兴奋。我相信喜欢梁静茹的朋友都会为她高兴，与此同时也会带入我们自己的境况，那就是被质疑、被否定、被群嘲的时候，我们总习惯低着头躲着走，直接面对肯定会有很多压力，但错了就改，做得不好那就努力做得更好，用行动提升自己，改变别人的评价，这才是平息谴责、议论、指指点点的最好方式。梁静茹呢，可以说是给歌迷做了榜样，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依然是歌迷心中熟悉又完美的梁静茹。是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想起宁夏的梁静茹，是胆怯畏惧犹豫不前时就会想起那首勇气的梁静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午夜阳光说，偶然一次通过天猫精灵推送听到了高磊，后来到处寻找节目的踪迹，只能说兜兜转转还得是越听越经典。小龙十八掌在浙江，他说每期必听。刘春木在广州，持之以恒是梅州的朋友，他说听见高磊每天如是。还有叶子说静静的听歌，静静的感受。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写这首歌的人叫石建波，是一名独立音乐人，也是原唱。迪克牛仔在2007年翻唱过一版，名字叫《可以不流泪》。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2018年在《我是歌手》中演唱的版本，也是因为汪峰，这首歌被更多人听见。我们来听这首《下坠》。

这是吴奇隆在1992年发行的《追风少年》，高亢且充满力量。听歌的时候，眼前会同步出现一个迎风奔跑的少年，不管脚步还是眼神都非常坚定啊。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少年，但我们都经历过少年，并且曾经是少年。少年时期的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不管做什么都热情高涨，风风火火，像风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偶尔会有调皮捣蛋，但是在是非对错面前绝对能拎得清，而且勇敢单纯，敢于挑战所有的不正确、不公平、不友善。那时候虽然心智尚未成熟，个子也没有长起来，小小的一只，但完全不影响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有一个遥远而伟大的梦想。只要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认输这两个字。所以少年是一腔热血，是无所畏惧，是倔强要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15、16岁竖起大拇指，会佩服那时候的自己，哪怕面对天大的困难，也从来不会畏首畏尾、摇摆不定、患得患失。只要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儿，哪怕再胆怯，我们也会硬着头皮去完成。我想这就是那个年龄特有的光芒，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也会有人把那束光带到现在。但如果你觉得离那道光越来越远，建议可以多听听吴奇隆的这首《追风少年》，因为歌里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的坚定，可以帮我们多找回一些少年味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新杰在湖北武汉，他说好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节目当中被点到。春光无限是秦皇岛海港区人，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高磊的声音，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冰是睡着的水在浙江慈溪，他说好久没有冒泡了，一直默默关注，感谢经典老歌让我的心得到安抚。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的啊，一定会看到。那如果说想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经典代表作《追风少年》，最后一个字来到了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在2016年发行的《年轮说》。

这是陈淑桦演唱的《说你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卡拉 OK 盛行的九几年，那时候家里条件好的几乎都会买录像机，配上两个大音响，没事呢就在家里开唱。而录像带就像大号的磁带，特别厚，想唱哪盘就把哪盘插到录像机里。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很像推抽屉一样，带有一点点阻力，你得用点劲儿，但是又不敢太用劲儿。我们唱歌的时候呢，还可以消除歌声的原因，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写的就是消，消音的消，或者呢切换左声道右声道。但我依稀记得也有的录像带封面上每首歌会出现两次，而且是挨着，那一般来讲第一首就是原唱，第二首呢就是伴奏。通过录像带我听到了好多港台歌曲，比如说梦醒时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梦醒时分跟说你爱我是同一个人演唱的。还有那个时候也很受欢迎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得意的笑。那么这两首歌当时其实我也并不知道都是李丽芬的作品。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对于专辑没有概念，买到的录像带也好或者磁带也好，基本上都是拼盘，谁的歌也有，而且也不怎么留意唱歌的是谁，因为卡拉 OK 的画面都是俊男靓女，并不是歌手本人，甚至可能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并不是原唱。直到后来唱片行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正规，我们才认识了陈淑桦、凤飞飞、费玉清、高胜美、齐秦、苏芮等等一大批歌手，然后才发现原来早就听过他们的歌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深圳的苏邦心仪说，有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快乐满足，已经在回听之前的每一期节目，在听美妙旋律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每首歌背后的故事，生动有趣，温暖治愈。蒲建宗说，听之前的节目无意间听到了梦里水乡，有很多的感慨。我的老家在没有水乡的黄土高原上，1994年那天冬天离开家时，我们那个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梦里水乡。当离乡的列车停靠在云南曲靖时，梦里水乡的歌声又应景地在耳畔环绕，那种情愫似梦里又似梦外，恍惚之间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忽然在越听越经典当中又听到了久违的歌声，不由得感从心来。海纳百川在河南说很喜欢听节目，还有风吹起叶落在江西。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有朋在1992年发行的《我只要你爱我》。

这是叮当在2009年发行的《我爱他》，也是叮当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是云说要退休了，公司组织旅游，在桂林的旅游大巴上听到，越听越经典。东明来自广西南宁的衡州市，他说现在是在广东佛山，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听到了很多经典的老歌，非常的怀念。NPJ 是山西的朋友，北方孤狼在江苏，颖宝在黑龙江，马云飞在浙江宁波，还有欧传顺在江西会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2002年发行的作品《他和他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朝鲜的国王魏幼渠违背当初的协议，让汉武帝刘彻颇为不悦。那就敲打一下吧，这回汉武帝刘彻是派出了水陆两路大军，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从齐地出发，左将军荀志率领陆军从辽东出发，海陆两军分头并进，夹攻朝鲜。但是因为贪功冒进，走水路的杨仆根本就没等那个荀志到来，自己带着7000人就去攻打了。而魏幼渠那边通过斥候知道这支汉军的水陆兵力数量，人心里边有底儿了，朝鲜的国王魏幼渠是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下就把杨仆的兵团给打散了。而荀志那边呢，也是遭遇了魏幼渠派出的精锐部队，打来打去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始终无法把对方击破，这战争可就陷入到焦灼状态，水陆两路大军都算是出师不利。
3: 既然汉朝使臣魏山已经通过谈判让朝鲜国王魏幼渠俯首称臣，可回朝后的他却为何被武帝砍了脑袋？魏幼渠利用汉军的什么矛盾在作战中占得先机？前去督战的钦差大臣公孙遂究竟在前方做了什么，致使他回朝之后也丢了脑袋？朝鲜的王显成最后是如何被攻破的？凯旋而归的大将军荀志为何却被斩并弃世了呢？刘彻因为何事招方士入宫并最终斩杀了他？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这战争可就陷入到焦灼状态，战报传回长安，武帝刘彻只能是按下暂停键，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且派出了一个使臣叫魏山，让这个魏山呢出使朝鲜和魏幼渠去谈判。反正我大兵压境，军事压力给到你了，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咱们谈判吧。魏幼渠虽然在战场上先赢了一局，但是他心里边门清，就以朝鲜的国力终究是无法和汉朝抗衡到底的。于是魏幼渠就放下身段，向汉朝使节魏山顿首谢罪，姿态放得很低，说的这个话呀也很谦卑。他说，我愿意投降，但是我怕的是杨仆和荀志二位将军使诈把我给杀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向他俩投降的话，这俩武将不接受，嘁哩咔嚓把我宰了，然后得下这么大的军功，他们就可以回朝受赏了，所以我没敢。现在大汉的使节到了，您这持有天子的符节，那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愿意按照我的本心本意归降大汉。随后魏幼渠特意献上了战马5000匹，还有大批的军粮，并且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朝鲜的太子，随这位使节魏山入汉朝，当面向大汉天子谢罪。列位，咱得说魏幼渠的脑子是十分清醒的，这些话这些举措也表现了人家的诚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魏氏的朝鲜也就保住了。可是世事难料啊，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形势竟然会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没法收拾的地步。这事儿呢，坏就坏在朝鲜太子的身上，当然也不能怪他。怎么回事呢？因为此前呢，汉朝派过来一个使者，事儿虽然没谈成，但是临走的时候呢，朝鲜这边派了一个小王爷去护送，结果那使者呢把人家王爷给宰了。所以这回魏幼渠的儿子这位太子也怕，我别重蹈覆辙了，万一走到半道上你再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找谁说理去？阎王爷那不卖后悔药啊。所以他从朝鲜就带上了一支10000多人的部队，前呼后拥，严密的保护。

0: 护。而在魏山和荀志看来，不是，您这举动太离谱了吧，你带这么多兵是要入汉朝谢罪呢，还是要跟我们那打架去呢？就算我们这儿没意见，但是天子不可能允许你带这么多兵进入长安的。所以当朝鲜太子和这个部众来到水岸边的时候，魏山和荀志都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既然你老爹都已经是诚心诚意地投降了，你不能带这么多兵。按理说呢，汉朝这个要求很合理，可问题是前面有那个朝鲜小王被砍掉脑袋的那桩公案，朝鲜太子担心我没了军队保护，会不会像上回那小王一样当个冤大头，关键是头都没了，不行，我得让我本国的军队保护我。麻杆打狼两头怕，双方是互相猜疑，相持不下，谁也不肯妥协。最后呢，这年轻气盛的朝鲜太子一怒之下，索性啊带着部队，当然也包括给汉朝的5000匹马还有军粮啊，打道回府了。小爷不跟你们玩了。哎呦，这使臣魏山好不容易取得的谈判成果就此付诸东流了。没办法，魏山呢只能是黯然回朝，如实的把这个经过向汉武帝讲说一番。没想到汉武帝刘彻震怒，也不顾事情的经过和始末缘由，立刻命人把魏山拖出去给斩了。哎呦，这可怜的魏山呢，人家都已经眼瞅着完成任务了，却因为最后一步没处理好，稀里糊涂的脑袋就掉了。而在这场东征朝鲜的战争中，这是第一个死的比较冤的汉朝的官员，但他不是最后一个。行吧，谈判已然是破裂了，这仗就接着打吧。荀志兵团拼了老命，带领着军队一口气就杀到了王显城的城下。说王显城这座都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如今朝鲜平壤市大同江的南岸。荀志兵团就在这个城池的西北角扎下大营。而与此同时呢，经过休整的杨浦兵团也恢复了士气，进抵到城池的南边。他和荀志兵团遥相呼应，对王显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可是我们得说，这座朝鲜都城经过了两代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可谓是城高池深，固若金汤。汉军一南一北夹击攻打了好几个月，愣是丝毫没有进展。战事一焦灼，汉军内部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荀志兵团的士兵呢，主要来自于北方的燕地和代地，就是咱们河北北边那一块。因为人家长于边塞，生性悍勇，不惧劳苦，打起仗来呀不要命，所以荀志的策略就是埋头猛攻，非得把这城池打下来。而杨浦带的兵团呢，基本上来自于比较富庶的齐地，人家比较怕死惜命，再加上之前打了一场败仗，士气普遍低落，因此杨浦呢他就没法像荀志那么拼命死磕，只能是希望通过谈判让魏有渠放弃抵抗。哎呦，我老天爷呀，两个统帅，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且你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你，各打各的，这种矛盾在魏有渠看来这挺带劲呢，我得利用一下啊。于是每当荀志兵团在北边发起猛攻的时候，魏有渠呢就派遣使臣去跟杨浦和谈，在南边那儿一旦开谈，北边的攻势你就只能暂停。好，你这停了不打了是吧？那么这个使臣在和杨浦谈的时候，故意在某些条款上反复的纠缠，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啊。哎，谈来谈去也没谈出个结果，这荀志就生气了，我再接着打吧。那边说我们又谈呢啊，歇会儿。到最后荀志被惹火了，要求这个杨浦，你别跟魏有渠那边眉来眼去的谈判了，咱们双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约定一个攻城的日期，一块动手拿下王显城不就得了吗？杨浦表面答应，但是到了约定日期呢，他往往又按兵不动。荀志被搞得都快抓狂了，打又打不下来，劝对方又不听自己的，谈又谈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猴年马月能立下战功啊？到最后荀志也懒得打了，我也躺平，哎，我也派使节和魏有渠去谈判，要磨洋工啊，咱们大家伙一块磨。魏有渠为了进一步离间汉军的这两个统帅，就故意对荀志的使者表示说，我愿意投降，但是不是向荀志投降，而是向杨浦。这个计策一失，成功的引发了荀志的猜忌。在荀志看来，杨浦你之前打了败仗， 必定担心回朝以后遭到惩处。你又以和谈为名，多次阻挠我的进攻，你简直是和朝鲜穿一条裤子。现在怎么着？魏幼渠投降，找你去投降，你们两个约定好了吧？啊，这里边有猫腻吧？峨眉峰还他妈独照啊！拙劣的马奎呀、啊！哎，荀志这儿严重怀疑，说这个杨仆啊，可能已经变节了，只是假面具还没有最终撕下而已。前线围城战打成这个鬼样子，后方的汉武帝刘彻既困惑又恼怒，于是派遣了济南太守公孙遂到前线去督战，并且授予了他便宜从事之权。你到前线去瞅瞅去，咋回事啊？公孙遂这一到，早就窝了一肚子火的荀志立马向他告状，说拿下王显成并没有那么难，之所以久攻不下呀，就是因为杨仆屡次破坏总攻计划。紧接着呢，荀志又把自己的种种怀疑告诉了公孙遂，最后说事到如今事已至此，如果不想方设法地搞定杨仆，恐怕就大祸临头了。公孙遂这儿呢，可能是因为第一印象的原因啊，他觉得荀志分析的颇有道理，就通知杨仆到荀志的大营来开会。可是当杨仆一到，公孙遂一声令下，荀志的左右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把杨仆给绑了。没等杨仆弄明白怎么回事，荀志呢就把他关起来了，然后顺理成章的把他的部众给兼并了。好，这回所有军队都听我的啊，咱们不日将攻克王显成。那么天子的使者公孙遂一瞧，好了，争端解决了，回朝向天子复命吧。但让公孙遂自己包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汉武帝刘彻听完他的禀报，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而是直接命人来拖出去斩了。公孙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脑袋。关于这个武帝刘彻为什么诛杀公孙遂，史书里边没有任何的解释。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里边只写了四个字：“天子诛遂”，也就是说，武帝诛杀公孙遂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咱们客观来说，人家这位使臣公孙遂算是完成使命了，因为前线统帅闹矛盾、搞内耗、军令不一，这是用兵之大忌。这种时候呢，就应该快刀斩乱麻，迅速把兵权集中到一个人手上，这才能够统一号令，为胜利铺平道路。对于公孙遂来说，快刀斩乱麻是吧，你就说快不快吧。而且呢，武帝还给了这位使臣便宜从事之权，就是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临机专断，先斩后奏。所以作为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公孙遂这么做在法理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毛病，人家有理呀。可是刘彻这儿管你呢，把他杀了，我们就没法揣度汉武帝刘彻内心的动机。仅从事实本身来说，只能是说呀，随着武帝刘彻在位时间越久，前刚独断的行为就愈加的固化，滥杀大臣这个缺点就逐步暴露，而且愈演愈烈。早在若干年前，吉安就针对这个问题呀，对他进行了劝谏。
1: 你吉安这个人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朕看中你的是你能够坚守信念，砍切直言，人家都讲朕这个人厉害，你经常不避反民之罪，能够直言进谏，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古人云，明君治国必当有敢于犯言直谏之臣，方能使君主少犯过失。朕看你积案还是有些古贤的风范，

发动了比之前更为猛烈的进攻。可是朝鲜的国王卫佑渠表现出了非常坚定的意志，率众奋力抵抗，大有与城池共存亡之势。我们还是说，时间一久，这内部矛盾就出现了。荀彧这儿没有内部矛盾了，朝鲜那边起内讧了。是你国王愿意死守，但是你手底下的文臣武将那就不见得了。随着汉军的攻势日渐猛烈，王显成的陷落早早晚晚迟早的事儿，这是必然。对此呢，朝鲜的国相叫陆人，不是陆人甲陆人乙啊，姓陆名人，还有韩殷，还有一个尼西国的国相叫参，以及朝鲜国的大将王翦，这些人呢都是深有同感。于是他们相互密谋，决定向汉军投降。然后这四个人呢率先跑路，逃出了王显成。其中那个国相陆人半道上就被射死了，像什么韩殷呢、王翦呢，则是成功的逃进了荀彧的军营，来这投降了。数天以后，那个尼西国的国相参，尼西国是朝鲜下边一个封国啊，哎，这里边那个国相他不是跑到这边了吗？但是他的势力在朝鲜那边啊还很大，他派人呢把这国王卫佑渠给刺杀了，提着他的首级出城投降。你看这王显成这不马上就要到手了吗？结果呀，朝臣当中也有勇士，朝鲜那边呢有一个叫程乙的大臣再度扛起了抵抗的大旗。荀彧派出卫佑渠的长子卫长，还有陆人的儿子叫陆醉，发告示告谕全城百姓，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消消停停的老老实实的出城受降，免你们一死，要不然的话真的打进去了，三日不封刀那可要屠城。这时候城内朝鲜百姓早已经是厌倦了战争了，于是揭竿而起攻杀了程乙。随着王显成的彻底陷落，立国八十多年的卫氏朝鲜就宣告覆灭了。随后呢，汉武帝刘彻下诏把朝鲜故地设置了四个郡，并入大汉的版图。汉朝此次东征朝鲜虽然是一波三折，但最终呢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次远征首功之人不用问，当然是左将军荀彧了。正是他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在他的努力下才瓦解了朝鲜臣民的斗志，从而呢内外夹击，拿下了他们的都城。可是又该说那句话了，荀彧本人和所有人都想不到，等他凯旋以后，迎接他的不是加官进爵，而是他也被斩了。汉武帝刘彻以争功相继为罪名，把他给斩首弃市。继是嫉妒的继啊，因为这场战争而丢掉脑袋的高官荀彧，这算是第三个，也是死得最冤最惨的一个。弃市啊，就是在闹市斩首，并且是曝尸街头，比单纯的斩首更为严重，更具羞辱意味，尸首都不允许家人来收。而那个被关起来的杨仆呢，也因为贪功冒进和战败的罪责论罪当诛，不过武帝却允许他交钱赎罪，最后的下场只是废为庶人，终究还是保住性命的。你这么一对比，荀彧被斩首弃市就更令人不解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那帮降臣，像什么韩殷呐、王翦呐、尼西国的国相参呐、还有卫长啊、陆醉呀、都给封了侯了。跟他们一比，荀彧之死让人唏嘘不已，这简直就不可理喻了。将心比心的话，以后哪个武将替你去打仗，替你去卖命啊？打了败仗的，一心想要求和的那个杨仆，竟然只被废为庶人。真正有了大的军功的，战场上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的，拿下敌国都城的荀彧，却被你斩首弃市，谁还跟你玩啊？哪个缺心眼的冒死给你卖命啊？按照常理来说，就算你难以原谅荀彧，顶多不给他加官进爵，何至于把他给斩首弃市呢？说到根上，刘彻这么做又再次暴露了他滥杀大臣的严重缺点，而且让人发现在汉武帝的身上已经有了专制帝王惯有的残暴乖戾、赏罚无度。这时候的汉武帝刘彻已然是49岁了，在位时间长达33年了。在这30多年里边，他通过外征匈奴、内议诸侯、任用酷吏、打压豪强等手段，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也高度强化了个人的皇权。而权力的无限膨胀，最容易扭曲人的灵魂，最容易腐蚀人的理性，他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当一个人手上长期握有毫无

0: 制约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在潜意识里边就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皇帝，甚至说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神了，无所不能。那么在神的眼中是吧，别人的生命那就是如蝼蚁，如草芥。至高无上的权力会把人性深处的各种原始欲望无限放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呢，汉武帝刘彻他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在位期间所做的绝大多数的事儿，都可以从控制欲这个角度来找出理由来解释。刘彻之所以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滥杀大臣，原因呢就在于他想要获得对所有人的绝对的支配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儿出现任何的差错或意外，否则自己的控制欲就会受挫，内心就不满足，那我就把你杀了。可问题是你得知道啊，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儿，出现点意外呀，这是在所难免的。可刘彻不这么看，当欲望受挫的时候，就会通过杀人来寻求心理补偿，这就是滥杀了。伴随着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越长，权力越集中，他越想要控制天下的一切人和事，容忍度就会越来越低，滥杀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常见，且不需要什么理由了。而今天给您说到的魏山、公孙遂和荀彧此三人的非正常死亡，死得这么冤，就成了汉武帝时代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刘彻呢，我们说他是聪明睿智、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雄才大略，而此后的刘彻则是一步一步走向年轻时代的反面。与之相伴随的也是大汉帝国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从整个汉武帝时代来看，征服朝鲜之战几乎可以视为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的武功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咱们得把话再翻回来说，是你控制欲极强，你的权力极大，但是你终究是人，不是神呐。既然是人，终究有些东西是他无法控制的，比如说生老病死。其实生老病死后边还有四苦呢，叫爱恨别离。早在元寿四年，汉武帝刘彻呢就体验了人生里边最强烈的一次爱恨别离，就是他继卫子夫之后最爱的一个女人，那位王夫人因病亡故，香消玉殒了。刘彻这儿无比的悲伤，对王夫人也是无比的思念，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人在这种时刻呀，心里是最脆弱的，那就很容易相信某种超自然的现象，很容易被一些神棍乘虚而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迷信了。我们现在一说起来，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世界上没有鬼没有神儿，你得相信唯物主义。可是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要求2000多年前的汉朝人，这是不太公平的。那时候的人呢，他普遍的迷信，即便到现在啊，很多人也都是相信迷信活动的，像什么水里边立筷子啊，戳钢堆戳硬币啊，这些在农村还存在呢啊。当时一个叫邵翁的来自于齐地的方士，自称啊能够召唤鬼神，他会法术，于是呢被刘彻就招入宫中。某天夜里呀，邵翁这煞有介事的就开坛做法，设置了两个帷帐，请武帝刘彻坐在一个帷帐当中，他则在另外一个帷帐里边施法。只见这个邵翁呢念念有词，片刻之后，在昏黄摇曳的烛光之下，刘彻通过帷帐隐约瞧见了王夫人的容貌和身影。哎呦，武帝刘彻这悲喜交加，本来以为自己和王夫人阴阳永隔，再也无法执子之手了，但是仅仅这样遥遥地看上一眼，这也足以告慰他的思念之情了。随后刘彻就封这个邵翁为文成将军，对他是大为宠幸，不仅给他丰厚的赏赐，而且呢是以客礼礼之，就是把他奉为上宾，不是视为臣子。有关于这个召唤鬼神的超自然的事件，像什么史记啊、汉书啊、资治通鉴呢都有记载。古人呢普遍相信鬼神之说，类似记载在各种史书里边的屡见不鲜。而作为现代人呢，咱们一般对他是嗤之以鼻。咱们肯定知道邵翁召唤王夫人的鬼魂，这里边疑点太明显了。隔着两重的帷帐，灯光昏暗，邵翁找这么一个身材容貌相仿的女人来冒充，这是很可能的。其次呢，武帝刘彻在极度思念王夫人的情况下，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我暗示。说白了，日思夜想，情之所至，也会产生幻觉。 神棍少翁呢，只不过是打着法术的幌子，用演员或者是道具呢，帮他圆一个梦。而为了增强神秘感，进一步自我包装，少翁又怂恿汉武帝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修建宫室，室内供奉天神、地神、什么太医神，搞得花里胡哨的。可是既然是装神弄鬼，就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呢。此后的一年多，武帝刘彻就逐渐发现少翁的法术好像越来越不灵验了，他总是声称可以召唤出来那些鬼神，要么是不见踪影，要么是呢召唤出来的那什么玩意儿啊。而少翁这儿也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了，他知道啊，民间变戏法你如果搞砸了，顶多人家不打赏不给钱，你在皇帝这装神弄鬼的，你要是演砸了，哼，九族都会没了的。哎呀，这得整点新花样啊，要不然以后的日子没法混了。于是他在一面帛书上写了一些神秘的字符，把这个帛书啊掺在草料里边，让一头牛给吃下去了。后来找个机会跟汉武帝就说，说我觉得那头牛的肚子里边有奇怪的东西。武帝命人就把牛给杀了，果然在牛的一个胃里边发现了那个帛书，但是上边写的字呢无人能够看懂，纯属于是鬼画符。估计这个少翁呢就是随便写写画画，反正最终解释权在我这儿呢，你感觉到很神奇，拿过来完了我就解释，我到时候就扯呗。不过武帝刘彻他不是个傻子啊，虽然看不懂帛书上写的是啥，但是这个字迹他一瞧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不就是少翁的字迹吗？武帝大怒，立刻把少翁叫过来质问，这个神棍可就难以自圆其说了，也不敢再隐瞒了，只好是老实交代，之前都是蒙您的。武帝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开始就是个二傻子，而所谓的什么王夫人魂兮归来压根就不存在。结果不言而喻，神棍少翁脑袋被砍了。而受骗上当的武帝刘彻为了保住面子，则是严密的封锁消息，让所有的知情人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是我们又得说了，少翁虽然死了，汉武帝刘彻对鬼神的迷信并没有消除，换言之呢，他只是杀了一个骗子，却仍然相信世上有鬼神，并且相信有那种能够召唤鬼神的大师，所以他在这个迷信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越走越远了。说怎么狂的怎么奔的，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把这个装神弄鬼的神棍少翁给砍了脑袋，为了保住面子还四处的封锁消息，可是啊，他只是杀了一个骗子，他却仍然相信世上有鬼神，并且相信有能够召唤鬼神的大师，换句话来说他还是迷信的。当然之前也给您说过啊，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去苛责和要求2000多年前的古人也能如此。咱们说到这儿呢，岔开一句给您聊点题外话，是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一个话题，就是问人真的有灵魂吗？一般来说这个答案呢，大家伙都是说啊，这你说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哎，这国外的有一个调查团队啊，就这个方面还做过调查，或者说做过实验验证。是怎么回事呢？我记得好像是纽约大学吧，他们有一个调查团队到了一个医院里边实地采访，采访的是谁呢？都是那些从医院的 ICU 里边给抢救回来的患者，因为 ICU 的病人经常有濒死体验， 被抢救回来以后呢，调查小组啊就去采访他们。那你们这个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当时这个半死不死的死亡状态、死亡体验是什么样的呀？哎，有很多的被访者呀都提到了自己灵魂出窍，就是说自己能够飘起来，在这个抢救室的上边啊飘着，还看到了医生在抢救自己的画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他灵魂出窍了。这个视角呢是从上往下俯瞰。至于说这个灵魂飘起来以后，他是蹲着的，是坐着的，是趴着的，是躺着的，这就不知道了。关键是啊，不是一个人这么说，有好多有过这种濒死体验的鬼门关溜达一圈的人呢都这么说。调查者一听，行嘞，那咱们就验证一下，他们是和院方配合，在这个抢救病床的两边啊，和这个病床平行着摆上很大的数字牌，比方说这个牌上写的是259，旁边牌上写的是367，这些数字很大，都是朝上的，也就是说呢，躺在病床上被抢救的患者他是看不到的。如果你一旦灵魂出窍，你飘到上空了，你往下一瞧就能瞅见。道具都摆好了，再有这个被抢救回来的又说自己灵魂出窍了，看到自己被抢救的时候，医生或者是这个调查者呢就会问他，旁边那两组数字是多少啊，你说出一组就行。好，这回啊没有一个能说上来的。可问题是，你但凡是真的灵魂飘起来了，你就应该能看着啊。当然这个实验呢不能够证明鬼神存在或者是不存在，但是呢它属于是用相对科学的方法证明你的灵魂出窍是不靠谱的。哎，这是一个闲篇题外话，咱们就着这个题外话呢再说点题外话，这就跟封建迷信无关了啊，是有关于我自己的，或者说有关于这一系列节目的。在之前呢咱们聊了那么多集，有一些小的错误缺陷，我这儿要以正视听并且向您道歉。此前呢我们曾经说那个流鼻念错了，那叫流鼻，三点水旁边一个鼻子的鼻。还有呢，卫青的母亲卫媪，这里的媪呢指的是老年妇女，这字儿也念错了。在这儿呢我包括我们节目组的编辑向各位我们的听友郑重道歉。行，题外话说完，咱们闲言少叙，接着前面的说。
3: 汉武帝已经被方士邵翁欺骗过一次，可他为何依然相信巫师？所谓的大师栾大向汉武帝提了哪些天价要求？汉武帝对此做出了哪些超高规格的兑现？他毫无节制地追求长生，造成了怎样的恶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那是元寿五年的时候，汉武帝刘彻大病一场啊，因为即便贵为皇帝也无法免除生老病死，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可这回呢，刘彻把宫里宫外所有的医师和巫师都给找过来看了，那简直是吃了无数却愣是不见好。那么这时候有人呢就向武帝推荐了一个上郡的巫师，说此人呢他不是巫师啊，只因为生了一场大病被神灵附体了，之后就有了通灵的本事。于是武帝就把此人召见过来，安置在甘泉宫。随后这位巫师呢就开坛做法，经过一番复杂的仪式之后，神灵借助巫师之口对武帝就说呀，说天子不必担心病情，很快就会好转，到时候来甘泉宫与我相见。你说这事儿说来也怪啊，没过多久刘彻的病就痊愈了，他这是大喜过望。这说到这儿啊，我就又得给您说点题外话了啊，我都怀疑刘彻得的是那种自限性疾病，限就是限制的限啊。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就是能够自我缓解自行消散的疾病，它的好转呢往往不取决于所采用的治疗，多数呢还是因为病因自身特点决定的。比如说流行性的腮腺炎呢、水痘啊、普通的感冒啊、玫瑰斑疹呢、手足口病啊。就拿这个感冒来说，我说的是普通感冒啊，咱们经常说呢，这种感冒是吃药一星期不吃药一礼拜，中间的用药呢只是缓解症状，让你没那么难受而已。还有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面瘫，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一般我们说这个面瘫了以后啊，这嘴歪眼斜的，说话漏风的， 但凡是有点医学常识或者

0: 是生活常识的，都会告诉你赶紧去针灸吧，中医的针灸呢能够让你好了，要不然的话呀就永久瘫痪了。但是也有人说呢，还面瘫这种病你就吃上点营养神经的西药，两三个星期自个儿就好了，不用去针灸。那么哪方说的准，哪方面有谱呢？我这儿不敢下定论，但是给您这儿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大前年的时候，我中午午休空调没关，然后其实就面瘫了，不严重，当时也没发现，只是感觉到这个耳朵后边怎么这么疼啊。第二天刷牙的时候，这一漱口啊，嘴角漏水，跟流哈喇子似的。到医院一说，大夫马上给确诊，你就是面瘫了。我说这不用拍个片子什么的您就能给确定了。他说简单，你使劲鼓起嘴巴，使劲憋住，就跟那个吹喇叭似的啊，把腮帮子让它鼓鼓的，你如果面瘫了嘴角就会漏风。不信的话你就试试，当着医生的面我就试试，果然使劲一鼓腮帮子，突，哎，右嘴角漏气儿。于是乎我就决定，那我就亲身试试呗，因为大夫也说你可以去针灸，再配合点药啊，就叫什么甲钴胺呢。除此之外呢还有点激素类的药物，反正也没花多少钱。而我本人决定这药我可以吃的，针灸我就不去试了，我看它是不是自限性的，我要拿自个儿做一下实验。简短截说吧，两个多星期就痊愈了。完了我还去医院复诊，大夫跟我说呢，说行了，你这个没问题了，日常生活这边注意补充维生素 B12。 完了我还问这个大夫，我说为什么得这个面瘫以后我感觉我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好呢？我也没有用什么擦脸油啊、精华呀、什么爽肤水都没有，但是我脸上这个皮肤啊嫩弹嫩弹的。大夫就笑了，因为给你的药里边有激素类的，你在治疗过程中偶尔吃一下呢皮肤变好了，但是这不能长期吃啊。哎，你看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女生为了美她去吃那个激素类的药物。而说到底呢，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面瘫，我指的是我自己的轻度的啊，它是能够自愈的，不针灸不扎针也没事儿。当然再重复一遍，一切得遵医嘱，您别学我拿着自个儿的身体开玩笑。所以咱们话又说回来，且说这个汉武帝刘彻，他这个病啊就好了。然后他把这个病好的原因呢归结为，哎，这个人真的能够通神灵。于是他就赶紧赶到甘泉宫置酒宴答谢，期待着能和神灵相见。可是这次相见呢有点尴尬，这个所谓的神灵跟上回那个神棍少翁鼓捣的呀完全一样，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是躲在帷幔当中。完了这神灵都说了啥呢？太史公在史记里边说，叫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书者。就是神灵说的这些话都是世俗之人知道的东西，毫无特别之处。但即便如此，汉武帝也喜欢听，专门守着这个帷帐，让人把这个话呀记录下来。司马迁在这补充了一句，叫其事密，秘密的密，是莫知也。这属于是宫廷机密，外人难以得知更深的内情。您等到元鼎四年，经人推荐呢，又有一位所谓的大师到了汉武帝刘彻的身边了。这个人叫栾大，本是少翁的同门师兄弟。按理说你刘彻被那少翁骗过，对他的这个师弟栾大应该保持警惕呀。可事实恰好相反，直到这时候刘彻还认为呢，少翁啊可能是有一些法术没有施展出来，自己当时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斩了，这怪可惜脸儿的。所以栾大的到来让刘彻是龙颜大悦。此前呢，栾大是在刘彻的弟弟胶东王刘季那儿混的。据史记里边说呢，说这个栾大口才了得，还会很多的法术，尤其是很敢吹牛皮，并且对自己吹的牛呢那是深信不疑，也不允许别人怀疑。这栾大吹过最大的牛就是声称自己有长生不死之术，这对年老的汉武帝呀可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秦皇汉武甚至来说很多皇帝都想追求长生不老。
1: 这金丹光芒四射，倒像那么回事，吃药了吗？
2: 臣精炼数月，日夜不休，一炉只炼成一颗丹药，只供陛下一人享用，岂敢轻言试药啊？
1: 药效怎么样？
2: 服用之后啊，一是可以让人觉得身轻如燕，二是让人不觉饥饿，陛下可以此判定药效。
1: 神奇啊！啊，好。

0: 哪儿有最大的需求，哪儿就有供给，哪儿就有骗子。那么栾大看穿了汉武帝的内心需求，一上来啊就这么说，说臣经常往来于海上，曾经亲眼见过古时候的神仙，但是仙人们认为臣身份卑贱，信不过微臣，又觉得胶东王不过是一介诸侯，还没有资格得到长生不死的药方。臣的师父是一位神仙，他就说过呀，黄金可以炼成，黄河的决口也可以堵塞，同样长生不死之药能够获得，神仙之体也可以修炼而成啊。但是臣怕步文成将军之后尘，天下方士也都因此闭口不言，谁还敢再谈论长生不死之方啊。这番话呀，不仅是吊足了汉武帝的胃口，还暗暗表达了对于少翁被杀的不满。那我师兄被你宰了，谁还敢跟你聊这种长生不死的事儿啊？这既是一种投石问路的策略，也摆出了待价而沽的姿态。他一提到少翁之死，刘彻这儿有些尴尬，于是就扯谎呗，啊，说文成将军那是误食了马肝而死。古人认为马肝呢跟那个河豚一样，味美但是有剧毒。汉武帝这话锋一转，说先生如果能得到长生不死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啬，这就是愿意出天价购买长生不死之药。双方就此就达成了交易的意向。栾大这也不客气，开价码了，说臣的师父从来无求于人，都是世人有求于他，陛下您要想请他出山的话，就是说你想请神仙到来的话，应该给予他的使者最尊贵的礼遇。使者是谁呀？就是栾大他自己呀，让他呢成为陛下的亲属，享受上宾的待遇，还应该佩戴朝廷的印信，如此方能把陛下的愿望转达给神仙呢。栾大的口才十分了得啊，也十分的敢要价，这番话貌似温文尔雅，实际上呢有点狮子大开口。他开的什么价呢？您仔细琢磨琢磨。第一，他要成为皇帝的亲属，暗示着我要娶公主当驸马爷。第二，所谓的上宾待遇，就是我要跟我的师兄少翁一样，让天子以客待之，而不能把我视为臣子。第三，所谓的佩戴印信，就是你要给我封官授爵。这还真敢开价，甚至说漫天要价。但是刘彻呢并没有就地还价，你刚才说了不吝啬啊，天子富有四海，有什么给不了的？给是可以的，但是你有什么真本事啊？你不能光凭一张嘴嘚不嘚呀，你给我表演一下。根据司马迁记载，栾大随后在天子面前呢就露了一手，他拿出一副围棋，然后在一旁施法，就见那些棋子啊在没有人接触的情况下自相触击，就跟打仗一样相互的撞击。这一手就很多的骗子都会啊，把它称为叫什么意念制动，其实这是魔术表演的常见手段，只要这副围棋是魔术师自己准备的道具，这个表演就没什么难度了。比如说是磁铁做的呀，您看您日常打麻将，如果是麻将桌里边那个麻将啊，它又有一层磁铁，两个这个麻将块呢摆成一定的角度，这个麻将自个儿就晃悠来晃悠去的，对于古人来说这可就太神奇了。想要戳穿很简单，来，我这有副围棋，你让它自相触击我瞧瞧，你要能做到我天子位置让给你都行。可是你武帝是迷信的，一看到如此神奇呢，他就完全相信对方了，他随即拜栾大为武力将军，没过几天又加封了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短短一个月以后又改封他为乐通侯，食邑两千户，并赐豪宅一座，童仆千人，另外还赐给他御用的车驾马匹帷帐以及一应的豪华用具，最后呢把自己的长女魏长公主嫁给了栾大，
1: 并且嫁妆非常的丰厚。据史记上记载啊，他的嫁妆是10000斤黄金，汉书上记载呢是10000斤黄金。
0: 为了充分显示以客礼待之，武帝刘彻又御驾亲临栾大的府邸，并派出大量内史给栾大提供各种皇家级的服务，于是一波又一波的内史叫相属于道，络绎不绝地穿梭在皇宫和栾府之间。就这么一套规格下来，长安的权贵们一瞧，马上和天子保持一致啊，从窦太主，也就是那位馆陶公主刘嫖，到皇亲国戚，到成

0: 将到将军等满朝文武吧，都是争先恐后的到栾大府上做客，并且纷纷献上自己给的厚礼。哎呦，这个栾府啊，一时之间宾客云集，高朋满座，栾大呢俨然就成了全天下除了天子以外最尊贵的人了。这还没完呢，刘彻又让人用白玉刻了一枚天道将军的印信，搞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仪式，让内史和栾大都是身披羽毛衣裳，打扮得跟大天使似的，于半夜时分站在白茅草上，由内史把这个玉印授给了栾大。至此栾大可是五印一爵，就是五个将军印加一个侯爵印，贵震天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栾大这儿一步登天，这消息传回老家以后，哎呦，家乡的老少爷们们羡慕的呀眼睛滋滋冒绿光，都宣称我有神秘法术，我可以请到神仙。可是再高明的骗局呢，也只能得逞一时，不可能永远不穿帮。栾大开出的所有条件，武帝刘彻都是超高规格的给你满足了。那么你给武帝的承诺，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死药，你得给兑现呢，钱儿给你了，货呢？所以到了元鼎五年秋，已经当了一年驸马爷的栾大，终于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长安这个温柔乡，启程前往东海去寻找神仙去了。这场景有点耳熟啊，秦始皇那时候有一个叫徐福的是吧，他这也差不多。因为让棋子自相触击这种魔术表演呢，可能还能够糊弄一会儿，那么你要想变出长生不死药，这可就远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当然啊，这也超出了世界上所有人的能力范围，还别说两千多年前了，即便放到现在，放到这2024年，这事儿咱也没做到呢呀。那栾大怎么办呢？他压根都没想着出海。这种神棍呢，他是有路径依赖的，既然我之前能骗你，这回我还能啊。他自己心里明白，海上哪有什么神仙呢，海上有风高浪急倒是真的，一不小心就葬身鱼腹。东海呀，我就不去了吧。他这想了一什么辙呢？竟然是偷偷的跑到泰山去祭拜神灵。估计啊，那也不是替汉武帝去求福了，只是希望神仙呢能够让自己躲过这一劫。皇天呐，大帝呀，王母娘娘啊，千万别让皇帝对我生气呀，您各位有忙的帮忙，没忙的出力呀。可不是吗，人家皇帝那儿全款支付了，然后你再告诉他对不起工程烂尾了，那你玩的这可就是酒足消消乐了。反正总之吧，从泰山回来转一个弯儿回到长安，向武帝去复命了，说我去东海了，哎，在我老师的指引之下，我就见到神仙了。可但是啊，神仙没有把长生不死药给我，说您心不太诚。反正栾大具体编了什么理由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不过就算他再怎么口若悬河舌灿莲花，这回啊他骗不了刘彻了。因为早在他刚从长安出发，刘彻就派人悄悄地跟着他，跟踪他就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出海，以及此行的一举一动。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刘彻这回掌握得清清楚楚。事实证明，就这狗玩意儿，狗东西，狗胆包天啊，超级恶心的大骗子，你这三年来把我耍得团团乱转，完了呢把我闺女嫁给你当老婆，这卑鄙无耻的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现在当我面又扯谎，说什么出海了，见着神仙了，没给你药。我到最后汉武帝呢还是轻饶了他了。
1: 汉武帝以欺君之罪判处栾大腰斩的酷刑。
0: 有朋友说那还是轻饶了，对呀，没有灭族，也没有把他千刀万剐，这已经算便宜他了。当然腰斩这种刑罚也是很痛苦的，从人的裆部件咔嚓一刀下去，上半截还活着呢，这就不给您具体描述了啊，反正挺恐怖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栾大是死有余辜，从这个事儿上你就应该擦亮眼睛了吧，你得自我反省啊，一回比一回颜面扫地，接连老挨这种糊弄，你是猴啊，被耍得这么团团转。作为天子，你不得把这些事儿做一个复盘吗？很遗憾并没有。稍后呢又有这么一个叫公孙卿的齐国方士，仍然用这些神神鬼鬼的把戏赢得了汉武帝刘彻的信任。 如果说一个人在坑里边摔倒好几回，那这就不怪坑的事儿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在这个方面他是昏聩的。事实上，汉武帝的脑子你不能说是不好使，在其他方面他始终是精明过人的。之所以一再的被神棍所蛊惑，说到底呀，那还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换言之呢，也正是因为刘彻对长生不老的执念严重的蒙蔽了他的理性，才让他呀无论被骗多少回都依然是痴心不改不肯回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帝对神仙之术的痴迷，以及少翁栾大公孙卿这三个齐国方士的陆续忽悠又陆续得宠，极大刺激了当地神仙产业的发展。因为大家伙只愿意瞧见那个贼吃肉，就不顾什么贼挨打，他们同样希望能像这仨人一样一步登天。就这帮装神弄鬼的如过江之鲫。您比方说元鼎六年，武帝刘彻东巡至海，希望能找到传说里边的蓬莱仙人。很多方士一听啊，马上起身，一时间乘船出海者多达数千人。
1: 汉武帝到了东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见到仙人，只见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但汉武帝不甘心啊，就在海上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这位仙人。实际上这是公孙卿编的一段瞎话。
0: 武帝刘彻迷信神仙，毫无节制地追求长生，不仅是损害个人名誉，损害个人威信，他还造成两个恶果：第一，大兴土木；第二，巡游无度。早在元鼎二年的时候，也就是诛杀少翁之后不久，武帝刘彻就在长安修建了著名的百梁台，台上铸造了一根高达20丈的铜柱，它的直径啊要7-8个人才能够合抱而成。铜柱上铸有承禄盘，盘子里边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被称为叫仙人掌，不是植物仙人掌啊，是那个仙人的手掌，掌心向上，用于承接上天降下的甘霖。也不知道那时候 PM2.5 高不高啊。据说把那个美玉磨成粉末，再把这个承禄盘收集的露水掺杂到里边，搅和搅和喝进去，就有长生不死的功效。百梁台的修建无疑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它只是武帝一朝大兴土木的开始。元丰二年，公孙卿又怂恿武帝说，仙人好楼居，就是说神仙呢喜欢住那种大高楼。武帝即刻下令在长安兴建了飞廉观和桂观，在甘泉宫兴建了益寿观和延寿观。古代呀，观通常指的就是高楼了。那么根据记载呢，飞廉观的高度足有40丈，其他几座观呢也差不多。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话，换算过来相当于高92米，就是有30层楼那么高。即便放到现在呢，这种高度也相当可观，更别说古代了。就算是没有这么高，在当时来说呀，那也是标志性的建筑了。除了这四座高楼，武帝又在甘泉宫兴建了通天台，并对甘泉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通天台的具体高度正是5载，野史里边说呀，这高度达到100多丈，就是相当于现在200多米，60多层楼，这显然是夸张的手法，可信度啊几乎是零。但是我们得说，通天台比那四座楼观更高，这是可以确定的。到了太初元年，博梁台发生了火灾，烧毁殆尽。武帝一瞧，烧了是吧，再见。他在长安城的西边开始兴建建章宫，这个工程的规模非常大，宫中建筑繁多，史称叫千门万户。反正总之吧，这么多宏伟壮丽的宫殿楼台，这么多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所耗费的国库的民脂民膏，如果稍微统计一下，肯定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后人评价历史上的昏君和暴君，总离不开俩词儿：什么穷奢极欲啊，什么滥用民力啊。而汉武帝刘彻，虽然我们对他的评价是雄才大略，可有一点我们也得说，他有奢侈无度的一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财力和民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皇帝的欲望无限膨胀，势必会成为国家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呢，这大兴土木还不是刘彻奢侈消费的全部。 另外一个他花钱如流水的行为，就是毫无节制的巡游天下。大概是从元鼎四年开始，武帝刘彻就以祭祀上天和祭祀各路神仙为名，或以巡视边防、炫耀兵威为由，开始不断的出巡，几乎走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列位，他的出巡可不是背包客，也不是咱们这个黄金周的时候咱们个人出游，坐高铁、坐飞机什么的啊。天子的仪仗，只要一开拔，那个钱呢花的跟流水似的，地方上承担的压力也非常大。您看他第一次出巡就间接害死了一个封疆大吏，因为那回呢武帝是突然决定要立刻动身，所以那个河东太守毫无准备，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接待工作，惶恐无措之下只好是自杀了。就这种出巡太频繁了，您比方他47岁那年去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根据史书里边说呀，那次封禅东巡行程是18000里，如果走这么10回的话啊，那就赶上唐僧取经了。他这儿可好，有的时候陆路，有的时候水路，咱这儿啊就不再详细说了。反正呢，他这是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对百姓过度的榨取，这不是什么国家发展的代价，老百姓本来可以不必承担，只可惜对皇帝这是没有约束力的。行吧，有关于武帝的迷信，包括他的大兴土木还有四处巡游，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该说到李广利西征了，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3:03，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接下来呢，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李燕。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大概是什么？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同一片蓝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声暖众生，同歌同梦。节目中请来的呢是一位用歌声传递温暖、深耕民族声乐、心系无障碍群体的音乐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天津青联委员，声声慢声乐在线教育平台的创始人，视障女高音歌唱家刘宝平老师。我们一起聆听她的音乐故事、成长初心以及治愈无数人的原创歌曲《你是眼睛，我是光》。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连线两位参与录制这首歌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齐小晴，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山西的蔡新蕊，他们二位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录制过程中的故事。陈晓老师，那首先我们就请出宝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0: 嗯，好的，刘老师在线。刘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嗯，宝平老师好。哎，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尤其是关注我们同一片蓝天的这些视障伙伴，可能对宝平老师的声音很熟悉哈。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请宝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过他的音乐人生，是吧？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是的。那么我们宝平老师呢，是中国残障人士当中民族声乐专业大学本科生的第一人，也是天津市唯一的一名走出国门的视障青年女歌唱家。其实宝平老师在我们每年的中残联举办的每次哈、中残联举办的这些全国文艺汇演当中多次拿过金奖，也曾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也多次走出国门参与过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哈。说到这么多的音乐上面的这个成绩和光环哈，那我们从头开始聊起吧，宝平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和音乐结缘的呢？
2: 其实就是爱好天赋，就是其实音乐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结缘，你结缘就是说，你天生就是适合音乐的。我觉得我天生就是适合搞音乐的，因为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我刚学会说话不久，然后就会学唱很多歌曲，然后大概3-4岁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歌曲啊，基本上我都会唱了。对，然后就是而且拍节呀、音准啊，掌握的也特别好。虽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有时候会乱唱哈，但是那些调子啊、音乐的节奏还有乐感，哎，都会很快的掌握。包括5-6岁的时候，我就能模仿不同声线的歌手去演唱，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唱，一会儿是细嗓子的歌手，一会儿是粗嗓子的歌手，然后就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玩具。对，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就搞音乐了。
1: 嗯，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的，是吧？
2: 对，可能是吧，有一些。对，加上后天的培养也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先天种下的这颗种子肯定是也是一个诱因，要不然不会自己参加这个唱歌。像合唱团的老师一听我唱歌，马上就把我选进合唱团，然后第一天我还是小白，2星期以后我就变成领唱了。
1: 嗯，是的。那节目刚开始啊，我觉得还是请大家先听为快吧。陈曦老师，您看我们是不是先请大家收听一首我们宝平老师带来的歌曲呢？
0: 好，可以呀。大家想听哪一首呢？或者说宝平老师想让大家先听哪一首，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首。
1: 是的，我们先听一首《西厢听琴》吧。
0: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宝平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西厢听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林老师，咱们接着聊。
1: 好的，其实对于视障小伙伴来讲，我觉得学习音乐啊，尤其是看谱子，就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宝平老师，您在学习音乐或创造音乐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吗？
2: 开始学习音乐的时候就是谱子的问题，因为盲谱本身就很少，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些声乐资料的时候，然后是专业学习的嘛，就不能光听音频，有的时候需要看细节，所以必须有乐谱。那每次唱一首歌都要别的同学帮我去念这个乐谱，然后我再打成盲文，然后才能摸着去唱去学，就觉得特别困难。要不然我觉得我的曲目量啊，然后各种的这方便程度应该会大大的提升。因为那个时候专业的书就其实倒是很多，但是专业的盲文书几乎就没有几册，很多都是我们上一届的同学抄的这个笔记，然后给我们下一代同学，然后我们一届一届的往下传。尤其是钢琴的谱子就是这样，声乐谱子可能还每个人唱歌唱的歌曲不一样啊，然后但是钢琴谱子通常都练那么几册，然后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那种，特别有意思。然后但是创作呢，我觉得相对困难还不太大，因为创作嘛，首先是心里要有旋律，而不是说非得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很多就是创作人也就是心里有旋律，你都可以把它唱出来，不一定会就是写下来，也许写下来之后你就记不住你刚才想的是什么了。我就是这样，我想的旋律基本上我就会在脑子里多串几遍，基本上就记住了，然后或者是拿个录音机给它录下来啊，拿个这个网络的录音机啊或者是什么，反正之后的创作和学习就比之前我上学那会儿就方便太多了。然后现在我打算学打谱子，因为我发现创作一个旋律之后你没有办法发给人家明眼人看，因为你只是可以唱给他听，但是具体比如说你发给人家编曲让人家编成伴奏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办法去通过谱面的形式呈现，所以我还得学那个打谱。因为咱们不是有那些辅助软件打谱软件盲人可以使用，所以我接下来的课题就是我要学打谱了，我要学看谱，我要学打谱。对，要不然我写的盲文是没有办法让别的人就是明眼朋友去看的，所以这是一个障碍吧，我觉得目前为止。
1: 那学会打谱之后，其实对于一些专业的这些音乐人的音乐人士来讲，他们也会一目了然，就会懂得你想表达的这个曲目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 AI 之后方便很多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啊什么的啊，尤其比如说有的人他创作了一首歌想让我唱，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如果他是五线谱的话，可能还可能用 AI 去转成这个音频啊然后我去听。但是如果他是写成简谱的话，我就必须得找人帮我念简谱，然后我才能弄得下来。对，反正就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在翻译谱、读谱、译谱、唱谱这个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啊，但是困难比以前是少了一些。我觉得还是要把这条路理顺。如果那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什么好的软件啊这方面的，然后也可以推荐给我啊。我觉得我下一个课题应该是如何合理的使用这个 AI 的唱谱、读谱、这个打谱的软件来帮助我的创作和表演。
1: 是的。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一些公益教学，带了很多的小孩去唱歌啊、追梦啊，就这么多年你坚持下来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2: 初心我觉得音乐的本质呢就是让人快乐，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尤其是视障的小朋友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能有一个健康的身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

0: 它都是很有提升的，它不是单纯提供一个唱歌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通过唱歌也可以锻炼身交朋友，它也是一个社交的手段。还有你唱歌肯定是开心的，不管你唱痛苦的歌还是伤心的歌，最后都会归于良好的心态当中。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嘛，所以我小时候很多童年的一些美好的花絮都是歌声带来的，都是音乐给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视障 小朋友来说，音乐是必须学的，因为这是我们擅长的东西。音乐是视障小朋友擅长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不是视障，我们还可以美术，还可以各种各样的尝试，对吧？那我们眼睛看不见，那有一部分孩子我发现确实有很多音乐天赋的，有可能就是像你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的感觉，我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音乐这个方面了。
1: 对，还有一定的优势在音乐方面，是吧？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嗯，对，我还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在天津进行了一个线下培训，当时宝平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些音乐的心理疗愈，这个也很重要。<笑>
0: 对，其实大人嘛，成年人往往会忽略这个音乐的作用，就是他会觉得那音乐没有什么用，其实如果要让你的氛围当中，你的生活的每天充斥音乐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喜欢看 比如说某卫视的某节目啊什么的之类的，是吧？这些娱乐节目、唱歌节目啊，为什么喜欢听演唱会那么盲目的去追星？那肯定音乐是有它的魅力所在的。当然不是说一个东西不能看它的表面有用没有用，音乐并不是个功利的东西，它的好处是潜移默化的，是要对于那些真诚纯粹的人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
2: 好的一副良药，就是他能在你绝望中给你带来希望，给你在平凡中创造奇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
0: 那你觉得音乐就对于你来说带来最大的改变有什么吗？首先当初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针灸推拿专业，一个是，这个我即使以后比如说我在家里待着， 我什么也不干，我也要选择这个音乐表演专业。说我就一个信念，就是为什么呢？我从不功利的考虑这个音乐啊，我是从我自身的方面去考虑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闪光点就在音乐这方面，我最擅长的就是音乐。如果我这一辈子连我最擅长的东西我都搞不，那我可能会非常的遗憾。那如果说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不是搞专业，我想回头学，我还是可以学的。比如说为了就业，我去学它， 我还是可以去学，但如果音乐如果我放弃了我的专业是音乐的话，我以后可能会后悔。所以我出于这个心理状态，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毅然决然考音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思考啊、纠结，一点都没有。嗯，我也知道，
2: 很执着的就选择了音乐。
0: 对对对，以后肯定会很多困难啊之类的，我都知道的。 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音乐，我觉得我这个人活的可能就是比较纯粹吧，比较本真，比较任性。咱也不是说这样就绝对对啊，我觉得也不号召大家非得跟我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我再一琢磨一下我以前就是做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的，我现在都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的人生基本上就暗淡了很多。 音乐可以说点亮了我整个的人生，让我比如说有那个追逐那个变美的那样一个颗心吧，就包括我的外在和内在。比如说我要是太胖了，我要减肥，我是考虑到我是表演者呀，我要是看我人家谁会看我呀？比如说我要穿好看的衣服，对吧？保持一种年轻感，一种精力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还有嗓子，
2: 就各种吧，就是都会因为音乐而改变。
0: 是的，是的，我发现就是喜欢唱歌的或者是善于唱歌的这些伙伴，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有气质来讲都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会学舞蹈，你知道吗？我会投大量的钱去学舞蹈。你可以想象一个盲人他要学舞蹈然后教我的呢，而且教我的老师还是这个国家一级导演， 就是我们天津这边的春晚都是人家给有时候给编舞啊什么的，人家给我一对一培训，然后还有戏曲的国家一级演员给我说身段，戏校的老师还有音乐学院的舞蹈系的研究生也帮我说过，然后就

0: 种身段我都会去练，就是因为我搞了音乐，我觉得声乐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不能单一化，要立体，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的艺术不能太缺憾，我要尽量的用我的这个能力吧去弥补它，也是我今后的一个奋斗方向，我觉得。所以音乐会把我变得更好，我觉得其他专业对于我来说应该不会有音乐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的人生应该是因为音乐而闪光的，要不然我就是会是一个非常更加平凡的一个人。
1: 啊，说得太好了。那么下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一首宝平老师演唱的歌哈，和上面那首歌是不同的一个风格，叫做《青春的花样年华》。
2: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节奏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哈。李艳老师，我们接着聊。
1: 是的，是的，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宝平老师带来的这两首歌啊。其实宝平老师会的这些曲目非常非常多，不但会唱歌，还会唱戏，还会唱一些国外的歌曲，是吧，宝平老师？
2: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唱戏呢，从小爱唱评剧，然后还参加过那个评剧票友大赛，中国评剧院举办的，然后还获了金奖，然后特别开心。然后还参加过那个咱们的那个，央广的这个叫戏曲大联唱，春节戏曲大联唱，那时候唱的是粤剧。然后对，然后就喜欢唱这些戏曲，然后。对，然后您还说会什么，还唱什么来着？忘了。
1: 对，还有一些什么国外的一些歌曲啊，
2: 哦，国外
1: 也都很擅长。
2: 对对对，
1: 因为我这里哈应该，对对
2: 对，
1: 您说。
2: Yesterday， 对对对，和那个爱乐人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的 Yesterday， 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公益线上公益首发歌曲 Yesterday，一首那个英文的老歌。
1: 嗯，是的。
2: 然后我是领唱人，人家给我配的无伴奏，对。
1: 嗯，对对对，因为我这电脑里边去搜索了一下，宝平老师的歌曲非常多。啊，是，在上个月5月17号，也就是助残日的这一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记得那天，宝平老师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你是眼睛，我是光》，是吧？这首歌那天在全网发布。
2: 对，
1: 那给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当时什么契机让你想起来要创作这么一首歌呢？
2: 当时就是有一个小兄弟啊，他也是做那个语言艺术的，也是你们河北的，叫张瑶，他就跟我说，姐呀，你说你光干表演，光做这个教学，你也得搞点创新呢，你得写一首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障人的这个歌啊。哎，我说他，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不但要创作，还应该把它拍成 MV， 然后让咱们的视障小伙伴去传唱。所以这首歌呢，我就开始了创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比如说作词作曲啊，配伴奏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曲调也是反复的打磨，歌词也是反复的打磨，其实我还写了一段朗诵啊，但是没有体现出来。以后啊，如果有孩子要唱的话，舞台表演的话，我建议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朗诵的歌词放在里面。然后它体现的就是那个残健共融，互帮互助，平等互爱的这么一个理念，叫你是眼睛，我是光。你是眼睛就指着这个明眼人是盲人的眼睛，我是光呢就指的是盲人是明眼人的光，就是他从虽然说盲人眼睛看不见啊，但是明眼人从他们的一些状态啊、生活状态还有心理状态当中获取力量的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首歌，对，
1: 彼此照亮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那我们在征集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吗？
2: 特别多，特别赶。首先这首歌呢，我没想到我们一个领导帮忙啊，然后对接了一个电视台，然后这个电视台这个特别想给我们拍成 MV， 而且免费给我们拍，说你们这个公益之心特别难得，这首歌也特别好啊，然后就说想给你们拍一个 MV。然后我就跟人家，我本来说要请这个全国的网友录一个音频，但是呢，人家说这个 MV 啊，他要拍视频，最好是这个视频当中音频当中涉及到的人也参与视频的录制。那这样的话，我就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音频版的全国网友版，这个你是眼睛我是光，然后一个呢是天津 MV 版加全国网友画面的这么一个 MV。是这样，对，他主唱主要是天津这边的人，是我和男歌手王浩，也是视障歌手，然后加上一群孩子，就是孩子就是我们的学生，我的学生嘛，视障小朋友还有部分明眼小朋友，然后一起录的，演唱的就是视障小朋友，然后到合唱部分的时候穿插了很多画面，就这个画面呢是有那个志愿者助残志愿者，然后也有这个学生，然后各地的这个盲人朋友，还有合唱团，热心的这个公益合唱团，就是愿意翻唱咱们这首歌的朋友，就是组团都出画面里面，而且他们演唱的时候带上当地的地标， 比如说上海的朋友演唱就带上那个东方明珠，河北的朋友这个演唱就带上河北的这个标志啊，都有标志。嗯，就是好像那个全国啊，大家每个城市都来唱这首歌的，营造出这么一种画面哈，然后挺温馨的，主要就是这样的。所以录制起来，你想我们从四月就开始着手录制音视频，还有征集歌手啊，还有联系录音棚，还要联系拍摄，因为它是双版本同时推进的。然后在这个五月十几号的时候就要发，包括后期音频、后期视频、后期啊等等啊这些事儿都完成下来，其实工作量还是不小的。结果完成的很圆满。然后我们都已经也上线了各大的音乐网站，效果也不错。然后 MV 也是发到网上，凤凰的话点赞是大概达到浏览量达到了50多万，后来看了一下，对，还是挺好的。
3: 是的，引起大家就是都很好的一个反响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先收听一下这首歌吧，听一个全国版的。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是眼睛，我是光》。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蔡新蕊哈，我们知道蔡新蕊也参与录制了这首歌，连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小蔡同学？
1: 嗯，新蕊你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新蕊呢是来自山西阳泉的一位今年的准大学生是吧？考上了北联大是吗？
2: 是北京联合大学。
1: 嗯，非常棒哈，那新蕊给大家来聊一聊你在录制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跟这首歌的结缘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恰逢我高考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面临学习上的特别大的一个压力，然后当时妈妈在网络上也看到宝平老师在为这首歌曲招募全国的一个视障的歌唱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挺纠结的，就是因为高考嘛还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就在想我如何去达到学习和艺术上的这样一个平衡，然后就想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参加高考而来不及录制这首歌曲或者没法参加，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被这首歌的歌词以及它那种温暖的旋律深深的治愈了，因为就像宝平老师刚刚说的，就这首歌是视障者和健全者的一种就是双向的那种爱的奔赴，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美好，也唱出了我们视障者的心声，有一种就是残健共融的那种特别有力量特别美好的一种能量，然后我就特别想用自己的声音去把它演绎出来，所以当时和妈妈说即使我参加高考可能就是学习也很紧张，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去把我自己的那个乐句给它唱好，然后去传唱出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心声。
1: 嗯，非常好。那你和宝平老师合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值得你难忘的一些事儿？
2: 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都挺难忘的，因为我山西这边的嘛，然后和宝平老师也一直都是进行线上的一个交流，然后在线上交流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我录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足啊，或者有一些小小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宝平老师一直都非常的耐心，然后告诉我可能哪个地方唱的还不太理想，然后让我去纠正，包括后来就是我也参加了那个 MV 的拍摄和录制，那个时候就是在当地取景的时候，因为宝平老师知道我视力也不方便嘛，然后非常暖心的给予我一些鼓励，告诉我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找别人给拍，然后还说一遍不行我们可以再去重拍几遍，就是没有关系，告诉我也不用气馁，只要就是能够参与到里面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也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鼓励与肯定，然后在我的唱歌方面宝平老师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肯定和评价，然后让我参加这档节目也非常的开心。
1: 那么新蕊其实考上北联大也是音乐专业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那未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展望吗？或者有什么样的梦想？
2: 对，我感觉我就是特别特别的看到宝平老师就觉得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吧，然后我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宝平老师有教授像我们这样的视障小伙伴，然后帮助他们去实现音乐方面的梦想，然后我将来呢也特别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歌声，然后去传递到给到更多的这种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健全人，我都希望能用我的歌声温暖他们，并且也特别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把我的音乐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也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视障的小朋友能够拥有一个去热爱音乐去唱歌的这样一个权利，然后让他们能在音乐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温暖，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歌声去温暖到更多的人，我们这样一代代的传唱下去，我相信就是残健共融的目标一定会很快实现，然后也相信我们能够用音乐去温暖到给到更多的人这种光和美好。
1: 好，非常感谢新蕊，也希望等下次你放假回来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好吗？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新蕊，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齐小琴的电话，也是我们 MV 的一位参与者哈，我们听听小琴有什么话想说。
3: 嗯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Hello， 欢迎小琴。
3: 你好。
0: 嗯，
1: 是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琴呢，其实也是一位高材生啊，她毕业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嗯，那现在小琴呢也在做一些志愿服务，也是在教授一些我们视障伙伴礼仪方面的课程啊，也是一位讲师哈。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小琴，就这次你参加这个 MV 的录制，因为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讲，无论是从拍摄视频或者照片来说，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短板，你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因为我现在还是算是低视力状态，因为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一点，所以可能即使视野上有一些受限吧，但是还是能够适应和克服。就是其实我们低视力伙伴，应该可能慢慢的习惯了自己看世界的这个方式啊等等，所以说其实还好。
1: 那你想通过拍摄这个 MV 向我们的观众传递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呢？
3: 其实我们特别，因为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力量，特别的温暖。那我们在拍摄 MV 的过程中呢，宝平老师带着很多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视障小伙伴，还有我们，一起在拍摄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积极阳光，特别的温暖。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啊，其实不要对我们视障伙伴有一些偏见，其实我们其实和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的孩子也特别的开心，大家一起玩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欢乐，所以也是能够让希望更多伙伴能知道哈，其实我们视障伙伴们无论是孩子也好，大人好，其实本身我们和普通人只是在眼神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其他其实都是特别一样的，大家都很喜欢美好事物，一起玩一起闹。有一个画面，其实我们可能在那个 MV 里面没有展现到，其实就是，宝清老师坐在那儿，身边围了一群的孩子，然后大家一起玩，就特别大的一个气球啊，那个画面其实真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治愈，
1: 非常温馨啊，能感受到非常温馨的画面。
3: 对，因为孩子们也都不大嘛，就是小朋友们。然后一起围在宝平老师身边，然后一起玩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气球，我印象里面是一个绿色像个大西瓜一样的一个特别大的气球，然后大家一起在那儿围着在那儿玩，就特别的开心。然后你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大家可能是个可能看不到啊，眼神不太好等等，就是大家那个欢声笑语那个状态就特别的治愈，特别温馨。
1: 那你觉得就这首歌《你是眼睛我是光》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3: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特别的贴切我们所有的就是视障这个群体，因为毕竟我们眼神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健全人或者是眼神稍微好一些的人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走路啊出去，或者给我们介绍一些风景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我的眼睛来替我来看这个世界，来告诉我这个美好，那个花多好看呀，这个楼是什么样子呀等等。那么我其实因为我们视障伙伴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的乐观，然后特别的积极向上，然后特别的开朗，我接触到的大部分视障伙伴都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像一个小火球一样的可以去温暖到大家。因为我毕竟还能够看见人，所以我会觉得我站在一普通人的角度上讲话，其实很多的普通人可能也有的时候也会有 emo 的时候啊，有抑郁的时候啊等等。那么我们视障伙伴可能这个时候也许跟你一起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在你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可能真的这个时候就能治愈到我们很多人。所以这个首歌我觉得也特别的贴切，就是你是我的眼睛，你可能带我去引领，带我去看这个世界，那我是光，我来温暖你，我来照亮这个感觉，我觉得。

0: 是的，我们残战共荣啊，相互温暖，相互点亮。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小晴，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再见。
2: 好，再见再见。好，节目还有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哈，连老师还有什么要问宝平老师的？
0: 好的，我们呢再问宝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歌曲发布之后呢，就让你特别感动的有些听众反馈的一些信息是什么样的？
3: 哦，特别感动的就是还有出圈的感动的信息，就是有一个父亲说，有一个年轻的父亲啊，37岁年轻的父亲说，啊，我真的听着你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然后说为什么特别喜欢？因为我就想起我牵着我孩子的手，走过泥泞，走过坎坷，然后走过一条条小路。然后我等我老了之后，他也会牵着我的手，然后慢慢的去走。然后他说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特别能想起我抚育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养育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也许我的初心是视障和非视障之间的双向奔赴，但是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或者对于一个老师，或者对于一个护工人员等等这些人来说，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因为我在这首歌里并没有提到什么盲人啊、明眼人啊、什么黑暗什么什么，就是黑暗提到了哈，但是没有提到那么标志性的什么自强不息啊等等这些词，通通没有。就是我们都是任何一个人听起来他都带入自己，他自己能够带入进去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吧，可以说。
0: 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未来还会创造一些这样的温暖治愈的歌曲吗？
3: 我觉得除非有特殊的感动，因为这首歌曲吧已经用了我一部分彩词，我想如果有比它更好的这种想法曲风啊等等，我会创作新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创作其他题材的新作品。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宝平老师。那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快结束了，等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宝平老师能够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大家更多的您的音乐作品。
2: 好，我们节目尾声来听一听天津版的这一首《你是眼睛我是光》吧。
3: 好的，感谢二位。
2: 好，谢谢，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

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教育总动员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语文教师，一师一优课省优获得者，石家庄市语文骨干教师田拆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田老师呢，作为资深的班主任，每天打交道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可爱的孩子们，当然也有每天为了孩子用手机的这个问题，用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愁得睡不着觉的家长们。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手机的话题哈。田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田老师，您先说说您的观点吧，就是您觉得孩子们在用手机这件事情上，您是同意禁止还是不同意禁止？
1: 好，说起手机，有太多的家长跟孩子因为手机发生过矛盾。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暑假就有91.9%的受访家长因为手机使用问题跟孩子发生过矛盾。可以这么说，手机已经成了家庭矛盾的头号导火索。我班上有个家长曾跟我倒苦水，说老师，我儿子才5年级，为玩手机跟我摔了3次门了。另一个家长说，他女儿偷偷拿奶奶的手机藏在枕头底下，半夜2点还在刷视频，他发现的时候气得手都在抖。为了管孩子手机，很多家庭把家里弄得紧张兮兮的。我们在学校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2025年10月，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定，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说实话，学校课堂管起来相对容易，我们老师在上课期间把手机收走，孩子们基本

0: 都能配合。
1: 嗯，
0: 真正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孩子从放学回家到第二天上学这段时间怎么办？有家长跟我讲，老师，孩子一回家，书包一扔，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作业拖到晚上十点才开始写，我吼也没有用，打也不舍得。我特别理解这种无力感，那到底该不该禁止手机呢？我的回答是，不该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
1: 确实是，现在是我们非常现实的一个家庭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完全禁止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爸爸妈妈不要在孩子面前比如说长时间的刷视频，长时间的玩手机，长时间的抱着手机做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是需要手机来回复，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校沟通也是需要手机来实现哈。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禁止这件事情，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些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就不是说我们要禁止手机，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数字免疫力。其实说到数字免疫力这个词儿还是挺新颖的，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数字免疫力。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0: 数字免疫力就是在海量信息中保持清醒，辨别真伪，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我们没办法在数字世界里给孩子建一堵高墙，因为我们根本建不起来。
1: 是的，
0: 你禁止他玩自己的手机，他可能去玩同学的；你没收平板，他可能去奶奶家玩。
1: 还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不让他玩手机，他可能玩的是老人的手机。
0: 对对，你切掉家里的 WiFi， 他可能偷偷用手机流量。现在的流量套餐很便宜，很多孩子甚至拿零花钱自己充。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教他们在海里游泳，教会他们识别浪头，躲开暗流，学会换气。数字免疫力不仅包括会辨别网络谣言，不上当受骗，更重要的是养成时间管理的自控力、专注力、保护意识，以及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手机，去拥抱真实生活。我经常跟家长说，我们养孩子的目标不是养出一个从来没见过手机的孩子，而是养出一个手机放在他面前，他知道什么时候拿起来，什么时候放下去的孩子。可是有的家长马上要反驳了，说老师，你说的轻巧，我家的孩子拿起手机或者平板就放不下来。
1: 是这样的，
0: 沉迷其中，你跟他讲道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完全相信，有个妈妈给我描述过她儿子的状态，拿到平板那一刻，那眼睛都放光了，像是被吸住了一样，你喊他的名字他都听不见，你从他手里把平板抽走，他瞬间暴怒，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场景太常见了。
1: 那其实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就是说我就是要没收掉，就到点了，我就是要强制的，完成关机，是吧？
0: 大部分家长都会这样去强制的，采取强制措施，
1: 对，
0: 没收平板，切掉 WiFi， 把手机锁进抽屉。他们以为孩子会听从，其实呢，我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个5年级男孩，爸爸把家里的 WiFi 密码改了，结果这孩子就跑到楼下便利店蹭那免费的 WiFi， 他在门口玩了1个多小时，蚊虫咬叮了一腿的包，浑然不觉。还有的孩子啊，晚上不睡觉，躲在被窝里偷偷用手机流量刷视频，第二天上课昏昏沉沉。
1: 哎，这个场景真的，我们同事之间有时候沟通的时候也说，半夜已经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孩子那屋怎么好像有亮呢？然后一看，正在被窝里刷手机呢，当时那个气就不打一处来。
0: 是，孩子可有心眼了。
1: 是。
0: 更可怕的是，那有的孩子为了不被家长发现，他学会了删除浏览记录，隐藏 APP 图标。他非但没被挡住，反而在偷 偷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家长的监管。看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四郎探母》的选段《站立宫门叫小番》。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欣赏王燕和赵华演唱的京剧《三击掌》的选段《小奴才说此话全部思想》。

0: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红玲、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三击掌的选段，叫一声宝钏，你太倔强。
1: 请三姑娘吃糖，
2: 有请。

0: 儿啊，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1: Thank you.

Sunset!

那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齐花坦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0: 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每部戏的背后呢，藏着有趣味的故事和有深度的灵魂。今天我和您继续来谈戏说史，咱们来聊的话题呢是美人计真的存在吗？三国戏当中的美人计甘露寺、独花荡连起来演的时候啊，统称叫做龙凤呈祥。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优秀青年演员崔连杰演唱的一段龙凤呈祥昔日里梁红配孟光。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为您安排一段河北梆子。这段呢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唱的《华山修炼春复秋》啊，是《宝莲灯》当中的一段经典了。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评剧名家张俊麟老师演唱的一段《从春唱到秋》当中的《青灯照白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的经典段落了，是《清风亭》当中的听夫人她把那真情演讲，这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雷宝春先生的一段演唱。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是穿行者，千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

半场开香槟。特朗普称哈马斯将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不吭声。另辟蹊径，美国把主意打到电子垃圾上，明年就结束对华依赖。胜算几何？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部解除武装，以色列后续也将从该地带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据协议，加沙地带未来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他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不容许再出现。特朗普同时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为推动协议所做的斡旋，并称，尽管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后续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据媒体报道，哈马斯与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均暂未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表达的置评请求，而沙特阿拉伯方面则援引哈马斯官员的话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经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1: 这个新闻应该讲比较重要了，它涉及到几个角色，包括美国，包括哈马斯，也包括以色列，实际上还包括一个角色是伊朗。因为从不同的角色，刚才我们讲几个角色，不同的角色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从美国来讲呢，肯定是两个圈，一个圈涉及到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的博弈，这是肯定的。这个博弈恐怕还要联系到美国组织那个中东的什么和平委员会。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哈马斯本身和伊朗是有特殊关系的，就是所谓的什叶派之狐，哈马斯是其中的成员，而伊朗算是核心。所以美国和哈马斯这儿，或者再拉上以色列，他们之间有什么说法，也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所以从美国这儿来讲是俩圈儿，但是对哈马斯对以色列呢，他们面临的局面和问题和美国就不一样。那这个事儿我们也一样一样说，首先就先说，因为美国在之前已经有一个所谓和平委员会，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哈马斯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武装斗争，算是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嘛。那这个事儿，那从那个当口到现在又过了很长时间，因为美国我们开个玩笑，他也忙啊，又斡旋那什么俄乌战争，现在跟伊朗又打起来了。那你说，哎，那怎么想起来现在跟哈马斯这出呢？那无外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叫什么？时机成熟，就时机到了，这事儿可以往前推了。还有是什么呢？这是断掉了伊朗左膀右臂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特朗普之前搞的那个和平委员会哈，说跟哈马斯包括一些调解方，主要是阿拉伯国家，说签了一份协议，哈马斯放弃抵抗嘛，交出武器，也放弃在加沙的存在。哈马斯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哈马斯是这个伊斯兰抵抗运动一个英文缩写。那按照目前美方公布的加沙的这个所谓和平协议啊，哈马斯是什么状况？根据美国方面公开的这个协议，哈马斯在6到8个月内就得交出所有轻重武器，这个计时应该说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吧。另外还得交出地道地图啊，武器工厂和武器储存点的地图，就把位置都交出来。另外哈马斯的成员呢说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离开加沙，这个之前也有一星半点的消息，我记得我和大家聊过，有说法说到非洲去，也有这个说法啊。还有一个就是获得赦免然后留在当地，那就是你完全放弃武装斗争，你成为一介平民嘛，而且今后不能有任何武器存留。那怎么保证呢？一个是多国设立国际监测机制，叫核查，就哈马斯不能再拥有武器制造武器。另外呢，哈马斯完全退出或者叫放弃加沙治理，根据这个协议安排呢，哈马斯在治理加沙方面呢确实没有作用，或者没有地位吧，没有位置，不管公开的还是幕后的，完全被排除在加沙战后管理之外。那谁管呢？说是一个巴基斯坦的技术官僚政府，根据统一权力、统一法律、统一武器的原则接管加沙事务。至于以色列方面，还是要解除对哈马斯的头目们这个定点清除的军令，但是如果哈马斯违反了协议，以军会恢复军事威慑。另外就是以色列撤军的问题啊，根据这个目前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在签约后退回到之前商定的那个撤军线，但是保留在加沙的驻军。 哈马斯完全履行解除武装和退出加沙管理之后，以色列军队应该是全部撤出加沙，然后一支国际的稳定部队、维和部队，还有巴勒斯坦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加沙的秩序。按照以色列官员的说法，这就是哈马斯投降啊。那就是说，按照目前公开的这个协议，哈马斯等于说要出局，要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哈？第一个呢，这个恐怕也谈不上是秘密，而是公开的。自从这个所谓和平委员会诞生，多国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斡旋，最终达成的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已经公开了。说到底呢，哈马斯等于说是低头了，放弃武装斗争。哈马斯我们知道他盘踞多年，他一直在加沙，而约旦和西岸呢，基本上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是法塔赫。理论上法塔赫算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合法的政权吧，但他实际上只能管约旦和西岸，而且他也管不好。原因在于一个，这个税收是以色列控制，以色列把这个税收交给法塔赫，法塔赫才有钱，他才能发工资。如果以色列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给这个钱，那你法塔赫连税收都拿不到的。另外呢，约旦和西岸逐渐的，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犹太人那个定居点星罗棋布越来越多，这种蚕食其实法塔赫是无能为力的。那至于哈马斯，我们讲一直盘踞在加沙，哈马斯和法塔赫曾经在加沙争斗过，最后哈马斯胜出。本来按说这个法塔赫也想对加沙实施治理，那打不过哈马斯被赶走，就成了个双黄蛋。那现在哈马斯如果退出的话，将来是由谁来管加沙？这个所谓的技术官僚团队恐怕是需要美国人点头的，而且法塔赫的能力包括威望能否在加沙实施统治也是问题。而至于这个所谓新的团队，刚才我们讲恐怕是需要美国人点头，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计的。而这个官僚团队真的要控制加沙，加沙人接不接受、服不服气，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显然啊，就美国人，至少美国人是汲取了，也谈不上汲取，是看得很清楚，就是黎巴嫩那个局面。黎巴嫩是有政府、有国防军的，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做大，真主党呢在黎巴嫩政府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言人，而黎巴嫩政府啊，根本管不了、约束不了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军，你要论战力，还不如真主党呢。你说黎巴嫩这个局面你怎么控制、怎么谈弄？所以这次美国人搞了和平委员会，绝不允许加沙再出现类似黎巴嫩那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还要听话，得跟我配合，他可以有警察甚至有军队，但绝不能有哈马斯，绝不能有人不听话。而哈马斯一旦交了枪，其实也真的没有在加沙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性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但问题现在有意思在哪儿呢？在以色列，以色列并没有太多的表态。按说美国搞这个和平委员会，以色列应该是积极加入，实际上没有，他并没有加入这个委员会。换句话说，这个委员会对他也形不成约束。而另一方面，如果哈马斯真的交了枪，对以色列最后的一点克制这个力量也就没有了。如果以色列不按照之前协议来办，那真正能够约束以色列的其实只剩下美国了。美国会不会做，能不能做到，哎，这个就很耐人寻味。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啊，这个新闻给我们传递出来这些消息啊。如果有一点观察，我觉得有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当口强调哈马斯要交枪，中东这个和平进程你看尽在掌控，我那和平委员会居功至伟。他在说什么呢？一个是要兑现之前的承诺，这恐怕和中期选举有关，和特朗普政府啊、共和党啊，要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也好、向国际社会也好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啊、展现自己的成果啊，和这个有关。另外呢，恐怕更重要的是，他现在面临和伊朗剧烈的一个博弈，这个博弈就是说

你称之为战争的话，并没有停，双方还在你来我往，伊朗并没有沉寂，他的导弹依然可以攻击美国在中东的目标。那在这个状况下，那从美国这儿来讲呢，一个是兵来将挡，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腿，另外是什么呢，就连根拔呀，把伊朗为核心的这个抵抗轴心什叶派之狐就作为自己的一个敌手，我不只针对伊朗本土的目标，对其他目标我一并打击一并削弱，也门的胡塞武装也算，伊拉克那个什叶派民兵也算。有消息说这些民兵组织也有不少是交枪了啊，在加沙的哈马斯也算，那哈马斯已经是目前被削弱的最厉害的了，那我让他彻底的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可以看作是对伊朗很沉重的一个打击，所以美国在做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然后第二我们说什么，说个但是吧，就是美国搞这个和平委员会也好，目前要求哈马斯交枪啊，退出历史舞台也好，那你说阶段性的成果能不能达到，现在看差不多能做到，但美国人做事情向来是这样，他并不是想或者没有能力根本的去解决问题。你比如说这中东这个恩怨啊，你要说到这个宗教族群之间的恩怨，那恐怕是千年计，那就是说1748年以色列建国，中东诸国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一直到现在，这也是几十年的矛盾呢。你要真正想化解，那就真的不是一朝一夕，你要考虑各方的利益，各方的诉求，你寻求那个平衡点，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特朗普显然没有这个耐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他要的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令行禁止，我说不打他就不打了，我就去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要的是这个。至于明天战火是否再燃，是吧，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吗，他现在要的就是一个短平快的结果，摁住几个角色给我停下来。所以实际情况是啊，我们就说即使哈马斯彻底倒掉了，分崩离析了，真的寿终正寝了，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抵抗是不是就此终结，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组织出现，你也别管什叶派逊尼派，就是跟以色列接着干，有没有这种可能，谁也不能排除。甚至基于对以色列的敌视也好，牵制也好，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或者说以色列这个潜在的敌手，我出钱筑墙，我组织人马，你巴勒斯坦人出人就好，你跟我接着跟他干，这也未必没有可能啊。但这个显然不是特朗普现在要考虑的，当然这是以色列得考虑的。另一方面，以色列现在仗打到这个份上，其实也是赌国运嘛，压上整个的国力，打几年了，以色列900万人口，以色列犹太人不过700万，耗到现在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但是事情推进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已经可以叫一劳永逸，显然也没有。以色列人也很清楚，你现在只是哈马斯交了枪了，然后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谓的安全依然没有人能卖保险，没有人给打包票，说到底美国靠不住，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至于说是对哈马斯斩尽杀绝，还是干脆占领加沙的土地，你占了这个土地才能所谓叫免绝后患呢，你一旦退出，他万一死灰复燃呢，那我们作为围观者，我们无外乎从历史上找一些案例啊，一些事例，对以色列人来这是生死攸关性命攸关的事情啊，他当然会非常在意。更何况目前就以色列国内他也面临大选了，就内塔尼亚胡如果想保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好，个人这条命也好，他恐怕依然会选择强硬，甚至越来越倒向极右。而以色列国内在目前这个状况下啊，极右的力量，就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在几年之间也在逐渐做大，他们的声音是越来越强大，那恐怕也会督促着推动着以色列这个国家继续向右转，继续对哈马斯也好，对巴勒斯坦人乃至对中东的阿拉伯人更加强硬，这是有效的，我已经攻城略地了，我要把自己的敌人一个一个斩杀在面前了，那这条路如果走得通，我就不能回头啊。这是以色列，那美国的所谓和平协议、和平委员会，什么撤军，他也不可能拿枪逼着我，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所以很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重复一下，哈马斯倒掉了，那么巴勒斯坦人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抵抗组织，就武装组织出现？或者我们这么讲，即使是巴勒斯坦人内部，因为他遭到巨大的打击啊，人口规模也在减小啊，即使内部没有再站起来的抵抗者，那么外部力量有没有必要去扶植去推动，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只要有这样的组织在，对以色列的消耗就存在，对美国的掣肘就存在，
那对很多国家的生存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对以色列来说，这样的威胁他不可能没有察觉。想维持自己的长治久安，你确实要把防线，就以色列目前

在加沙乃至中东做大的这个格局，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那他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一些宿敌的威胁就前所未有的增加。那美国如果继续支持他，保他的安全，这个压力也在增加。甚至目前就有传言，内塔尼亚胡实际上影响甚至牵着特朗普鼻子走，已经有这样的猜测。对以色列来说，彻底搞掉伊朗，让伊朗倒下，可能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那至于美国未必主观上愿意配合，但是客观上如果一旦被牵着鼻子走了，走到哪儿就不是你能决定的了。

0: 当地时间7月30号，据媒体援引两名知情白宫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一项命令，授权联邦官员阻止含有关键矿物的旧电池及其他电子废料出口。为此，美国旨在促进国内回收利用，抗衡中国主导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材料。两名官员透露，这项命令将允许美商务部出台规定，禁止所谓的电子垃圾运往海外。政府希望将这些材料导向国内回收商，尤其是钨和电池碎片。据环保组织的数据，美国每月出口近3.3万吨电子废料，其中大量含有锂以及其他可回收的关键矿物。这些电子废料出口长期以来一直令美国回收行业感到不满。该行业称，将这些材料留在国内回收，有助于华盛顿更好实现矿产生产目标，并减少对新矿的需求。有知情人士称，特朗普政府收到了一些回收商的投诉，称国内企业无法与那些以高于市场价格买废料的国际竞争对手抗衡。以过去18个月为例，已有多家北美回收企业面临经济困难，其中2家公司都已申请破产。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主导着绝大部分关键矿物产量。美国在成品中持有大量关键矿物，包括锂离子电池和磁铁，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矿物进口。
1: 这则新闻当然值得关注一下，就是说，就是美国人把主意打到所谓电子垃圾上，就别出口了，我们自己留着，自己回收那些贵重金属，对吧？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明年就可以结束对华依赖？哎，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有时候讲什么买一赠一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新闻还附赠另一条新闻，就相关新闻，开玩笑啊，咱们放一块说。其实今天可以买一赠二，为什么呢？除了说美国人对这个电子垃圾感兴趣以外，还有两个消息我觉得可以一块聊。那这两则消息实际上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马斯克首富啊，马斯克。因为最近有消息说，那个 SpaceX 要求供应链剔除中国因素，这是美国那个太空探索公司马斯克那个好心链那个，说正采取措施确保在运营和供应链之中不受任何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则消息啊。还有则消息可以聊是什么呢？是马斯克在7月31号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就驳斥一个说法，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有一个报道说特斯拉要剥离中国业务，这个报道马斯克现在这个认为是谣言啊，假新闻，胡说八道，没有。但是你看啊，都是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一个是 SpaceX 在剥离中国因素，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而那个特斯拉，这也是马斯克的，这个是不是剥离中国因素呢？马斯克说没有啊。这么几个消息放在一块儿，我们一并聊啊。那你说想聊什么呢？哎呀，这不是很明显吗？一个我们的判断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在真抓实干，要和中国脱钩断链，或者说的明白一点啊，他有一些东西对中国依赖是很严重的。你说那美国现在产业空心化，他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是那我们要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可以找到替代者，哪怕你多花钱嘛，可以找到替代者，有的很难找到替代者，你找不到那就形成一种依赖了，那这种依赖现在美国人受不了，按他们的说法影响就威胁到国家安全了。你比如稀土，比如说一些所谓关键矿产、关键的原材料，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确实能力非常强，不只是说原材料的问题，整个加工提炼啊，特别是对于稀土的处理，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绝对主动权啊。那美国实际上不管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还是在这一个任期，就是去年1月20号他不上台嘛，就是这个任期其实更加明显，他又和中国打贸易战，又掰手腕，这不是玩对等关税吗？关税加到100%，加到145%，这我们都知道啊。就最后我们说不陪你玩了，因为你关税加到100%，生意就不

不用做了，百分之百跟百分之一千没区别，我跟你玩数字游戏，我没那功夫，不陪你了。就双方博弈过，博弈的最后，美国人等于说他不得不低头，就是搞这个所谓休战。休战就是别打了，打不下去了。他能赢他不会休战吗？为什么赢不了？中国手头有稀土牌，我们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说这张牌中国就掌握着，你美国就没办法。所以在这张稀土牌对中国人来讲彻底失效之前，那你美国就是无能为力啊。所以美国也想解决问题，尽早在这个领域能够打破中国的技术封锁啊，打破中国的垄断，就让你这张牌失效。那如果这张牌失效了，那我和你博弈是不是我就能占据优势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那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到了，人美国人想办法，这个电子垃圾咱别出口了，咱自己处理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优势实际上它可以分阶段分层次。目前啊，在这个稀土从找矿合作开采加工到最后出成品，整个这个流程整个的技术中国都是掌握的，所以中国掌握绝对的优势，绝对的话语权。你别管拿什么跟我搞，我回你一张稀土牌你就没话说，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知道。那我们讲这是一个阶段啊，假设美西方在技术上有突破，人家也能够自己去挖稀土炼稀土，最后可以出产品了，那下面还有一张牌是什么呢？打市场牌啊，打价格战啊，白菜价，把你扼杀在摇篮里啊。因为你那个产品如果成本很高，你没市场的还是可以搞你嘛。当然那是下一个阶段了，而且这个阶段是在你已经有了突破，技术有了突破啊，能做，这是前提，你能做了才涉及到，才有资格接受下一轮，就是价格战。你要做不出来，或者说你只在实验室做出来，那价格战还都用不上。那总而言之，这是我们啊，或者说这是市场竞争惯用的手段和伎俩，谁都懂，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我们就说美国西方啊，包括日本，想尽各种办法想突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这也很挠头的。你看美国搞了好多了，那拜登时代就在折腾，那特朗普上台之后，他讲那个关键矿产呢，关键金属能不能搞个联盟啊，拉上一帮自己的盟友搞了，跟乌克兰那儿啊，5000亿稀土矿啊，搞了，签了约了。另外日本从海底下挖这个泥啊，海泥啊，想从里边能不能提炼，你应该说也是有成效有成果，这没得说啊。那现在美国人想办法，我倒觉得这个办法可能更现实。为什么呢？这个路本身是可以走通的，就是美国把自己大量的电子垃圾啊，西方国家原来这玩意儿是出口的，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一度也出口到中国呀。电子垃圾处理的时候其实还会有污染的，但这条路是通的，技术上是通的，就是处理电子垃圾，把里边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我提炼，我回收，我再利用，我缓解我在这个领域的这种短缺啊，这种压力，这路肯定是通的啊。那美国或者说西方以前呢不在乎，所以大量电子垃圾呢它是扔出去了，就是扔给发展中国家，很低的成本，你们处理就完了，我就不管了，财大气粗啊，大手大脚啊。现在发现不对，所以美国现在说呢，电子垃圾我自己回收，我自己处理，我要那里面最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这个我个人以为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你说美国人岂不是拿到了破解稀土牌的这个方法吗？也不好这么讲。其实涉及到稀土本身啊，我不是讲美国自己就有稀土矿，它不是没有，但是它没有整个这个提炼的技术。另外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上面的阻碍，因为这东西会有污染的，就是环评过不去，环保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还有这个问题。包括电子垃圾你回收处理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依然不看好。当然美国可以想办法，就是这个电子垃圾我回收之后我依然不在本国处理，我放到我盟友那儿去处理，我让他给我干，他就不要绿水青山了啊，他给我干活。那问题就来了，一个谁扛这事儿，谁为你做嫁衣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么处理出来这个东西啊，就所谓贵重金属，它成本有多高。其实我们聊日本从海底那个海泥里边去搞稀土，理论上没有问题，肯定那里边有，从海平面往下6000米挖啊，挖然后弄上来，这个没问题啊。关键是成本有多高，其实这是关键的问题。你成本太高了，你没有竞争力，大家用不起啊。你说这个 F-35 战斗机说用什么400公斤稀土，就大约是这个意思啊。那你6000米
海底下挖泥去，你得挖多少吨呢？你这 F-35 是什么价啊？你还敢用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很致命，很扎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讲的废旧的电子垃圾啊，从上面想办法去回收一些东西，这应该是有效的，路是通的，技术是有的啊，但是它也并不全面，不能够百分百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不管说是从量上还是从种类上，其实恐怕都够呛。但这事儿我倒觉得可以这样看，这是件好事啊，等于说也刺激了美国和西方啊，节约这种关键金属。那处理电子垃圾本身说到底呢，它是一种节约，也是一种珍视和爱护资源吧，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行为吧，就这点来讲值得赞赏啊。但这个东西到最后做出成品来，你的成本有多高，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是这则新闻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两句，这个马斯克他手头那个特斯拉，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没打算从中剔除中国元素。但是那个 SpaceX 因为他是接了美国军方的单啊，大单啊，所以在所谓中国元素这个问题上他会很谨慎，或者说必须明确的表个态，就是和中国脱钩。这是 SpaceX 问题也就在这儿哈。当今世界啊，已经经历过一个相对漫长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啊，经贸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现在此刻从贸易额上其实远不如巅峰状态，这我们承认啊，但依然是在全球范围内啊，经济体之间就达到这个份额依然不多呀，依然是联系非常之密切。而且呢，美国是逆差，换句话说，买中国东西买得多，对中国的依赖多，就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产品的需求多，是这么个状况。最近福特汽车不是说吗，就说中国这车啊，现在美国市场挡着，关税100%不让进，但是我给你个时间啊，我估计5到10年中国车就突破了，早晚得进呐。这是这个福特的 CEO 说到底呢，作为一个商业人士，一个市场人士，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基于市场的经验，他最后有这么一个结论，这恐怕也不是耸人听闻空穴来风，只是一个判断而已。那么中美之间其实经贸联系非常紧密，那现在你一定要强行的脱钩断链，特别像这个 SpaceX 要做这个事情，甚至也不排除特斯拉开始在这方面有动作啊，有考虑，有忌惮，不排除。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脱钩断链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现实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个后果需要各方承担，就是美国、中国乃至全球市场都可能要直接间接的受到这些事情的波及，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从中国这儿讲，可能有些产品卖不出去了，人家不需要了，人家不买你的了，有这个问题。那从特斯拉也好， SpaceX 也好，如果真和中国脱钩断链，那你就寻找中国的替代者，那无外乎就这么个事儿，就是看你找得着找不着，或者说你花多少钱能找着。刚才我们讲到像稀土啊，一些关键金属，就是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世界离开中国它真不赚了吗？不至于，不至于，可以赚的，就是你多高的代价，多高的成本。我们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嘛，美国曾经买俄罗斯那个 RD-180 火箭发动机，你说美国堂堂美国连火箭发动机都做不出来吗？能做出来啊，没问题啊，它就是贵呗。我也曾经讲过，美国的水下舰队全部是核潜艇，它没有常规潜艇，所以如果你喜欢美国货，你想买美国的常规潜艇，就你海军要装备，你买不到的，它没有。那你说我花钱让美国给我设计给我生产行不行？肯定没问题啊，你花钱吧，这肯定是一个天价，肯定是当今世界基本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都花不起，都不愿意花的。另外你得锻炼身体啊，你得等啊，你等它上产能啊，等它什么时候把东西给到你手里，你还在不在还两说呢，是这么个事儿。你不能说它做不出来，但是我说了半天它实际上还是做不出来，不值得做，做了他就亏本，是这么件事儿。那全球的供应链啊，全球这个产业的分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谁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合适，我就采购谁的呀。所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就这么形成了吗？那你现在活活要打断它，我就不用中国的，我就喜欢贵的，我就期待这东西你做不出来，我慢慢等，哎，等到我这企业黄了我在所不惜。那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呀，这就和传统的什么市场经济啊、商业规则那就背道而驰了。当然美国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不用中国的，我扶植一个新的中国出来，比如说印度啊、土耳其、越南啊、波兰，
我给他技术，我给他砸钱。你要有，你自己就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没有，你自己做不出来，你才口口声声给人家画饼，把便宜给人家。而且我们还有一句话放在这儿，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你在这狼奔使突，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这折腾，那边中国也没闲着，中国还在发展。以前我多次讲过，几代中国人一直在吃苦啊，稀土也好，别的也好，很多东西中国人都是一穷二白开始做，甚至起跑线我们比人家还要晚，但是我们做出来了。那中国人吃了多少苦，投了多少时间精力，流了多少血，流多少汗，走的什么路，你来一遍。你要想达到中国的水平，达到达不到咱先不说，你先来一遍，你像中国人那么认真，那么吃苦，那么投入，把这事儿你做一遍，你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的结果啊，也可能还得不到啊。另外呢，你后发，你可能比中国人聪明啊，你可能用更少的时间，更短的路径，也许啊，但你得走一遍啊，光这跺脚是没用的。

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真正可以做到上脚零负担，四季都可穿。原价100多的运动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要79.9元。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还能再享受第二双零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要79.9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快的给您发货，下单时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也可以选择，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多色可选。男款呢有3种颜色，女款是2种颜色。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可以拍大一码。质感满满的鞋子一定要速来抢购。这款鞋的鞋面采用先进的飞织技术，整体透气性会特别的强，轻薄但是呢又具备良好的支撑性和弹性，空气感般的鞋底，宽松的鞋头，软而有型，全掌的防滑底纹，下雨天也不会担心打滑，防撞鞋头，多次碰撞之后也不会损伤鞋子。尺码齐全，36码到44码，女款有粉紫粉蓝2种颜色，男款有黑色白色灰色，3个经典永不过时的颜色。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第二件零元，两双到手只要79.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平时呢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要200-3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4罐，每罐呢是125克，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均匀优美，鲜浓花香，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非常有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元，性价比非常高，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真的是非常合适。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7月21号，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造船业被列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并被明确定位为保障国家经济与安全的核心支柱，其以造船业复苏路线图为指引，明确以日本船日本造为核心目标，从建造体系韧性、人才培养体系、市场需求保障3大维度推动产业复苏，并提出了类似力争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总吨位的目标。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核心产业规划文件，战略的导向性意义引发外界关注，媒体称政策与企业几乎同步行动，节奏之快在日本产业界并不多见。但是据克拉克森数据，2025年日本造船业新接订单以修正总吨计仅占全球的5.6%，完工量以载重吨计占比约16.3%。考虑到后者反映的是两三年前

0: 接到的旧订单，前者更反映当下日本造船的真实处境。还有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日本船企新接订单仅11艘，全球市占率跌到 1.39%，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手持订单与中国、韩国相比，差距也在扩大。
1: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成长战略是吧？我就搜了搜啊，去年有条新闻，去年11月份，就2025年11月份有条新闻，就是日本成长战略会议首次会议。他这个会议是要讨论造船、人工智能等17个领域，而且要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这不是现在这个成长战略出来了是吧？去年11月份，关于力争通过经济成长投资和危机管理投资来打造强劲经济的日本成长战略会议，是在11月10号日本政府首次召开啊，汇总写入近期要敲定的经济对策之中的重点措施。除了制定迈向重振造船业的路线图之外，还写明要讨论创设若企业实施大规模投资就给予减税的制度。会议计划讨论，这是去年年底啊，这会议是计划讨论造船和人工智能就 AI 等17个领域，并且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在此前先就经济对策出示了应该实施的内容，将加速高市就首相啊重视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等举措。高市在会议上还讲，需要通过采取跨越多个年度的预算措施，提高预测的可能性，并支援民间投资。另外，为了对抗中国的出口管制，会议还提出要加速南鸟岛周边的那个稀土生产实证工作，就是水底下捞那个海泥提炼稀土那个事儿嘛。在造船领域，则基于日美两国政府缔结的推进合作备忘录，支持旨在扩大国内造船能力的大规模投资。这是去年11月份日本是政府开会啊，成长战略会议。那现在到了七月下旬了吧，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日本成长战略，就是我们说17个战略领域，造船业是其中之一，而且看来是重中之重，被明确定位是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而且拿出了造船业复苏的路线图。日本造船业的现状是这样吧，克拉克森的数据，2025年日本造船业新接订单以修正总吨计是占全球 5.6%，完工量呢以载重吨计占 16.3%， 而且这 16.3% 呢反映的是两三年前接的旧单，所以那个 5.6% 反映的日本的这个状况更真实吧。至于2026年以来，日本一共是接了11艘船订单呢，24万吨 CGT， 这占全球的份额是 1.39% 啊。这个 CGT 造船业一个这个计量单位吧，就衡量船舶建造工作量，就叫所谓的修正总吨。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日本现在就堪称也是个新思维嘛，这个日本成长战略把造船业又提出来重中之重，这是要造船救国啊，把它当核心支柱啊，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啊。那问题就来了，能不能做起来啊？一方面日本就是官方啊期望很高，要求很高，一方面说有预测到2035年吧，零碳排放船舶、自主航行船舶这个建造占到总量市场总需求的 60% 嘛，所以日本是力争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 GT。 另外就是船舶的维修，要升级修船坞和配套设备，在友好合作国家布局维修基地。还有呢 LNG， 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啊，日本 98% 的 LNG 是要靠进口，所以规划2035年后建成年产3到5艘的稳定的供给体系，这是这个需求啊，愿景啊。那问题来了，能不能做到啊？先说结论，结论是很难。那你说中国是造船大国，现在全球 number one 是吧？看人家日本想追，你就泼冷水吗？这还是拿事实说话吧。是这样，日本曾经做得不错，日本造船业做到过全球第一的，早了啊。你看，在1956年，日本是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那时候是以174.6万载重吨这个完工量超越英国。1980年代的日本造船业占的全球的份额呢，曾经是47%，这是最高了，巅峰47%，年产能峰值接近3000万总吨，造船速度达到过美国2倍，成本不到1/2。所以当年你要说造船立国，日本做到过，你说那人家很厉害，对啊，然后掉下来了。这个转折点在1985年， 就是那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不是大幅升值吗？竞争力下降啊，而美国在扶植韩国造船业。你看，我们曾经讲过，在半导体这个领域，美国相当于遏制了日本，打击了日本，咔嚓切了块肉给到韩国，就是半导体啊。那造船其实类似，韩国在1990年代末接单量超越日本，2003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拿到45.8%，就全球份额呀，快到一半了吧，全球第一。2010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又超过韩国，日本就排到第三去了。今年日本造船业呢，2025年全球完工量排名前20的船厂有一个，中国有13个，韩国有6个。所以就日本来讲，曾经拿到一半啊，现在就不到6%，就是新接单的这个 CGT 占比不到6%，日本造船业衰落，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说市场和战场是一样的，瞬息万变，今天全球这个格局和当年日本面对的那个格局啊不一样了。你要想在逆转啊，逆天改命啊，其实难度确实是非常之大。日本现在新接订单很少，说明什么呢？船东在用脚投票嘛，不看好你也不用你啊，不向你订船嘛，这是今天这个格局。你要想说服大家重新找你订船，你得拿出点真东西来啊，你有吗？另外，日本现在面对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就是老龄化嘛，少子化嘛，而且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步，劳动力就不足。他有官方报告，日本造船业从业人员2016年峰值有9.1万人，那到2023年呢，7万人。30岁以下的这个技工占比曾经到26%，现在是19.5%。另外，它产能本身也有天花板，和中国、韩国比起来，就差距非常之大。甚至还有一个挺要命的，技术也断档了。所以日本现在想什么呢？日本船日本造，甚至呢还要和所谓这个友好合作国家，比如美国吧，美国也头大，美国说这个造船嘛，中国是美国的236倍吧，这个产能啊，那美国靠自己确实追不上，他想用日韩给自己帮忙，但是也很麻烦，美国也很麻烦，你口口声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妈干嘛？那你说涉及到造船啊，涉及到这个工作岗位啊，涉及到利益啊，利润呢、啊，军工复合体啊，这便宜不能让日韩占呢，可你自己慢慢做，你做到什么时候去？你要想让日韩帮忙，等于他们要抢你的份额，抢你的这个就业，最好是日韩白干，白给我干，那怎么可能啊？而且你看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要求日本韩国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投5500亿，韩国3500亿，那这两个国家很识趣啊，听话啊，那投嘛。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想骚到特朗普痒处，就是说好啊，造船业，哎，就满足你。可实际情况是啊，那韩国应该说比日本还要强一些。日本现在真叫自顾不暇，你自己的份额都很有限。日本自己船自己造这个事儿，能不能真的落实都很难，再帮美国人那是难上加难。那现在我们又回到这则新闻吧，日本内阁这不是通过这个成长战略，是吧？日本内阁在7月21号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它17个。领域里面造船业啊 AI 的都重中之重啊，你看日本用的词儿挺讲，就叫成长，哎，没好意思说复兴啊。你要说造船业，实际上它如果真的实现自己既定目标，那就实现复兴了，这没得说，关键是行不行。刚才我们讲很难，它有它一系列内忧外患，这个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呢，一个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又说到全球化这个问题，当年这个全球化以全球化为背景，那就是在西方世界相当程度就是美国给你打了个基础，有一些相对小的国家，包括日韩，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在美国这个基础之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占据一个生态位，一个优势位置，一招鲜，我日子过得就可以不错。当然你一旦出圈，美国也不干。你比如日本的半导体，包括之前你看纺织品，什么钢铁、汽车，一旦超越美国出了圈，美国不干，打压，是。但总的来说你还是能有一个位置，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事情不用你自己做了，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优势的地位啊，临门一脚就成了。现在这个基础整个变了，如今这个世界你如果说是一个游戏，它和以前的游戏不一样了，规则也变了。今天你要真玩，真玩得起，想成为赢家，你真得是一个大国，你恨不得原材料、能源资源、粮食你都得有，恨不得所有工业门类你都得有，你才能经过重重考验。就比如我们说2月底美国以色列打人家伊朗，霍尔木海峡被封锁，多少经济体， 多少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挠墙啊，着急啊，因为以前好多

0: 说不用我操心啊，现在事事我都得操心，我去哪儿买油买气儿都是问题了。以前我不但好买，那卖家都找上门来要求我买，现在我去哪儿找？你说我买个俄罗斯的油，买个伊朗的油，美国还要制裁呢。形势变了，低成本的时代结束了。德国那儿也是个典型的例子，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一众的欧洲国家，在今天这个变局乱局之中，全球化被踩了刹车之后，你要想再维持一个稳定和发展，反正原来那个成本你是撑不住了，你只能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代价，更多付出，那最终反映在你产品上，那肯定价位是高的，竞争力是降低的。更不要说作为美国的盟友，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以前就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有一个交保护费的问题，这是真的。那现在呢，它都不是个保护费的问题了，这个美国人不讲理了，原来交一个数就行，现在除了那个数还得多交，这对等关税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可你想，钱就这么多，你给了他，你就投不到自己的基础设施。就说日本想重振造船业，包括修船，其实就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基础设施，包括这个技术，你断档怎么办？你得研究啊，你投钱吧，砸吧，你能有多少钱？你基础设施比不上中韩，你凭什么造出比人家好、比人家便宜的船来啊？另外，人本来就老龄化，相应的技工就少，你得培训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得教育啊，得有学校啊，得实习啊，得干活啊，说到底是钱啊。你本国工人没有，你哪怕从外边雇，你引进国外劳工，你培训他们，那也得花钱啊，那成本也是高的呀。这是日本甚至是韩国面对的一个直接的局面。说到底呢，在当年就冷战那时候，把自己的经济，把自己的有个词儿我并不爱说，就是所谓国运啊，把自己的命直接挂到美国人身上去了。现在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止和中国脱钩断链啊，他跟盟友也在脱钩断链，他以前的承诺自己不愿意承担了，那由此带来的很多成本，那是要由日韩这样的国家来承担的，这是沉重的包袱啊。你之所以是一个发达国家，那我们用平时的语言说，不就是你就挣得多吗？现在你挣的那点钱人家又拿回去了，你这继续投入，继续研发，继续生产，这个钱就不足嘛。所以你看像日本推这个成长战略啊，一方面我们也理解他很需要，他着急，而且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层面，他拿的战略那就不是零打碎敲，是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生态的观念，全局的观念，对吧？一下子17个领域，这对。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你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说到底你欠账太多，从1985年广场协议开始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40年，你欠账太多，那你现在呢好像觉得自己最后的机会再抓不住，什么也没有了，那你要平均用力吗？你要搞添油战术吗？那是不行的，没有重点是不行的。但扎心就在这儿了，我把重点放到造船了，你看看行不行，大家也不看好。而且还有一句话也说出来吧，更扎心，就是日本负债太多，200%以上啊，这个是日本要背的，这其他人还真背不了这么多啊，压力山大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1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中国，军人被称为最可爱的人，他们来自于人民，守护着人民，服务于人民，步履所至，山河无恙，身影如月，岁月长安。在81建军节之际，让我们向最可爱的人和他们的家人致敬。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是8月1号，我们首先会说到81南昌起义。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人物，再说一说81建军节。今天是8月1号，1894年8月1号，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华沙起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呢，其实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南昌起义，我们换个说法，咱们不讲事儿，咱们讲人，通过人在说事儿，就是说我们要聊几位和南昌起义相关的重要的人物。那实话实说，相关人物其实也挺多的，那我们今天聊三位吧，周恩来、贺龙、叶挺。那如果说起来，第一个就该说的是谁呢？周恩来，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在1927年的汪精卫是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之后呢，中共中央就决定一方面要组织民众武装起义，制定了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起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呢，以当时中共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就是张发奎的部队吧，这也算是个军阀是吧，他的部队里边的力量作为基础，重返广东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举行第二次北伐。到7月中旬呢，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初步决定呢，在以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还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还有朱德是第3军的军官教导团，以他们为基础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会后呢，周恩来向军事部的同志就传达会议的精神吧，指定是由聂荣臻、贺昌、严昌硕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是书记。之后聂荣臻就到九江，就通知叶挺这些人啊，7月20号，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是在九江开了一个谈话会，在会上提出来要在军事上赶快向南昌集中啊，要争取贺龙的20军一起行动，就解决掉驻南昌的敌，就是第369军。这些意见中央也批准了，这就到7月24号了。那当时张发奎呢，出现明显的右倾的情况。那在武汉有一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就是周恩来啊、张国焘啊，还有罗米纳兹这帮人开会，就讨论应对时局的对策呀。周恩来呢，就建议中央应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还有广东东江的工农势力，而且要求共产国际啊，经由汕头迅速能够接济军火物资。最终决定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并成立由周恩来做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个会议还决定呢，起义成功之后啊，起义军就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这样可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这个计划还很大啊。26号，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就到九江， 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就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统一意见，之后呢就组织部队向南昌集中了。这就到27号，周恩来呢秘密到南昌，根据24号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他是在江西的大旅社成立由自己做书记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这就开始讨论有关起义的细节吧，各个事项周密部署，计划是7月30号晚武装起义。这时间过得非常快，这就到28号，周恩来到20军的军部见贺龙，他是开门见山的就跟贺龙讲啊，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而是来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贺龙很爽快就说愿意洗耳恭听。周恩来很风趣就说，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不行啊，你要动手动脚动枪啊，要动炮啊。贺龙表示说完全听共产党的话，注意啊，这时候他还不是党员啊，你说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起义日期临近，各项工作紧锣密鼓，但是到29号晚，哎，张国焘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九江，给前敌连发2封急电，就说起义要慎重啊，无论如何等我到了再说。这就到30号了，就别起义了，等张国焘嘛。到了南昌，就张国焘到南昌啊，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能行动，没有张发奎的同意也不能动，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个时候呢，是张国焘是在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之下，由临时中央常委会派到南昌，贯彻中央坚决举行南昌起义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什么呢？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而临时中央委员会讨论认为南昌起义是有胜利可能的呀，所以决定那就干呢。而且26号派张国焘到南昌去坚决前敌之发动，但是张国焘对起义没有信心，颇为动摇。虽说在劝说之下到南昌，但是对张发奎还是有幻想。那张国焘的主张就遭到周恩来啊，包括前委其他成员一致的反对，他们就说起义是一定要干的，停止也好啊，迁延也好都不行，而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你不能靠张发奎，就争得很激烈啊。说周恩来呢是为了保证起义按计划进行，这人一向是很沉稳，那天都拍桌子了。这样到第二天得到消息，张发奎已经参加了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在庐山开的反共会议，那个会是29号开的，他们刚得到消息。那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啊，会议最终把起义时间确定在8月1号凌晨4点。就在这个时候还发生一个意外，31号晚上20军一团一个营的营副叫赵福生叛变了，向对方告密了，这个消息是贺龙报告给周恩来的。那怎么办？当机立断啊，召集前委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2小时。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起义爆发。当时是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等领导之下，起义军经过激烈的作战，在拂晓占领南昌。这是我们讲的周恩来。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聊的人就是贺龙了，他是起义的总指挥啊。贺龙嘛，大家一讲他两把菜刀闹革命嘛，一员猛将啊，在大革命时期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参加北伐呀，英勇善战，被汉口当时那个民国日报称作是钢军，不是铁军，钢军。1927年6月，在击败了奉军占领河南的开封之后，贺龙由独立第15师的师长升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的军长。这个20军隶属于张发奎那个第二方面军啊。之前15师的时候呢，那个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他是中共党员，还和贺龙搭档做20军的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贺龙呢不是共产党员，我讲了啊，但是他心向革命，拥护共产党。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呢，北伐军里面有一些将领开始所谓清共啊，就清除共产党啊，对共产党员呢驱逐算好的，甚至逮捕或者屠杀。贺龙对周逸群就说，时局是很紧张，但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的共产党那都不要离开，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展工作。到你看6月26号的时候，贺龙班师回武汉，就看到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武装，他甚至是主动找到林伯渠啊，林伯渠是共产党员啊，就找他请教这个时局我们该怎么看，是吧。7月初呢，周恩来到武汉 就到贺龙的寓所去拜访啊，向他介绍412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的这个动向，希望他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贺龙当时就表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你看这话他1927年可就说了啊。汪精卫发动715的政变的时候呢，贺龙是挺身而出啊，保护和接收了很多共产党员。在7月17号呢，向20军连以上的军官讲话的时候，贺龙就说，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了，20军绝不能够跟着他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他就明确说呢，我贺龙是要跟着共产党的，我要革命的，坚决走到底。所以在当时你看，应该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人的话表现出对革命坚定的立场和信念，他并不是党员啊。这样到20号，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他们是在九江这个谈话会嘛，要放弃依靠张发奎，在军事上要集结到南昌，要动员20军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贺龙就在这一天呢，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率20军东进，23号到九江，24号谭平山、邓中夏在九江是第二次谈话会，进一步讨论南昌暴动的细节吧。会后谭平山就找贺龙，就透露南昌起义的决定和计划，希望他能够支持。贺龙态度很热烈，那好吧，谭平山就说，那贺龙军28日前集中到南昌。这个时候汪精卫方面呢也在拉贺龙，主要就是这个朱培德呀、黄吉祥啊，就国民党的军官嘛，就劝贺龙那就投靠汪精卫啊，但是被贺龙严辞拒绝。这劝说不成，朱培德就考虑那就得动武了吧，就想邀请贺龙啊、叶挺去庐山开会，解除兵权啊，这不就鸿门宴吗？这个事儿呢，当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谁啊？叶剑英啊，叶剑英知道了，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叶挺，他们邀请贺龙和当时中共党员是高玉涵、廖乾武，到这个湖中小船上游玩嘛，商量对策。贺龙明确表示说，那就去南昌，只去南昌。26号贺龙率部开拔，很近，27号到南昌。然后就是到27号周恩来也到南昌，这就是前敌委员会嘛，成立一个起义的总指挥部，任命贺龙做起义的总指挥。28号周恩来见贺龙，就告知他具体计划。贺龙不就说吗，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30号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的军官会，传达起义决定，部署作战任务。到31号贺龙列席前敌委员会在20军军部开的那个会吧，就是决定，当时还是8月1号凌晨4点的啊。但是我们不是讲吗，20军一个营副叛变，贺龙知道这个状况之后马上向周恩来汇报，这样就决定把起义时间又往前提了两个小时。8月1号凌晨2点南昌起义打响，贺龙带他的部队按计划参加战斗，起义军几个小时激战呢，成功占领南昌城。后来南下呀，鉴于贺龙心向并支持共产党的表现和率军参加起义的坚定的精神，经谭平山、周逸群的介绍，前委批准贺龙是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贺龙。还有一位是叶挺，叶挺也是前敌总指挥。就说南昌起义有两个总指挥，一个是起义总指挥是贺龙，一个是前敌总指挥是叶挺。他跟贺龙差不多，叶挺呢也是在北伐时期战功卓著啊，1924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期间呢，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坚强支柱作用之下，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号称铁军。后来就是蒋介石那个412政变啊，到1927年6月武汉的国民政府命令叶挺做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到江西的九江东征讨蒋。但是这就很讽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和蒋介石是一样啊，也是叛变革命，这就是715反革命政变了。7月16号到18号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这个政策吧，就计划集合自己的武力，依靠张发奎到广州建立根据地啊，再图北伐。那叶挺呢，他是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就叶挺那个第24师啊，他是党中央所能掌握的重要的军事力量。根据中央的安排，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聂荣臻呢是做书记，就是前敌军委啊，也到九江组织革命武装力量。聂荣臻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呢，到九江之后呢，把准备起义的决定告诉叶挺，叶挺呢当然坚决拥护。7月20号叶挺参加李立三、谭平山在九江举行的那个谈话会。到23号贺龙率部到九江，24号朱培德又请叶挺和贺龙到庐山开会啊，就想解除他们武装嘛。这不是叶剑英打了个招呼嘛，所以他们 共商对策一致决定，一个不去庐山，第二呢部队开到南昌，第三呢叶挺的部队25号出发，贺龙呢是26号出发，所以他们俩是先后到的南昌。30号下午呢，叶挺是召集24师营以上干部开会，这时候他已经被任命做前敌总指挥了啊。他是讲述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行径啊，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啊、安排啊，亲自详尽交代具体作战策略，命令71团攻打南昌的天主教堂，72团一部攻打南昌的贡院，72团另一部解决新营房的敌军。31号呢，周恩来说服了张国焘按原计划行动，叶挺起草了作战命令，以贺龙总指挥的名义发出的。8月1号凌晨2点，战斗打响，叶挺的部队是按计划呢向敌军发起进攻，他是亲临一线，鼓励指挥部队奋勇杀敌。最后的结果是至天明将南昌城肃清，贺龙部获枪约2000支，子弹10余万发，我们就叶挺所部获枪2000余支，共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南昌起义之后呢，汪精卫马上让张发奎、朱培德向南昌发动进攻，起义前委会呢按照原计划就往南走。8月3号到5号呢，起义部队先后撤离了南昌，但是起义呢倒是没能够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到9月下旬呢，起义部队在广州、潮汕地区遭到强敌围攻，实际上等于宣告失败了。保留下来的起义部队呢，就一部分是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之下呢，转战到湖南的南部，另一部分呢到海陆丰地区就继续斗争啊。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1号呢，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了。

军2000到朝鲜进驻崖山。那日本人呢，是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理由呢，也派重兵，而且占据了仁川到汉城这一带，这是战略要地啊。不久呢，东学党起义平息。说到底，人家一看哈，这不是引狼入室吗？东学党挺有觉悟，一看日本人来了，知道这叫坏事儿，所以就不起义了。等于说起义平息和朝廷可以议和了，清政府就建议呢，中日同时撤军呢。日本人是以帮助朝鲜改革为由拒撤，不撤兵。而且前两天我们聊了，7月23号日军是闯入朝鲜王宫啊，把国王给抓了，扶植了傀儡的政权。到7月25号，日军的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和护航舰只。到29号又进犯崖山清军驻地。这样到8月1号，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其实你要愿意，现在在网上可以搜一搜当时中日两国各自的宣战诏书啊。其实你仔细读一读，也可以看到双方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思想理念。你看中方的这个诏书啊，光绪皇帝这个东西啊，他基本上是在中日朝三国之间论事儿。而日本人宣战呢，他除了谈到中日朝这个小三角关系以外呢，还把这个整个国际格局啊，列强啊也提到。所以双方的格局确实已然不同啊。另一方面，从中国这个角度看，你看两次鸦片战争打了，中法战争打了，但是甲午战争和他们是不一样的。这次战争啊，清政府等于说是主动对日宣战的，敢。之所以会这样，这确实是不同寻常吧。因为中国向来持重甚至保守，后来那慈禧太后跟那个列强开战另说啊。我们就说1894年这次中国对日宣战啊，原因是在8月1号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已经由日本真正的开启。另一方面，在对日开战的问题上呢，清政府一开始确实犯了轻敌的错误。黄海海战之前，北洋海军从表面上看就是软件硬件实力啊是相当了得的，清政府是有这样的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就对日宣战，认为凭借北洋水师的实力啊，坚船利炮嘛，可以打赢日本。我打不过西方列强，打你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这是当时朝野吧普遍的一个认识。其实也不光是清政府啊，包括西方各国战前也普遍是看好中国的。19世纪以后呢，中国确实屡屡被列强击败啊，但是中国国土毕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东亚呢确实又有千年的这个文化影响力。所以西方人眼里呢，中国还是东亚地区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大国。而且毕竟洋务运动多年啊，这样这场东方战争呢，它的走向和胜负的结局呢，西方世界在最初的时候呢也不看好日本。你比如这个赫德是英国人嘛，他当时做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啊，他对战争有一个预判，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本的对手，在陆地上也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会凭借庞大的资源优势压垮日本，反败为胜。这是赫德的判断，当然他的判断错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号啊，1944年有件事儿，8月1号哈、啊，华沙起义这个事儿还值得聊两句的哈。话说在1944年的夏秋之交啊，第二次大战进入同盟国大反攻的阶段吧，在东线，当时苏军和波兰人民军已经打到华沙城下，在西线的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在7月26号，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啊，授权在国内的国民军司令，也就是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授权这位将军发动起义。29号，莫斯科电台广播了波兰工人党号召华沙人民起义的呼吁。这样在8月1号下午的5时，统一开始军事行动。但是组织工作不力，加上起义发动的时间不一，打乱了整个战略部署预定的计划。起义军各点啊没有能打通联系，成为各自作战的孤军呢。那你看29号莫斯科电台就开始广播，就呼吁大家起义，这是广播，这是广而告之啊，那等于也给对手提了醒啊，所以等于就埋下了一个失败的伏笔吧。到2号，华沙人民加入起义队伍，形势当时是好转的啊。到了5号，华沙市8个区里起义军占了5个，而这时候敌人陆续从外省调兵增援，开始向沃拉区和奥霍塔区的起义军阵地啊发起攻击。很快沃拉区宣告失守，后来又失去了奥霍塔区和吉城，最后的殊死决斗呢是在城中心区。
德军几乎集中了驻华沙全部兵力向朝

0: 中心这个地区发起攻击。九月十号，在起义军占领的阵地大多失守情况下，苏军和波兰人民军的第一师开始进攻维斯瓦河的东岸，就是布拉格区。十四号攻占了布拉格区，但是波兰人民军强渡维斯瓦河没有成功，苏军空投物品支持起义军也没有能扭转败局。这样在10月2号，波兰的这个国民军吧，这个全权代表和德军司令部就签了投降协议。这次历时63天的起义遭到失败。那么这次起义和起义的失败确实令人痛心啊，因为已经是1944年的8月1号了，离纳粹的崩溃其实时间已经不远了。后来起义军大概有15000人牺牲，华沙市内20万人遭到纳粹清洗。而且当时呢，苏军已经逼近了维斯瓦河，距离华沙是近在咫尺，加上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之下哈，其实希特勒当时又在狼堡狼穴就遭到刺杀。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动起义还遭到惨败，而且损失巨大，确实令人扼腕叹息吧。但是这里面确实有几点需要指出来。一个，华沙义军呢是自始至终拒绝和苏联红军合作，原因是1943年不是有一个卡廷惨案吗？苏联人杀了很多波兰人，这种仇怨深埋心底啊。所以你现在看史料可以显示，波兰华沙起义军吧，当时是仓促起义，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莽撞吧，也是担心苏联占领华沙，所以波兰人想自己解放自己，同时也指望西方盟军呢能够想方设法给自己支援。但实际上波兰人的愿望落空，他们手头的武器弹药也就够支持一周的，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当然现在也有说法说，起义发生之后呢，英国人很想帮忙，尤其是丘吉尔曾多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利用苏联的机场向华沙起义军呢来空投一些物资。所以西方人一直指责斯大林是隔岸观火，看着起义军自生自灭，而倾向苏联的一方就认为呢，起义领导者属于自作自受嘛，也不智慧苏方，拒绝红军配合，听信英国人的误导，就想赶在苏军到来之前赶走德国人。所以他们认为所谓的隔岸观火呢，是西方国家编撰的谣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

0: 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1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

0: 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4: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

0: 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浦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浦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浦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业绩。王正浦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浦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浦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队伍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协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它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0: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到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4: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

0: 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期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1: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5000亩森林。
0: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抚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零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2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党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屈长宝：
2: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0: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1标和4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中铁建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1标段项目副经理李聪：
3: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31号19:30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4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后两天，我省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当前我省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4: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3: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8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组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5: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1.1策的管控措施。
3: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邯郸磁县陶泉乡副乡长、南王庄村包村干部严本强：
6: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点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3: 邯郸峰峰矿区临水镇郭庄村村民张振海：
7: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3: 7月31号，一场中雨过后， 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起壁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备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邢台沙河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主任张永波：
8: 我们坚定市委家秀日常巡查、应急备查等多项工作，实时监测保亭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闸防汛压梁，横市应急处置能力。
3: 记者从省征兵办了解到，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是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2: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法律援助已连续四年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各类重点人群法律援助案件4.6万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8405万元。截至目前，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达4302个，比去年增加178个。中小学法律援助联络站1315个，比去年增加70个。
3: 为进一步规范河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提升服务质效，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修订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规范试行，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河北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实名认证机制，强化业务数据留存和规范管理，实现省际转考手续在线办理，同时保留现场办理和咨询渠道。河北自学考试省际转出手续分为转出登记、转出信息查询两个环节。转出登记时间一般为每年2月中下旬、8月中下旬。转出信息查询时间一般为每年3月上旬、9月上旬。
2: 日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5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标志着沧州2026年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完成任务目标，顺利完成行动方案确定的统筹布局培育110个高标准养老服务点位目标。一张覆盖城乡、功能完善、智慧赋能的养老服务网络加速成型。
3: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及实施机构，以及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
2: 每年毕业时分，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就会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关，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接下来，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

0: 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2: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乡的火种点燃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 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4: 7月22号，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水域上演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生命接力。
5: 啊，我是奥利达，刚才一个那个最少喝了一个，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胸那个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6: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7: 7月22号上午9:30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46，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8: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多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7: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8: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7: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9: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7: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8: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10: 交管海巡150

0: 右。
1: 好，收到，陈长。
0: 啊，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1: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2: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3: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2: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4: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0: 交管海巡15061，
1: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还算稳定。
1: 啊，好的，注意安全。
2: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5: 成功处置救援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入夏以来，邯郸深挖夜间文旅资源，立足古都独特文脉，精心布局多元消夏业态，持续点亮城市夜色，丰富夜游场景，将炎炎夏日转化为火热文旅消费热潮，让夜间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拉动群众消费的新引擎。
9: 广府古城作为永年夏日夜游核心地标，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天然清凉优势，实施滨河沿岸亮化、游船票价优惠等措施，推出古城避暑、水上夜游、滨河漫步、亲水纳凉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夜幕降临，众多游客泛舟护城河上，置身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中，褪去夏日酷热，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夜色魅力。
10: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来到这里既能体会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畅享夜游的乐趣。
9: 有了夜游项目赋能加持，广府古城水上文旅业态迎来跨越式、突破式增长，夜间游船体验吸引力持续攀升，游客乘船消费热度稳步走高，成为景区夏季文旅创收、激活夜间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
11: 往年的游船基本上都是以白天的客流为主，夏季夜游项目上线后变化特别的明显，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9: 为持续擦亮广府古城特色夜游金字招牌，充分深挖长效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景区统筹布局，多点发力，从景观亮化、游船体验、配套服务、活动策划等多维度对夜间文旅市场开展全方位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夜游供给，优化游览体验，持续激活古城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
12: 我们重点从夜景提升、业态丰富、服务优化、规范管理等方面发力，全面升级夜游体验，真正把夏日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

0: 单夜间游船一项，旅游收入能提升10%左右。
1: 连日来，成安县2026消夏市集成为众多市民游客消夏好去处。光影秀演、文艺展演、特色市集多元联动，城市夏夜烟火气加速升腾，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2: 这个消夏集市不仅能看灯光秀、看表演，还能带孩子逛文创摊位、吃特色小吃，氛围特别好。
1: 本次消夏市集聚焦夏日消费热点，依托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整合演艺、美食、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规范化、场景化的夜间消费载体。成安消夏市集从7月16号持续至8月31号，常态化丰富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拉长消费链条。
3: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4: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3: 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685元、655元。
5: 日本自卫队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新闻分析：战斧有何特点？上舰意味着什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那么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陆小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2: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 0.72 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0: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3: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理由充分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一个明确的交代。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目前，国家已经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金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1: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到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
0: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
1: 昨天，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3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0: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
1: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系统导航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0: 目标。
1: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调整后，河北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7.96元，95号汽油每升8.41元。核算后，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0: 从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0: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
1: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
0: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联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1: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66%，这是自去年7月30号以来的最高值。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
0: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7位候选人进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标志着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这次秘书长遴选正值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按照地区轮换惯例，来自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联合国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届满。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付建岭、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